0: 分裂，为合成生命领域研究提供了哪些新思路。
1: 眼下正值食菌季，各地预警接连发布，如何分辨毒蘑菇？网传的大蒜试毒法靠谱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为北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支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昨天表示，该校潘建伟等组成的研究团队联合国内多家单位，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成功建立了国际上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以及大雾黄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及贵州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黄淮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约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黄海大部海域、东海西北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海等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表示，阿联酋否认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或阿联酋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晚发表声明称，在咆哮的狮子军事行动期间，以总理秘密访问了阿联酋，并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晚对外表示，科威特非法攻击了一艘伊朗船只，并扣押了4名伊朗公民。他要求科方立即释放扣押人员，并称伊朗保留采取回应措施的权利。科威特方面对此暂无官方回应。以色列执政联盟主席卡茨13号与联盟各派别领导人共同提交了一项解散议会的议案，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2026年10月27号举行。世界卫生组织13号在一场社交媒体讨论会上介绍了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转运最新情况，并表示将继续协调国际应对工作，推动相关医学治疗和疫苗研究。世卫组织边境卫生和入境点事务技术负责人说，目前船上还有27人，包括25名船员、1名医生和1名护士，他们将随邮轮返回荷兰。据法国方面13号消息，一艘英国公司的邮轮12号晚抵达法国西南城市波尔多，船上疑似爆发肠胃疾病，目前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邮轮上一名约90岁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另有5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据克里姆林宫网站当地时间13号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签署命令，分别任命了别尔哥罗德州和布良斯克州2名代理州长。据了解，这两个州与乌克兰接壤。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14号5点01分左右，日本岩手县发生5.0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10公里。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第13届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昨天在上海棋院开幕。从今天起，本届联赛将在上海棋院进行3轮比赛，并通过全年18轮双循环比赛决出联赛冠军。昨晚2026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第2轮一场较量在呼和浩特结束争夺，中国 U16 男足国家队3-2战胜塔吉克斯坦 U16 男足国家队。今天到17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

0: 昌平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及亚运会公路自行车测试赛在北京市昌平区举行，其中今天到明天将进行个人计时赛、混合团体计时赛及亚运会测试赛。比赛期间，北京昌平区部分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免拥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据克里姆林宫网站13号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签署命令，分别任命舒瓦耶夫为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科瓦利丘克为布良斯克州代理州长。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与乌克兰接壤。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重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武装部队停火并撤出顿巴斯地区，那时停火协议才能生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佩斯科夫重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武装部队停火并撤出顿巴斯地区，那时停火协议才能生效，各方才能平静地开始谈判。他强调， 谈判将不可避免极其复杂，充满大量棘手细节。佩斯科夫还说，俄方将继续通过现有渠道与美方对话，俄罗斯正通过美国与乌克兰交换信息。俄罗斯外交部13号发布了此前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对俄外长拉夫罗夫的专访。拉夫罗夫指出，由于欧洲仍抱有殖民思维，欧亚大陆至今没有一个能让所有国家清晰对话的统一平台。
1: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称，该州遭乌军袭击，2名平民死亡。同一天，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州长说，乌军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州天然气加工厂，所有无人机均被击落或经电子战手段压制，但坠落碎片引发火灾。紧急情况部的数据显示，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抵达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出席北欧国家峰会。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当天对针对乌克兰靠近北约国家边境的地区发动了大规模攻击。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已抵达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出席13号在当地举行的布加勒斯特9国与北欧国家峰会， 并与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就乌波双边关系进行深入务实交流。泽连斯基还与立陶宛总统瑙塞达、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就安全合作、地区局势及乌克兰欧洲一体化进程等核心议题达成共识。同日，泽连斯基还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俄军持续发射见证者无人机袭击乌克兰， 重点针对靠近北约国家边境的地区外卡尔巴千州、利沃夫州、沃伦州、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市、罗夫诺州等多地均遭到打击。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方已发射至少800架无人机。乌克兰外卡尔巴千州军事行政长官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该地区遭到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攻击，州内多个社区发生爆炸。此外，
1: 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市市长表示，该市遭到俄方袭击，市内传出清晰爆炸声，防空警报持续作响。芬兰总统斯图布近日表示，如果美国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的政策不符合欧洲利益，欧洲应直接与俄罗斯接触。欧洲领导人已讨论过由谁同俄罗斯建立联系，但尚不清楚相关对话将于何时开始，由谁出面，可能由一名特使进行，也可能由数国领导人组团进行。
3: 那么如何看待欧洲方面近期有关开启与俄罗斯会谈的表态？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分析。经过4年多的鏖战，现在俄乌双方都出现了很大的疲态，无论是在财政、在这个军事、在民生经济方面，其实现在对两国来说都面临一个需要尽快的 对未来做出选择的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仍然是一个相互的冲突和消耗的状态， 那显然我想对俄乌双方的这个不利的因素呢会越来越大。欧洲方面也看到俄乌双方的这样一个关系呢有缓和的空间，也不愿意背上一个长期要给乌克兰提供各种援助，也需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尽快的让冲突停下来，而且让欧洲呢回到一个和平状态的这样一些需求。其实近一段时间以来啊，在欧洲内部呢，现在对俄乌冲突的立场呢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此前呢，在各方的呼吁之下，欧洲呢开始认真的考虑啊，是不是能够和俄罗斯之间呢建立一个直接沟通的渠道，要不要在外交解决方面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这个问题呢在欧洲内部呢已经变得越来越现实。
1: 在试图推进对话的同时，欧洲方面也在近期加速推进防务自主的进程。波兰与欧盟委员会近日正式签署欧洲安全行动协议，成为19个参与国中首个签署协议的国家。
4: 欧洲安全行动以利率优惠的长期贷款形式向有需求的欧盟成员国提供资金支持，希望加强欧洲防务自主。这个协议的前景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沃龙发回的观察报道。
5: 从政策设计来看，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突出特点在于以金融工具推动防务升级。欧盟通过提供低息贷款，为成员国释放更大的财政空间，使其能够集中投入军备采购、防空体系建设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升级。那么以波兰为例，其获得的融资规模高达数百亿欧元，资金将主要投向军队现代化以及本土军工体系建设。近年来，地区安全形势持续紧张，欧洲安全行动计划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推出。其目标不仅是在增强单个国家的防御能力，更在于推动区域层面的协同防务体系建设。与此同时，欧洲安全行动计划也承载着明显的产业整合功能。长期以来，欧洲军工市场存在碎片化严重、跨国合作成本高等问题。那么，通过统一融资框架和政策引导，欧盟希望推动并达到联合采购、标准统一以及技术协同，从而提升整体竞争力。不过，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推进仍面临挑战，成员国在财政能力、防务优先级以及对安全威胁的认知上存在差异，这可能影响政策执行的节奏与力度。此外，大规模以贷款形式支持军费扩张，也可能在部分国家引发关于债务与支出结构的争议。总体来看，欧洲安全行动计划效果如何，将在未来数年中逐步显现。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晚间对外表示，科威特非法攻击了一艘伊朗船只，并扣押了4名伊朗公民。他要求科方立即释放被扣押人员，并称伊朗保留采取回应措施的权利。科威特方面对此暂无官方回应。
1: 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塔巴伊13号表示，出于战争时期的安全考量，当前的互联网限制是临时性的。他否认互联网限制会永久化，并指出在战争条件下，民众会将安全置于便捷访问互联网之上。
4: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晚间发表声明称，在咆哮的狮子军事行动期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秘密访问了阿联酋，并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声明表示，此次访问促成了以色列与阿联酋之间关系的历史性突破。
1: 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以色列与阿联酋于2020年宣布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12号表示，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一位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证实，铁穹防空系统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
4: 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阿联酋否认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或阿联酋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报道。
1: 声明表示，阿联酋重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公开透明，并在众所周知的已正式宣布的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进行，并非基于任何不透明或非官方的安排。因此，除非阿联酋相关部门正式宣布，否则任何关于未公开访问或未披露安排的说法均毫无根据。
4: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3号就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米肖此前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一事表示，

0: 李肖已经收到以色列外交部发来的致歉，以色列外交部将此事归因于人为失误。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梁慧的报道。
1: 哈克在邮件中表示，米肖此行前往耶路撒冷，目的是商讨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

0: 被带至等候区，并在那里被扣留了约45分钟，期间被问及他2025年8月对加沙进行的一次公务访问。据报道，米肖是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也就是新贝特拦查的。报道还说，以色列官员表示此次事件系身份误认所致。米肖表示，对于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而言，这种待遇非同寻常，他此前在其他国家从未遭遇类似情况。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3号表示，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所谓新的安全现实，但当前的军事行动并未结束。我们继续来听梁慧的报道。
0: 扎米尔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地区视察时表示，以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重启战斗，并始终在防御和进攻两端保持持续的战备状态。这种战备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至德黑兰。扎米尔还透露了其他战线的最新进展，在黎巴嫩方向，以军继续在利塔尼河及其他区域开展行动，在加沙地带，以军仍在进行进攻性行动。
2: 黎巴嫩方面，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4: 中东局势和很多人经常吃的零食薯片有什么关系呢？乍一听好像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东西，不过本周他们的关系被一则新闻具象化了。当地时间12号，日本知名零食巨头卡乐比公司宣布，由于中东冲突导致油墨原料价格飙升，公司不得不暂时把旗下14款产品的包装改为黑白配色，其中包括薯片、麦片等知名的产品。新包装这个月内就会正式上架开始销售。袋子里薯片还是那个薯片，但包装上鲜艳的底色、金黄的薯片却要被战争夺走了。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承担着全球约1/5石油运输的咽喉要道实质性的被关闭了，导致国际油价飞涨。而在人们高度关注原油运输的同时，其实还有很多其他东西都被卡住了脖子，石脑油就是其中之一。虽然都叫油，但石脑油并不是原油这类的能源，不过它和原油直接相关，因为它是原油加工蒸馏时顺带产出的一种典型的工业中间产品。这个中间产品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感极低，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个东西，但换个角度说，它的存在感应该说又是很高的，因为它是制造彩色印刷油墨的重要原材料。我们看到的那些能让包装上的薯片看起来令人垂涎欲滴的品红、黄色、青色等等，都是由石脑油裂解而来的。只有黑色墨水，它走的是另外一个路径，来自煤焦油，这个和中东石化的关系就不大了，供应也相对稳定。能源是命脉，所以很多国家多多少少都是有原油的战略储备的。比如根据报道，日本的原油战略储备目前还够用200天左右，但是石脑油这样的东西它就称不上命脉了，自然也就不存在战略储备一说。日本有很高比例的石脑油需求是依赖中东来满足的，没有储备就没有缓冲，仗一打起来自然就遭了殃了。来自日本的机构数据显示，日本全国有约30%的制造企业正面临石脑油相关原料的采购风险，印刷行业的这个比例还要更高。虽然日本政府已经在4月启动了紧急应对，推动从别的国家替代进口，但这种替代显然是需要时间的，远水解不了近渴，5月份缺口已成事实。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其他路径能够造出红黄等颜色，只不过形成供应链都是需要时间的。可能企业评估了一下，另建供应链费钱费力还耗时，既然黑白包装供应稳定成本还低，那就主动减配包装吧，毕竟人们真正要吃的是薯片，又不是外包装。看上去这只是一家普通的食品公司里的一种原材料短缺了，但事实上这是中东地缘局势影响下千千万万多米诺骨牌里的一块。仗打起来之后，很多国家开始消耗战略石油储备，可要知道这种储备不但有用尽的一天，而且储备本身也是需要补充的。霍尔木斯海峡关闭对全球原油市场的影响并不是一过性的，它会逐步显现。石油不仅对汽油和航空燃料至关重要，它还是化肥、药品、塑料制品等等很多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关键原料，所以逐渐的它还会影响到处方药、食品、杂货、服装、化妆品等等很多生活用品的成本。在日本，这种影响从战争打响传导到薯片包装花了不到3个月。那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东西呢？这种影响最终都将导致物价上涨和经济增长放缓。它不像硝烟中的画面和伤亡数字具有那么直观的冲击力，但却实实在在地冲击着每个人的生活。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

0: 来定价值观。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穆威。
4: 你好志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档我们重点关注降温接力高温，气温降级，冷暖交汇，降雨升级。昨天呢，华北黄淮等地的热度再升级，河北涿鹿今年出现了第一次高温哈。今后七天的时间里面，中东部不少地方的雨日都会在五天或者是五天以上。我们具体来说啊，今天的中东部多地会出现一些分散性的强降雨，大到暴雨会出现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贵州中部、重庆西部、甘肃西南部、河南西部这些地方。其中呢，广东东南部局地会有大暴雨，同时部分地方还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明天呢，会有一条雨带从内蒙古的中部一直向南延伸到广西北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后天的雨带会进一步向东扩展，像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广东这些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广东南部还会有大暴雨。城市当中呢，像西安和广州都是雨水天天打卡的状态。那么总的来看，从强度方面来分析的话，南方的雨势总体是大于北方的，强降雨和强对流的表现也会更激烈，大家要密切关注当地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出行安全。好，这档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志鹏。
3: 好的，穆威。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相信不少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啊，心里刚冒出个想法，就收到了手机 APP 的精准推送，好像自己被读心了。有人感叹，如今各类手机 APP 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越来越会精准拿捏用户了。
3: 手机 APP 为何如此懂我？这背后隐藏着哪些信息安全方面的隐患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你刚聊完一类产品， APP 就立刻贴心推送，甚至你在想什么， APP 好像也能知道。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介绍，很多时候这份所谓的懂你是源于 APP 的过度索取授权。
7: 部分 APP 过度申请权限，后台持续调用麦克风、定位等问题，尤其是一些 APP 会在非必要场景下申请通讯录、短信、精准定位等权限，这已经超出了正常服务边界。近期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也再次点名治理 APP SDK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问题。所以今天最大的风险不只是偷听，而是你在不知不觉中被持续画像。
6: 近年来信息泄露事件屡屡发生， APP 过度索取授权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安全部昨天也发文指出，国家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多款 APP 存在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未提供应用账号注销服务、未公示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强行捆绑推广其他应用软件、强制索取位置信息等情况，侵害了个人信息安全。特别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不法分子对此虎视眈眈，企图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超权开启的语音、位置服务等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对个人隐私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刘兴亮认为，当前 APP 过度索权比较普遍且隐蔽的表现主要有三种。
7: 第一种是小功能大权限，比如一个手电筒 APP 却要求读取通讯录，一个修图软件却要求长期定位权限，很多权限和功能根本不匹配。第二种是默认勾选和捆绑权限，很多 APP 会把同意全部权限操得很深，不给权限就不给用，用户为了继续操作只能一路点允许。第三种也是现在最隐蔽的，就是 SDK 问题，很多 APP 自己不一定直接收集数据，但它嵌入了广告 SDK、 统计 SDK、 地图 SDK， 可能在后台持续采集信息，用户看到的是一个 APP， 实际上背后可能连接着几十家第三方数据服务商。监管部门这两年也在重点整治 SDK 违规收集问题。所以今天真正复杂的地方在

0: 很多时候不只是一个 APP 在看你，而是一整条数据产业链在看你。
1: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法律施行以来，相关部门持续加大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力度，查处各类违法违规处理个人信息行为。今年，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深入治理 App、SDK 等服务产品，以及互联网广告、教育、交通、卫生健康、金融等重点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典型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
2: 因为当下有一种认知，认为数据是数字时代的核心资源，因此呢，部分的平台将数据量等同于市场竞争力，将用户信息等同于变现的空间。在所谓隐私换取便利的场景当中呢，其本质是一种强迫买卖，它不是一种用户的自愿。所以从整体上来讲，对于此类违法乱象的整治需要有一个持续的过程，它不是单一的业务行为，事实上是一种生态的体现，因此需要从多举措去做出一种综合的治理。
1: 对于用户来说，如何管理好授权，刘兴亮表示，使用应用过程中要遵循最小必要原则。
0: 安装 APP 时不要一路全部允许，尤其是麦克风、通讯录、定位等等这样的权限要特别谨慎。第二，很多权限可以改成仅使用期间允许，比如地图 APP， 你打开时给定位，关闭后就停止。第三，定期检查权限。现在安卓和苹果手机都会显示哪些 APP 最近调用过麦克风、相机、定位，建议大家每个月看一次。第四，删除长期备用的 APP。
1: 吴沈阔指出，用户如果发现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形，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维权。
2: 在固定相应的证据的基础之上，首先呢，可以向 APP 的运营方、经营者提出投诉，同时用户还可以通过向监管部门举报的方式来实现行政层面的维权。此外呢，还可以向包括公安机关在内的行政监管机关做出举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推动监管执法的落地。那么除了行政层面的维权之外，还可以通过司法诉讼的方式，比如说针对因为个人信息泄露导致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情形，我们可以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提起诉讼。特别是在我们国家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度设计当中，对于民事侵权责任适用的是一种过错推定的机制，对于用户的保护力度是比较高的。而在实际的司法裁判当中，由此获得司法救济的案件也是非常常见，这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自我保护的方式。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马上来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早上好，子恒。
5: 早上好，刘磊。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正值早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稍显突出，在局部的交通枢纽路段出现了短时的车多排队缓行情况。来关注到局部地区，首先来看到天津，因车辆的交通事故，在海滨大道驶往秦皇岛方向 13.2 公里处占据第三条行车道。另外，因为交通管制，在京藏高速的金靖收费站入口限行所有货车。再来关注到江西，在大广高速的南龙段129公里处的南昌方向果龙大桥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条行车道，第二、第三条车道缓慢通行。另外，在沪昆高速的黎温段471公里处的上海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占据应急车道和第四条行车道，左侧的三条车道缓慢通行。目光再转向甘肃，在凤同高速的两会段 5.1 公里处的辉县方向有一辆故障车辆占道，事故处理期间道路是半幅通行。 最后再来关注到江苏，受到车多流量大的影响，在京沪高速的苏州段是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以及沪陕高速的南通段双方向的叠石桥路段，都是出现了车多排队缓行情况。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刘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4: 好的，子恒。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在地铁站、火车站、医院、商场等人流密集场所的电扶梯上，不少人的习惯左行右立，也就是不太着急的人站在右半边，左半边呢让给想快速通行的人。如果乘坐时你站在左半边不动，大概率会听到劳驾借过等诸如此类的话，甚至会认为你不太有素质。
7: 然而乘电扶梯左行右立这一行为呢，已经被国内多地叫停，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近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结一起乘自动扶梯碰落手机引发的纠纷。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存在哪些隐患？安全搭乘自动扶梯要注意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8: 事情发生在2024年3月7日9点，公共区域录像显示，小石在地铁上行自动扶梯右侧乘梯，小李从他左侧后方快速行走赶路，手臂撞上小石的左臂，小石手中的手机瞬间脱手摔在扶梯台阶上，屏幕碎裂，小石立即上前拉住小李，双方争执不休，民警调解未果后，小石起诉小李赔偿手机维修费用1000多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李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并且在行进过程中未尽注意义务将小石手机碰落存在过错，判决他赔偿小石手机维修费。小李向法院提起再审，被法院驳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铁路运输法院法官梁志涛介�绍，
9: 李某申请再审主要有3点理由：一是他认为事发地点并不在自动扶梯上；二是李某是正常行走，反而是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三是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他对原审判决不服，要求对本案进行再审。
8: 从被告小李申请再审的2点理由可以看出，他始终认为扶梯右侧站立、左侧快速通行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他强调自己快速行走是在自动扶梯的左侧属于正常行走，反而是在右侧的原告小石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而法院对此均不认可。梁志涛说，
9: 法院驳回的理由呢，是双方对自动扶梯范围的理解存在不同，但是也并不影响李某侵权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认定。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出李某一直在左侧快速行走，在快速行走过程中碰落了对方的手机，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至于李某提出的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这都与实际情况不符，法院难以采纳。
8: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左行右立的弊端也在实践中逐渐显现出来。自动扶梯的坡度以及每级阶梯的高度远高于普通步行楼梯，商场自动扶梯的速度一般是0.5米每秒，地铁扶梯速度则约为0.65到0.7米每秒，属于高速电梯。在扶梯上行走奔跑，容易踏空或被绊倒，甚至会带倒一片。
9: 第一个呢是安全隐患较大。自动扶梯之所以叫自动扶梯，就是要求乘坐的过程中要扶稳扶好。那么行走或奔跑呢，则必然无法扶稳扇好，与扶梯的天然属性和要求不相符。在运行扶梯上做相对运动，很容易摔倒，继而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第二个弊端是容易造成自动扶梯损坏。如果所有人均站在自动扶梯的同一侧，则必然加重扶梯单侧负荷，易导致扶梯部件受力不均，加速部件损坏， 老化和磨损。第三个弊端啊，是会降低通行效率。自动扶梯两侧均站满人，才能达到最大的通行效率，进而满足城市中大量乘客的通行需求。
8: 目前，全国多地已取消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
9: 在自动扶梯上走动，也存在洞洞鞋卡进扶梯钢齿、小孩、老人不慎摔倒、行李箱不慎滚落等安全隐患。司法实践中啊，此类诉讼也不时出现。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现在这个典型案例，向大家传递文明乘梯的理念，请大家都遵守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须知。
8: 法官提示：日常乘坐扶梯时，不要倚靠扶梯侧面、围裙板，不要让手脚、衣服、下摆等靠近扶梯夹缝，避免夹卷事故。不要穿洞洞鞋、人字拖乘坐扶梯，不要将身体探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碰撞或坠落。不要将雨伞、拐杖等尖利硬物插入扶梯缝隙或凹槽处。不要在扶手带或内外盖板处攀爬。离开扶梯时，不要停在扶梯出口交谈或四处张望，以防跟后方人员发生碰撞。梁志涛说：
9: 我们建议扶梯乘客在乘梯过程中都要自觉遵守乘梯须知，一定要站稳扶好，禁止行走或奔跑，不要逆行、推挤或嬉戏打闹。对于少量需要赶时间的乘客，可以自行在楼梯上快速通过。自动扶梯和楼梯可以相互搭配使用，以满足不同乘客的需求。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科研团队历经六年攻关，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人工细胞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相关成果昨晚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这标志着我国在合成生命前沿领域取得原创性重大突破。
4: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科幻呢？其实他干的事儿离我们并不遥远。比如说，我们身体里的干细胞每次分裂呢，都会产生一个干细胞和一个专门干活的功能细胞。正是这种不一样，撑起了生命的发育和功能分化。
7: 而这一次，科学家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把一个球变成两个一模一样的小球，而是靠一种内部长得像洋葱、层层叠叠、还有人造缺陷的特殊液滴模型，让人工细胞自己挤出了一个全新造型的子代，实现了形态和功能都不一样的分裂。那么我国科学家是如何实现这一世界性难题的突破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1: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乔燕解释，其中不对称分裂是将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不同的子细胞，例如干细胞分裂成一个新的干细胞和一个分化后的功能细胞，是生命体实现细胞分化、器官发育、功能多样化的重要基础。
12: 对称分裂就是母代的细胞分裂成两个一样的子代，形态和功能上一样的子代的细胞。不对称分裂就是得到了两个不一样的子代细胞，或者形态不一样，或者功能不一样，也有都不一样的。
11: 构建能够模拟天然细胞分裂行为的人工细胞是合成生命领域的重要目标。然而，现有人工细胞缺少天然细胞内部的复杂结构预边界和拓扑缺陷，难以实现类似天然细胞一个变两个，而且两个不一样的不对称分裂。这成为合成生命研究长期面临的重要挑战。
12: 目前用的这些人工细胞模型都特别简单，都是一些很对称、很完美的一些球形或者一些球壳形的结构，那它在发生分裂的时候，经常就是对称分裂，得到两个完全一样的子代，而它里面的这个内容物也都会一样的分到子代里面去。要想产生一些不对称分裂，就要给它造成一些复杂的一些结构啊，或者一些拓扑缺陷之类的，便于它去做不对称分裂。
11: 针对这一难题，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六年前开始构建以实现不对称分裂为目标的人工细胞模型。团队成员孟和博士期间一直在构建这样的模型中度过。
13: 我们试了可以说是三类吧，一类就是有膜的人工细胞，然后无膜的人工细胞，一类就是结构无序的凝聚液滴，另一类就是这种结构化的内部排列规整凝聚液滴，大多数不会出现既有结构上不同又有功能上不同的这种分裂。
11: 尽管项目初期实验结果不理想，但孟和发现这些努力没有白费，他们在一次次失利中渐渐找到了方向，眼前的迷雾逐步散开，他们开始一种新的尝试。既然完美的人工细胞都不行，那么就试试有复杂结构并且有缺陷的人工细胞。乔燕表示，他们设计了一种结构化液滴的特殊人工细胞模型，其内部天然具有类似洋葱的多层结构和层内微小结构缺陷。当研究人员向人工细胞中加入碱性磷酸酶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乔燕介绍，
12: 首先是这个碱性磷酸酶，它先进入溶液体系中以后，它会被人工细胞吸附到人工细胞的表面上去，然后啃噬，这样就是能够在这个液滴的表面先啃出一个小窝来，然后这个小窝呢，它会发生一点扩大，但是它不会不停地往深走，它会沿着这个液滴的表面周向的扩展，最后形成一个清晰的一个核壳的界面。最后它这个小窝张开的角度呢，大约到80到140度左右，张开到一定的临界角度以后，它会保持住把内部的这个液滴挤出来。最后它外面的带一个缺口的球壳状的结构会发生池域，再变成一个完整的球。
11: 乔燕表示，这个过程类似生命的诞生，最终母带细胞分裂为两个形态性质不同的子带细胞，其中一个继承内核，仍保持多层液晶结构，另一个是外层玻璃重构，内部含水的多层囊泡结构。
12: 一个是个实心的球，它更像那个母带一点，就是它这个分子排列呀，包括对分子的担载能力都比较强，因为它是个更致密的一个结构。一个是一个空心的，内部是个水腔的球壳，它就会排列的更疏松一点，它担载这个分子的能力都会有所降低，而且它损失掉了一些管状的结构。
11: 这正是团队想要的结果，人工细胞实现了不对称分裂。
4: 那么不对称分裂出来的两个不一样的球，类生命功能怎么样？又将为合成生命领域研究提供哪些新思路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乔燕表示，人工细胞的分裂不仅能够实现形态上的复制，还能够完成物质的传递与继承，依然保持良好的活性。
12: 我们在母带的细胞里面担载了各种各样的生物分子，包括多糖、蛋白和 DNA、RNA 这些物质。然后它在发生完分裂以后，我们通过荧光标记可以看到两个子带的荧光强度是不一样的，就是实心液滴的这个子带，它的荧光强度更高，它就富集了更多的分子，而囊泡一样的就空心的这个球壳，它就荧光强度比较低，所以它就含有更少的分子，这样它在发生酶反应的时候，一个活性更高，一个活性更低。另外这两个体系的这个 pH 值，我们发现实心的液滴 pH 值更高一点。
11: 这项研究首次证明，人工细胞可以在没有外部复杂操控的情况下完成不对称分裂，并产生形态功能不同的子代。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王树表示，这为理解生命起源时期原始细胞的形成与类生命功能涌现提供了一个新的实验模型，也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随着化学、材料科学和合成生物学等领域的不断交叉发展，人类距离从零构建具备生命基本特征的人工细胞系统越来越近。
14: 一方面是加深人们对生命起源的理解，其实最重要的，未来在我们生物制造、生物医药，包括我们一些智能生物传感以及新型功能材料开发方面呢，会奠定一个基础，然后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应用前景。有些药物分子啊，纯化学手段是很困难，也是步骤很长，产率很低，很难实现产业化。但是我们这个手段呢，结合了化学和生物的优势，然后呢，我们可能会对一些复杂结构的分子，它的定向合成能力更强，合成效率也更高，未来有望能够更容易产业化。
11: 下一步，研究人员将进一步探索如何赋予人工细胞类似天然细胞的多代增殖能力，并将其与基因表达、代谢反应等功能模块结合，这也将成为未来合成生命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每年五月，野生菌开始大量上市，但尝鲜的同时，你也可以留个心，看着这些眼熟的菌子，也可能藏着风险。 最近，云南昆明一家医院收治了两名野生菌中毒的患者，两人都出现了面部、双手瘙痒、疼痛、皮肤红肿等症状，被确诊为菌中毒引起的光敏性皮炎。
4: 无独有偶，广西贵港的一位村民在路边采了野生蘑菇做给家人吃，结果呢，不到半个小时，全家就开始出现了腹痛、腹泻、呕吐，还有人意识模糊，被紧急送医。
7: 眼下正值食菌季，各地接连发布预警，提醒广大群众不要采摘、出售、购买、食用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我们该如何分辨毒蘑菇？网传的大蒜试毒法靠谱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对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医药学院研究员李树红的采访。
15: 眼下这个季节呢，正是吃蘑菇的好时候。还有哪些毒蘑菇是比较容易和我们餐桌上的常客混淆的呢？
16: 雨季来临嘛，叶断耳盘净，该黑木耳。出菇的时间、季节都非常相近，采集的时候呢就容易混淆起来。那么接下来可能气温升高，雨水也增多了，火炭净、大细者红菇，它生长的环境也很像，宏观形态也很像，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药细者红菇、密者红菇还有细者红菇，它这三个种非常相像，茎盖的背后像梳子一样的，我们称它为茎褶。那么密者红菇它的茎褶更密一些，细者红菇它更稀，那么药细者红菇它介于中间，茎褶受伤之后它都会变色。可食用的密者红菇跟细者红菇的话，它变成红色之后它会再变成黑色，药细者红菇的话它变成红色之后它不会变成黑色，所以消费者很难区分开，所以的话它经常就是容易混淆在火炭净里面，经常引起中毒。还有一类就是市场上常见的人工净，叫野生平菇，有一种叫毒钩散，跟野生平菇在形态是非常相近的，是毒的，致死率非常高的。那么可能还有一些牛肝净啊，因为它是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影响的，它宏观形态是跟一些可食的种类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
15: 网上流传着不少鉴别毒蘑菇的方法，就比如说大蒜辨毒，就是说把大蒜和蘑菇一起烹饪，如果大蒜变黑了，就证明这个蘑菇是有毒的，要是没变色就是无毒可食用的。那这种方法是靠谱的吗？另外还有什么银针试毒、颜色鲜艳的蘑菇才有毒等等，这些方法都可行吗？
16: 用银针试毒、大蒜变毒、颜色鲜艳等等，这些应该都是不科学的。那么就打比说颜色鲜艳的蘑菇，就像我们云南也有大红菌啊，包括我们福建一带也有大红菌，它的颜色就非常鲜艳也非常漂亮，但是它也是一种比较珍稀的珍贵的野生食用菌。那么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像鹅膏类，它颜色也是平淡无奇的，甚至是白色的，甚至是灰色的，但是它也是容易引起我们肝损伤的。
15: 用人工智能来鉴别蘑菇的毒性是不是也不靠谱？
16: 因为蘑菇其实在生长在了野外的环境里面，那么蘑菇的颜色甚至它的大小甚至它的形状都会受到自然生产环境的影响，所以的话构建更大的数据库，那么可能 AI 在蘑菇识别上才会有更多的用途和用处。目前来说可能有一些是可以的，但是对大多数蘑菇来说的话还是很难的。
4: 那么我们在吃野生菌之后，万一感觉到身体不舒服，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就医信号呢？如果身边有人野生菌中毒，我们第一时间又该做些什么呢？来听记者对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郑粉霜的采访。
15: 如果我们吃了野生菌之后感到身体不舒服，那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就医信号呢？
17: 细菌的信号最多的呢就表现在胃肠道的反应，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腹痛腹泻。其次比如说南摩流感菌，它学名呢又称为箭手青，箭手青呢它出现胃肠反应的几率呢是非常的小，通常呢就头昏乏力，或者是呢就出现记忆力的下降、幻觉、幻视，或者是身体出现的各种不同感觉。那么像这一类的野生菌呢，通常呢它发病就会非常的晚。那么像我们科做的一个大样本的600多例的这样的数，就发现基本上呢吃了箭手青之后都在10多个小时甚至是24小时它才会出现头昏啊、幻觉呀、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一旦发现了胃肠道的或者是头昏乏力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信号一定要高度的怀疑。那当然比如说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胃肠 常反应。那不是所有的有毒野生菌它都会在吃完之后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呢就会出现胃肠反应。那么最典型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致命鹅膏，也就是白毒散或者是黄盖鹅膏、葵花鹅膏，像这样的一类攻击肝脏野生菌呢，它的潜伏期呢就非常的长，它往往是在食用完有毒野生菌六小时甚至是12小时之后呢才会出现胃肠反应。所以这样的一个潜伏期呢的确是的一个意境，就是说你吃完有毒的野生菌之后呢，一旦超过6小时甚至12小时才出现胃肠反应，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定是不能在家里面自己来处理，一定要到正规的有着救治经验的医院来做判断。
15: 有说法说这个蘑菇中毒了之后还要小心一个假预期，那假预期又是什么呢？
17: 致命鹅膏、葵花鹅膏、黄盖鹅膏等等，像这一类的菌子呢，比如说6小时、8小时、12小时出现胃肠反应，那么这个胃肠反应呢可能会持续的时间会1天甚至2天，一天之后病人的胃肠反应经过救治他就明显的得到了好转，这个时候呢就会给我们造成一个假象，那么这个假象呢就是病人的一个胃肠道的症状看上去在表面上呢它是得到的缓解，那实际上呢更危险接着病人出现的肝脏损害通常来说是在吃完之后的48小时或者是72小时之后呢才会出现肝脏的损害。所以呢一旦进入了这个假预期，就是说胃肠反应得到控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后续是否会发生肝脏多器官的功能损害。假预期是特容易被病人忽略掉的一个救治时期。
15: 万一我们身边真的有人蘑菇中毒了，那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呢？
17: 如果是在5月份到9月份高发期，一旦有着食用野生菌的情况，出现刚才我所提到的胃肠反应啊、头晕乏力啊、幻觉等等，一定要让食用蘑菇的人群呢，就让他迅速第一时间呢喝大量的温水，喝完之后呢，就用勺刺激咽喉部，通过一个催吐，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进一步的加重毒素的吸收。如果是情况很危急，还是建议呼叫120。还是要前往正规的医院来做积极的救治。
7: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13号，强风暴及强降雨袭击印度北方邦多地，已经造成至少33人死亡。当地官员表示，此次暴风雨对北方邦5个地区造成大范围损毁。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8: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基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商务部召开本周例行发布会，回应近期商务领域热点。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天气方面，今天长江以北地区将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将超37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南方将持续多雨模式，江南南部、华南部分地区有暴雨。体育方面，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此赛事为国内最高规格体操赛事。本届锦标赛在保留年度常规竞赛项目的基础上，首次新增男子全能团体、女子全能团体、男女混合团体3个竞赛组别，其中男女混合团体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的正式竞赛项目。今天到17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昌平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及亚运会公路自行车测试赛在北京市昌平区举行，其中今天到明天将进行个人计时赛、混合团体计时赛及亚运会测试赛。比赛期间，北京昌平区部分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免拥堵。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根据美国国务院此前发布的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3轮谈判将在华盛顿举行。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常亚飞、陶玉洲、胡泽纯、孙欣，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2: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十五五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 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四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万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3: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9: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3: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10: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1: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155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小林：
12: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

0: 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1: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六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五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4: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6: 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5: 郭富成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6: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7: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
8: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7: 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0,000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新出口值保持连续4个月2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9: 前4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10: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5: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11: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5: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1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13: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14: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

0: 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1: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0: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2: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3: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2: 对。
0: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7: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6: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8: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来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6: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4: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5: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国际人士表示，

0: 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2: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 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3: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 40% 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5: I really do hope that
0: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6: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d when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4: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2: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
7: 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0: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2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 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 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 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
8: 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暨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

0: 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特别报道。
6: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为您直播的美国总统访华特别报道。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天上午10点，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随后将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我们的特别报道将直播欢迎仪式和会谈的情况。演播室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女士，欢迎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先生，欢迎。刚才我们也提到，今天的欢迎仪式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那现在呢，我的同事康辉正在现场，马上来连线他。康辉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7: 好的，严科，我现在所在的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应该说从2026年开年到现在，世界的目光一次又一次地聚焦这里，因为多国领导人密集访华，而大部分的欢迎仪式呢都是在这里举行的。而今天习近平主席将在这里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这应该说是2026年迄今为止关注度最高的一次，因为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之后再次访华，这种全球瞩目、世界期待啊！从今天此时此刻，我右手的媒体区啊，云集的中美两国以及世界各国媒体的记者当中呢，也能够强烈的感受到。我注意到有国际学者呢，对于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做出了这样的展望，说有迹象表明，中美元首或许将创造又一个历史时刻。这反映出的是国际社会的一种普遍的期待，就是希望中美关系稳定住，因为中美关系稳了，世界的稳定和发展才更加有保障。就像习近平主席说的，要让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今天的欢迎仪式在上午的10点正式开始。那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这次欢迎仪式呢，严格的遵循国事访问的规格，包括国宾车队护卫、鸣礼炮、少年儿童手持两国国旗和花束热烈欢迎。在欢迎仪式上呢，军乐团将奏两国国歌，两国元首共同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进行分列式表演等等。这些流程相信大家非常的熟悉，那看上去呢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说特别之处，我想也许在于这能够唤起特朗普总统对于9年前那次访华的一些回忆吧。因为2月19号那一天，他在某公开场合回忆起了2017年访华留下的深刻印象，还特别提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队员们。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的士兵身高完全一致，差距不超过1/4英寸。以中国人的待客之道啊，相信

0: 时隔九年的这次访华也会在很多方面给特朗普总统留下同样深刻的好印象。我们注意到了，对于这次访华呢，特朗普总统一直态度非常的积极。启程之前他还表示这将是一次非常积极的会晤，而前两天呢，他也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面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并且称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想他所说的令人惊叹，当然不会简简单单的指向的是中国仪仗队队员们的身高，这种感叹更大程度上反映出的是时隔九年他对于已经变化了的中美关系和国际形势的某种认识。在今天的欢迎仪式结束之后，刚才严科你也提到了，中美两国元首呢将进行会谈，首先是大范围的会谈。那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的发展当中始终是具有不可替代的这种关键的作用的，战略引领作用的。那么这次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将通过各种形式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通过元首外交更加有助于双方明晰底线，妥善的管控分歧，防止两国关系出现误判失控。那中美双方都希望这次的元首会晤呢，能够使得过去一年已经形成的稳定的状态得以延续，并且为下一步中美关系的发展确定方向。中美双方定了方向，世界的局势、世界经济的恢复增长才能够注入更加稳定的预期。今年呢，都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2月4号，习近平主席在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的时候表示，要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我们当然希望，时隔九年，美国总统的这次访华能够成为其中真正重要的一步。我们期待着欢迎仪式的开始，我在现场的观察就是这样。严科，
1: 好的，康辉，的确哈，如果中美两国能够相向而行，相互成就，那不仅能够造福两国，更能够惠及世界。稍后呢，我们也会对欢迎仪式进行直播，请大家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行呢乘坐的专机昨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正式开启访华之行。这也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主席在釜山会晤时指出，面对风浪和挑战，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应当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让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那就这个话题，我们也请教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刁教授，您看哈，怎么看待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他对中美关系所发挥的这样一种战略引领作用？
2: 确实哈，这个元首外交呢，始终在中美关系当中呢，发挥这个定向把舵、引航的不可取代的这个关键作用啊，是中美关系的这个定盘星。实际上，每次这个元首互动之后呢，都会对未来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呢，明确了一个总体方向。两国元首这个互动呢，也会这个步化未来一段时间呢，中美两国这个相互互动的这样一些主要的议程。同时呢，也会对未来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呢，这个注入的源源不断的这样一些这个不竭的这样一个动力。事实上呢，这个在元首外交的这种战略引领下呢，这种战略锚定下呢，那么各个层次的这样一些互动呢，也会有效的展开，来去有效的来落实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些重要承诺，有效的来去在各个领域的这个框定中美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过去这个2025年以来呢，中美关系得以保持总体稳定呢，正是因为2025年以来呢，中美两国领导人呢进行了一次这个重要的这个釜山会晤，同时呢进行了5次通话，还有其他一些各种这样一些互动，这些互动呢有效的这个锚定了中美关系这样一个整体的方向。然后呢，两国这个各个层次呢，这个高级别的这样一些这个磋商呢，也在这个元首外交的这样一个框定下呢，有效的在各个领域呢有效的展开，外交领域啊、经贸领域啊、军事领域啊、执法领域啊，在各个领域呢都有效的这个稳定了中美关系，才实现了现在这个应该说这个过去8、9年以来难得的这样一个总体稳定的这样一个态势。应该说呢，也会继续的推进呢这个整体上这个中美关系这样一个这艘大船的这个总体稳定的向前的发展。
1: 嗯，的确哈，元首外交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就像您刚才说的，有为中美关系这艘巨轮不断的校定航向注入动力，也是向世界传递出积极的信号。小辉怎么看？
3: 说到这元首外交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大家要看到中美建交已经几十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双方实现了务实合作，是取得了关系方面的重大的进展。但与此同时呢，也是历经波折，甚至呢也有一些艰难和敏感的时刻。而我们会看到中美两个国家国情不

0: 不同，而同为大国，那出现分歧是在所难免的。那在关键的时刻，元首外交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首先是稳定两国之间的关系。当两个大国了解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时候，才可能寻找出解决问题的出路。而说到引领作用，尤其是在2026年，我们会看到对于中美两国来说都有非常重要的相关的议程。首先呢，对中国来说，我们都知道今年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全国人民都在为这个开局来这个共同奋斗。而同时，中国坚持开放合作，不仅仅为美国，为世界各国，为各个经济体带来了更多的合作的机遇，大家都在试图抓住这个机遇。而另外，我们也会看到今年中国要举办主场外交，其中呢包括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美方呢也在高度的关注。那今年呢是这个美国独立250周年，那么同样的，美国也要举办 G20 峰会，所以呢从重大的国内议程以及呢在外交方面的一系列的动向方面，双方是有极大的合作空间的。而同时呢，大家之所以关注特朗普此次的访华行程，确实刚才呢我们也提到，这是时隔9年美国总统再次访华，也是特朗普开启他的第二任期之后第一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两国领导人呢在今年首次要进行面对面的会晤。其实呢，说到这种互动，尤其是在深入沟通的过程当中，双方可以更好地了解彼此，也为元首发挥战略引领作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所以之所以两国高度重视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以及国际社会非常关注中美关系的动向，也是恰恰看到在这一次的互动当中会产生更多的建设性，既稳定中美关系，也给世界提供更多的机遇。
1: 的确哈，面对这样的一种风浪和挑战，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特别是面对面的交流，能够更好的去把握方向，驾驭大局。美国各界也是高度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的大船平稳前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于中美关系乃至全球稳定和发展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倾向于支持美中两国在经贸等双边领域以及一些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性动荡局势下寻求稳定性的一种渴望。美国商界其实也期待这次元首外交能够为双边的经贸发展带来积极作用。像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清晰客观地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以便对中美关系做出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近期一些主流的商业团体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发展，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预期。我们知道这一次随特朗普访华的还有涵盖了美国科技、金融、航空以及农业等领域的商界的领袖。另外呢，美国的智库和政界学者则更多的关注中美两国如何在维护国际局势稳定当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中美两国元首的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不仅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我们也将会在华盛顿继续关注此次元首会晤。
1: 那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当前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中美做伙伴做朋友，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需要。那提到中美友好的故事呢，有一个地方特别让人动容，那就是福建福州的古岭。古岭佳话是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见证，这份佳话也在不断地谱写新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记者的脚步去古岭看一看。
3: 初夏的福州古岭，清风扑面而来，平均750米至800米的海拔优势，加上江风、海风与山风在这里交汇，让古岭成为了福建知名的避暑胜地。 如今行走老街，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栋栋昔日异国风情的民居，以及当时的邮局、俱乐部、照相馆等。虽然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外国人，后来陆续

0: 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但是中国山野中的这个小村庄始终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生魂牵梦绕的地方。
1: 2023年6月28号，习近平主席在致古岭园中美民间友好论坛的贺信中就提到了一位有着深厚古岭情缘的美国友人。在贺信中他这样写道，1992年，我邀请加德纳夫人访问古岭，帮助她完成了丈夫梦回故土的心愿。故事的主人公密尔顿·加德纳1901年在襁褓中就随父母来到中国，之后便到了古岭。那时的古岭，不同国家的孩童在山间嬉戏，中外村民在山居小院聚餐畅谈，中外友人同饮一井水，学堂里外籍老师带着中国学生学习英文，当地百姓悉心照料异乡孩童。加德纳正是在这样的温暖中度过了自己的快乐童年。10年后，1911年，加德纳全家返回了美国，余生他常常眷念古岭。虽然他曾尝试重返故地，但却因种种原因没能再回到中国。
0: 在古岭故事展示馆展出的这篇上世纪90年代发表的文章当中，我们找到了他的妻子讲述的他人生最后时刻的一段话。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丈夫弥留之际口中喃喃不绝的哭凉哭凉哭凉，就来自古岭福州话的读音。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加德纳仍然没有放下再看一眼他挚爱的古岭的愿望。
1: 这篇题为《啊，古岭》的文章发表后，看到文章的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立即通过有关部门与一直想方设法替丈夫圆梦的加德纳夫人取得联系，专门邀请他访问了古岭。
2: 美国友好人士嘎登勒老太太于昨天下午抵达福州。
3: 我就分明感觉到看到哈，我文章里有写，她眼里头有一种晶亮的泪珠，非常激动啊！你想想看，她丈夫想了几十年的地方来不了，她来了。所以从这件事情呢，我是觉得习总书记他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敏锐的视角，广阔的胸怀，他马上想到这个是中美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的一段佳话。
1: 近年来，习主席先后两次向古岭园系列交流活动致贺信，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这段中美民间的友谊佳话传遍海内外。
4: 加德纳后人李加德纳，我们非常感动，习主席非常支持人民之间发展友谊。我认为美中两国人民的未来充满希望，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5: To grow closer together.
6: 古岭的故事是友谊、和平和爱的故事。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如果你听到这些故事，你的心会感动。
7: 确实是啊，跨越百年的古岭情缘是中美人民友好交往的一段佳话。其实通过刚才这个短片，我们也能够看到古岭佳话在不断续写新的篇章。民间友好润物无声，最暖人心。中美关系的故事呢，其实是由人民书写的。也想请教一下刁教授啊，我们都说民间交往是中美关系的这个源头活水，怎么看待民间交往对于中美关系发展它发挥的促进作用？
8: 确实啊，它发挥了非常特殊的这样一些重要的关键的作用哈。刚才古岭故事其实应该说是中美这个人民民间交往的一个最生动的这样一个写照哈。实际上从历史经验上看呢，这个中美关系互动这样一个历史呢，其实就是两国人民这个长期交往互动这样一个历史。那么从这个历史记载上看呢，其实两国人民之间的互动呢，实际上还是要先于两国政府啊、外交啊层面这样一些互动。实际上应该说呢，这个中美关系当中呢，这个人民外交的这样一个底色或者历史烙印呢，是持续存在的。甚至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呢，中美之间呢出现一些波折的时候呢，恰恰是人民之间的这个链接呢，是有效的稳定住了中美关系，为中美关系未来的改善呢，创造了很大的这样一个空间。实际上我们看到，其实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刚刚纪念了这个乒乓外交这个55周年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时刻。乒乓外交呢，实际上是在中国外交在中美关系当中是一个非常这个值得传颂的佳话。我们叫做小球这个转动大球，但实际上不是所有大国关系都是能够通过小球来转动大球的。这充分体现了中美关系这样一种这个人民外交、人民互动、民与民之间这种交心的这样一种特殊的这样一种从历史走来的这样一个特性。后续我们也知道，乒乓外交开启的这种民间的交往，包括这个青年的这个文化的、教育的、民间的、地方的各个领域的这种交往，应该说也成为了这个中美关系

0: 真正的这个源头活水。那事实上，这个正如这个2023年习主席访美的时候，这个和这个各个这个友好团体所那个表述的那样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这个论述，说这个中美关系的基础呢是人民浇筑的，大门是人民打开的，这个故事呢是人民书写，但是未来呢还是要继续要人民创造。习主席在那次这个场合当中呢，也这个非常创造性的这个非常关键的这个有一个倡议，就是所谓的这个5年50万人的这样一个计划，邀请这个美国青少年呢来华更多的进行交流。那现在看呢，应该说这个计划呢得到了非常有效的这种非常积极的回应，得到有效的这样一些落实，也成为了这个中美这个人民交往的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实践，也为这个中美关系的这种持续的发展呢带来了新的希望。
1: 真的是，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人民之间这种情谊打破了中美关系的这种坚冰啊，也是时代潮流让我们越走越近，而且我们能够深深感受到人民之间的友谊已经长成了3年大树，能够抵御一些风雨。其实刚才刁教授也提到了小球转动大球这样一段历史佳话。上个月呢，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大会暨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系列活动举办，中美关系的根基由人民浇筑，未来靠青年创造。那从老将牵线到青春接力，有意的接力棒传承给了年轻一代。
2: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美国前乒乓球运动员朱迪·霍夫罗斯特。55年前我在这里打球，那时我只是一个15岁的女孩，中国球员友好地让我赢得了那场比赛，但我知道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是世界级的。
3: 1972年我们去了美国，我手上的这台相机，这是当时美国的朋友送给我们的珍贵礼物，我将把这台相机继续传承给我的儿子，我的孙女，并将中美友谊代代相传。
4: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5: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美国前乒乓球运动员戴尔·史维利斯。在这55年里，中国在方方面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每次我们来都会看到新事物，这次我们看到了机器人。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一切证明55年前开启的这段旅程中每一刻都是值得的。
2: 朱迪·霍夫罗斯特，我们都是乒乓外交人士，体育提供了一种跨越国界和文化差异的共同语言，我们将这一传统交接给你们，新一代的年轻人，请你们继续传承这一遗产。

0: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安德鲁·希尔伯斯坦。这是一次无比美妙的文化交流，歌手演唱了很多中国歌曲和美国歌曲。
1: 我觉得非常荣幸能够向每个同学去介绍我们家乡，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文化体验，从生活上到爱好上到文化上，跟我们那些灵魂深处的想法都是相似的，我们都希望一个美好融洽的社会。
2: 杜克大学毕业生伊莎贝拉·史密斯，我认为今天美国青年对中国的兴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希望这份传统能够延续下去，让双方都能向彼此敞开心扉。
3: 习主席说，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使命，以及接力棒交到了我们的手上。中国和美国虽然在地球的两端相望，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青年的手牵手，能够构建起一个美好的地球村。
0: 杜克大学毕业生马尔科·迪卡德纳斯，我这次最大的愿望就是延续这份友谊，并且传承乒乓外交精神，使中美两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携手同行，比远离彼此更强大。
4: 不论是古岭佳话还是乒乓情缘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历史，还有传承。青年人的互动更加的鲜活，也更加的多元。中美友好啊，希望在青年未来要靠青年。无论是像球台对垒、赛场切磋，还是文化对话、学术交流，中美青年的每一次互动，都是在为两国关系行稳致远积累民意基础，为中美友好的大树来培土固本。苏老师，你觉得为什么我们这么会强调青年在中美友好关系发展中它的一个作用和地位？
5: 我们说国之

0: 要在于民相亲，那么更加密切的交流呢，会这个改变认知，是让彼此能够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对方。其实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开始之前，我和这个刁教授还聊起，现在呢有一位我们都认识的还有一些影响的美国学者正在中国呢进行交流，后续呢可能会有一系列的学术活动。那么从这个青年交流的角度来说，其实刚才在新闻片中也介绍了很多的细节，大家会有一种直观的感知。那么从我的观察来看，很多的美国青年他们在这个来华交流的时候关注到的当然首先是传统文化，是一些这个非遗传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极大的引起了他们对于中方历史以及呢中国政策的底蕴的这种认知。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在交流活动当中不仅仅是文化历史传承，同样还有中国当今的发展。比如说在一些交流活动当中是刻意的让他们关注中国的绿色产业，是会看到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这个时候他们对于中国发展的活力也会有感受有认识。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在社交媒体上也有一波又一波的应该说中国热潮。比如说从去年年底开始，在美国的社交媒体上就有了成为中国人这样的一个热潮。很多的美国青年呢确实此前没有机会来中国进行交流和访问，但是呢他们通过社交媒体这个媒介更多的了解中国。所以有些人呢在学习中国的养生的一些习惯，比如说睡前呢要泡脚，那么早晨起来要喝一杯温水。有些呢美国青年呢是随身带着保温杯，那么同时呢他们对于比如说中国奶茶，那是不是要在这个美国纽约的店里来进行打卡，要进行体验。那一系列这种密切的互动呢确实带给双方更加直接的感受，也带给中美关系更大的活力。
1: 我们总说一句话叫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可能还有后面一句话叫做民相亲就可以国可信，也就是说它可以推动两国的这个互信。所以青年一代真的是可以从历史中来借鉴很多的经验和力量哈，能够互学互鉴携手前行的。而且中美关系未来不仅在青年，活力还在地方。我们看到自从1979年湖北省与俄亥俄州结好啊，南京市与圣路易斯市牵手，第一对友好省州，第一对友好城市在中美建交的时候同步上线，拉开了中美地方合作的序幕。那40多年来呢，中美双方已经结成了288对友好省州和姐妹城市，为中美关系的行稳致远提供涌动不息的源头活水。小辉，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中美地方之间的这种互动和交流哈，为什么我们那么强调地方，地方之间的联系对于大的中美关系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促进作用？
0: 说到地方交流，我们有数据也有很多的细节，大家可能会关注到在今年2月习主席呢是赴信爱奥瓦州的友人，那么还回赠了贺卡致以这个节日的祝福。那么确实多年来正是在习主席的推动下，中美之间的地方交流是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比如说到爱奥瓦州，那么和我们的河北省，那在多年来双方之间的合作是在不断的深化。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非常鲜活的故事，比如说在爱奥瓦州有一个大的农场叫金伯利农场，本身呢爱奥瓦州它就是美国重要的农业州，被称为美国粮仓。那么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既有呢爱奥瓦州重视中国这个重要的市场，是希望把自己的农产品能够卖到中国，那么同样我们也会看到农业合作在深化。包括金伯利农场，他的农场主多次来华过程当中与河北进行交流过程当中谈的是农业技术合作，双方如何共同发展，在进行经验方面的交流，互学互鉴。那么同样我们也会看到中国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其中呢包括一些重要的平台，比如说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释放的开放合作的信号，美国也在看中国如何在打开自己的市场。那么这个时候进博会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平台。那么我们看进博会办了这个8届，那么其中7届美国的参展面积是位居第一的。去年的进博会呢，我也注意到了很多的细节，美国的农业州呢是带来了自己的企业，希望呢展示一些特色产品。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格外关注的是中国民众餐桌上需要什么，什么产品能够更多的吸引中国方面的这样的一种注意力，或者说开拓更多的合作空间。那么另外呢也涉及到不管是传统的农业等一方面的合作，还有一些新兴的合作，比如说我注意到宠物产业等，双方呢也有一些这个交流。在这个进博会的平台上呢也在展示一些产品，是希望能够开拓中国市场。所以呢说到地方交流，我们会看到长期

0: 以来，我们已经形成了依存，双方都有合作的意愿。那么同样未来如何开拓空间，中美双方呢也看到了发展的潜力，是希望能够实现互利共赢。
1: 其实通过这样一系列地方性的非常实在的合作，我们看到像看好中国市场、投资中国市场已经从可选项变成了B 选项啊。我们现在看到双十双礼的画面呢，是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这里举行仪式，来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继续地方合作的这个话题，刁教授，您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样的观察？
2: 确实啊，这个活力在地方啊，地方实际上一方面，比如说省州啊，包括我们这个城市等等哈、这个省州城市实际上最关键的那个，它关注的点实际上是经济发展，这就意味着这种省州地方交流呢，实际上是更多的聚焦于这个实际的这种经济啊、产业啊相关的发展。它甚至特别对于美国来说，它实际上可以绕开这个联邦层次的各种，比如党争啊、一些其他的一些高政治的一些价值观、意识形态一些东西，这样呢可以有效的去持续的推进这个地方的这样一种。有序的这种可持续的这样一个合作。另外地方实际上城市的关键实际上是在人，那就意味着实际上还是一个地方的交往，其实还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那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这样一种彼此具有好奇心啊，彼此愿意有一定交流啊，有一定互动啊，这个本身应该说是充分体现在这个地方交往当中。刚才苏老师举了很多鲜活的例子，比如说我也举个例子，比如今年四月初，这个美国华盛顿州这个塔科马市的这个市长伊布生就来到了这个我们这个福建省的福州市，来去纪念他们这个友好城市建立友好城市第32年的这样一个纪念。当时恰恰是习主席主政的时候呢，建立了这对友好城市。但实际上，这对友好城市在过去一段时间持续的发挥着这样一种这个地方外交的这样一个作用。这次互动当中呢，包括教育啊，包括文化呀、包括这个绿色能源啊等等这样一些合作呢，应该说也共同步化了中美关系这个地方合作的未来。
1: 的确，这样的这种地方性合作呢，真的是以实实在在的成果来给中美两国和世界经济都吃下定心丸。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

们现在看到特朗普总统的车队正在沿着长安街由东向西行驶到天安门广场，走在最前列的呢是摩托车国宾护卫队，他们是呈一个雁阵形状来进行行进，全程进行随行的护卫。

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与出席欢迎仪式的中方人员握手。稍后呢，国家主席习近平会与美方的陪同人员握手。

0: 刚才为您直播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稍后两国领导人将举行大范围会谈，我们也将进行直播报道。刚才我们看到在欢迎仪式上，两国元首进行了良好的互动。今天的人民大会堂汇聚了全球目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1: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2: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1: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3: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0: 那回到演播室的讨论，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女士，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先生。我们刚才一起观看了习近平主席举行的欢迎仪式啊，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位对仪式有什么样的观察？小慧，
4: 首先呢，说到欢迎仪式是展现出了中国的待客之道。那么我刚才也仔细看了一些近景的镜头，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两国元首呢脸上是有笑容，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双方也有互动。我觉得这体现出的是这一次的国事访问双方均高度重视。其实长期以来我们都知道中美两个国家是高度重视双边关系的，那么特朗普也曾经明确地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对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我认为首先势头是一个关键词。说到势头，在这一次国事访问在进行准备的过程当中，已经有很多的媒体包括西方的媒体在关注，那么如果进行深入交流，两国元首会有多少面对面的进行深入交流的时间。那么从欢迎仪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后续在会晤当中必然会涉及到一切重大的问题，这是双方进行战略沟通的一次重要的机会。而另外呢，多方分析认为今年呢，对于中美元首来说会有不止一次机会来进行互动。我们此前也注意到特朗普公开表示他希望在今年年内邀请习主席访美，所以呢，这一次的势头不仅仅是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两个大国之间就稳定关系、妥处分歧能够有多少的共识，能够推进关系向好发展，那么同样也涉及到在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后后续中美之间高层互动的势头。
0: 的确哈，中美之间就是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广阔的合作空间，完全可以成为伙伴朋友，所以我们应该对此予以期待。刁教授什么的观察？
5: 确实啊，这次这个欢迎仪式应该说是这个庄重威严哈，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这个大国这个风格哈。对于中方而言呢，我觉得应该说展现出来的中方呢对于中美关系一如既往的重视哈。实际上在这样一个这个历史时刻呢，中方呢持续要推进稳定中美关系呢，实际上是从对历史、对世界、对人民的这个负责的这样一个角度出发，让给世界呢注入难得的这种确定性和稳定性。对于美方来说呢，应该说呢也展现出呢美方呢对于这个中国对于中美关系的这种高度的重视，对于中方领导人这种高度的尊重，也展现出来了呢他这个来访呢本身的希望呢来去积极的进行沟通啊，来去积极稳定中美关系的这样一些

0: 这个基本的这样一些意愿。
1: 嗯，其实我突然想到一句非常生动的表述哈，叫中美各自的成功其实就是给彼此的机遇，所以相向而行就是人心所向。之前我们也看到习近平主席呢是用大船来形容中美关系，其实这也反映出了中美关系既是重要的同时呢也具有复杂性。小辉怎么看待中美关系？
2: 其实说到大船，易道老师刚才提到的是中美之间的互动，对于大船来说呢，正是在互动当中才可以保持平稳先前行。其实说到中美之间的高层互动，那么如果我们进行观察的话，会看到多年来从这个特朗普第一任期，双方保持的是密切的互动。那么我曾经仔细数过细节，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两国元首是进行过15次通话，进行过2次会晤。大家也记得在2017年，两国元首是实现互访，而在这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也与中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目前来看呢，已经有5次通话，1次会晤，这一次呢是首次国事访问，这也是双方进行沟通一次重要的契机。那么之前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公开表态，他希望计划他的访华行程，同样呢也在表达对中美关系互动的一些具体的计划。
1: 我们看到中美元首大范围会谈即将开始，我们马上进入现场。

0: 好，我们可以开始了。我先做一个致辞，然后请总统先生再做一个致辞。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先生，很高兴啊，同你在北京见面。这是你时隔九年再次访华，我们的会面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我向你和美国人民表示祝贺。我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我就先说这么多，请总统先生讲。
1: Well, President Xi,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First of all,
2: 要非常感谢您啊！首先呢，要感谢您。
1: An honor.
2: 刚才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我特别高兴看到那些孩子，孩子看上去多欢乐，然后他们很漂亮，然后军人当然是没有办法比，但是呢，孩子更特别。我知道他们的意义对您来讲是非常重大的。我跟您认识已经有很久了，其实可以说呢，是我们俩建立了两国历史上任何国家元首之间的最长久的这样的一种个人关系。对我来讲是一种荣幸，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的，然后碰到一些挫折我们都能够解决。我可以打电话给您，您也打电话给我，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别人可能不知道，如果有些问题的话，我们双方通过沟通能够很快的去找到解决办法。我们之间还有很美好的未来。那同样的，对于中国来讲，您所做的工作，领导工作，您是最很伟大的领导人。我经常是说您是伟大的领导人，有的时候听了别人，有人听不入耳，觉得不好，但是我还是这么要说，因为你就是一个很伟大的领导人。那我们我率领的代表团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家组成，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很了不起的。我们请最顶级的世界上的这个30家，每个人都说要来，但是呢，我不要这个公司的第二把手或第三把手，我要第一把手，所以他们也都来了。表示出对中国和对您的尊重，他们也期待着能够来进行贸易和进行商业的合作。我非常期待我 们今天的这些讨论，我有人说可能是说我们这次的高峰会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他们都记不起之前有什么比彼此能够更重要的。现在美国大家谈的就是我们的这次来访，没有再谈别的。我感到非常的荣幸能够到这里来跟您再次见面，能够成为您的朋友。我觉得中美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将是会最好的。谢谢您。
3: 刚才我们为您直播的是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大范围会谈的开场白。我们看到哈，两国元首呢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习主席表示，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包括我也看到习主席还特别提到了，像合则两利，斗则俱伤。2026年将会是中美关系标志性的年份哈。两位怎么解读刚才我们听到的讲话？
4: 首先呢，我们会看到格局。作为大国呢，中国这一次是东道主，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中美均高度重视。其实，在刚才习主席的谈话当中，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提法可以说是振奋人心。习主席提到了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认为呢，中美应该共同打好这一份时代答卷。这恰恰说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以及这一次国事访问双方应该进行沟通的重要的方向。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双方的发言当中，应该说都谈到了稳定性。对于两个大国的领导人来说，展现出的是对中美关系的一种建设性的展望。不管是习主席还是特朗普总统，他们其实刚才传递出的信息是希望能够加强沟通。那么尤其涉及到中美这艘大船，刚才我们也在讨论这样的一个描述。那么如果作为领导人来说是掌舵人，但是作为工商界，作为两国人民来说，既是乘客也是水手。所以呢，从刚才双方的讲话当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的是对于后续中美关系发展还是有所期待的。那么另外呢，我觉得意愿也是关键，后续在沟通当中必然会涉及到一些关键的难题。那么如何来管控分歧，凝聚共识，确实考验双方的智慧。
3: 对，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其实归根结底是在于两个大国对于彼此的认知。如果是以合作为主导，那双边关系会朝好的方向来发展；如果是以竞争为主导，那难免会出现对抗性。但是我们看到刚才讲话还是很积极的。
5: 正如刚才习主席的这个致辞里谈到的哈，实际上这个他为中美关系的这个重要性哈，再次的做了非常充分的战略性的这样一个强调哈。中美关系这个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关系实际上不但关乎两国的这个国家和人民利益，而且关乎全世界的这个福祉。中美关系的这个稳定是历史之问，是世界之问，是人民之问，实际上也是一个世纪之问，是这个世纪能不能有效的保持和平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双方呢，实际上是共同来这个为从对历史、对人类、对世界负责的态度来答这个答卷。那事实上怎么来个有效的来去面对这种重要性，来答好这个答卷呢？习主席明确强调，实际上就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正心。

0: 新时代的这个正确相处之道。正确相处之道实际上是现在中美关系最关键的这样一个需要寻求的这样一个或者回答的这样一个问题。中美关系正确相处之道就是合则两利，斗则俱荣。换句话说，过去一段时间实际上，比如说2017年以来，美方这个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这种错误极端做法，导致中美关系陷入历史低谷，就是因为实际上是用竞争定义了中美关系全局。我们知道，竞争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定位中美关系全局的。对华战略竞争实际上是对中美关系的误读，是对中国发展的这样一个误判。那竞争实际上是根本不符合这个时代的主题或者时代的底色，竞争本身也不可能解决中美各自任何问题，也不会解决世界上任何问题。所以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的这种互动充分说明，竞争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美国问题，而且过去一年的互动也充分说明，这种总体稳定这样一种相信而行，才能有效地帮助这个两国，帮助世界呢来去更多的来实现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实际上这个战略认知，这个正确的这样一个相处之道的关键就在于有效的对彼此这样一个战略认知，就是要扣好所谓的第一粒纽扣。这样的话应该说就是双方应该对话而不是对抗，应该合作而共赢而双赢，而不是进行所谓的冷战这样一种所谓的这种对抗式的这样一种博弈。这样呢才能有效的来去寻找一个正确相处之道，同时呢才能有效的来去实现这艘大船的这种平稳前行。这艘大船的平稳前行呢，实际上是一个稳定共存、和平共处、同舟共济这么一个状态。那所谓的共济，实际上并不是一方面是同舟实际上是两国实际上在一艘船上共同的来去实现这个更多的合作的这样一个目标，而不在一艘船上是共济而不是共济。所以另外一个所谓的共济，实际上不但是为中美关系济，而且是要为全世界的福祉济。实际上是中美这艘大船呢，应该更好的保持航向，来去引领世界的这样一个时代的历史的这样一个航向，来去持续的给这个世界的这样一个整个的航向呢注入难得的这种确定性和稳定性。
1: 对，其实竞争绝对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而且中美之间的互补性要远远大于竞争性。所以特别在当前的形势之下，我们应该说中美的共同利益远远是大于竞争性的。那我们看到今年全国两会以来多国政要是密集来访，中国外交也是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高潮。其实2026年对于中国来说呢，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主场外交大年。我们怎么看待中国在国际社会所扮演的角色？
2: 说到中方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涉及到这一次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首先呢，中国一直在给出我们的答案，中国在明确方向。其实说到中美正确相处之道，此前呢，大家会注意到习主席已经明确地提出了三项重要的原则。首先呢，相互尊重，中美的两国刚才我们也谈到国情不同，那么同为大国也有自己的一些利益诉求和主张，那么出现分歧的时候是要以管控分歧的方式来实现共赢，而不是呢以本国利益为优先来伤害彼此。那么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说，也希望中美之间的合作能够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那么尤其涉及到相互尊重的问题，这是两个大国避免误判的重要的基础。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涉及到和平共处的问题，多年来中美关系确实磕磕绊绊，但是两国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共识，两个大国正面相撞这是危险的，是灾难性的，是要极力避免的。此前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提出了护栏等一些说法，当然有自己的一些考虑，但是也反映出的是美方管控分歧、防止误判、防止两个大国之间擦枪走火的这样一种重要的意愿和具体的诉求。那么另外呢，说到合作共赢，显然我们会看到在合作共赢当中，双方都希望能够开拓市场。其实呢，在刚才特朗普总统他所提到的一些细节当中，也会看到这一次的国事访问，美方的工商界代表团恰恰反映出他们对于中国市场的重视。而这个时候说到中美之间的关系，国际社会是希望中美关系向好，有更多的合作空间，而不要被卷入到这个双方的冲突当中。
1: 特别我们看到中国已经跳出了谁赢谁输的狭隘视角，来追求共赢的这样一个高尚目标，刁教授怎么看？
0: 确实啊，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过去一年多以来的这个中美的互动，充分说明呢，中美两国呢，实际上是可以进行保持一个总体稳定的这样一种新的这样一种积极的态势的。总体稳定、和平共处这样一个态势呢，应该说会随着这个元首外交的不断的这样一个战略引领呢，成为中美关系可能的这样一种新的这样一个常态。那实际上这个历史的选择呢，已经非常明确了，合则两利，斗则俱伤。那后续呢，就要看美方能不能真正的继续的和中方相向而行，能够有效的来去推进这艘大船平稳前行，能够真正的把2026年呢变成一个构成一个这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这么一个有标志性历史的年份的这样一个中美关系的大年，能够共同的造福两国人民， 来共同的造福世界，这恐怕呢是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的这样一个积极的这样一个途径。
1: 这世界大势呢，现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强调的是合作共赢，所以中美关系也应该顺势而行，才能够更好的去应对全球的诸多挑战。非常感谢两位的评论。今年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中美两国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呢，双方推动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好，今天的特别报道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再见。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又走到新的十字路口， 中美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习近平强调， 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 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推窗见绿，转角遇花，城市绿化景观纷纷火爆出圈，带来哪些美丽邂逅新体验？

0: 小口袋公园，处处花团锦簇，绿意盎然，随手一拍就是城市与自然共生的美好画面。春日绿化美景持续刷屏，城市空间的焕新带来了哪些生活的新体验？请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张伟泽、杨子硕的报道。
1: 一年之约如期而至，摄影师杰子来到北京二环广渠门的天桥上，拍下了环路隔离带橘色的月季花。一年前，他在同样位置创作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众多网友转发评论。他一边向中国之声记者展示照片，一边说今年的花似乎更好看了。
2: 不止广渠门吧，包括这个四惠是吧，整个从二环、三环、四环都有可以说城市景观的这种鲜花布置了嘛。我感觉啊，像广渠门那边今年可能天气的原因啊，花开的会比去年更好了一些。像四惠这边呢，去年我可能没太关注也没太留意，但是今年也是吧，就是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上，然后不同的朋友们分享不同的这种隔离带鲜花的景观，感觉今年是遍地开花的一个状态了。
3: 就是找您拍照预约的人也变多了呗。
2: 对对对，跟去年同期比吧，确实有一定增长。
1: 从城市环路主干道、城市快速廊道、街头绿地游园，再到社区街角、公交站台、轨道交通出入口等节点，月季景观已融入城市核心通勤动线与市民生活圈层的肌理中。摄影师杰子说，预约拍照的顾客会借鉴其他人去过的热门地点。
2: 上午我就在奥森北园的东门，是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一个蔷薇花墙，非常好看。今年评论区有一个朋友说这个花花期可能能开到9、10月份，就是陆陆续续都在开花，可能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是相对比较集中的状态，但是一直会有花，并不是说就比如说开过这1、2个月就没有了。
1: 摄影师杰子坦言，车行路上繁花瓣，漫步街头花香随，这样的感觉，城市颜值在不断的提升，每年都有细微的变化。
2: 其实真的是肉眼可见啊，对于创作来说，前一阵可能都是一个拍不过来的一个状态了，能拍的地儿、能拍的这种景观非常多。这每年北京不止说这个绿化带啊，包括像现在各个区的公园，就是我们平时还是在各个自媒体平台能够看到大家在推出这种应季的景观，然后作为一个主题的一个巡游，不管说是周末然后带孩子呀，或者说带老人一块去看一看，都是一个身心很好的愉悦的一个体验。
1: 眼下北京连绵的月季带已经铺开，北京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为了让月季长势更佳、花期更长，园林部门在桥区运用智慧灌溉系统定制精准滴灌设备。
4: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箱，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送置箱，通过滴溅精准的把咱们的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水，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同时呢也保障一个通行的安全。
1: 在景观颜值优势之外，专业化是北京城市绿化更深层次的支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姬鹏介绍，今年北京国贸桥区选用的粉色月季是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约定，花期可从5月上旬持续到11月中旬，长达200天，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
5: 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尾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以及花量，让开花的更加的持久。2、3、4环一种环路的这种形式呢，配上咱们的这个月季花环，就像北京的这个项链一样。结合四环路大修，推进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建造过程中呢，我们就选用了这个粉色系为主的这种景观廊道打造方式，感觉更加的浪漫一些。
1: 姬鹏进一步介绍，城市绿化不局限于打造网红打卡景点，美化城市对外窗口，更聚焦市民日常出行的实际需求，将绿色空间延伸至市民家门口、生活圈。
5: 我们在推进首都花园城市建设过程中呢，重点打造百姓生活身边的这些绿化场景，不同的区域按照不同的特色来进行色彩的搭配，营造的空间感不同，给人的感觉也非常的不一样，也是让市民呢在早上上班和晚上下班的时候呢，全天保持沿线观花的这种好的心情，真正让市民呢实现了推窗见绿、沿路呢观花的景观效果。
6: 不仅是北京，全国多地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进化成了美丽花园，纷纷出圈，为城市增添了不少亮点。那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市民的普遍期盼，城市绿化也转向生态优先、长效管护、因地制宜的科学发展之路。那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到云南昆明走一走。
1: 日前，正值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五华区教场中路约1.4公里的兰花楹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成为城市浪漫地标。
7: 紫色一直是我很喜欢的颜色，然后我觉得它很浪漫，觉得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有那种悠闲的感觉。
8: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做攻略，然后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
1: 兰花楹是五月的昆明当之无愧的花卉流量担当。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李亚飞介绍，除了教场中路、昆明市的盘龙江畔、前卫西路、北京路等70多条路段的兰花楹也争相绽放，与城市建筑江面倒影形成立体景观。
9: 据统计，目前昆明市这个兰花楹的种植总量已经达到了20000余株，其中核心观赏区也就是教场中路1.4公里的花篮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道路的两侧550余株兰花楹形成连绵不断的蓝紫色花铺，同时像我们近邻区的黄湖路、古滇名城湿地公园的沿线，数十个品种的三角梅延绵数公里，形成了湖光花影的生态蓝道。另外，我们刚刚开放的滇池绿道环线的月见草、马鞭草、薰衣草的花海成片铺展，多条赏花路线为市民游客朋友带来了更多的赏花选择。
1: 兼顾景观颜值与生态时效是昆明城市绿化的鲜明优势。李亚飞认为，当地打造兰花楹特色绿化景观绝非单纯为了美化城市、打造网红打卡点，经过多年的发展，昆明的城市花卉景观已经逐渐形成了生态、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体。
9: 在生态层面，通过园林部门的一个科学布局，花路花巷的精心打造，乡土花木的有序推广，增强了城市绿化的层次与生态的韧性。在文旅的层面，今年的昆明市我们是多部门联动，围绕兰花楹打造了一系列文旅的新场景，让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不仅能够看花赏景，还能够结合着听音乐、品美食、逛市集。城市花卉景观也激活了区域的消费活力。
1: 高质量的城市绿化绝非简单种花栽树堆砌景观，而是立足城市长远发展、生态永续保护、民生持续改善的系统性长期工程。李亚飞坦言，短期景观美化只是表象，长期生态构建才是要追求的目标。
9: 未来昆明市将加快构建生态优美、景观亮丽、生活美好的花园城市。同时的话，园林部门也将积极地推动城市园林绿化融入山体修复、水岸营建、市蓝管控等空间治理的全过程，让我们的花卉景观成为连接山水城的自然纽带，推动花卉景观从可看向可感、可游、可想的这个层次去升级，培育有温度、有记忆、有活力的城市花卉场景。
1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如今 AI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
0: 然而 AI 算法存在着误差与局限性，基层医务工作者该如何规避误诊误导风险？基层医疗数字化转型如何让 AI 真正成为基层医生的得力助手？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一起去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听一听当地在 AI 赋能基层医疗过程中有哪些探索和思考。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11: 今天肚子特别不舒服，
12: 冒酸吧？
11: 玻膜酸。
12: 玻膜酸。
13: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

0: 接诊了40名患者，过了中午12点还有人排队。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制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1: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0: 近2个小时内，人工智能系统针对李红林开具的处方总共弹出了3条提示，其中2条建议提高用药频次。
1: 这个就弹出来了。你看我刚才开的这个神经霉素，我是给你一天2次，他的建议就是1天3次。
0: 这2条建议李红林没有采纳。
2: 如果您开的太大了，他建议减量的话，一般会采纳。
1: 那就绝对要采纳了。
2: 绝对要采纳。但是这个他的建议是觉得您开的少一些了，希望增加频次。
1: 像这种我就根据病人的情况，我就可以采纳，可以不采纳。他根据说明书的方法来了，但是我们就会根据我们病人的实际情况，他没有必要吃上高的频次。
0: 另一条提示是针对药品的用法，这份处方里有3种口服药和1种滴鼻液。
1: 我开一个滴鼻子的。
0: 但是在下拉式菜单的选项中都选成了口服。
2: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1: 啊，滴鼻，是用法错了。
2: 用法啊，点成了口服。
0: 乡镇卫生院的患者大多是常见病，对于有18年从医经验的李红林来说，这样的审方纠错是人工智能系统目前最有用的功能。
1: 主要就是对我们的一个提示，特别是用药的规范性或者病理书写，这个对我们帮助很大，就避免发展错误。
0: 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治医师何阳波就演示了另一种纠错场景，避免重复用药。
3: 就说是演示一下嘛，比如说我们用美乐西康，然后再给他用一个布洛芬 AI 审方提醒，他这边就会告诉我们重复用药，因为2个药不能同时用。
0: 制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协助修正诊断8000多次，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4: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以后我们可能会借助这样的一个系统来判断哪一些风险点，更好的帮助我们医生规范诊疗行为。
0: 工程师朱宏毅在这套系统的开发企业负责技术支持，他也见证了基层医务人员熟悉和适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过程。
5: AI 诊断提醒有了之后，刚开始是觉得不适应，就大部分医生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觉得流程上比较繁琐，然后不断的有培训，不断的要去现场，要去跟他们沟通，要去解答问题，然后到了年底的时候就好很多。
0: 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请系统根据症状的关键词给出诊断建议。
5: 经验丰富的医生他可能就主要用那个审方的这个功能，像年轻的医生他就可能不自信，然后他可能就要借鉴他这个去操作。像我去阿坝州的壤塘县那边的医生，他就确实很依赖 AI， 他每来一个患者他都要用这个去看。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2: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5: 对，
0: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系统数据显示，目前全县范围的学习检索量达到12300多次。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黄海秋说，以往不少患者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作药店，跳过问诊直接点名要开某种药，医生面对一些稍微复杂的诊断也缺乏信心，如今情况已经明显改变。
4: 以前可能很久没接触这个病嘛，然后可能还有点不敢看，但是有了它就给了你一个诊疗思路。我们医生嘛，不断的积累经验嘛，相当于是边看病边学习了，然后下一次再遇到这个病，我就很快的就能把它诊疗出来了，诊疗准确率提高了，然后治疗效果也提高了。

0: 来的时候，我们有的医生一年诊疗量才几百个人，现在我们人均都是几千人了。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又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总台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据介绍，为推进城市供水节水工作，目前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逐月增加，航线网络不断织密。今年前4个月，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接近70条。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4月份全国共新开2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截至4月30号，今年全国共新开68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60个。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从出口地区来看，对各大洲的出口均呈现增长态势。针对红迪厄斯号邮轮发生的汉坦病毒疫情，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3号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船上乘客感染的汉坦病毒与已知汉坦病毒存在明显差异，疫情很可能源于一次由受感染动物向人类传播的单一感染事件。与此同时，法国卫生部门和科研机构也表示，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次的汉坦病毒毒株发生变异。欧洲疾控中心呼吁各国继续保持警惕，加强病例监测，并及时共享公共卫生信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15号起，黄淮及其以南大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内蒙古中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哪些消费需求迎来明显增长。
1: 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半决赛今晚开赛，中国 U17 女足迎战朝鲜队，能否闯入决赛。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跑腿小哥车上常年挂着一个布袋，背后藏着怎样的暖心故事。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2026年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分项指数中，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有所回升，库存周转率指数、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小幅回落，成本指数略有回升。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7.9点，比上月回落0.9点。全国各地区总业务量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回落，其中西部地区回落幅度最大，环比回落2.5点。总体来说，四月份电商物流指数呈现稳中微升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总业务量指数和农村业务量指数虽有小幅回落，但仍属于节前正常波动，整体仍保持较高增长。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25%。
6: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旅游踏青相关商品如旅行箱包、防晒用品、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搜索和成交保持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5: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6: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为五一假期寄递高峰做好充足的运力储备。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加剧，国内汽柴油价格存在上行预期，物流企业需密切关注油价走势，有效对冲经营风险。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3: 新闻进行时。
7: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 U17 女足亚洲杯半决赛将于今天晚间的7:30开赛，那中国 U17 女足将在江苏迎战朝鲜 U17 女足。那此刻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先来给我们前瞻一下哈，今天晚上这场关键对决。
8: 好的，主持人。那本届 U17 女足亚洲杯呢，作为东道主的中国 U17 女足表现的堪称完美。小组赛阶段呢，三战全部是零封对手，三场比赛呢，让三支球队只有一次射门面对中国女足大门。第一场比赛6-0大胜缅甸，第二场比赛3-0战胜越南，第三场比赛6-0横扫泰国，全胜之姿强势小组出线。那四分之决赛呢，我们遇到的是印度队，这场比赛呢，中国女足姑娘们3-0完胜印度，一路是豪取4连胜进入四强，轰入18球，并且呢是一球未失，整体攻防状态发挥的都很好。目前球队呢，通过训练来看呢，阵容整体很齐整，没有任何的伤病的困扰。那队员的状态啊，包括心理状态都是不错的。那作为亚洲女足名宿的马晓旭，现在是这支球队的主教练。 小组赛和淘汰赛当中呢，碰到的对手都比较弱，所以我们主打的是一个3-4-3的阵型，依靠边路的速度优势打快速的反击。那全队呢是场上拼抢非常积极，战术的执行力也是很强的。那本届比赛呢，其实我们在队中也看到了几个球员表现的有些亮眼啊，像中场的核心刘禹锡，本届比赛呢是贡献了3粒进球4个助攻。四分之赛呢是一传一射啊，是球队整体的一个进攻主要的进攻点。还有前锋黄信仪，身材比较高大，比较强壮，目前是队内的最佳射手，已经打入了5个进球，门前嗅觉很灵敏。另外呢，中场年龄稍小的程婉迪，他的身高很高，1米75，可以说是技术很全面啊，攻防转换成为全队的一个枢纽。这个队员呢，未来我觉得在中国女足发展过程中也是中场不可多得的一个新星。另外呢，要说一下本届U17女足亚洲杯的规则，这个规则呢很明确，就是前四名可以获得U17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就是在摩洛哥的这个世界杯。那中国女足呢已经跻身4强之后，提前完成了这个本届比赛的任务和目标，所以大家现在呢整体上来说呢是轻装上阵，没有什么包袱。那么他们即将面对的是过往我们在交锋战绩上处于劣势的朝鲜队，希望这个主场作战憋着一股劲儿，今天能够突破历史战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对手朝鲜队哈，朝鲜U17女足一直是亚洲非常强悍的一支球队，这支球队呢小组赛啊表现得非常的强势，10-0大胜中国台北，8-0横扫菲律宾，3-0战胜强队韩国，3战狂轰21球，四分之一决赛呢是6-0完胜泰国，4场比赛打进27球0失球。他们是本届亚洲杯头号的夺冠热门。这个球队的打法呢非常鲜明，就主打全场的高强度逼抢，体能非常充沛，那么攻防转换节奏非常快，边路冲击力很强，中路的渗透和地位球的这个战术呢也有杀伤力。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的后防线将会面对对方的一个极大的冲击和考验。之前我们小组赛对手呢都能力比较弱一些，所以今天呢打朝鲜队，我想马晓旭会有变阵，3-4-3这样一个进攻的阵型打朝鲜，应该是很难驾驭这个防守任务的。中国队目前是4战0失球，对方呢是狂轰27球，也某种程度说呢，这场比赛是两支小组赛表现很好的球队的面对面的交锋。那对于中国队而言呢，取胜的关键之时就是顶住对手开局的高强度的冲击，减少后场的无谓失误，扎紧篱笆，耐心等机会啊，抓对手呢能够加上的这个进攻的空档。通过快速反击去打对方的身后，以及呢通过定位球创造破门良机。我们这个队中呢边路有一些好手，希望在这个反击过程中通过边路啊下底的倒三角和这个下底传中能够制造一些机会。客观来说，朝鲜女足的实力和赛事的状态呢目前更占优，但是我们毕竟坐拥这个苏州主场啊优势，我们是主场，今天的比赛会在这个苏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大家现在听到这个我们节目时候呢，也可以啊打开售票这个系统，争取买张票。今天晚间呢，在苏州帮着女足姑娘们去加油助威。我们需要啊中国女足姑娘们的这个精神加持啊，要有这个拼搏斗志。我们希望借助主场之力，他们能够拼出惊喜，展现出自我的风采。主持人，
7: 好的，郝迪。
4: 好，接下来我们再把关注的目光从苏州移到厦门，来关注体操赛事。今天开始到5月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厦门奥体中心凤凰体育馆举行。我们来连线厦门台记者张艺林，了解本次比赛的具体情况。张艺林，先来介绍一下本届全国体操锦标赛都设了哪些项目。
9: 好的，那根据了解呢，这次的赛事一共设了男子、女子还有男女混合团体3大项目。那男子项目涵盖了团体、全能团体、单项团体6项，也就是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项，还有个人全能以及各个单项。那女子项目呢，涵盖了团体、全能团体、单项团体的4项，也就是跳马、高低杠、平衡木、自由体操以及个人的全能及各单项。那男女混合团体项目呢，则是包含了男子自由体操、双杠、单杠和女子高低杠、平衡木以及自由体操。那值得一提的是，男子和女子的全能团体以及男女的混合团体是本次全锦赛新增的项目。那这一次赛事呢，同时也是今年名古屋亚运会以及鹿特丹世锦赛的国内资格选拔赛。主持人，
4: 多位来自福建的选手将参加本届比赛啊，那主场作战，他们的备战情况怎么样？
9: 是的，那这一届的全锦赛呢，可以说是高手云集啊，张博恒、邱奇源还有张新颖等国际名将呢，都将会代表各自的队伍亮相厦门赛场。那对于福建队来说，这更是一场特别的主场之战。赛前我们也采访了运动员于林敏、邱奇源还有楚一鸣等人。那厦门籍的跳马名将于林敏就说，回到家乡来比赛呢，感觉很亲切，家人和教练都会到现场来支持他。那一方面呢，让自己更紧张，但是也更兴奋了。他希望能有一个好的表现，让厦门队的师弟师妹们眼前一亮。本次比赛呢，于林敏将参加的是女子跳马项目。他表示，目前整体的准备还是比较充分的，希望能够把训练的水平展现出来。世界冠军邱奇源呢，将迎来自己第六次的全锦赛。那这次他将参加平衡木、高低杠以及自由体操三个项目。他表示，回家比赛让自己觉得更安心。目前是先不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希望能够顺利的完赛。那在福建队中呢，2009年出生的厦门小将楚一鸣也是备受关注。作为这次福建队的主力选手之一，他将参加女子全能项目，并计划在跳马的项目中尝试新的动作。楚一鸣说，在家乡比赛呢，感觉特别的开心，那希望自己能够顺利的进入单项决赛，也期待在全能项目中能实现新的突破。主持人。
4: 嗯，好的，张艺林。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7: 近一年以来，河北沧州跑腿小哥李金秋添了一个特殊的爱好，在车后挂一个大大的布袋，奔波在路上时不时捡起地上的废弃塑料瓶放进去，然后呢送给有需要的人。随手一个小举动，却为许多人送去贴心的温暖。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11: 35岁的李金秋是沧州市人，去年6月份做生意

0: 大街小巷接单取餐送件脚步不停，经常看到路边有被丢弃的空塑料瓶。
1: 城市哪儿都撞，经常能看到一些搬垃圾桶啊还有捡瓶子的这大爷大妈，我看他们在那捡，他们这儿捡的范围有限，我也能看到，顺便就都捡起来了。
0: 从那以后，李金秋决定每次将捡到的瓶子送给有需要的人，既能让对方开心，也能让垃圾少一些。没多久，他就在电动自行车车尾挂上了一个布袋子，这也成了他跑单路上的标配。每送完一单外卖，只要看到地上的空瓶子，他就会停下车，弯腰捡起来，把瓶子放进布袋里。
1: 每个瓶子我都是踩扁了，或者是捏扁了，放到袋子里。不赶时间的话，能捡十多个吧，10到20个。
0: 平日，李金秋看到捡瓶子的老人，就会把满满一袋瓶子递到老人手里。要是碰不到人，他就默默把瓶子放在自己小区一位老人的三轮车上，从不留姓名，也不多做停留。年纪轻轻捡瓶子，不少人难免会有些不好意思，李金秋却做得非常坦然。
1: 有的时候我捡瓶子的时候，旁边有人看到了说，哎呦，这孩子真不容易，调侃一下，我没觉得不好意思。我能帮到别人的话，尤其是你像这么大岁数的人，能帮到他们，心里也能舒服点。
0: 小小塑料瓶虽不值多少钱，却能帮老人补贴生活。一年时间里，李金秋粗略估算，已经捡拾了1000多个塑料瓶。每每接过满满的瓶子，老人们总会满脸笑容，连连道谢。在李金秋看来，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举手之劳，能给老人带去一份方便和开心，自己内心也满是慰藉。
1: 帮到他们的时候，你看他聊两句，跟他说几句话，温暖人也挺好。我跟他说话，我自己心里也舒服，然后他听到我说的话，他也会开心一点。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天气，当前正值春夏交替，强对流天气多发，降雨也逐渐频繁。近期河南多地将会迎来大范围的降水和局地暴雨。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了解一下。冉小辉，先来介绍一下河南这两天的天气情况。
4: 好的。从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河南中西部和南部地区的朋友们首先会感受到雨水的到访。三门峡、洛阳、平顶山西部以及南部的部分县市将迎来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甚至是有中到大雨。随后的15日，降雨范围将扩展至西北部。最值得关注的呢是本周末，从周六开始，河南全省将经历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西部和南部是本次降雨的主战场，预计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气温的变化规律呢，在这次预报中呢，展示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今天到明天呢，河南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还是能维持到30摄氏度左右，初夏的余温尚在。然而呢，随着本周六16日降雨的深入呢，气温将出现显著的缩水。以三门峡为例，16日的最高气温预计仅有20摄氏度，而今天的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最低气温就已经达到了21摄氏度。那这就意味着过两天，这些地方正午最高温的时候，竟然比现在大清早最低温的时候还要冷。那昼夜冷暖变化剧烈。今天到明天呢，虽然雨水露面，但最高温仍在30摄氏度上下。体感依旧闷热，大家可以保持短袖、衬衫之类的透气装扮，但包里呢务必放一把伞。那对于河南中西部的朋友，晚归时呢最好加一件薄外套。主持人，
3: 的确，高温天气迎来降雨啊，可以缓解一些暑热。那这场集中降雨对生产生活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4: 那这次的降雨呢，其实也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具体到郑州，16日开始呢变为中到大雨，17日是小雨，18日再次升级为中雨，19日是阵雨。那这轮降水呢才算接近尾声，算下来呢，从14日到19日，郑州要整整连下6天。那最近呢，郑州的这个杨柳絮和法桐果毛呢是漫天飞，那不少朋友鼻子就会受不了。那这次的降雨加上降温呢，飞絮终于能暂时退场了，大家的鼻子也能短暂的休息一下了。那据郑州市园林绿化部门介绍呢，整个5月是飞絮浓度最高的集中爆发期，预计到6月上旬、中旬呢才基本结束。那这场雨呢来的是正是时候。不过这里也特别提醒咱们的农民朋友，现在是临近麦收时期了，这轮降雨来的比较集中，一定要切记关注天气变化。

0: 抓紧抢收，提前做好防范，尽量减少损失。那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朋友，降雨期间呢，驾车一定要警惕桥梁涵洞这些低洼路段，那注意行车安全。主持人，
1: 好的，冉小辉。
2: 气象服务站。
3: 好，气象服务站，我们接着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穆威。你好，穆威。
4: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档呢，咱们重点关注炎热缓解，雨水上线。昨天呢，在高压暖解的控制之下，华北、黄淮等地暖热程度继续升级啊，像河北的涿鹿、山东的寿光都出现了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不过呢，这一次高温天气是比较短暂的，冷空气的影响已经陆续展开了，降温也会自西向东逐渐蔓延。那今天北方的高温天气会减少，不过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呢还是会接近35度，所以依然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明天呢，华北和东北这一带的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就会明显的减少了。本周末到下周初这段时间，冷空气东移，再加上降雨增多，华北、东北、黄淮、江淮等地气温会陆续下滑到常年同期的平均水平附近，甚至有些地方呢会短暂的转为偏低。那么到18号下周一，华北和黄淮多地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以下，凉快不少。看来呢，春装哈，咱们还是不能急着收起来。那降水方面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9号，中东部会自西向东，出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那今天呢，中东部多地会出现分散性的强降雨，广东和贵州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明天开始呢，这一带呢会从东西走向转为南北走向，会从内蒙古的中部一直向南延伸到广西的北部。那其中呢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所以还是要未来关注降雨的变化。好，这档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罗敏。
3: 好的，穆威。

0: 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0: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0: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1:30，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双方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数据显示，四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0.6 点，环比回升 0.3 点。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分项指数中，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成本指数略有反弹，有所回升，结束此前连续十个月的回落态势。综合来看，随着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宁波巴生经贸产业合作交流会当地时间13号在马来西亚巴生市举行，中马两国政府、经贸及产业界代表近百人出席活动，就共同搭建经贸对接与产业合作平台，深化双方交流合作展开探讨。由于执政党工党此前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英国首相斯塔莫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当地时间13号，斯塔莫在英国议会下议院发表讲话时表示，本届工党政府将推进一项激进改革议程，以应对当前英国面临的经济、安全与公共服务压力。然而，这一表态遭到其他党派的强烈质疑。他们表示，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大批工党议员要求斯塔莫下台。在此背景下，本届政府已无力推进该议程。此刻提示，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这么红肯定打了激素。时下正值圣女果上市时节，相关话题引发广泛关注。针对以上情况，记者进行了多方核实，圣女果不是转基因食品，而是通过自然演变和人工选择产生的品种。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相关专家解释称，圣女果和市场上卖的其他樱桃番茄一样，都是在自然条件下通过不同类型品种杂交，经人工选育聚合多品种在口感、颜色和抗病性等方面的优良性状培育而成，全过程不涉及外源基因改造。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第三届东北书博会今天在长春开幕，有哪些文化活动值得期待？
1: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河北主会场活动今天在承德启幕，今年又有哪些精彩亮点？
0: 外交部、国台办接连发声，外交部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国台办表示，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5月14号到18号在长春农业博览园启幕。这场辐射东北三省一区的文化盛会，主会场总面积达3万平方米，吸引300余家国内外参展商齐聚，构建起一个核心主会场加30个特色分会场加50个基层服务点的全域阅读网络，让书香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展会期间将举办230余场文化活动，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苑静伟。苑静伟，介绍一下本届东北书博会都有哪些亮点和特色活动。
3: 好的，雨婷。那么本届东北书博会啊，在5月14到5月18号呢，在吉林长春举办。那么今天上午10点呢，书博会是迎来了开幕。本届书博会的主题呢，叫越东北越书香越未来。主会场设在了吉林农业博览园1到5号馆，展览面积呢是创下新高，超过了3万平方米。那么本届书博会呢，它设有集书、集韵、集地、集文、集物五大展馆，每一个展馆呢都在讲述一种阅读的角度。就拿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呢是2号馆，叫集韵馆。那么这里呢，在东北图书销售区可以找到三省一区出版社的一些当家好书。那全国出版展销区呢，像一个大型的书店，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新书还有畅销书。省内呢，特色展销区则集中展示了吉林本地出版社的一些精华书籍，都是呢游览书博会的一些重点区域。那本届书博会呢，其实是构建了一个核心主会场加30个特色分会场加50个基层服务点的一个全域的阅读网络。先给大家介绍一下，30个特色的分会场呢，是散布在吉林长春各处，例如呢有这有书文化空间，还有长春市五大主题书房、新华教育书店等等，还有一些呢像吉林大学前卫校区等高校的校园书店。无论呢是住在城市的哪一个区域，总有这个一个分会场呢可以在不远处呢让市民群众呢可以非常便捷的前往。那50个基层服务点呢则设在了全省50家县域的新华书店的门店，专门开辟了一些专场活动。那么这里呢有群众点单、展会选书，整个的一个理念呢就是想看什么书就可以为群众呢选到什么合适的书目。另外呢，本届书博会呢还首次实现了一个跨行政区域的一个落地，在大连呢世界博览广场的 A 馆举办全国图书馆的图书订货会等等。也就是说呢，在整个东北，在同一片的春风里呢，可以大家共同来翻开书页，感受书香。那么再来介绍一下，本届书博会将举办各类的文化活动呢超过230场，例如已经邀约的有包括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得主苏童、格非等知名的一些作家学者，那么他们来这里呢讲。

0: 述不同的故事，将阅读的这份热爱呢传递给更多的老百姓。那么大家在这里呢还可以选购到一些新书，一些出版集团呢带来了一些精品读物，像类似于吉林三百年，从边疆热土到现代摇篮，带您了解呢像吉林这片土地的厚度等等。那么这些书呢都将在本届书博会的最美图书榜单得以发布，大家呢可以到展馆来选到自己心仪的图书。雨婷，这就是我在吉林书博会现场介绍的情况。
1: 嗯，好的，苑静伟。
2: 视线转向河北，今天上午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河北主会场活动在河北承德正式启幕。那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河北全省文博系统齐聚承德，共话文化传承，共谋文博发展。那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承德台记者曹磊。那曹磊，今年的这个河北主会场活动哈，都有哪些主要内容和亮点活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嗯，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本次活动的现场，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苏荷斋。那么活动中是先后公布了2026年度博物馆礼读中国之河北篇章主题展览推介项目名单，2025年河北省博物馆精品原创展览推介名单，同时组织第二批河北省10家博物馆与帮扶的单位进行了现场的签约，持续深化文博单位帮扶共建，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承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题展也是同步的开幕，那全方位展现了承德多元共生的民族文化底蕴。那除此之外，主会场活动期间同步开展河北省社会收藏公益鉴赏咨询服务、京津冀博物馆青年策展人交流会，为市民群众提供专业的文物鉴赏指导，为青年文博工作者搭建交流学习互促共进的专业平台。那么在主会场活动的带动下，河北全省各博物馆是积极的行动，组织丰富的展览和活动，共同迎庆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比如是沧州市博物馆沅江运河与丝路的文明交响沧州轮台文化展、保定市博物馆一色花开定窑白瓷艺术展等90余个展览是竞相开展。那么河北博物院还有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举办公益鉴定服务，邯郸市博物馆辩博的青春博物馆知识大学生辩论会等130余场次活动汇集大众。主持人。
2: 嗯，那借助这次活动，承德接下来将重点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3: 嗯，借助这次省级主会场活动，承德将立足世界文化遗产、皇家文脉和多民族交融独特优势，以避暑山庄博物院为核心，持续地推进馆藏文物修复、古建遗存修缮和预防性保护体系建设，系统地梳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推进文博文旅深度融合，把博物馆资源转化为这种沉浸式体验产品，推动博物馆资源活化利用，以博物馆为窗口，用文博视角讲好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主持人。
2: 嗯，好的，曹磊。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近日一批来自黄土高原的优质鲜苹果跨越重洋正式亮相澳大利亚，这意味着洋安苹果在开拓国际市场上迈出了坚实一步，也为当地果农增收致富注入了新的动能。来听总台记者李志、甘志庆的报道。
5: 记者从沿安海关了解到，5.7吨由沿安洛川出产的鲜苹果顺利通过澳大利亚海关检疫，即将上架当地商超。此次出口由沿安洛川县一家具备正规海外出口资质的科技公司负责。企业负责人李永兴告诉记者，为了保障这批苹果顺利通关，企业前期多次与澳方采购商沟通对接，并主动联合沿安海关逐条梳理澳大利亚进口检验检疫标准，确保每一颗苹果的品质都完全符合当地市场的准入规范。
6: 我们能成功通关，充分印证了洛川苹果的供应品质和企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管理水平，也让我们更有信心深耕国际市场，未来会持续提升品质，把更多

0: 黄土高原的优质洛酸苹果推向全球高端市场。
1: 记者了解到，早在2016年，洛川苹果就以空运首发、城市试销、高端定价的模式，首次实现对澳大利亚出口，迈出了国际化发展的关键一步。目前，沿岸洛川县已经拥有深加工品出口企业19家，建成出口注册果园 6.13 万亩。仅今年前五个月，洛川就已出口鲜果1700多吨，金额超过1500万元，产品远销泰国、越南、尼泊尔、马来西亚、俄罗斯、澳大利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洛川县苹果营销服务中心主任王燕介绍，下一步他们将从两个方面持续发力。
2: 一方面，从源头提升果品质量，让洛川苹果全面契合国际高端市场标准；另一方面，加大市场开拓力度，重点扶持县域龙头企业走出去，深度拓展澳洲、欧盟等高端市场，同时发展跨境电商、海外仓等外贸新业态，强化品牌宣传与保护，持续提升洛川苹果全球知名度和美誉度，推动苹果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让洛川苹果香飘世界。
3: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4: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14日11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二次飞行。
6: 之声新闻进行时，
7: 外交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针对有报道说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发表视频讲话，郭家坤表示，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8: 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赖清德之流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背离岛内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流民意，四处兜售台独分裂主张，散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激进冒险的台独顽固立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
5: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也在昨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9: 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10: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民主是假，谋独是真， 我们反对台独的意志坚如磐石，粉碎台独的能力坚不可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9: 近日，党内有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党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张涵表示，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
10: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9: 近日，台湾所谓友邦巴拉圭总统佩尼亚窜访台湾。张涵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10: 全世界有183个国家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奉劝有关国家做出顺应历史大势的正确抉择。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逆历史潮流，彻底失败是早晚的事。
9: 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被锁在台籍解职，张涵表示，刘世芳搞台独是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严文群长期从大陆获取利益，却为刘提供政治现金，两人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
10: 刘世芳不思悔过自新，却编造谎言，企图拉台湾民众垫背，制造寒蝉效应，令人不齿。近年来，台湾同胞无惧民进党当局的阻挠恐吓，来大陆持续热络，其中台湾青年占比不断提高，表明刘世芳之流恐吓台湾民众的图谋没有得逞，也不会得逞。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依法惩独，利剑高悬，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台湾同胞只要愿意参与两岸交流合作，不搞分裂活动，我们对他们来大陆观光、交流、学习、生活、就业、创业都欢迎。
9: 张涵表示，统一之后，在强大祖国怀抱里，广大台湾同胞的精神文化生活将得到更好保障、更大发展、更快提升。
10: 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二是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三是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四是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强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不再是国际博弈的棋子，不再怕被外人冷眼看待，而是昂首挺胸、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1: 好，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

0: 梅东，
1: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下跌的行情，在下跌的过程中，成交量有所放大。上午呢，沪指报收4199.19点，下跌了43.38点，跌幅1.02%，成交10,090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5831.83点，下跌了257.92点，跌幅1.6%，成交12597亿元。两市上午总计成交超过了22000亿元，与上一交易日上午同期相比是增加了3000亿，明显呈现出一个放量下跌这样的一个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3，多数个股下跌。行业方面，居于跌幅前列的分别是服务器、稀土、锂矿、商业航天。居于涨幅前列的分别是银行、氦气、还有环氧丙烷、碳化硅相关的板块。目前市场人气呢是有所回落，但仍然处于创新高之后的获利回吐的阶段。建议投资者呢还是保持定力，目前市场有成交量的支持，继续关注呢低估值的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0: 好的，田卫东。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韩雪、李浩、王悦，主播罗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1: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依赖。平路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6: 满天都是，太棒了。
7: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10: 啊！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4: 敬酒配美食，食羊两相宜，现在是敬酒时间。
15: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物产富饶的中华大地上，形成了以地域为划分的食羊文化。像川渝地区，因悠久的种植历史和独特的地理环境，当地美食以花椒为典型特色。然而，花椒其实不仅是调料，其本身还是草本原料。川渝气候湿热，日常食用花椒能够驱寒驱湿，平衡身体。美食配美酒，享受川渝麻辣口味之时，来一杯食羊两相宜的敬酒。以道地原料的滋养力量，为食养加分。
16: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7: 北京时间12点整。
1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0: 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
1: 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双方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11:0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二次飞行。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昨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次教育大会发布的众多成果中，世界数字教育创新十大案例有三项来自中国，其中杭州市科学领航项目成功入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19:30，正在苏州进行的2026年 U17 女足亚洲杯半决赛将迎来一场焦点大战，东道主中国队将直面 U17 女足世界冠军朝鲜队。这场比赛的胜者不仅能够挺进决赛，还将直接拿到今年10月摩洛哥 U17 女足世界杯的入场券。让我们为女足姑娘们加油。此刻提示，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随着政务数字化与办公信息化深入推进，硬盘作为核心存储介质更新迭代愈发频。

数据泄露的问题越来越频繁，很多人认为删除文件格式化硬盘就万事大吉，实则不然。普通删除仅能清除数据索引，原始信息仍残留在盘片或芯片中，专业恢复工具可轻松复原。 闲置硬盘若处置不当，就有可能成为数据泄露、失泄密的隐形炸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
1: 国际新闻眼，日本自民党展示安保相关文件修订方案，修改安保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日本种种行为意欲何为？
0: 俄方称乌军停火并撤出顿巴斯地区停火协议才能生效。乌总统出席布加勒斯特九国与北欧国家峰会。俄乌局势哪些最新进展？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随后，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特朗普举行会谈。
6: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9: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7: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10: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11: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7: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12: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7: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13: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d when she...

0: 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1: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2: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九年再度访华，备受各界关注。其随行的商业代表团阵容庞大，让经贸议题成为此次外界聚焦的重点之一。
5: 接下来我们要去认识两位40多年深耕中美经贸合作的美方人士，他们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中美经贸合作的不断增长。在他们看来，中美合则两利，期待这次访问能为两国经贸以及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带来更多利好。来听总台央视记者朱若梦、潘迪安、郝亮、吴经纬的报道。
6: 孟德士，改革开放之初最早来华的美国商人之一，促成了中国企业与世界财富百强企业成立第一家中美合资公司。他与中国的特殊渊源还要从他的中文名说起。
7: Meng is for the student of Confucius, Mengzi. Someone I think who has ideas.
8: 孟，我想指的是孔子的学生孟子，一个有自己的思想哲学的人。德意味着高尚的道德和正直的品格。士实际上有两个意思，可以说他是学者，但我被赋予这个名字时更多指的是战士，一个能助推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战士。
6: 孟德士始终将助力推动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作为自己的使命。四十多年来，他亲眼见证中国的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开放的步伐越迈越大。他欣赏中国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和五年规划的稳扎稳打，也坚信十五规划将给中美两国合作带来巨大机遇。
7: China is not good, it's not great, it's a miracle.From a business perspective,
8: 中国的发展不仅是不错，也不仅是很好，而是一个奇迹。从商业角度来看，确定性和稳定性至关重要。中国是非常确定和稳定的。就发展而言，中国充满机遇。我认为现在习近平主席非常关注高质量发展，并聚焦未来产业、清洁能源、绿色能源等发展。我认为这些是美中合作的绝佳领域。
6: 曾获得长城友谊奖的李必京，47年深耕中美医疗合作。改革开放之初，因为看好中国的潜力，他来到北京，给当时的中国医疗行业带来了第一台 B 超、第一台磁共振、第一台床前监护设备。他认为中国不仅构筑起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也逐步在生物医学创新领域领跑。中美在医疗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
9: Healthcare is one of the places.
10: 医疗是中国进步最大、改善最多的领域之一。只要看看预期寿命的提高和孕产妇及儿童死亡率的下降，这些进步真的令人印象深刻。现在政府对医疗基础设施提出更高要求，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们也得到政府的支持，以更灵活的方式提供公共医疗体系以外的额外照护，让百姓有更多的选择。
9: Outside of what's available in the public, so people have more choice in healthcare.
6: 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经济总量超过全球三分之一，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五分之一。中美互动对两国和全球经济都有重要影响。在华的美国商界人士强调，唯有交流合作才能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MCM 控股集团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孟德士。
7: So much common ground.There's certain things that China has that we need.
8: 中国有一些我们需要的东西，美国也有一些中国需要的东西，所以我认为找到这些领域共同合作创造利益，这非常重要。

0: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九年再度访华，他们期待双方能在经贸方面取得突破，尤其是在关税、投资等领域。两国也应就人工智能治理加强沟通。中国美国商会董事会成员、和睦家医疗创始人李碧晶。
1: So I'm really hoping that
2: 我真心希望当两国元首会面时，他们能继续探讨如何加强合作。我来自跨国公司和美国的同行们对这次访问也抱有很高的期待。我们希望这次访问有助于稳定两国关系，并解决商界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希望两位元首的会晤不仅提升两国经贸合作水平，更能为世界和平繁荣创造更多机会。
1: Coming together will not only for improving the business relations, but also to improve the chances for prolonged world peace.
0: MCM 控股集团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孟德士。
3: We can find whether it's on climate change.
4: 无论是在气候变化还是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重大问题上，我们都可以找到共同点。这些都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需要讨论的重大问题。我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提升中美关系稳定性和确定性，这是我最大的希望。在当今这个面临冲突混乱的世界，牢固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
3: Stability in friendship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U.S. is critical.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6: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日本自民党13号在安全保障调查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7: 修改安保三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日本近期的密集动向目的何在？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8: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9: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加强军备究竟会对周边国家造成怎样的影响？日本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军备，只会让周边国家感到危险。再加上日本本来就是曾经发动过战争的国家，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8: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安保政策的转变呈现出4个比较鲜明的特点。
10: 第一是凸显出一种进攻性的转变，从专守防卫转向攻守兼备，甚至强调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这就突破了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红线。那么第二是谋求松动核政策，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实现与美国的核共享，为美军在日本部署核武器来创造条件，这就会引发地区的核扩散风险。那么第三是为长期战争来做准备，构建起一套国防动员的体系，这些都标志着日本从过去的这种本土防御转向一个所谓的持久作战，甚至介入海外的战争冲突的一个准备。那么第四是强化与美西方盟友的一个绑定，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来谋求一种

0: 自主军事能力。
1: 在向浩宇看来，日本一方面密集地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另一方面进一步地提高防卫开支，部署远程攻击导弹，解禁武器出口限制，甚至谋求加速推动修宪进程，这本质上是现在右翼势力主

0: 来消除它这种核宪性的争议。日本也以应对外部威胁为借口，来试图转移国内的经济民生的矛盾，来重塑国家认同，同时也想通过发展军工产业来刺激经济，实现经济和军事的这种相互赋能和相互刺激的螺旋。这些行为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对于战后日本依据和平宪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根本性的背离，也在彻底试图改变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的一个身份，最终目的是要拓展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进而谋求一个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
1: 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号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
2: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4: 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大国外交最前线，来听总台记者在现场的观察，在越过海洋的握手乐曲声中，见证中美元首的再次握手。
5: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黄峰。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在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啊，其实准确的来说呢，是我们此时此刻听到了一阵非常优美的旋律。常看我们大国外交最前线的网友们应该知道，在欢迎仪式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经常会演奏一首来访国当地的特色音乐，此刻正在演奏的就是这样一首乐曲。它是来自100多年前被誉为进行曲之王的美国作曲家约翰·菲利普·苏萨创作的《越过海洋的握手》。演奏这首进行曲也是非常的贴切，让特朗普总统在异国他乡听到熟悉的旋律，这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温度，同时呢，更展现了中国外交的智慧。回首中美交往的历史，定格了许许多多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而今天在这里伴着这样一首乐曲，世界再次见证了习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又一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重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武装部队停火并撤出顿巴斯地区，那时停火协议才能生效。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6: 佩斯科夫重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武装部队停火并撤出顿巴斯地区，那时停火协议才能生效，各方才能平静地开始谈判。他强调，谈判将不可避免极其复杂，充满大量棘手细节。佩斯科夫还说，俄方将继续通过现有渠道与美方对话，俄罗斯正通过美国与乌克兰交换信息。俄罗斯外交部13

0: 3号发布了此前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对俄外长拉夫罗夫的专访。拉夫罗夫指出，由于欧洲仍抱有殖民思维，欧亚大陆至今没有一个能让所有国家清晰对话的统一平台。
1: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称，该州遭乌军袭击，两名平民死亡。同一天，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州长说，乌军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州天然气加工厂，所有无人机均被击落或经电子战手段压制，但坠落碎片引发火灾。紧急情况部数据显示，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抵达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出席北欧国家峰会。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当天对针对乌克兰靠近北约国家边境的地区发动了大规模攻击。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已抵达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出席13号在当地举行的布加勒斯特九国与北欧国家峰会，并与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就乌波双边关系进行深入务实交流。泽连斯基还与立陶宛总统瑙塞达、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就安全合作、地区局势及乌克兰欧洲一体化进程等核心议题达成共识。同日，泽连斯基还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俄军持续发射见证者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重点针对靠近北约国家边境的地区，外卡尔巴阡州、利沃夫州、沃伦州、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市、罗夫诺州等多地均遭到打击。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方已发射至少800架无人机。乌克兰外卡尔巴阡州军事行政长官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该地区遭到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攻击，州内多个社区发生爆炸。此外，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市市长表示，该市遭到俄方袭击，市内传出清晰爆炸声，防空警报持续作响。
3: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0: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0: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4: 北京时间12: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0: 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
1: 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双方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出口额从2020年的209.6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601.69亿美元，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当前，我国工程机械企业更加注重国际市场经营，并在主要海外市场持续深耕。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据日本方面13号消息，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当天公布的日本全国四月破产企业数量，较上年同期增加6.6%至883家，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消息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有85家企业因物价上涨而破产。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14号到15号，华北地区中南部、黄淮等地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之后受降水和弱冷空气影响，气温将回归至常年同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杨帆，接下来继续关注。
0: 伊朗高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案已提交伊朗议会审议。国际能源署称，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被消耗。
1: 中国科学家首次实现人工细胞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合成生命领域研究提供了哪些新思路？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3号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管理，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提升国家实力的杠杆。
3: 他透露，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案已在该委员会内部达成最终结论，并提交至伊朗议会进行审议，等待最终批准。
2: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
3: 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报告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三月和四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强调，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1.05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
2: 中东战事不仅推高了石油、天然气的价格，还加剧了全球工业氦气的供应短缺。由于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长期受阻，可能危及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发展。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氦气生产国，其氦气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1/3。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卡塔尔生产的氦气无法运出。此外，由于伊朗战事爆发突然，许多用于储运低温液氦的罐式集装箱被困在波斯湾地区，导致全球可用的液氦罐箱也出现严重短缺。液态氦气的温度接近-269摄氏度，对于其储运载体的材料强度、绝热性能要求极高，这也导致液氦罐箱的生产标准极其严格，生产周期较长，且造价高昂。业内人士表示，因为不确定中东战事的冲击会持续多久，所以许多相关企业不愿在生产上额外投入更多，因此液氦罐箱的短缺情况在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变。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它贯穿半导体生产的全流程，目前还没有替代方案。此外，由于液态氦气一般约45天便会自然挥发，无法长期储存，因此多数半导体工厂仅维持约1周的库存量。业内人士称，如果氦气供应短缺情况持续，不仅将继续推高氦气价格，增加生产成本，还将导致半导体量

0: 能源价格将成为欧洲央行评估通胀走势时无法回避的因素。
1: 如果欧元区通胀水平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欧洲央行加息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综台记者综合报道。纳格尔表示，当前欧元区的物价上涨可能不会局限于能源领域。根据以往经验，从出现能源供应冲击再到其影响传导至各类商品， 可能需要长达18个月时间。 他认为，即使中东冲突很快结束，受炼油产能受损、库存下降、供应链受阻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等因素影响，欧元区通胀水平维持在较高水平的持续时间可能比此前预计的要长。纳格尔还表示，今年4月，欧洲央行曾讨论是否加息， 但最终一致决定等到6月的货币政策会议再做判断，届时欧洲央行将获得更多经济数据以及相关专家对通胀和增长的最新预测，从而形成更稳固的决策基础。他强调，欧洲央行的任务是维护价格稳定，尽管在经济增长明显承压时加息并非易事，
2: 但从长期看，明确坚持将中期通胀水平维持在接近2%的目标，对各方都更有利。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与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在波兰，当地不仅化肥价格飞涨，导致农民无力购买，工厂销售受阻，就连农作物出口也面临严重困境。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波兰农业商会理事会主席舒穆列维茨在接受采访时说，中东地区的这场冲突正在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成本上升，包括燃料上涨的成本以及氮肥价格上涨的成本，这些氮肥主要是用天然气生产的。舒穆列维茨表示，
0: 波兰作为欧洲主要的化肥生产商之一，拥有自己的氮肥厂，但却未能在这场化肥价格上涨风暴中幸免。
3: 我们有氮肥工厂，但生产原料基于天然气，天然气价格上涨，化肥价格也随之上涨，但许多农民不得不购买这些化肥，这将大大增加他们的生产成本。化肥成本是农业生产中相当重要的成本占比，高达 50%， 有时甚至更多。
0: 波兰农民弗洛茨基告诉记者，化肥正在成为农业生产中最沉重的负担，他不得不转而种植一些像大豆之类的低耗肥农作物。因为大豆不需要很多化肥，尤其是不需要那么多氮肥，所以和其他作物相比大大削减了成本。
4: 波兰农业商会理事会主席舒穆列维茨在采访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不仅造成了波兰农业生产成本飙升，也导致农产品出口受阻，这让本已举步维艰的农民雪上加霜。
3: 我们的农产品出口原本供应中东国家的销售市场，如今已经受到严重干扰。
0: 当地时间13号，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哈克就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此前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一事表示，米肖已收到以色列外交部发来的致歉，以色列外交部将此事归因于人为失误。来听总台记者梁慧的报道。
5: 哈克在邮件中表示，米肖此行前往耶路撒冷，目的是商讨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及更广泛地区的安全方面，以色列应承担的义务。联合国工作人员及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安全是联合国开展工作的必要先决条件。 据以色列方面12号消息，米肖当天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后遭以方短暂扣留并接受问询。报道说，米肖的护照在安检过程中被以方暂时扣留，他被带至等候区并在那里被扣留了约45分钟， 期间被问及他2025年8月对加沙进行的一次公务访问。据报道，米肖是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也就是新贝特拦查的。报道还说，以色列官员表示此次事件系身份误认所致， 米肖表示，对于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而言，这种待遇非同寻常。

0: 他此前在其他国家从未遭遇类似情况。
1: 13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所谓新的安全现实，但当前的军事行动并未结束。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梁慧的报道。
0: 扎米尔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地区视察时表示，以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重启战斗，并始终在防御和进攻两端保持持续的战备状态。这种战备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至德黑兰。扎米尔还透露了其他战线的最新进展，在黎巴嫩方向，以军继续在利塔尼河及其他区域开展行动，在加沙地带，以军仍在进行进攻性行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以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说，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以色列与阿联酋于2020年宣布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说，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
2: 但在当地时间5月14号凌晨，阿联酋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阿联酋否认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或阿联酋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报道。
1: 声明表示，阿联酋重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公开透明，并在众所周知的已正式宣布的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进行，并非基于任何不透明或非官方的安排。因此，除非阿联酋相关部门正式宣布，否则任何关于未公开访问或未披露安排的说法均毫无根据。
3: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
1: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科研团队历经6年攻关，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人工细胞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相关成果昨晚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这标志着我国在合成生命前沿领域取得原创性重大突破。
2: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科幻？其实他干的事儿离我们并不遥远，比如我们身体里的干细胞，每次分裂都会产生一个干细胞和一个专门干活的功能细胞，正是这种不一样，撑起了生命的发育和功能分化。
1: 而这一次呢，科学家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把一个球变成两个一模一样的小球，而是靠一种内部长得像洋葱、层层叠叠、还有人造缺陷的特殊液滴模型，让人工细胞自己挤出了一个全新造型的子代，实现了形态和功能都不一样的分裂。那么，我国科学家是如何实现这一世界性难题的突破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乔燕解释，其中不对称分裂是将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不同的子细胞，例如干细胞分裂成一个新的干细胞和一个分化后的功能细胞，是生命体实现细胞分化、器官发育、功能多样化的重要基础。
5: 对称分裂就是母代的细胞分裂成两个一样的子代，形态和功能上一样的子代的细胞。不对称分裂就是得到了两个不一样的子代细胞，或者形态不一样，或者功能不一样，也有都不一样的。
4: 构建能够模拟天然细胞分裂行为的人工细胞是合成生命领域的重要目标。然而，现有人工细胞缺少天然细胞内部的复杂结构预边界和拓扑缺陷，难以实现类似天然细胞一个变两个，而且两个不一样的不对称分裂。这成为合成生命研究长期面临的重要挑战。
5: 目前用的这些人工细胞模型都特别简单，都是一些很对称、很完美的一些球形或者一些球壳形的结构，那它在发生分裂的时候，经常就是对称分裂，得到两个完全一样的子代，而它里面的这个内容物也都会一样的分到子代里面去。要想产生一些不对称分裂，就要给它造成一些复杂的一些结构啊，或者一些拓扑缺陷之类的，便于它去做不对称分裂。
4: 针对这一难题，中国

0: 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科研团队6年前开始构建以实现不对称分裂为目标的人工细胞模型。团队成员孟和博士期间一直在构建这样的模型中度过。
1: 我们试了可以说是三类吧，一类就是有膜的人工细胞，然后无膜的人工细胞，一类就是结构无序的凝聚液滴，另一类就是这种结构化的内部排列规整凝聚液滴，大多数不会出现既有结构上不同又有功能上不同的这种分裂。
0: 尽管项目初期实验结果不理想，但孟和发现这些努力没有白费，他们在一次次失利中渐渐找到了方向，眼前的迷雾逐步散开，他们开始一种新的尝试。既然完美的人工细胞都不行，那么就试试有复杂结构并且有缺陷的人工细胞。乔燕表示，他们设计了一种结构化液滴的特殊人工细胞模型，其内部天然具有类似洋葱的多层结构和层内微小结构缺陷。当研究人员向人工细胞中加入碱性磷酸酶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乔燕介绍，
2: 首先是这个碱性磷酸酶，它先进入溶液体系中以后，它会被人工细胞吸附到人工细胞的表面上去，然后啃噬，这样就是能够在这个液滴的表面先啃出一个小窝来，然后这个小窝呢，它会发生一点扩大，但是它不会不停地往深走，它会沿着这个液滴的表面周向的扩展，最后形成一个清晰的一个核壳的界面。最后它这个小窝张开的角度呢，大约到80到140度左右，张开到一定的临界角度以后，它会保持住把内部的这个液滴挤出来。最后它外面的带一个缺口的球壳状的结构会发生池域，再变成一个完整的球。
0: 乔燕表示，这个过程类似生命的诞生，最终母带细胞分裂为两个形态性质不同的子带细胞，其中一个继承内核，仍保持多层液晶结构，另一个是外层玻璃重构，内部含水的多层囊泡结构。
2: 一个是个实心的球，它更像那个母带一点，就是它这个分子排列呀，包括对分子的担载能力都比较强，因为它是个更致密的一个结构。一个是一个空心的，内部是个水腔的球壳，它就会排列的更疏松一点，它担载这个分子的能力都会有所降低，而且它损失掉了一些管状的结构。
0: 这正是团队想要的结果，人工细胞实现了不对称分裂。
3: 那么不对称分裂出来的两个不一样的球，类生命功能怎么样？又将为合成生命领域研究提供哪些新思路？继续来听报道。
0: 乔燕表示，人工细胞的分裂不仅能够实现形态上的复制，还能够完成物质的传递与继承，依然保持良好的活性。
2: 我们在母带的细胞里面担载了各种各样的生物分子，包括多糖、蛋白和 DNA、RNA 这些物质。然后它在发生完分裂以后，我们通过荧光标记可以看到两个子带的荧光强度是不一样的，就是实心液滴的这个子带，它的荧光强度更高，它就富集了更多的分子，而囊泡一样的就空心的这个球壳，它就荧光强度比较低，所以它就含有更少的分子，这样它在发生酶反应的时候，一个活性更高，一个活性更低。另外这两个体系的这个 pH 值，我们发现实心的液滴 pH 值更高一点。
0: 这项研究首次证明，人工细胞可以在没有外部复杂操控的情况下完成不对称分裂，并产生形态功能不同的子代。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王树表示，这为理解生命起源时期原始细胞的形成与类生命功能涌现提供了一个新的实验模型，也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随着化学、材料科学和合成生物学等领域的不断交叉发展，人类距离从零构建具备生命基本特征的人工细胞系统越来越近。
4: 一方面是加深人们对生命起源的理解，其实最重要的，未来在我们生物制造、生物医药，包括我们一些智能生物传感以及新型功能材料开发方面呢，会奠定一个基础，然后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应用前景。有些药物分子啊，纯化学手段是很困难，也是步骤很长，产率很低，很难实现产业化。但是我们这个手段呢，结合了化学和生物的优势，然后呢，我们可能会对一些复杂结构的分子，它的定向合成能力更强，合成效率也更高，未来有望能够更容易产业化。
0: 下一步，研究人员将进一步探索如何赋予人工细胞类似天然细胞的多代增殖能力。 并将其与基因表达、代谢反应等功能模块结合，这也将成为未来合成生命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5: 主持人杨帆、博宇，编辑赵九霄、何方、王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3: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天空，烈日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爱。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7: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3: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8: 午休时刻，贴贴好视力，眼睛好放松。4007065929。
1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1: 曲项向天歌，白毛。
1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2: 好的，谢谢。
1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3: 北京时间13点整。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我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安全部提示， APP 过度索取授权会对个人隐私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手机为何如此懂我，用户该如何管好授权。
1: 多地叫停左行右立乘电梯，安全搭乘自动扶梯需要注意什么。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不少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心里刚冒出个想法，就收到了手机 APP 的精准推送，好像自己被读心了。那有人感叹，如今各类手机 APP 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越来越会精准拿捏用户了。
2: 是的，很多人就会问啊，手机 APP 为何如此懂我？在这背后隐藏着哪些信息安全方面的隐患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报道。
3: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你刚聊完一类产品， APP 就立刻贴心推送，甚至你在想什么， APP 好像也能知道。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介绍，很多时候这份所谓的懂你是源于 APP 的过度索取授权。
4: 部分 APP 过度申请权限，后台持续调用麦克风定位等问题，尤其是一些 APP 会在非必要场景下申请通讯录、短信、精准定位等权限，这已经超出了正常服务边界。近期，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也再次点名治理 APP SDK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问题。所以今天最大的风险不只是偷听，而是你在不知不觉中被持续画像。
3: 近年来，信息泄露事件屡屡发生， APP 过度索取授权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安全部昨天也发文指出，国家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多款 APP 存在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未提供应用账号注销服务，未公示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强行捆绑推广其他应用软件，强制索取位置信息等情况，侵害了个人信息安全。特别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不法分子对此虎视眈眈，企图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超权开启的语音、位置服务等，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对个人隐私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刘兴亮认为，当前 APP 过度索权比较普遍且隐蔽的表现主要有三种。
4: 第一种是小功能大权限，比如一个手电筒 APP 却要求读取通讯录，一个修图软件却要求长期定位权限，很多权限和功能根本不匹配。第二种是默认勾选和捆绑权限，很多 APP 会把同意全部权限操得很深，不给权限就不给用，用户为了继续操作只能一路点允许。第三种也是现在最隐蔽的，就是 SDK 问题，很多 APP 自己不一定直接收集数据，但它嵌入了广告 SDK、 统计 SDK、 地图 SDK， 可能在后台持续采集信息，用户看到的是一个 APP， 实际上背后可能连接着几十家第三方数据服务商。监管部门这两年也在重点整治 SDK 违规收集问题。所以今天真正复杂的地方在于，很多时候不只是一个 APP 在看你，而是一整条数据产业链在看你。
3: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法律施行以来，相关部门持续加大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力度，查处各类违法违规处理个人信息行为。今年，中央网信办、工业

0: 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深入治理 APP、SDK 等服务产品，以及互联网广告、教育、交通、卫生健康、金融等重点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典型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
1: 因为当下有一种认知，认为数据是数字时代的核心资源，因此呢，部分的平台将数据量等同于市场竞争力，将用户信息等同于变现的空间。在所谓隐私换取便利的场景当中呢，其本质是一种强迫买卖，它不是一种用户的自愿。所以从整体上来讲，对于此类违法乱象的整治需要有一个持续的过程，它不是单一的业务行为，事实上是一种生态的体现，因此需要从多举措去做出一种综合的治理。
0: 对于用户来说，如何管理好授权，刘兴亮表示，使用应用过程中要遵循最小必要原则，
2: 安装 APP 时不要一路缺步允许，尤其是麦克风、通讯录、定位等等这样的权限要特别谨慎。第二，很多权限可以改成仅使用期间允许，比如地图 APP 你打开时给定位，关闭后就停止。第三，定期检查权限，现在安卓和苹果手机都会显示哪些 APP 最近调用过麦克风、相机、定位，建议大家每个月看一次。第四，删除长期备用的 APP。
0: 吴沈阔指出，用户如果发现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形，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维权。
1: 在固定相应的证据的基础之上，首先呢，可以向 APP 的运营方、经营者提出投诉，同时用户还可以通过向监管部门举报的方式来实现行政层面的维权。此外呢，还可以向包括公安机关在内的行政监管机关做出举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推动监管执法的落地。那么除了行政层面的维权之外，还可以通过司法诉讼的方式，比如说针对因为个人信息泄露导致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情形，我们可以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提起诉讼。特别是在我们国家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度设计当中，对于民事侵权责任适用的是一种过错推定的机制，对于用户的保护力度是比较高的。而在实际的司法裁判当中，由此获得司法救济的案件也是非常常见，这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自我保护的方式。
3: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地铁站、火车站、医院、商场等一些人流密集场所的电扶梯上，那不少人呢习惯是左行右立，也就是不太着急的人呢站在右半边，左半边让给想要快速通行的人。那如果乘坐时你站在左半边不动，大概率会听到劳驾、借过等等一些诸如此类的话，甚至会认为哎，你不太有素质。
7: 是这样的，然而乘电扶梯左行右立这一行为啊，已经被国内多地叫停了，转而是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者奔跑。近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就审结了一起乘自动扶梯碰落手机所引发的纠纷。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存在哪些隐患？安全搭乘自动扶梯要注意些什么？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8: 事情发生在2024年3月7日9点，公共区域录像显示，小石在地铁上行自动扶梯右侧乘梯，小李从他左侧后方快速行走赶路，手臂撞上小石的左臂，小石手中的手机瞬间脱手摔在扶梯台阶上，屏幕碎裂，小石立即上前拉住小李，双方争执不休，民警调解未果后，小石起诉小李赔偿手机维修费用1000多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李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并且在行进过程中未尽注意义务将小石手机碰落，存在过错，判决他赔偿小石手机维修费。小李向法院提起再审，被法院驳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铁路运输法院法官梁志涛介绍，
9: 李某申请再审啊，主要有3点理由。一是他认为事发地点并不在自动扶梯上，二是李某是正常行走，反而是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三是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他对原审判决不服，要求对本案进行再审。
8: 从被告小李申请再审的第二点理由可以看出，他始终认为扶梯右侧站立、左侧快速通行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他强调自己快速行走是在自动扶梯的左侧属于正常行走，反而是在右侧的原告小石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而法院对此均不认可。梁志涛说，
9: 法院驳回的理由呢，是双方对自动扶梯范围的理解存在不同，但是也并不影响李某侵权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认定。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出啊，李某一直在左侧快速行走，在快速行走过程中碰落了对方的手机，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至于李某提出的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这都与实际情况不符，法院难以采纳。
8: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左行右立的弊端也在实践中逐渐显现出来。自动扶梯的坡度以及每级阶梯的高度远高于普通步行楼梯，商场自动扶梯的速度一般是0.5米每秒，地铁扶梯速度则约为0.65到0.7米每秒，属于高速电梯。在扶梯上行走奔跑，容易踏空或被绊倒，甚至会带倒一片。
9: 第一个呢，是安全隐患较大。自动扶梯啊，之所以叫自动扶梯，就是要求乘坐的过程中要扶稳扶好，那么行走或奔跑呢，则必然无法扶稳扶好，与扶梯的天然属性和要求啊不相符，在运行扶梯上做相对运动，很容易摔倒，继而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第二个弊端啊，是容易造成自动扶梯损坏，如果所有人均站在自动扶梯的同一侧，则必然加重扶梯单侧负荷，易导致扶梯部件受力不均，加速部件损坏、老化和磨损。第三个弊端啊，是会降低通行效率，自动扶梯两侧均站满人，才能达到最大的通行效率，进而满足城市中大量乘客的通行需求。
8: 目前全国多地已取消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
9: 在自动扶梯上走动也存在洞洞鞋卡进扶梯钢齿、小孩老人不慎摔倒、行李箱不慎滚落等安全隐患，司法实践中啊，此类诉讼也不时出现。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现在这个典型案例向大家传递文明乘梯的理念，请大家都遵守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须知。
8: 法官提示，日常乘坐扶梯时不要倚靠扶梯侧面、围裙板，不要让手脚、衣服、下摆等靠近扶梯夹缝，避免夹卷事故，不要穿洞洞鞋、人字拖乘坐扶梯，不要将身体探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碰撞或坠落，不要将雨伞、拐杖等尖利硬物插入扶梯缝隙或凹槽处，不要在扶手带或内外盖板处攀爬，离开扶梯时不要停在扶梯出口交谈或四处张望，以防跟后方人员发生碰撞。梁志涛说，
9: 我们建议扶梯乘客在乘梯过程中都要自觉遵守乘梯须知，一定要站稳扶好，禁止行走或奔跑，不要逆行、推挤或嬉戏打闹。对于少量需要赶时间的乘客，可以自行在楼梯上快速通过。自动扶梯和楼梯可以相互搭配使用，以满足不同乘客的需求。
1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 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

0: 在车后挂一个大大的布袋，奔波在路上时不时捡起地上的废弃塑料瓶放进去，然后送给有需要的人。随手一个小举动，却为许多人送去贴心的温暖。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1: 35岁的李金秋是沧州市人。去年6月份，做生意失败的他，面对着一堆后续琐事，为了补贴家用，又想留些时间处理手头问题，便成为一名跑腿小哥。
2: 看着有个大娘拎着个袋子在那捡这个瓶子，她腿脚还不利索。当时我是车子上只有自己喝水的一个瓶子嘛，我就把那个瓶子给她了。
1: 由此，李金秋想到自己每天骑着电动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接单、取餐、送件，脚步不停，经常看到路边有被丢弃的空塑料瓶。
2: 城市哪儿都转，经常能看到一些搬垃圾桶啊，还有捡瓶子的这大爷大妈。我看他们在那捡，他们这儿捡的范围有限，我也能看到，顺便就都捡起来了。
1: 从那以后，李金秋决定每次将捡到的瓶子送给有需要的人，既能让对方开心，也能让垃圾少一些。没多久，他就在电动自行车车尾挂上了一个布袋子，这也成了他跑单路上的标配。每送完一单外卖，只要看到地上的空瓶子，他就会停下车，弯腰捡起来，把瓶子放进布袋里。
2: 每个瓶子我都是踩扁了，或者是捏扁了，放到袋子里。不赶时间的话，能捡10多个吧。10到20个。
1: 平日李金秋看到捡瓶子的老人，就会把满满一袋瓶子递到老人手里，要是碰不到人，他就默默把瓶子放在自己小区一位老人的三轮车上，从不留姓名，也不多做停留。年纪轻轻捡瓶子，不少人难免会有些不好意思，李金秋却做得非常坦然。
2: 有的时候我捡瓶子的时候，旁边有人看到了，说哎呦这孩子真不容易，调侃一下，我没觉得不好意思。我能帮到别人的话，尤其是你像这么大岁数的人，能帮到他们，心里也能舒服点。
1: 小小塑料瓶虽不值多少钱，却能帮老人补贴生活。一年时间里，李金秋粗略估算，已经捡拾了1000多个塑料瓶。每每接过满满的瓶子，老人们总会满脸笑容，连连道谢。在李金秋看来，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举手之劳，能给老人带去一份方便和开心，自己内心也满是慰藉。
2: 帮到他们的时候，你看他聊两句，跟他说几句话，温暖人也挺好。我跟他说话，我自己心里也舒服，然后他听到我说的话，他也会开心一点。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一批来自黄土高原的优质鲜苹果跨越重洋正式亮相澳大利亚，这意味着延安苹果在开拓国际市场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也为当地果农增收致富注入了新动能。来听总台记者李志、甘志庆的报道。
5: 记者从延安海关了解到，5.7吨由延安洛川出产的鲜苹果顺利通过澳大利亚海关检疫，即将上架当地商超。此次出口由延安洛川县一家具备正规海外出口资质的科技公司负责。企业负责人李永兴告诉记者，为了保障这批苹果顺利通关，企业前期多次与澳方采购商沟通对接，并主动联合延安海关逐条梳理澳大利亚进口检验检疫标准，确保每一颗苹果的品质都完全符合当地市场的准入规范。
6: 我们能成功通关，充分印证了洛川苹果的过硬品质和企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管理水平，也让我们更有信心深耕国际市场，未来会持续提升品质，把更多黄土高原的优质洛酸苹果推向全球高端市场。
5: 记者了解到，早在2016年，洛酸苹果就以空运首发、城市试销、高端定价的模式首次实现对澳大利亚出口，迈出了国际化发展的关键一步。目前，延安洛川县已经拥有深加工品出口企业19家，建成出口注册果园6.13万亩。仅今年前5个月，洛川就已出口鲜果1700多吨，金额超过1500万元，产品远销泰国、越南、尼泊尔、马来西亚、俄罗斯、澳大利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洛川县苹果营销服务中心主任王燕介绍，下一步他们将从2个方面持续发力。
7: 一方面从

0: 源头提升果品质量，让洛川苹果全面契合国际高端市场标准。另一方面，加大市场开拓力度，重点扶持县域龙头企业走出去，深度拓展澳洲、欧盟等高端市场，同时发展跨境电商、海外仓等外贸新业态，强化品牌宣传与保护，持续提升洛川苹果全球知名度和美誉度，推动苹果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让洛川苹果香飘世界。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基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商务部召开本周例行发布会，回应近期商务领域热点。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天气方面，今天长江以北地区将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将超37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南方将持续多雨模式，江南南部、华南部分地区有暴雨。体育方面，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此赛事为国内最高规格体操赛事。本届锦标赛在保留年度常规竞赛项目的基础上，首次新增男子全能团体、女子全能团体、男女混合团体三个竞赛组别，其中男女混合团体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的正式竞赛项目。今天到17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昌平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及亚运会公路自行车测试赛在北京市昌平区举行，其中今天到明天将进行个人计时赛、混合团体计时赛及亚运会测试赛。比赛期间，北京昌平区部分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免拥堵。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根据美国国务院此前发布的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三轮谈判将在华盛顿举行。
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4: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5: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6: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7: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北京时间13:30。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两国元首在祈年殿广场合影，并共同参观祈年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行业利润大幅改善，人工智能加快融合应用，新赛道新动能加速释放。数据显示，一季度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16.6个百分点。一季度互联网业务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业务收入5027亿元，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布局，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数字产业集聚态势显著，一季度广东、江苏、北京、上海、浙江等数字产业收入前10大省份对全国数字产业收入增长贡献率达89.1%。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在北京市城区，供水的80%以上为南水，自来水硬度由过去的每升380毫克降到了现在的每升120毫克。天津市主城区供水全部为南水。河北省黑龙港流域500多万人告别了长期饮用高氟水、苦咸水的历史，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的提升。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3号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将快速为阿联酋签发3个新增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更新10个现有代码条目。该机构说，这些新增和更新的地点将加强连接阿布扎比、沙加和迪拜的工业和仓储枢纽与出口门户的内陆物流和多式联运走廊，包括通往富察伊拉港或吉达港的路线。这些路线是霍尔木斯海峡传统海运路线的重要替代路线。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成员国常驻欧盟代表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会议，重点讨论在汉坦病毒疫情背景下加强跨境公共卫生协调机制，以统一成员国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应急响应流程。目前欧盟各国针对涉事乘客采取的隔离措施并不完全一致，西班牙将本国乘客安排在马德里一家军事医院集中隔离，而荷兰、比利时等国则主要采取居家自我隔离方式。此外，已有2名乘客在隔离期间出现症状，分别在法国和西班牙接受治疗。此刻提示，研究显示，因含糖饮料导致的疾病高达45种，过量饮用甜饮料会导致心血管疾病、内分泌问题、多位置癌症等风险不同程度的增加。更可怕的是，甜食会像毒品一样激活大脑奖赏机制，让人越喝越上瘾。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成人每天需要把游离糖控制在25克以内，相当于1瓶低糖饮料的含糖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AI 辅诊下基层，如何助力临床诊疗，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1: 眼下正值食菌季，各地预警接连发布，如何分辨毒蘑菇，网传的大

0: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如今 AI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
2: 然而 AI 算法存在误差与局限性，基层医务工作者该如何规避误诊误导风险？基层医疗数字化转型如何让 AI 真正成为基层医生的得力助手？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一起去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听一听当地在 AI 赋能基层医疗过程中有哪些探索和思考。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3: 今天肚子特不舒服，
4: 麻酸吧，
3: 拨麻酸，
4: 拨麻酸哈。
5: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过了中午12点还有人排队。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制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4: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5: 近2个小时内，人工智能系统针对李红林开具的处方总共弹出了3条提示，其中2条建议提高用药频次。
4: 你看这个就弹出来了，你看我刚才开的这个生津别墅，我是给你一天2次，他的建议就是1天3次。
5: 这2条建议李红林没有采纳。
6: 如果您开的太大了，他建议减量的话，一般会采纳。
4: 那就绝对要采纳了。
6: 绝对要采纳。但是这个他的建议是觉得您开的少一些了，希望增加频次。
4: 像这种我就根据病人的情况，我就可以采纳，可以不采纳。他根据说明书的方法来了，但是我们就会根据我们病人的实际情况，他没有必要吃上高的品质。
5: 另一条提示是针对药品的用法，这份处方里有3种口服药和1种滴鼻液。
4: 我会开一个滴鼻子的，
5: 但是在下拉式菜单的选项中都选成了口服。
6: 他这个什么意思呢？
4: 滴鼻是用法错了，
6: 用法点成了口服。
5: 乡镇卫生院的患者大多是常见病，对于有18年从医经验的李红林来说，这样的审方纠错是人工智能系统目前最有用的功能。
4: 主要就是对我们的一个提示，特别是用药的规范性和的病理书写，这个对我们帮助很大，就避免发生错误。
5: 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治医师何阳波就演示了另一种纠错场景，避免重复用药。
7: 就说演示一下嘛，比如说我们用美乐西康，然后再给他用一个布洛芬 AI 审方提醒，他这边就会告诉我们重复用药，因为两个药不能同时用。
5: 制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协助修正诊断8000多次，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8: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以后我们可能会借助这样的一个系统来判断哪一些风险点，更好的帮助我们医生规范诊疗行为。
5: 工程师朱宏毅在这套系统的开发企业负责技术支持，他也见证了基层医务人员熟悉和适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过程。
9: AI 诊断提醒久了之后，刚开始是觉得不适应，就大部分医生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觉得流程上比较繁琐，然后不断的有培训，不断的要去现场，要去跟他们沟通，要去解答问题，然后到了年底的时候就好很多。
5: 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

0: 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请系统根据症状的关键词给出诊断建议。
1: 经验丰富的医生他可能就主要用那个审方这个功能，像年轻的医生他就可能不自信，然后他可能就要借鉴他这个去操作。像我去阿瓦州的壤塘县那边的医生，他就确实很依赖 AI， 他每来一个患者他都要用这个去看。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2: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1: 对，
0: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系统数据显示，目前全县范围的学习检索量达到12300多次。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黄海秋说，以往不少患者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作药店，跳过问诊直接点名要开某种药，医生面对一些稍微复杂的诊断也缺乏信心，如今情况已经明显改变。
3: 以前可能很久没接触这个病嘛，然后可能还有点不敢看，但是有了它就给了你一个诊疗思路。我们医生嘛，不断的积累经验嘛，相当于是边看病边学习了，然后下一次再遇到这个病，我就很快的就能把它诊疗出来了，诊疗准确率提高了，然后治疗效果也提高了。我刚刚来的时候，我们有的医生一年诊疗量才几百个人，现在我们人均都是几千人了。
4: AI 赋能基层医疗，那除了提高诊断质量，缩小地区差距，帮助医生学习，还能在公共卫生等领域减少机械重复的工作，提高效率。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您好，我是城北新区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今年最后一次公卫免费体检。
0: 在四川西充， AI 可以帮医生打电话发短信通知辖区居民参加体检，
5: 完成后赠送牛奶面包及20个鸡蛋。
0: 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医生李强介绍，
6: 公卫体检这一块哈，现在我们的任务数是2600个人，我们人工打电话的话应该是要一个月才能把这个工作完成，现在我们用这个外服系统以后，它一次性可以通知5000个人。
0: 不只是单向的通知， AI 还能与患者电话交流，实现社区慢病管理。
7: 那您最近测量的高压是多少？低压是多少啊？
8: 高压是150，低压是90。
7: 哦，好的。您有没有在吃降压药啊？
8: 有的。
7: 具体吃的是什么药呢？
0: 通话内容会生成文字和表格，帮助医生迅速找到指标异常的患者并做出跟进，无法接通等情况也会归类，方便处理。
6: 这种停机和空号的，就是我们自己医生嘛，去找居委会或者社区，把他的新的号码核实过来以后，在云平台更新它。
0: 在省会成都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工智能已经实现更多的功能。工程师朱宏毅介绍，
1: 通过社区的一些物联网穿戴设备，包括一些智能的血压计、血糖仪，让他带回家里面去用，在社区的公卫医生这边就可以实时监测到他的数据，相当于是来就诊然后回家居家管理，就是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慢病管理系统。
0: 相比偏远地区以学习适应为主，成都的基层医疗机构还对制医助理提出更多的需求。
1: 因为成都那边上的系统除了我们，还有很多公司会在他们那里投入，反而是觉得繁琐，想让我们把流程给简化掉，检查检验数据得同步过来。
2: 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各种工具多，需要你们去做适配协同的这个工作量就更大了，你要在这个系统里再开个接口。
1: 对，
2: 是吗？
1: 目前是最新的版本是有一个接收器，在就诊的过程当中患者跟医生对话就可以直接生成病例。
0: 朱宏毅介绍，面对一些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这样的语音识别功能还有待完善。在成都，制医助理已经迭代到 5.0 版，而西充县的制医助理版本还是 3.0。 对于各地主管部门来说，用好医疗人工智能系统不只靠一次性的投入，还需要升级换代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表示，
9: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筹备资金，我们2026年1月份通过我们发行地方专项债， 准备在我们这个智慧健康共同体方面再投入5000万的资金，来提高我们整个医共体信息化的水平，其中就有一部分包括我们 AI 诊疗系统的使用，从3.0升级到5.0，能够更适配。

0: 我们的医疗环境，让我们的医生用起来更方便。
1: 好，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2: 中东局势和很多人经常吃的零食薯片有什么关系呢？乍一听好像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东西，不过本周他们的关系被一则新闻具象化了。当地时间12号，日本知名零食巨头卡乐比公司宣布，由于中东冲突导致油墨原料价格飙升，公司不得不暂时把旗下14款产品的包装改为黑白配色，其中包括薯片、麦片等知名的产品。新包装这个月内就会正式上架开始销售，袋子里薯片还是那个薯片，但包装上鲜艳的底色、金黄的薯片却要被战争夺走了。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承担着全球约1/5石油运输的咽喉要道实质性的被关闭了，导致国际油价飞涨。而在人们高度关注原油运输的同时，其实还有很多其他东西都被卡住了脖子，石脑油就是其中之一。虽然都叫油，但石脑油并不是原油这类的能源，不过它和原油直接相关，因为它是原油加工蒸馏时顺带产出的一种典型的工业中间产品。这个中间产品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感极低，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个东西，但换个角度说，它的存在感应该说又是很高的，因为它是制造彩色印刷油墨的重要原材料。我们看到的那些能让包装上的薯片看起来令人垂涎欲滴的品红、黄色、青色等等，都是由石脑油裂解而来的。只有黑色墨水，它走的是另外一个路径，来自煤焦油。这个和中东石化的关系就不大了，供应也相对稳定。能源是命脉，所以很多国家多多少少都是有原油的战略储备的。比如根据报道，日本的原油战略储备目前还够用200天左右，但是石脑油这样的东西它就称不上命脉了，自然也就不存在战略储备一说。日本有很高比例的石脑油需求是依赖中东来满足的，没有储备就没有缓冲，仗一打起来自然就遭了殃了。来自日本的机构数据显示，日本全国有约30%的制造企业正面临石脑油相关原料的采购风险，印刷行业的这个比例还要更高。虽然日本政府已经在4月启动了紧急应对，推动从别的国家替代进口，但这种替代显然是需要时间的，远水解不了近渴，5月份缺口已成事实。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其他路径能够造出红黄等颜色，只不过形成供应链都是需要时间的。可能企业评估了一下，另建供应链费钱费力还耗时，既然黑白包装供应稳定成本还低，那就主动减配包装吧，毕竟人们真正要吃的是薯片，又不是外包装。看上去这只是一家普通的食品公司里的一种原材料短缺了，但事实上这是中东地缘局势影响下千千万万多米诺骨牌里的一块。仗打起来之后，很多国家开始消耗战略石油储备，可要知道这种储备不但有用尽的一天，而且储备本身也是需要补充的。霍尔木斯海峡关闭对全球原油市场的影响并不是一过性的，它会逐步显现。石油不仅对汽油和航空燃料至关重要，它还是化肥、药品、塑料制品等等很多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关键原料，所以逐渐的它还会影响到处方药、食品、杂货、服装、化妆品等等很多生活用品的成本。在日本，这种影响从战争打响传导到薯片包装花了不到3个月。那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东西呢？这种影响最终都将导致物价上涨和经济增长放缓。它不像硝烟中的画面和伤亡数字具有那么直观的冲击力，但却实实在在地冲击着每个人的生活。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每年5月野生菌开始大量上市，但尝鲜的同时您可得留个心了哈，像这种看着眼熟的菌子可能是藏着风险。那最近呢，云南昆明一家医院收治了2名野生菌中毒的患者，两人呢都出现了像面部、双手瘙痒、疼痛、皮肤红肿等一些症状，被确诊为是菌中毒引起的光敏性皮炎。
1: 无独有偶啊，广西贵港的一位村民在路边采了野生蘑菇做给家人吃，结果不到半小时，全家人就开始出现了腹痛、腹泻、呕吐，还有人意识模糊，被紧急送医。
4: 眼下正值食菌季，那各地呢也是接连的发布预警，提醒广大群众不要采摘、出售、购买、食用自己这些不熟悉的野生菌。那我们该如何分辨毒蘑菇？ 网传的大蒜试毒法真的靠谱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对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医药学院研究员李树红的采访。
5: 眼下这个季节呢，正是吃蘑菇的好时候。还有哪些毒蘑菇是比较容易和我们餐桌上的常客混淆的呢？
6: 以季来临嘛，叶状耳盘菌跟黑木耳出菇的时间、季节都非常相近，采集的时候呢就容易混淆起来。那么接下来可能气温升高，雨水也增多了，火炭菌、大细褶红菇，它生长的环境也很像，宏观形态也很像，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药细褶红菇、蜜褶红菇还有细褶红菇，它这三个种非常相像，茎盖的背后像梳子一样的，我们称它为茎褶。那么蜜褶红菇它的茎褶更密一些，细褶红菇它更细，那么药细褶红菇它介于中间，茎褶受伤之后它都会变色。可食用的蜜褶红菇跟细褶红菇的话，它变成红色之后它会再变成黑色，药细褶红菇的话它变成红色之后它不会变成黑色，所以消费者很难去分开，所以的话它经常就是容易混淆在火炭菌里面，经常引起中毒。还有一类就是市场上常见的人工菌叫野生平菇，有一种叫毒钩散，跟野生平菇在形态是非常相近的，是毒的，致死率非常高的。那么可能还有一些牛肝菌啊，因为它受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影响，它宏观形态是跟一些可食的种类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
5: 网上流传着不少鉴别毒蘑菇的方法，就比如说大蒜变毒，就是说把大蒜和蘑菇一起烹饪，如果大蒜变黑了就证明这个蘑菇是有毒的，要是没变色就是无毒可食用的。那这种方法是靠谱的吗？另外还有什么银针试毒、颜色鲜艳的蘑菇才有毒等等，这些方法都可行吗？
6: 用银针试毒、大蒜变毒、颜色鲜艳等等，这些应该都是不科学的。那么就打比说颜色鲜艳的蘑菇，就像我们云南也有大红菌啊，包括我们福建一带也有大红菌，它的颜色就非常鲜艳也非常漂亮，但是它也是一种比较珍稀的珍贵的野生食用菌。那么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像鹅膏类，它颜色也是平淡无奇的，甚至是白色的，甚至是灰色的，但是它也是容易引起我们肝损伤的。
5: 用人工智能来鉴别蘑菇的毒性是不是也不靠谱？
6: 因为蘑菇其实在生长在了野外的环境里面，那么蘑菇的颜色甚至它的大小甚至它的形状都会受到自然生产环境的影响，所以的话构建更大的数据库，那么可能 AI 在蘑菇识别上才会有更多的用途和用处。目前来说可能有一些是可以的，但是对大多数蘑菇来说的话还是很难的。
1: 那么在生活中，如果我们在吃了野生菌之后，万一感觉到身体不舒服，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就医信号呢？如果身边有人出现野生菌中毒的情况，第一时间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来听记者对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郑粉霜的采访。
5: 如果我们吃了野生菌之后感到身体不舒服，那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就医信号呢？
7: 细菌的信号最多的呢就表现在胃肠道的反应，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腹痛腹泻。其次比如说南摩流感菌，它学名呢又称为箭手青，箭手青呢它出现胃肠反应的几率呢是非常的小，通常呢就头昏乏力，或者是呢就出现记忆力的下降、幻觉、幻视，或者是身体出现的各种不同感觉。那么像这一类的野生菌呢，通常呢它发病就会非常的晚。那么像我们科做的一个大样本的600多例的这样的数，就发现基本上呢吃了箭手青之后都在10多个小时甚至是24小时它才会出现头昏啊、幻觉呀、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一旦发现的胃肠道的或者是头昏乏力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信号一定要高度的怀疑。那当然比如说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胃肠反应，那不是所有的有毒野生菌它都会在吃完之后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呢就会出现胃肠反应。那么最典型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致命鹅膏，也就是白毒散，或者是黄盖鹅膏、葵花鹅膏，像这样的一类攻击肝脏野生菌呢，它的潜伏期呢就非常的长，它往往是在食用完有毒野生菌6小时甚至是12小时之后呢才会出现胃肠反应。所以这样的一个潜伏期呢的确是一个异境，就是说你吃完有毒的野生菌之后呢，一旦超过6小时甚至12小时才出现胃肠反应，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定是不能在家里面自己来处理，一定要到正规的有着救治经验的医院来做判断。
5: 有说法说这个蘑菇中毒了之后还要小心一个假预期，那假预期又是什么呢？
7: 致敏鹅膏、葵花鹅膏、黄盖鹅膏等等，像这一类的菌子呢，比如说六小时、八小时、十二小时出现胃肠反应，那么这个胃肠反应呢可能会持续的时间会一天甚至两天，一天之后病人的胃肠反应经过救治他就明显的得到了好转，这个时候呢就会给我们造成一个假象，那么这个假象呢就是病人的一个胃肠道的症状看上去在表面上呢它是得到的缓解，那实际上呢更危险，接着病人出现的肝脏损害通常来说是在吃完之后的48小时或者是72小时之后呢才会出现肝脏的损害，所以呢一旦进入了这个假预期，就是说胃肠反应得到控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后续是否会发生肝脏多器官的功能损害。假预期是特容易被病人忽略掉的一个救治时期。
5: 万一我们身边真的有人蘑菇中毒了，那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呢？
7: 如果是在5月份到9月份高发期，一旦有着食用野生菌的情况，出现刚才我所提到的胃肠反应啊、头晕乏力啊、幻觉等等，一定要让食用蘑菇的人群呢，就让他迅速第一时间呢喝大量的温水，喝完之后呢，就用勺刺激咽喉部，通过一个催吐，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进一步的加重毒素的吸收。如果是情况很危急，还是建议呼叫120。还是要前往正规的医院来做积极的救治。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

0: 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
0: 五月以来，城市绿化景致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道路绿化带、城市的主干道、河畔景观带、街角口袋公园，处处花团锦簇，绿意盎然，随手一拍就是城市与自然共生的美好画面。春日绿化美景持续刷屏，城市空间的焕新带来了哪些生活的新体验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张伟泽、杨子硕的报道。
2: 一年之约如期而至，摄影师杰子来到北京二环广渠门的天桥上，拍下了环路隔离带橘色的月季花。一年前，他在同样位置创作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众多网友转发评论。他一边向中国之声记者展示照片，一边说今年的花似乎更好看了。
3: 不止广渠门吧，包括这个四惠是吧，整个从二环、三环、四环都有可以说城市景观的这种鲜花布置了嘛。我感觉啊，像广渠门那边今年可能天气的原因啊，花开的会比去年更好了一些。像四惠这边呢，去年我可能没太关注也没太留意，但是今年也是吧，就是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上，然后不同的朋友们分享

0: 不同的这种隔离带鲜花的景观，感觉今年是遍地开花的一个状态了。
1: 就是找您拍照预约的人也变多了呗。
0: 对对对，跟去年同期比吧，确实有一定增长。
2: 从城市环路主干道、城市快速廊道、街头绿地游园，再到社区街角、公交站台、轨道交通出入口等节点，月季景观已融入城市核心通勤动线与市民生活圈层的肌理中。摄影师杰子说，预约拍照的顾客会借鉴其他人去过的热门地点。
0: 上午我就在奥森北园的东门，是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一个蔷薇花墙，非常好看。今年评论区有一个朋友说这个花花期可能能开到9、10月份，就是陆陆续续都在开花，可能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是相对比较集中的状态，但是一直会有花，并不是说就比如说开过这1、2个月就没有了。
2: 摄影师杰子坦言，车行路上繁花瓣，漫步街头花香随，这样的感觉，城市颜值在不断的提升，每年都有细微的变化。
0: 其实真的是肉眼可见啊，对于创作来说，前一阵可能都是一个拍不过来的一个状态了，能拍的地儿、能拍的这种景观非常多。这每年北京不止说这个绿化带啊，包括像现在各个区的公园，就是我们平时还是在各个自媒体平台能够看到大家在推出这种应季的景观，然后作为一个主题的一个巡游，不管说是周末然后带孩子呀，或者说带老人一块去看一看，都是一个身心很好的愉悦的一个体验。
2: 眼下北京连绵的月季带已经铺开，北京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为了让月季长势更佳、花期更长，园林部门在桥区运用智慧灌溉系统定制精准滴灌设备。
3: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箱，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送置箱，通过滴溅精准的把咱们的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水，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同时呢也保障一个通行的安全。
2: 在景观颜值优势之外，专业化是北京城市绿化更深层次的支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姬鹏介绍，今年北京国贸桥区选用的粉色月季是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约定，花期可从5月上旬持续到11月中旬，长达200天，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
4: 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尾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以及花量，让开花的更加的持久。2、3、4环一种环路的这种形式呢，配上咱们的这个月季花环，就像北京的这个项链一样，结合四环路大修，推进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建造过程中呢，我们就选用了这个粉色系为主的这种景观廊道打造方式，感觉更加的浪漫一些。
2: 姬鹏进一步介绍，城市绿化不局限于打造网红打卡景点、美化城市对外窗口，更聚焦市民日常出行的实际需求，将绿色空间延伸至市民家门口、生活圈。
4: 我们在推进首都花园城市建设过程中呢，重点打造百姓生活身边的这些绿化场景，不同的区域按照不同的特色来进行色彩的搭配，营造的空间感不同，给人的感觉也非常的不一样，也是让市民呢在早上上班和晚上下班的时候呢，全天保持沿线观花的这种好的心情，真正让市民呢实现了推窗见绿、沿路呢观花的景观效果。
5: 不仅是北京，全国多地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进化成了美丽花园，纷纷出圈，为城市增添了不少亮点。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市民的普遍期盼，城市绿化也转向生态优先、长效管护、因地制宜的科学发展之路。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到云南昆明走一走。
2: 日前，正值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五华区教场中路约1.4公里的兰花楹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成为城市浪漫地标。
6: 紫色一直是我很喜欢的颜色，然后我觉得它很浪漫，觉得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有那种悠闲的感觉。
7: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做攻略，然后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
2: 兰花楹是五月的昆明当之无愧的花卉流量担当。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

0: 李亚飞介绍，除了教场中路、昆明市的盘龙江畔、前卫西路、北京路等70多条路段的兰花楹也争相绽放，与城市建筑江面倒影形成立体景观。
1: 据统计，目前昆明市这个兰花楹的种植总量已经达到了2万余株，其中核心观赏区也就是教场中路1.4公里的花篮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道路的两侧550余株兰花楹形成连绵不断的蓝紫色花圃，同时像我们近邻区的黄湖路古滇名城湿地公园的沿线，数十个品种的三角梅延绵数公里，形成了湖光花影的生态蓝道。另外，我们刚刚开放的滇池绿道环线的月见草、马鞭草、薰衣草的花海成片铺展，多条赏花路线为市民游客朋友带来了更多的赏花选择。
0: 兼顾景观颜值与生态时效是昆明城市绿化的鲜明优势。李亚飞认为，当地打造兰花楹特色绿化景观绝非单纯为了美化城市、打造网红打卡点，经过多年的发展，昆明的城市花卉景观已经逐渐形成了生态、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体。
1: 在生态层面，通过园林部门的一个科学布局，花路花巷的精心打造，乡土花木的有序推广，增强了城市绿化的层次与生态的韧性。在文旅的层面，今年的昆明市我们是多部门联动，围绕兰花楹打造了一系列文旅的新场景，让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不仅能够看花赏景，还能够结合着听音乐、品美食、逛市集，城市花卉景观也激活了区域的消费活力。
0: 高质量的城市绿化绝非简单种花栽树堆砌景观，而是立足城市长远发展、生态永续保护、民生持续改善的系统性长期工程。李亚飞坦言，短期景观美化只是表象，长期生态构建才是要追求的目标。
1: 未来昆明市将加快构建生态优美、景观亮丽、生活美好的花园城市，同时的话，园林部门也将积极地推动城市园林绿化融入山体修复、水岸营建、市蓝管控等空间治理的全过程，让我们的花卉景观成为连接山水城的自然纽带，推动花卉景观从可看向可感、可游、可想的这个层次去升级，培育有温度、有记忆、有活力的城市花卉场景。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不少人呢可能都会有过这样的感受啊，心里刚刚冒出一个想法，就收到了手机 APP 的精准推送，好像自己被读心了。有人感叹，如今各类手机 APP 在带来便利的同时呢，也越来越会精准拿捏用户了。
3: 手机 APP 为何如此懂我？这背后隐藏着哪些信息安全方面的隐患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你刚聊完一类产品， APP 就立刻贴心推送，甚至你在想什么， APP 好像也能知道。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介绍，很多时候这份所谓的懂你是源于 APP 的过度索取授权。
5: 部分 APP 过度申请权限，后台持续调用麦克风、定位等问题，尤其是一些 APP 会在非必要场景下申请通讯录、短信、精准定位等权限，这已经超出了正常服务边界。近期，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也再次点名治理 APP SDK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问题。所以今天最大的风险不只是偷听，而是你在不知不觉中被持续画像。
4: 近年来，信息泄露事件屡屡发生， APP 过度索取授权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安全部昨天也发文指出，国家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多款 APP 存在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未提供应用账号注销服务、未公示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强行捆绑推广其他应用软件、强制索取位置信息等情况，侵害了个人信息安全。特别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不法分子对此虎视眈眈，企图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超权开启的语音、位置服务等，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对个人隐私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刘兴亮认为，当前 APP 过度索权比较普遍且隐蔽的表现主要有三种。
5: 第一种是小功能大权限，比如一个手电筒 APP 却要求读取同

通讯录，一个修图软件却要求长期定位权限，很多权限和功能根本不匹配。第二种是默认勾选和捆绑权限，很多 APP 会把同意全部权限操得很深，不给权限就不给用，用户为了继续操作只能一路点允许。第三种也是现在最隐蔽的，就是 SDK 问题，很多 APP 自己不一定直接

0: 据服务商。监管部门这两年也在重点整治 SDK 违规收集问题。所以今天真正复杂的地方在于，很多时候不只是一个 APP 在看你，而是一整条数据产业链在看你。
1: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法律施行以来，相关部门持续加大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力度，查处各类违法违规处理个人信息行为。今年，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深入治理 App、SDK 等服务产品，以及互联网广告、教育、交通、卫生健康、金融等重点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典型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
2: 因为当下有一种认知，认为数据是数字时代的核心资源，因此呢，部分的平台将数据量等同于市场竞争力，将用户信息等同于变现的空间。在所谓隐私换取便利的场景当中呢，其本质是一种强迫买卖，它不是一种用户的自愿。所以从整体上来讲，对于此类违法乱象的整治需要有一个持续的过程，它不是单一的业务行为，事实上是一种生态的体现，因此需要从多举措去做出一种综合的治理。
1: 对于用户来说，如何管理好授权，刘兴亮表示，使用应用过程中要遵循最小必要原则。
0: 安装 APP 时不要一路全部允许，尤其是麦克风、通讯录、定位等等这样的权限要特别谨慎。第二，很多权限可以改成仅使用期间允许，比如地图 APP， 你打开时给定位，关闭后就停止。第三，定期检查权限。现在安卓和苹果手机都会显示哪些 APP 最近调用过麦克风、相机、定位，建议大家每个月看一次。第四，删除长期备用的 APP。
1: 吴沈阔指出，用户如果发现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形，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维权。
2: 在固定相应的证据的基础之上，首先呢，可以向 APP 的运营方、经营者提出投诉，同时用户还可以通过向监管部门举报的方式来实现行政层面的维权。此外呢，还可以向包括公安机关在内的行政监管机关做出举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推动监管执法的落地。那么除了行政层面的维权之外，还可以通过司法诉讼的方式，比如说针对因为个人信息泄露导致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情形，我们可以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提起诉讼。特别是在我们国家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度设计当中，对于民事侵权责任适用的是一种过错推定的机制，对于用户的保护力度是比较高的。而在实际的司法裁判当中，由此获得司法救济的案件也是非常常见，这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自我保护的方式。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4: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5: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6: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7: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气象服务站，
11: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穆威。你好，穆威。
12: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档我们重点关注气温的走势，华北多地

0: 今天持续炎热，明天冷空气携降温来袭。昨天的北方多地热力再升级，不少地方出现了高温天气。午后，内蒙古锡林浩特、二连浩特及山东青州等地纷纷冲上了35度的高温线。河北的涿鹿39度，宣化38.4度，甚至打破了当地五月气温的最高纪录。那今天呢，高温的范围明显缩减，但是很多地方的炎热还不会下线，济南有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不过呢，一股冷空气已经开始制造降温，昨天受它的影响，新疆、甘肃等地率先出现降温，今年两天呢还会陆续影响长江以北地区，像内蒙古、甘肃中西部、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中北部会有6到10度的降温，极地降温会超过12度。那本周末呢，还有弱冷空气和降雨继续带来降温，西北到华北一带气温会转为偏低，前后冷热的反差比较大。比如城市当中，像太原今天的最高气温32度，后天周六会降到20度，北京今天33度，周日会降到24度，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34度，19号会跌到21度，济南今天可能会冲高温35度，18、19号就只有22度了。好像从夏又返回春了，那夏装刚上身，春装又要重新返岗了，最近厚衣服先别急着收。好，这两天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博宇，
1: 好的，穆威。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0: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0: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4: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行业利润大幅改善，人工智能加快融合应用，新赛道新动能加速释放。数据显示，一季度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16.6个百分点。一季度互联网业务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业务收入5027亿元，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数字产业集聚态势显著。一季度，广东、江苏、北京、上海、浙江等数字产业收入前10大省份对全国数字产业收入增长贡献率达89.1%。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11:00，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2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5月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万斯强调，目前谈判的根本问题在于是否能满足特朗普总统划定的红线要求，也就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3号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将快速为阿联酋签发3个新增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更新10个现有代码条目。该机构说，这些新增和更新条目包括海湾地区重要内陆物流枢纽，将加强连接阿布扎比、沙加和迪拜的工业和仓储枢纽与出口门户的内陆物流和多式联运走廊，包括通往富察伊拉港和吉达港的路线。这些路线是霍尔木兹海峡传统海运路线的重要替代路线。菲律宾马尼拉南部警区14号发表声明说，13号晚在参议院大楼区域内连开数枪的嫌疑人已被逮捕。该嫌疑人为现年44岁的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司机。菲律宾军方14号表示，军方人员并未卷入该枪击事件。此刻提示，为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周一12点整到周五12点整，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老年旅客购票出行将获得更多实惠。相关优惠车票将于明天起陆续发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今天的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跟随在欢迎仪式现场的总台记者黄峰，在越过海洋的握手乐曲声中，一起见证中美元首的再次握手。
2: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黄峰。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在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啊，其实准确的来说呢，是我们此时此刻听到了一阵非常优美的旋律，在欢迎

0: 式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经常会演奏一首来访国当地的特色音乐，此刻正在演奏的就是这样一首乐曲，它是来自100多年前被誉为进行曲之王的美国作曲家约翰·菲利普·苏萨创作的《越过海洋的握手》。演奏这首进行曲也是非常的贴切，让特朗普总统在异国他乡听到熟悉的旋律，这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温度，同时呢，更展现了中国外交的智慧。回首中美交往的历史，定格了许许多多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而今天在这里伴着这样一首乐曲，世界再次见证了习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又一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1: 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
2: 面对着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世界期待一次怎样的中美元首会晤？一起来听大国外交最前线记者康辉在会谈现场的观察。
3: 大国外交最前线，这里是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在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将在这里开始大范围的会谈。现在双方的陪同人员已经来到了东大厅，大范围会谈马上就要开始了。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大范围会谈呢正在进行当中。在刚刚对媒体开放的开场白部分中啊，习近平主席表示，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于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都应该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你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那特朗普总统在开场白部分中呢，对此也做了一些积极的回应。那习近平主席的这几问，我认为很好地回应了世界对于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期待。那么世界期待一次怎样的中美元首会晤呢？那首先，世界期待一次中美能够在尊重彼此重大核心关切基础之上找到新的平衡点的会晤。当前呢，也被认为是中美重新校准彼此目标和互动方式的一个窗口期，这个窗口期一定要用好。而必须要强调的是，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是政治基础中的基础。那么同时呢，我认为世界期待一次中美能够共同探索、寻找到新的关系定位的会晤。那么战略认知问题呢，始终是中美关系必须要扣好的第一粒纽扣。而近期呢，我们注意到了中美各层级各领域的交流非常的频繁，而美国战略界对于发展对话关系也出现了更多务实理性的声音，所以世界非常关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能否在探索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上向前迈出一步。同时，世界也期待着一次中美能够在事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发挥大国建设性作用的会晤。那总而言之，世界的期待也正是习近平主席在刚刚开场白部分当中所说到的，我期待着与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那此前呢，我们也关注到有国际学者呢对于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做出了这样的展望，说有迹象表明中美元首或许将创造又一个历史时刻。作为大国外交最前线的新闻记者，我们期待着记录下这样的历史时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9年再度访华，备受各界关注。其随行的商业代表团阵容庞大，让经贸议题成为此次外界聚焦的重点之一。
2: 接下来我们要去认识两位40多年深耕中美经贸合作的美方人士，他们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中美经贸合作的不断增长。在他们看来，中美合则两利，期待这次访问能为两国经贸以及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带来更多利好。来听总台央视记者朱若梦、潘迪安、郝亮、吴经纬的报道。
4: 孟德士，改革开放之初最早来华的美国商人之一，促成了中国企业与世界财富百强企业成立第一家中美合资公司。 他与中国的特殊渊源还要从他的中文名说起。
5: Meng is for the student of Confucius, Mengzi. Someone I think who has.
6: 孟，我想指的是孔子的学生孟子。一个有自己的思想哲学的人，德意味着高尚的道德和正直的品格。是，实际上有两个意思，可以说他是学者，但我被赋予这个名字时，更多指的是战士，一个能助推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战士。
4: 孟德士始终将助力推动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作为自己的使命。四十多年来，他亲眼见证中国的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开放的步伐越迈越大。他欣赏中国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和五年规划的稳扎稳打，也坚信十五规划将给中美两国合作带来巨大机遇。
5: China is not good, it's not great, it's a miracle. From a business perspective,
6: 中国的发展不仅是不错，也不仅是很好，而是一个奇迹。从商业角度来看，确定性和稳定性至关重要。中国是非常确定和稳定的。就发展而言，中国充满机遇。我认为现在习近平主席非常关注高质量发展，并聚焦未来产业、清洁能源、绿色能源等发展。我认为这些是美中合作的绝佳领域。
4: 曾获得长城友谊奖的李必京，47年深耕中美医疗合作。改革开放之初，因为看好中国的潜力，他来到北京，给当时的中国医疗行业带来了第一台 B 超、第一台磁共振、第一台床前监护设备。他认为，中国不仅构筑起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也逐步在生物医学创新领域领跑。中美在医疗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
7: Healthcare is one of the places.
8: 医疗是中国进步最大、改善最多的领域之一。只要看看预期寿命的提高和孕产妇及儿童死亡率的下降，这些进步真的令人印象深刻。现在政府对医疗基础设施提出更高要求，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们也得到政府的支持，以更灵活的方式提供公共医疗体系以外的额外照护，让百姓有更多的选择。
7: Outside of what's available in the public, so people have more choice in healthcare.
4: 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经济总量超过全球三分之一，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五分之一。中美互动对两国和全球经济都有重要影响。在华的美国商界人士强调，唯有交流合作才能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MCM 控股集团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孟德士。
5: So much common ground.
6: 中国有一些我们需要的东西，美国也有一些中国需要的东西，所以我认为找到这些领域共同合作创造利益，这非常重要。
4: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九年再度访华，他们期待双方能在经贸方面取得突破，尤其是在关税、投资等领域。两国也应就人工智能治理加强沟通。中国美国商会董事会成员、和睦家医疗创始人李必京。
7: So I'm really hoping that.
8: 我真心希望当两国元首会面时，他们能继续探讨如何加强合作。我来自跨国公司和美国的同行们对这次访问也抱有很高的期待。我们希望这次访问有助于稳定两国关系，并解决商界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希望两位元首的会晤不仅提升两国经贸合作水平，更能为世界和平繁荣创造更多机会。
7: Coming together will not only for improving the business relations, but also to improve the chances for prolonged world peace.
4: MCM 控股集团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孟德士。
5: We can find whether it's on climate change.
6: 无论是在气候变化还是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重大问题上，我们都可以找到共同点。这些都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需要讨论的重大问题。我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提升中美关系稳定性和确定性，这是我最大的希望。在当今这个面临冲突混乱的世界，牢固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
5: Stability and friendship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U.S. is critical.
9: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9: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3号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管理，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提升国家实力的杠杆。
1: 他透露，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案已在该委员会内部达成最终结论，并提交至伊朗议会进行审议，等待最终批准。
0: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
1: 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报告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3月和4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强调，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1.05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
0: 中东战事不仅推高了石油、天然气的价格，还加剧了全球工业氦气的供应短缺。由于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长期受阻，可能危及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发展。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氦气生产国，其氦气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1/3。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卡塔尔生产的氦气无法运出。此外，由于伊朗战事爆发突然，许多用于储运低温液氦的罐式集装箱被困在波斯湾地区，导致全球可用的液氦罐箱也出现严重短缺。液态氦气的温度接近-269摄氏度，对于其储运载体的材料强度、绝热性能要求极高，这也导致液氦罐箱的生产标准极其严格，生产周期较长，且造价高昂。业内人士表示，因为不确定中东战事的冲击会持续多久，所以许多相关企业不愿在生产上额外投入更多，因此液氦罐箱的短缺情况在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变。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它贯穿半导体生产的全流程，目前还没有替代方案。此外，由于液态氦气一般约45天便会自然挥发，无法长期储存，因此多数半导体工厂仅维持约1周的库存量。业内人士称，如果氦气供应短缺情况持续，不仅将继续推高氦气价格，增加生产成本，还将导致半导体良品率下降，甚至产能缩减。
4: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5: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6: 一晃又长了1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7: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4: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重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武装部队停火并撤出顿巴斯地区，那时停火协议才能生效。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磨的报道。
1: 佩斯科夫重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武装部队停火并撤出顿巴斯地区，那时停火协议才能生效，各方才能平静地开始谈判。他强调，谈判将不可避免极其复杂，充满大量棘手细节。佩斯科夫还说，俄方将继续通过现有渠道与美方对话，俄罗斯正通过美国与乌克兰交换信息。俄罗斯外交部13号发布了此前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对俄外长拉夫罗夫的专访。
2: 拉夫罗夫指出，由于欧洲仍抱有殖民思维，欧亚大陆至今没有一个能让所有国家清晰对话的统一平台。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称，该州遭乌军袭击，2名平民死亡。同一天，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州长说，乌军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州天然气加工厂。 所有无人机均被击落或经电子战手段压制，但坠落碎片引发火灾。紧急情况部数据显示，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抵达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出席北欧国家峰会。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当天对针对乌克兰靠近北约国家边境的地区发动了大规模攻击。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已抵达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出席13号在当地举行的布加勒斯特9国与北欧国家峰会，并与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就乌波双边关系进行深入务实交流。泽连斯基还与立陶宛总统瑙塞达、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就安全合作、地区局势及乌克兰欧洲一体化进程等核心议题达成共识。同日，泽连斯基还表示，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俄军持续发射见证者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重点针对靠近北约国家边境的地区外卡尔巴千州、利沃夫州、沃伦州、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市、罗夫诺州等多地均遭到打击。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方已发射至少800架无人机。乌克兰外卡尔巴千州军事行政长官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 该地区遭到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攻击，州内多个社区发生爆炸。此外，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市市长表示，该市遭到俄方袭击，市内传出清晰爆炸声，防空警报持续作响。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
8: 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3: 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海洋服务站，
2: 我们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迅。你好，张达迅。
1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那今天呢，近海整体海况是比较平稳的，没有大的风浪出现，其中在渤海、黄海是只有1米以下的清浪， 东海南部是1.3到2米的中浪区， 台湾以东洋面是1.5到2.2米的中浪， 台湾海峡是1.2米以下的清浪，
2: 东海的北部巴士海峡北部湾以及南海的中部和北部呢，都是 1.5 米以下的轻到中浪，南海南部是只有 0.4 到 0.8 米的小到轻浪。那今天在静安城市海域中呢，唯一有中浪存在的是在浙江的台州、温州以及广西的北海，那浪高呢会在 1.5 米以下，对一般滨海活动影响不大。那明天开始受南下冷空气的影响，在东南部近海沿岸将会再起风浪，其中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和巴士海峡将生成大浪区，浪高是在 1.8 到 2.5 米之间。那福建建安海域受到影响，平潭海域的浪高明天会达到2米。在福建广东建安海域还会受到雨雾影响，能见市城呢只有5公里左右。提醒在以上滨海出行要做好防雨的准备，海上航行要注意安全。未来三天浪区会持续的蔓延，还请和我们一起密切关注后续的海况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和出行。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4: 嗯，好的，张达讯。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

总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

0: 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两国元首在祈年殿广场合影，并共同参观祈年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
0: 今年以来，汽车市场涨价苗头悄然出现。据不完全统计呢，已经有十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者缩减终端优惠，涨幅集中在2000元至20000元不等，覆盖100000元至300000元的主流汽车细分市场。
1: 是的，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轮新能源汽车价格波动？车市因何涨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一轮涨价潮正悄然在车市蔓延。
3: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0000块钱不等。上个月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2: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3: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的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另外，国内市场啊，这些主要的矿产区啊停产检修，导致碳酸锂价格啊跟

0: 去年同期的这个数据比啊，涨幅达到了250%以上。
1: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全球半导体产能被 AI 算力产业大量挤占，导致车规级芯片供货周期拉长，价格飙涨。
0: 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汽车的芯片，特别是内存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呢、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1: 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一辆高阶智驾车型的芯片成本可达传统燃油车的5到10倍。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4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给供应链带来严重困扰。如果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2: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讲，这个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所以我判断呢，如果这个价格再涨涨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的一个上涨。
3: 本轮车企调价并非单纯的市场行为，更多源于技术升级与供应链成本走高的共同影响。一边是新能源车企接连涨价，另一边国际油价又长期处于高位，燃油车用车成本也在同步的攀升。双重压力之下，乘用车市场会不会迎来全面涨价？价格上涨仅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走势呢？后续的购车成本是否还会继续增加？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当前上游锂资源产能释放，芯片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说，
4: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这就使得这些配件的价格是存在周期性变化的，所以价格有涨有跌很正常，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涨，但长期来看价格大势所趋也是上升的，原因是如今的智能化和电动化是汽车产业的大趋势，芯片是智能化的基础，电池的话是电动化的基础，供不应求会让价格水涨船高。
1: 此外，汽车市场长期的价格战已导致行业大面积亏损或利润率降低。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2.9%，远低于产业链其他环节。行业利润修复尚需周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新能源汽车涨价态势还会持续。
0: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啊，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啊，应该是要持续半年到一年吧。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现在经过前面几年的探索，现在我们这个车市的价格已经到了谷底了，现在要反弹呢也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大部分车企啊，毕竟要现金流嘛，来支撑它的企业的发展。车企的这个利润率啊，正常的应该是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一个运营。
1: 如何平衡价格与销量，避免陷入价升量跌的困境？庞和林认为，涨价虽然是车企应对成本压力的现实选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站稳市场仍要依靠技术创新与产品价值提升。
4: 第一的话就是技术降成本，比方说通过

0: 技术来提升电池体积的利用率，从而降低对能源的成本的依赖。第二个的话就是产品升级，包括以快充、自驾、智能化来提升产品的溢价，这样的话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新的价格。第三的话就是模式创新，也包括增强供应链的这种韧性，比方说电池租赁啊、车电分离等等模式，降低初始的购车成本。同时的话也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对冲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
1: 在消费层面，车价上调已让部分潜在的消费者选择观望，但刚需购车群体仍保持入市节奏。改善型购车消费者也愿意为更高品质、更丰富的配置买单。张翔建议，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性规划购车计划，不同人群可以采取差异化购车策略。而车企如果能将调价与配置升级、服务优化同步落地，也更容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2: 短期的涨价呀，影响老百姓的购车，但是它不会持久。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状态，就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有些消费者觉得一下子这个价格涨上来了，感觉到心里不适应，它不是一个购买力的问题。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的，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啊，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地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他的出行体验。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4: 近日，江苏省教育厅发布了关于江苏千所中小学体育场馆节假日开放的公告。江苏全省共计1304所中小学校体育场馆在节假日正式面向社会开放，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健身场地。公告发出后，各地开放的情况怎样？记者进行了调查。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5: 南京江北新区有37所学校面向公众开放体育设施。上午10点，记者首先来到南京市琅琊路小学民发滨江分校东校区，在校门口显眼位置看到学校张贴的体育运动场地开放告示，扫描二维码填写个人信息，简单登记后便可进入校园。操场上，几名家长正带着孩子锻炼身体。六年级小学生姚浩然：
6: 心里面比这个篮筐差多了，他那个没有这个网，这边的场地非常完整。
5: 学生家长刘女士：
7: 原来都是在外面，他那本身那个场地，他那个地都水泥地比较硬嘛，那小孩跑跑跳跳不太方便，还有一个就是车比较多，不太安全。然后现在我们就到这个里边来了嘛，就感觉就很方便，主要是安全。
5: 随后记者又来到南京江北新区其他几所学校，在浦口外国语学校看到门卫室窗口处摆放了进校运动申请的二维码，扫码进入学校后，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在锻炼身体。鼎泰实验小学虽然没有张贴有关体育运动场地开放的告示，但保安表示只要登记就可入校。此次江苏全省开放的1304所中小学校体育场馆，包含室外篮球场、田径场和羽毛球馆、游泳馆等运动场所。除了部分游泳馆等室内场馆收费外，绝大多数都免费开放。在盐城滨海县富康路实验小学足球场上，孩子们结伴奔跑追逐，嬉戏玩耍，有的市民休闲散步，在家门口享受运动乐趣。该县有12所中小学体育场地节假日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学校副校长徐赞红：
8: 接下来我们学校将进一步完善配套管理细则，安排专人巡查保洁，做好场地维护、安全管控与环境保洁，在严守校园安全、维护正常教学秩序的基础上，为市民打造安全舒适、规范有序的健身空间，把体育惠民便民实事办实办好。
5: 晚上7点，苏州张家港市实验小学东校区操场上的灯光准时亮起，有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前来锻炼。目前张家港共有10所中小学校的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市民可通过相关 APP 线上预约登记，现场配合实名核验即可入校，儿童需由监护人全程陪同。学校副校长吴海燕：
9: 夜间开放期间呢，我们的操场和篮球场全部是灯光 开启，设施呢我们也会定期的检修，每天晚上我们也安排专人在岗值班值守，全程呢进行场地的巡逻秩序维护。
5: 校园体育场馆节假日对外开放，既盘活了闲置资源，也满足了市民就近健身的需求，体现了公共资源的公益属性。但校门打开之后，相关安全设施维护和环境管理等问题还需要学校完善管理细则，加大人力保障，加强制度建设。前来运动的市民也应遵守规定，爱护社

0: 晚间7:30即将开战，中国 U17 女足即将在江苏迎战朝鲜 U17 女足。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来前瞻一下晚上开始的这场比赛。
1: 好的，主持人，我们首先来和大家说一说东道主中国 U17 女足本届比赛的表现哈。小组赛当中呢，姑娘们表现得非常的完美啊，三战全胜，并且呢给予对方是小组赛三场比赛只有一脚射门这样一个机会。第一场6-0大胜缅甸，第二场3-0战胜越南，第三场6-0横扫泰国，全胜之姿强势出现。四分之一决赛呢，我们遇到了印度队，这场比赛呢中国队还是3-0完胜对手，一路豪取四胜啊，轰入18粒进球，并且一球未失，整体攻防状态目前很好。球队现在呢，从训练看阵容很齐整，没有什么伤病，也没什么整体上的一些竞技困扰，大家的心理状态、身体状态呢都是不错的。像这马晓旭在这个小组赛和淘汰赛当中作为主教练，他主打的阵型是个3-4-3啊，依靠边路的速度优势打造快速反击。全队场上呢拼抢很积极，战术的执行力非常强。由于之前的对手比较弱，所以呢打的是一个进攻阵型。那么这场比赛面对强敌朝鲜，我们也看看马晓旭的变阵。这些比赛我们队里面有几个球员呢，感觉还让大家眼前一亮的，像这个中场核心刘禹锡，这届比赛呢是贡献了3个进球4个助攻，四分之一决赛呢一传一射，相当于是队内非常关键的传球手，也是节拍器。还有我们的强壮型的前锋黄信仪是队内的最佳射手，已经打入了5球啊，门前嗅觉很灵敏，身体条件很好。还有中场这程婉迪，身高很高，1.75米，技术全面，是攻防转换的一个枢纽，替补登场的时候也有很好的一个发挥。另外和大家说的就是呢，本届 U17 女足亚洲杯的规则啊，这个规则呢是前4名可以获得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所以中国队呢整个的比赛任务在上场比赛赢完印度之后已经完成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是轻装上阵，没有包袱面对朝鲜队。说到朝鲜队呢，其实过往的交锋当中我们和他们处于一个劣势，因为 U17 朝鲜女足一直以来在亚洲都是能力很强的一支队伍，他们本届赛事4战全胜，并且也是一球未失。小组赛是10-0大胜中国台北，8-0横扫菲律宾，3-0战胜韩国，那3战呢轰21球。四分之一淘汰赛呢打泰国，他们赢了个6-0，所以他们打进的27粒进球0失球，应该是本届亚洲杯的夺冠头号热门。他们球队的打法呢整体来说是特点很鲜明，主打全场这个高强度的逼抢，攻防转换节奏非常快，边路冲击、中路的渗透，还有定位球的战术都很有杀伤力。所以说呢，这场比赛对中国队而言，取胜的关键首先是顶住对手开局高强度的冲击，减少后场为无谓的失误啊，扎紧防线，耐心等机会，抓住对手的空档，争取打反击。客观来说呢，对方的能力比我们强，但是我们毕竟是坐拥主场之力，这场比赛是在苏州来进行，我们有牢不可破的防守体系，我们希望我们的姑娘们能够展现出中国女足的精神，拼出惊喜，展现自我。主持人。
0: 好的，郝迪。
2: 股市服务站，
3: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4: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出现了普跌的行情，沪市呢报收4174.92点，下跌了1.52%；深成指呢是报收15745.74点，下跌了2.14%；创业板指呢是下跌了2.16%。两市的总计成交额达到了33884亿元，连续7日突破3万亿，比上一个交易日是成交放大了1239亿，呈现出一个价跌量增这样的一个走势。行业方面是出现了普跌，仅有白酒、食品饮料、银行、装修建材逆势上涨，而跌幅靠前的主要是航天装备、航海装备、基础能源金属、小金属、风电设备。 个股方面，上涨是1000只，下跌是4000只，出现了普跌。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中期定力，行业风格有可能转换，高低切换。

0: 机器人拼真功夫，此次比赛不炫技，全力开启干活模式，成为机器人应用落地的练兵场。那么这些机器人究竟赛什么，怎么赛？来听总台记者韩民权的报道。
1: 本次比赛紧扣重点产业智能化升级需求，围绕特种作业、社会服务、工业制造三大板块，设置火情智能侦察、多精度孔位装配、居家养老智能服务等六个实景竞技项目。比赛摒弃纯展示和炫技，成为机器人应用落地的练兵场，吸引了全国30支具身智能团队报名参与。在火情智能侦察比赛区域，机器人需要在模拟浓烟的火灾环境中搜寻被困者，
2: 同时现场建图传送至终端，这不仅要考验机器人的眼力还有脑力，参赛队员王欣欣。
3: 它实际上核心的技术在于我们这个多模态的一个遥感智能力，那这块的话我们是采用了这个全新的一个神经网络，然后使得它的在这个复杂的一个环境准确率是可以做到99%以上， 还有这种建图的能力，那我们可以做到然后10万平方左右的一个建图能力，同时它的误差是做到然后5厘米，然后以内。
1: 居家养老智能服务也成为本次挑战赛的重点竞技项目。来自成渝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的6支代表队逐一登场展开比拼。考场真实模拟卧室加客厅居家场景，参赛机器人需准确识别工作人员扮演的老人的语音指令，完成递送物品整理床面等精细化服务。参赛队员江姚明。
3: 对于我们来说，这次比赛全国各地的机器人团队齐聚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和学习机会，同时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成果展示和检验机会。在多精度孔位螺栓装配赛场，参赛团队依托高精度交互设备，让机器人动作精准复刻人类意图，实现人机合一的操控体验。
4: 该赛项裁判组组长刘勇表示，这类贴近实际应用的比拼，正是推动具身智能机器人从炫技走向实用的关键一步，也将推动成渝地区工业具身机器人的研发及应用。
5: 我们这个比赛呢，是一个工业产品的应用，主要是检验机器人把这个螺栓插进去这么一个动作，就是它的执行过程时长，然后插入的这个多少个，
6: 这个准确度怎么样？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就看看它的外形啊，反正我们自己判断一下，它是不是适合我们这样运动。这个机器人它的整体上情况怎么样？继续来关注，近日湖北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呢，在全国率先启动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备案申报与制码测试，推动实现一机一码，全程可塑，全责可究。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彭照、 李明志的报道。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学名叫人形机器人身份编码，就像人的身份证一样，是机器人设备的唯一身份标识。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市场负责人胡龙丹介绍，该编码由国家码、企业名称码、产品型号码和序列号4部分共同组成，涵盖了生产主体、
7: 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个编号，那我们就可以明确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生产企业型号，包括它的一些使用的功能啊，以及它的智能化的程度。那这样子呢，就合法的保护了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生产厂家，还有我们机器人的使用者，包括未来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安全方面都有相应的一些保障。
8: 为什么要给人形机器人颁发身份证呢？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运营官刘传厚告诉记者，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处于爆发式增长阶段，各品牌机器人层出不穷。随着技术不断迭代，应用场景也将持续拓展。在这一过程中，行业急需更加规范化的管理，
9: 包括引进入初步量产的这样一些头部的企业，编码的规则其实是不统一的
7: 然后也没有相应的一个备案的流程，也缺乏统一的衡量的基准。那么所以为了实现人形机器人的全流程可追溯、全环节可监管、全责任可问责，那么去构建标准统一平台支撑检测保障的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6: 刘传厚进一步介绍，有了全生命周期数据后，一旦机器人在工作中出现故障，就能通过数字身份证快速查到它的运行日志和维修记录，精准定位故障，厘清责任，高效维保。此外，这张数字身份证还支持跨平台通用调拨，新场景可直接查看机器人数字身份证，核验它的性能与使用率。

0: 例，免去重复检测，大幅提升机器人流转复用效率。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已向工信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完成了首批企业和产品的备案申报，并进行了制码测试。等到标准正式发布后，就能给这批人形机器人正式编号，发放数字身份证。
1: 近日，广州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办公室发布《广州市人工智能产业2026年工作要点》，从八个方面提出了32条具体举措，加快将广州打造成为垂类模型之都、人工智能应用示范高地。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郑树。郑树，如何理解广州发布的《广州市人工智能产业2026年工作要点》呢？
2: 好的，主持人。那更好地解读广州市人工智能产业2026年的工作要点传递的信息，就需要跟今年三月份广州市发布的《广州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结合起来看。那在实施方案当中，广州市明确提出了三个时间节点，分别是2027年、2030年和2035年。具体而言，到2027年要构建起 AI 政策机制、 AI 共性技术服务中心、技术领先的 AI 应用和特色鲜明的 AI 应用示范、 AI 企业和复合型人才以及适宜 AI 领域投资创业发展的产业生态。到2030年，广州市人工智能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要超90%。到2035年，广州要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通过人工智能赋能全域、全时空、全行业应用场景，实现人工智能泛在、可感、可知、可及，形成全国一流的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高地和应用示范高地。主持人。
1: 那接下来广州将如何强化智能算力布局呢？
2: 在工作要点中，广州市提出要紧扣广州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目标定位，系统部署年度重点工作，持续提升广州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能级。工作要点体现出了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一是细化目标年度任务，将中长期任务部署转化为清单化的工作安排，明确了2026年打造两个平台、培育40个垂类大模型、开放45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年度目标。二是突出目标定位，紧扣将广州打造成垂类模型之都的目标定位，将40个目标分解到海珠、天河等6个重点区，同时提出建设大模型辅导中心，围绕模型备案、落地推广等环节加强服务支撑，加快推动广州市垂类大模型形成应用能力和示范成效。三是聚焦场景应用，聚焦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推动各行业主管部门将应用场景建设作为牵引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将450个场景开发目标分解到人工智能加医疗、教育、城市治理、智能制造、综合交通等14个重点领域，以场景开放带动模型培育、产品落地和产业生态发展。主持人。
1: 好的，郑树。
3: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直立人是最早走出非洲、足迹遍及欧亚大陆的先驱，但由于年代久远，从未留下可靠的 DNA 信息，他们的遗传面貌一直是一个谜。直到今天，这个尘封40万年的谜团被中国科学家打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富巧内团队呢，联合国内多家单位，首次成功从6颗中更新式直立人牙齿化石中获取了重要数据。
1: 这项突破不仅将东亚古人类分子研究年代提前20多万年，更首次在分子层面证实了东亚直立人是独立独

0: 特的演化群体，他们的基因至今还流淌在部分现代人血脉里。相关研究成果5月13号晚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六颗古人类牙齿如何揭示人类演化史的重大奥秘？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直立人是最早走出非洲，扩散到欧亚大陆和东南亚的古人类，在人类演化史上占据关键地位。但是长期以来，直立人的遗传特征一直是学界研究空白，诸多演化关键问题始终无法破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团队瞄准的就是这些人类演化史上悬而未决的关键问题。
2: 从遗传了解人类演化史很重要，但是过去的对象呢，更多的一个是现代人，然后呢，其他的灭绝的古人类就包括丹尼斯瓦人和尼安德特人。那其实所有的跟分子有关的，基本上主要是跟这些。但事实上，像直立人，他到底有什么样的遗传特点，甚至以前可能有时候都不敢想，到底我们能够怎么样去了解他，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些直立人有没有可能，以及他们是不是跟这个现代人有关联，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长期的悬而未决的重大谜题。
1: 想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从古人类化石下手。科研人员选取北京周口店、安徽和县、河南孙家洞三处遗址的6颗40万年前直立人牙齿化石，以及1颗哈尔滨古人类牙齿作为对照。付巧妹介绍，这3处遗址都有直立人典型的化石代表。
2: 以周口店为例，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北京人，是很重要的一个东亚直立人的一个参考的标准，属于偏晚的时期。第二个就是像孙家洞，它的形态在某种情况下跟周口店是非常相近的，因为周口店它的化石相对不多，在我们这里研究对象是只有一个，孙家洞我们这里是3个，而且它甚至有性别不同的。第3个遗址呢，选择的是和县。和县呢，它的形态上呢，总体呢，大多数人认为是直立人，但是呢，对它是有争议的。比如说它的颅骨和牙齿啊，是更接近这个爪哇的直立人，甚至有人也认为呢，这个下颌骨是跟澎湖人比较像。澎湖人被认为呢，很可能是丹尼斯瓦人，就偏晚的那些。所以通过最典型的这些代表呢，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1: 古老人类化石极其稀少，为了保护它的完整性，科学家往往不易被批准用于传统上对化石可能造成损伤的分子研究。但是他们知道，这些古人类牙齿化石上的牙釉质蛋白隐藏着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既需要它又不能破坏它，怎么办呢？付巧妹团队开创了近乎无损的研究方法，就像给化石做微创手术。
2: 针对古老的这些人类化石，我们取了小面积的这种酸刻试法，取的是它牙釉质的侧面，不是牙冠。这样的好处呢，就不会破坏它的形态，克服了我们没有办法去研究这类化石的这个前提，也就可以通过这样做对应的实验，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通过了这种双质谱的测序以及多重数据分析的交叉验证呢，建立了一套质控体系，可以让我们对数据的真实性呢提供了多重保障。从分析方法上，我们开发了一种基于牙釉质的肽段的比例来推断的这样的新方法和开源的新工具。
1: 最终，团队全球首次获取到直立人专属可被分子定义的身份信息。他们确认了这6颗牙齿中，除了孙家洞遗址中的1颗属于女性，其余5颗都是男性。此前研究表明，周口店直立人和孙家洞人形态相近，而和县人在颅骨和牙齿形态上更像印度尼西亚爪哇直立人。那么，中国的直立人到底是一个内部多样的大家庭，还是暗藏外来户呢？付巧妹表示，他们的研究发现，所有6个东亚直立人化石样本都有一个独特的分子签名，这个特征从未在任何其他古人类和现身灵长类中出现。
2: 这一类群的直立人基本上都有相似的特征，一方面就是发现了一个此前不知道的这种氨基酸突变，在这个所有的直立人的样品中都鉴定出来了。其他所有的古人类不仅仅是尼安德特人、丹尼斯瓦人，甚至包括现代人，还包括了其他的古人类。而且除此以外呢，在灵长类动物里面也没有看见。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另外一个鉴定出来的一个关键突变。这个关键突变呢，不仅仅是在这6个直立人的样品中发现了，其实在之前的也有发现。 所以总体来讲的话，我们这次的研究呢就可以判断出来呢，至少这三个遗址它很有可能是非常高度相似的人群，而且它有独特的特点，因为是在其他的古人类灵长类都没有的。
1: 这便从遗传上确认了东亚直立人的家族身份。周口店、和县、孙家洞的直立人遗传高度相近，同属一个独立演

0: 化人群，和丹尼索瓦人、尼安德特人、现代人都界限分明。这一发现填补了人类演化史的空白。
1: 重大发现还不限于这一个，研究团队在化石中还发现了另一个关键突变。这个关键信息解答了直立人与现代人基因关联的重大问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在所有六个东亚中根新世直立人样本中，研究团队还鉴定出另一个共同关键突变。该突变此前已经在丹尼索瓦人群和菲律宾人群等少数受丹尼索瓦人遗传渗透影响较大的现代人群中被发现。此前普遍认为该位点可能是丹尼索瓦人特有的变异位点。傅乔妹指出，这次的研究却有了新的发现。
2: 六个样品中都有另外一个共同的突变。在之前的这个突变是在丹尼索瓦人以及少数的像这种现代人中发现，像菲律宾能达到 21%， 所以它就不是丹尼索瓦特有了。除此以外呢，就是在这个六个样品三个遗址，这个三遗址分布是在北京、合肥以及河南，所以它的分布范围还是比较大的。结合这个背景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群直立人中发现的这个位点，它很有可能呢对单人产生了影响。所以总体我们就相当于是首次揭示了单人基因渗透到的现代人的这个部分基因呢，是可以追溯到跟周口店、河县以及孙家洞这种中根新世相关的人群中的。
0: 这意味着40万年前活跃在中华大地上的直立人将部分古老遗传密码馈赠给了后来的丹尼索瓦人，最终间接渗入如今东亚、东南亚、大洋洲部分现代人群基因库。傅小妹指出，这也证实东亚直立人并非演化史上的孤立群体，而是现代人类古老基因的重要源头之一。
2: 第一次啊，在分子层面上知道了40万年前以周口店为代表的这些直立人，它是一个独特的演化群体。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分子层面上发现了这些直立人呢，与丹尼索瓦人以及当今的部分现代人呢是有深层的遗传关系的。为理解这种古人的演化复杂性以及人属内部的这种基因交流网络呢，其实提供了很重要的证据。
0: 这项研究不仅解开了人类演化史上的一些重大谜团，其建立的一套创新体系打破了古老化石的研究壁垒，把古蛋白质组学从辅助研究手段升级为独立破解人类演化谜题的核心方法之一，为全球古人类研究建立了可参照的研究范式。基于这一创新，未来更多人类演化的未知有望逐一清晰。
3: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4: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5: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6: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3: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服务站，
10: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穆威。你好，穆威。
11: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档我们重点关注降水的走势，上一轮降水收尾，新一轮降水接力。那昨天到今天早晨呢，因为低空切变线影响，广西、广东、江西、福建有16个站点出现了大暴雨，其中福建雨势最强，包揽了全国降水榜的前10名。那现福建的上杭下了184.6毫米，大田164毫米，九仙山152毫米，都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降水量的记录。那此外呢，除了江南的南部和华南北部之外，在河南等地，由于处在冷涡的东侧，这些地方呢也是出现了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今天切变线南压，强降雨的重心主要是向广东转移。那今后3天呢，大湾区一带低空有南风不断的输送水汽，可能会有频繁的对流出现，而且时空分布不均。另外呢，随着环流形势变化，15号以后新一轮的降雨开启，我们国家的雨带走向呢也会从之前的东西向逐渐。

0: 转换为清晰的南北走向。那今天大到暴雨会出现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贵州中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青海东南部、甘肃西南部、河南西部这些地方，其中广东的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并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有些地方最大的小时雨量会超过60毫米，雨会又大又急。那明天呢，从内蒙古中部到贵州等地的雨带会清晰可见，普遍是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市当中，明天重庆有大雨，银川和石家庄还有南昌、海口、广州会有雷阵雨出现，呼和浩特也会伴随着中雨。好，这样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杨帆，
1: 好的，穆威。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4: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北京时间16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

0: 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两国元首在祈年殿广场合影，并共同参观祈年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初夏的天坛，红原映翠，古柏参天。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4: 天坛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2024年，北京中轴线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天坛是15个遗产构成要素之一。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会看些什么？一起跟随总台记者王岩，大国外交最前线，去天坛看一看。
5: 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了欢迎仪式，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了会谈。在今天的双边日程中，还有一项特殊的安排，就是参观这座闻名遐迩的世界文化遗产天坛。天坛始建于1420年，距今有600多年的历史了。行走在这里，能够感受到每一处建筑啊，都是尽显对称和谐之美。天坛分为内坛、外坛两个部分，坛域北呈圆形，南为方形，中间呢是由单壁桥相连，形成了南北长约1200米的建筑轴线。所以在这里，我们既能够感受到古代工匠杰出的技艺，也能够体会到蕴含其中的古人深邃的哲学思想。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天坛的核心建筑，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啊，鎏金宝顶、蓝瓦红柱、3层重檐圆形大殿祈年殿。今天，习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参观祈年殿。这座大殿呢，采用的是上殿下屋的构造形式，颇有擎天拔地之势，气势恢宏。来过祈年殿的朋友啊，可能注意到了，整座大殿呢没有一根大梁，仅凭28根楠木巨柱，榫卯嵌合，稳稳撑起了3重琉璃顶。一榫一卯看似简单，却千变万化，屹立不倒。从天圆地方的格局，到榫卯承重的智慧。 一砖一瓦凝聚着古人的匠心和力量，一草一木也绵

0: 绵延着中华文明的生机与魅力。600多年前的古老建筑在今天依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正能量。红墙蓝瓦之间也见证了中美两国元首的又一次历史性互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等。详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从发布会现场刚刚发回的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3: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2: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4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3: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小麦是我国重要的口粮品种之一，每年产量在1.4亿吨左右，需求量在1.3亿吨左右，呈现产大于需的态势。5月中下旬，小麦主产区即将迎来集中收获期。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数据中心主任王晓辉表示，在这新陈交替阶段，小麦市场整体呈现出市场购销两旺、价格运行平稳的特点。
4: 为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也及时启动了最低收购价小麦拍卖投放。截至4月29日，今年最低收购价小麦拍卖成交总量616万吨，整体成交率超80%，有效满足了市场多元主体用粮需求，保障市场平稳运行。目前主产区小麦价格在每斤1.25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3到5分钱。
2: 王晓辉还特别强调，从消费看，我国小麦主要消费渠道为制粉，而当前我国面粉消费优质化、专用化、功能化趋势持续增强，其中专用粉需求增长较快，细分品类不断扩容，烘焙专用粉、速冻专用粉、预制面制品专用粉保持高速增长。
4: 我国小麦主要消费渠道为制粉，少量用于工业和次用，其中制粉消费占小麦消费的65%左右，是小麦消费中最刚性、最稳定的组成部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城乡居民食物消费需求已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安全、吃得健康转变。
2: 王晓辉还表示，从新季小麦生产形势看，各地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层层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冬小麦播种面积保持稳定，小麦播种后主产区大部气温偏高，降水适宜，土壤伤情较好，有利于小麦生长发育。
4: 当前市场将关注的重点转向新麦，部分粮食贸易主体和用粮企业已提前腾仓，完善收购准备。综合来看，我国小麦库存充裕，新季小麦

0: 涨势正常，供应有保障。
1: 商务部今天下午召开本周例行发布会，回应近期商务领域热点。最新消息，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今天发言人回应了哪些热点话题？
2: 好的，主持人。那在今天下午的发布会上，在回答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时，那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田表示，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了经贸磋商。那双方呢，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下一步呢，中方愿与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此外呢，在回答当前我国外贸形势的有关问题时呢，何永田也表示，根据海关的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呢是增长了14.9%，延续了良好增长态势。其中呢，机电产品的进出口增长了19.5%，表现出了高景气度。在谈及这一现象时啊，他也表示，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了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也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他表示呢，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地缘政治冲突发酵等因素仍然可能对我国外贸产生一定影响，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他认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旗帜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呢，发布会上还提到了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有奖发票试点工作进展，以及中欧班列、一带一路发展有关情况。主持人。
1: 好的，丁飞。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那快递从业者代表今天都分享了哪些故事呢？
4: 我想作为我们快递用户来说呢，对邮政快递业这些年发展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每年收的快递越来越多，时效和服务也在不断的提升。那作为一线从业者，他们感受最深的变化有哪些呢？那今天的分享当中呢，重庆市城口县圆通网点的负责人雷亮远，他是扎根大班山的已经16年了。他说以前啊，快递到了县里都是要经过人工的分拣，容易错还慢，进村的快递呢还得多绕一天山路。现在县里有了分拣中心、服务站、服务点，进村的快递从6天缩短到了3天。而且让他感触最深的还有快递网络的发展，还拓宽了乡亲们的增收路。乡亲们顺势做起了线上生意，电商、直播带货也跟着红火起来，还催生出打包、运营、售后这些新岗位。那顺丰科技高级运筹优化算法工程师黄一潇，从清华博士毕业以后进入顺丰，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构建企业内部的物流大脑，通过算法理论将现实中错综复杂的物流场景转化成电脑里精密的数学模型，在各种限制下求得最优解。在他看来，科技在不断刷新中国快递的运转上限。比如说现在刚刚从岭南枝头摘下的荔枝，经过遇冷保鲜，通过冷链车和飞机无缝衔接的多式联运，可以在第二天清晨8点之前就送到2500公里外的塞北百姓的家中。那快递服务呢，让天南地北的人们更轻松地吃到新鲜荔枝，这就是中国快递在算法驱动下的速度奇迹。还有安徽省黄山区邮政分公司汤口揽收部的揽头部的投递员谢飞俊，他感受最深有两方面，一个呢是从汗水物流到智慧物流。他说当地邮政啊在积极探索低空经济加邮政服务加文旅融合的模式，用无人机解决人力配送的难题。第二呢，就是从单一的送邮件到综合便民服务。以往呢，他们只需要送报纸、邮件和包裹， 随着电商和旅游业的发展，他们的服务形式、服务内容也在不断拓展。比如说帮茶农优化包装，开拓电商渠道，直播带货，运茶出山，切实地解决了茶农们茶叶运输难、销售难的问题，实实在在帮茶农增收，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邮政为人民的服务宗旨。那主持人，以上就是今天发布会上代表的一些分享。
3: 嗯，好的，侯燕。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9: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近一年以来，河北沧州跑腿小哥李金秋添了一个特殊爱好，在车后挂一个大大的布袋，奔波在路上时不时捡起地上的废弃塑料瓶放进去，然后送给有需要的人。随手一个小举动，却为许多人送去贴心的温暖。请听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吴思瑜的报道。
16: 35岁的李金秋是沧州市人。去年6月份，做生意失败的他面对着一堆后续琐事，为了补贴家用，又想留些时间处理手头问题，便成为一名跑腿小哥。
17: 看着有个大娘拎着个袋子在那捡这个瓶子，她腿脚还不利索。当时我是车子上只有自己喝水的一个瓶子嘛，我就把那个瓶子给她了。
16: 由此，李金秋想到自己每天骑着电动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接单、取餐、送件，脚步不停，经常看到路边有被丢弃的空塑料瓶。
17: 城市哪儿都转，经常能看到一些翻垃圾桶啊，还有捡瓶子的这大爷大妈。我看他们在那捡，他们这儿捡的范围有限，我也能看到，顺便就都捡起来了。
16: 从那以后，李金秋决定每次将捡到的瓶子送给有需要的人，既能让对方开心，也能让垃圾少一些。没多久，他就在电动自行车车尾挂上了一个布袋子，这也成了他跑单路上的标配。每送完一单外卖，只要看到地上的空瓶子，他就会停下车，弯腰捡起来，把瓶子放进布袋里。
17: 每个瓶子我都是踩扁了，或者是捏扁了，放到袋子里。不赶时间的话，能捡10多个吧。10到20个。
16: 平日李金秋看到捡瓶子的老人，就会把满满一袋瓶子递到老人手里。要是碰不到人，他就默默把瓶子放在自己小区一位老人的三轮车上，从不留姓名，也不多做停留。年纪轻轻捡瓶子，不少人难免会有些不好意思，李金秋却做得非常坦然。
17: 有的时候我捡瓶子的时候，旁边有人看到了，说哎呦这孩子真不容易，调侃一下，我没觉得不好意思。我能帮到别人的话，尤其是你像这么大岁数的人， 能帮到他们，心里也能舒服点。
16: 小小塑料瓶虽不值多少钱，却能帮老人补贴生活。一年时间里，李金秋粗略估算，已经捡拾了1000多个塑料瓶。每每接过满满的瓶子，老人们总会满脸笑容，连连道谢。在李金秋看来，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举手之劳，能给老人带去一份方便和开心，自己内心也满是慰藉。
17: 帮到他们的时候，你看他聊两句，跟他说几句话，温暖人也挺好。我跟他说话，我自己心里也舒服，然后他听到我说的话，他也会开心一点。
3: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李浩、王月、何芳，主播杨帆、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6:30。
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英国政府拟将英国钢铁国有化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有英国媒体报道称，英国政府将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我们注意到相关报道，英国政府从中国企业手中接管英国钢铁公司已有一年多时间，中方的立场和态度始终是明确一贯的，即英国政府无论采取何种行动，都应充分考虑中方企业对英国钢铁的巨大投入和对英经济社会做出的贡献，尊重企业意愿和市场原则，不滥用行政强制手段，与中方企业

积极寻找公允正当、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希望英国政府遵循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原则，三思后行，审慎决策，切实保障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维护好中英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良好氛围。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采取有力措施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金砖合作的问题时，郭家坤表示，金砖国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重要平台，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始终致力于深化金砖战略伙伴关系，巩固金砖团结合作的积极势头。我们愿同各方一道，支持主席国印度成功举办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当地时间5月14号凌晨，阿联酋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阿联酋否认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或阿联酋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报道。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领海。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方面称首都基辅遭遇俄罗斯大规模袭击，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对外通报了此次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克里奇科表示，此次大规模袭击已造成40人受伤，31人已被送往医院接受专业治疗。当天稍早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基辅正在对一栋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的9层居民楼开展救援，该楼的一个单元已完全损毁，目前数10人获救，1人不幸遇难，废墟下或仍有被困人员，救援仍在进行，目前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拉脱维亚总理埃维卡·希利纳14号召开发布会，宣布决定辞职，其内阁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此刻提示：最近2天，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个35度高温，您家准备开空调了吗？专业人士提醒：启用空调前别忘了先清洗，使用的时候应该勤通风、勿贪凉。一旦出现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请及时就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则好消息哈，中国量子科技再登巅峰，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诞生，光量子计算再度领跑全球。
1: 那么记者是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由潘建伟院士带领的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四号，一举确立了目前国际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那么相关成果也已经刊发在了国际顶级期刊《自然》上。
0: 宇宙级的算力到底有多快呢？它呀，针对特定任务的算力是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的10的54次方倍。读着我都有点晕哈。也就是100万亿亿亿亿亿亿倍，这当中有6个亿啊。这种宇宙级算力鸿沟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
1: 咱们先来直观感受一下这种宇宙级的算力差距。面对高斯波色采样的特定复杂问题，九章四号只需要二

0: 结果了。而反观全球顶尖的超级计算机，搭配目前最优的数学算法完成同等任务，则需要耗时10的42次方年，那完全是一种降维打击。
1: 对，从打破国外量子霸权到持续领跑全球光量子赛道，九章四号的问世也再次证明中国光量子计算稳稳站在了世界最前沿。
0: 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了。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有提升。
1: 中国科学家首次实现了人工细胞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合成生命领域研究提供了哪些新思路？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8: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7: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8: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7: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9: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7: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0: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7: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天11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二次飞行，本发火箭做了哪些改进升级，又有哪些新的特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5: 14号11点，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顺利升空。朱雀二号改进型总师、总指挥邱靖宇介绍，本发火箭是在充分继承前续火箭成熟技术方案基础上，通过系统性迭代设计研制的两级低温加长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直径3.35米，整流罩最大直径4.2米，全箭长度约55.9米。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和前面几发火箭相比，本发火箭外观上就大有不同。
16: 首先呢是箭体加长，从原来的47.8米增加到现在的55.9米。这8米多的加长呢，主要体现在一子级储箱部分。火箭的储箱容量增大，实现了运载能力的提升。在加长的同时，我们取消了一子级的尾翼。传统火箭尾翼主要用于飞行姿态稳定，但会产生额外的气动阻力和结构重量。取消尾翼之后呢，减轻了一定的火箭结构重量，同时呢也减少了气动阻力。我们还取消了一级储箱的部分绝热层，优化了管路长白罩布局。通过这一系列的轻量化措施，控制了结构重量的增长。
15: 除了外观上的这些明显变化之外，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的一级发动机推力也有一定程度提升，在四级状态下达到起飞推力338吨，并新增推力自纠偏功能，进一步释放和优化了火箭的运载效率，强化了对近地轨道以及太阳同步轨道全任务谱系的发射服务能力。
16: 本次任务的轨道高度 900

0: 公里，轨道倾角89度，发射模拟的有效载荷达到2.8吨。朱雀二号改进型运载火箭具备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4吨的运载能力，可灵活适应中小型卫星发射及大型星座组网的多元化任务需求，尤其针对呢大型星座组网一箭多星高轨道部署具备显著的优势。
1: 在国内民营航天任务中，朱雀二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首创二级三次点火相压点火加高轨离轨的技术方案，利用发动机相压点火与墨子级钝化作用力实现高轨快速离轨，在保证点火可靠性的同时，有效解决传统高轨离轨的难题。响应国家对火箭墨级离轨以及空间碎片减缓的要求，保护宝贵的空间轨道资源。那么相压点火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邱靖宇解释说，
0: 二级发动机三次点火时呢，依靠储箱的压力把推进剂直接送入推力室点火，这时候呢，涡轮泵不工作，这种点火方式呢，显著降低了太空环境下的发动机点火启动技术要求，可靠性更高。通过充分利用墨级残余的推进剂，可将高轨墨级残骸载入时间缩短至5年以内，近地点高度降低超过500公里。同时呢，火箭墨级采用制导特征量关机技术，大幅提升钝化离轨后的残骸轨道精度，有效保护了珍贵的空间轨道资源。这一技术高效地平衡了火箭运力与离轨效果，为后续高密度高轨星座组网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
1: 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经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为打造航空航天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的任务目标以及后续执行大型星座组网工程提供了成熟可靠的运载能力支撑。
0: 未来呢，公司仍将聚焦液氧甲烷核心技术攻关和产品性能优化，推进运载火箭复用化、高密度、低成本的商业化发射，为服务国家卫星互联网工程及空间基础设施建设贡献可靠力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科研团队历经6年攻关，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人工细胞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相关成果昨晚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这标志着我国在合成生命前沿领域取得原创性重大突破。我国科学家是如何实现这一世界性难题的突破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乔燕解释，其中不对称分裂是将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不同的子细胞，例如干细胞分裂成一个新的干细胞和一个分化后的功能细胞，是生命体实现细胞分化、器官发育、功能多样化的重要基础。构建能够模拟天然细胞分裂行为的人工细胞是合成生命领域的重要目标。然而，现有人工细胞缺少天然细胞内部的复杂结构预边界和拓扑缺陷，难以实现类似天然细胞一个变两个，而且两个不一样的不对称分裂。这成为合成生命研究长期面临的重要挑战。
5: 目前用的这些人工细胞模型都特别简单，都是一些很对称、很完美的一些球形或者一些球壳形的结构，那它在发生分裂的时候经常就是对称分裂，得到两个完全一样的子代，而它里面的这个内容物也都会一样的分到子代里面去。要想产生一些不对称分裂，就要给它造成一些复杂的一些结构啊，或者一些拓扑缺陷之类的，便于它去做不对称分裂。
4: 针对这一难题，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科研团队6年前开始构建以实现不对称分裂为目标的人工细胞模型。团队成员孟和博士期间一直在构建这样的模型中度过。
6: 我们试了可以说是三类吧，一类就是有膜的人工细胞，然后无膜的人工细胞，一类就是结构无序的凝聚液滴，另一类就是这种结构化的内部排列规整凝聚液滴，大多数不会出现既有结构上不同又有功能上不同的这种分裂。
4: 尽管项目初期实验结果不理想，但孟和发现这些努力没有白费，他们在一次次失利中渐渐找到了方向，眼前的迷雾逐步散开，他们开始一种新的尝试。既然完美的人工细胞都不行，那么就试试有复杂结构并且有缺陷的人工细胞。乔燕表示，他们设计了一种结构化液滴的特殊人工细胞模型，其内部天然具有类似洋葱的多层结构和层内微小结构

0: 缺陷。当研究人员向人工细胞中加入碱性磷酸酶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乔燕介绍，
1: 首先是这个碱性磷酸酶，它先进入溶液体系中以后，它会被人工细胞吸附到人工细胞的表面上去，然后啃噬，这样就是能够在这个液体的表面先啃出一个小窝来，然后这个小窝呢，它会发生一点扩大，但是它不会不停地往深走，它会沿着这个液体的表面周向的扩展，最后形成一个清晰的一个核壳的界面。最后它这个小窝张开的角度呢，大约到80到140度左右，张开到一定的临界角度以后，它会保持住把内部的这个液体挤出来。最后它外面的带一个缺口的球壳状的结构会发生池域，再变成一个完整的球。
0: 乔燕表示，这个过程类似生命的诞生，最终母带细胞分裂为两个形态性质不同的子带细胞，其中一个继承内核，仍保持多层液晶结构，另一个是外层玻璃重构，内部含水的多层囊泡结构。这正是团队想要的结果，人工细胞实现了不对称分裂。
2: 不对称分裂出来的两个不一样的球，类生命功能怎么样？又将为合成生命领域研究提供哪些新的思路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乔燕表示，人工细胞的分裂不仅能够实现形态上的复制，还能够完成物质的传递与继承，依然保持良好的活性。
1: 我们在母带的细胞里面担载了各种各样的生物分子，包括多糖、蛋白和 DNA、RNA 这些物质。然后它在发生完分裂以后，我们通过荧光标记可以看到两个子带的荧光强度是不一样的，就是实心液滴的这个子带，它的荧光强度更高，它就富集了更多的分子，而囊泡一样的就空心的这个球壳，它就荧光强度比较低，所以它就含有更少的分子，这样它在发生酶反应的时候，一个活性更高，一个活性更低。另外这两个体系的这个 pH 值，我们发现实心的液体 pH 值更高一点。
0: 这项研究首次证明，人工细胞可以在没有外部复杂操控的情况下完成不对称分裂，并产生形态功能不同的子代。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王树表示，这为理解生命起源时期原始细胞的形成与类生命功能涌现提供了一个新的实验模型，也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
3: 一方面是加深人们对生命起源的理解，其实最重要的，未来在我们生物制造、生物医药，包括我们一些智能生物传感以及新型功能材料开发方面呢，会奠定一个基础，然后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应用前景。有些药物分子啊，纯化学手段是很困难，也是步骤很长，产率很低，很难实现产业化。但是我们这个手段呢，结合化学和生物的优势，然后呢，我们可能会对一些复杂结构的分子，它的定向合成能力更强，合成效率也更高，未来有望能够更容易产业化。
0: 下一步，研究人员将进一步探索如何赋予人工细胞类似天然细胞的多代增殖能力，并将其与基因表达、代谢反应等功能模块结合，这也将成为未来合成生命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
4: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每年5月啊，野生菌就开始大量上市了。但尝鲜的同时呢，您可得留个心，有些看着很熟悉的菌子，也可能藏着风险。
2: 近期呢，各地就接连发布了预警，提醒广大群众不要采摘、出售、购买、食用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那么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分辨毒蘑菇？网传的大蒜试毒法靠谱吗？来听总台记者对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医药学院研究员李树红的采访。
7: 眼下这个季节呢，正是吃蘑菇的好时候。还有哪些毒蘑菇是比较容易和我们餐桌上的常客混淆的呢？
8: 雨季来临嘛，叶状耳盘菌跟黑木耳出菇的时间、季节都非常相近，采集的时候呢就容易混淆起来。那么接下来可能气温升高，雨水也增多了，火炭菌 大西者红菇，它生长的环境很像，宏观形态也很像。

0: 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药西者红菇、蜜者红菇还有西者红菇，它这三个种非常相像，茎盖的背后像梳子一样的，我们称它为茎者。那么蜜者红菇它的茎者更密一些，西者红菇它更稀。那么药西者红菇它介于中间，茎者受伤之后它都会变色，可食用的蜜者红菇跟西者红菇的话，它变成红色之后它会再变成黑色。药西者红菇的话，它变成红色之后它不会变成黑色，所以消费者很难去分开，所以的话它经常就是容易混淆在火炭茎里面，经常引起中毒。还有一类就是市场上常见的人工茎，叫野生平菇，有一种叫毒钩散，跟野生平菇在形态是非常相近的，是毒的，致死率非常高的。那么可能还有一些牛肝茎啊，因为它受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影响的，它宏观形态是跟一些可食的种类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
1: 网上流传着不少鉴别毒蘑菇的方法，就比如说大蒜变毒，就是说把大蒜和蘑菇一起烹饪，如果大蒜变黑了就证明这个蘑菇是有毒的，要是没变色就是无毒可食用的。那这种方法是靠谱的吗？另外还有什么银针试毒、颜色鲜艳的蘑菇才有毒等等，这些方法都可行吗？
0: 用银针试毒、大蒜变毒、颜色鲜艳等等，这些应该说都是不科学的。那么就打比说颜色鲜艳的蘑菇，就像我们云南也有大红茎啊，包括我们福建一带也有大红茎，它的颜色就非常鲜艳也非常漂亮，但是它也是一种比较珍稀的珍贵的野生食用茎。那么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像鹅膏类，它颜色也是平淡无奇的，甚至是白色的，甚至是灰色的，但是它也是容易引起我们肝损伤的。
1: 用人工智能来鉴别蘑菇的毒性是不是也不靠谱？
0: 因为蘑菇其实在生长在了野外的环境里面，那么蘑菇的颜色甚至它的大小甚至它的形状都会受到自然生产环境的影响，所以的话构建更大的数据库，那么可能 AI 在蘑菇识别上才会有更多的用途和用处。目前来说可能有一些是可以的，但是对大多数蘑菇来说的话还是很难的。
2: 那么吃野生菌之后，万一感觉到了身体不舒服，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就医信号呢？如果身边有人野生菌中毒，第一时间又该做什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对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郑粉霜的采访。
1: 如果我们吃了野生菌之后感到身体不舒服，那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就医信号呢？
3: 预警的信号最多的呢就表现在胃肠道的反应，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腹痛腹泻。其次比如说南摩牛肝菌，它学名呢又称为箭手青，箭手青呢它出现胃肠反应的几率呢是非常的小，通常呢就头昏乏力，或者是呢就出现记忆力的下降、幻觉、幻视，或者是身体出现的各种不同感觉。那么像这一类的野生菌呢，通常呢它发病就会非常的晚。那么像我们科做的一个大样本的600多例的这样的数，就发现基本上呢吃了箭手青之后都在10多个小时甚至是24小时它才会出现头昏啊、幻觉呀、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一旦发现了胃肠道的或者是头昏乏力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信号一定要高度的怀疑。那当然比如说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胃肠反应，那不是所有的有毒野生菌它都会在吃完之后的1个小时、1个小时、2个小时呢就会出现胃肠反应。那么最典型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致命鹅膏，也就是白毒散，或者是黄盖鹅膏、葵花鹅膏，像这样的一类攻击肝脏野生菌呢，它的潜伏期呢就非常的长，它往往是在食用完有毒野生菌6小时甚至是12小时之后呢才会出现胃肠反应。所以这样的一个潜伏期呢的确是的一个预警，就是说你吃完有毒的野生菌之后呢，一旦超过6小时甚至12小时才出现胃肠反应，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定是不能在家里面自己来处理，一定要到正规的有着救治经验的医院来做判断。
1: 有说法说这个蘑菇中毒了之后还要小心一个假预期，那假预期又是什么呢？
3: 致命鹅膏、葵花鹅膏、黄盖鹅膏等等，像这一类的菌子呢，比如说6小时、8小时、12小时出现胃肠反应，那么这个胃肠反应呢可能会持续的时间会1天甚至2天，一天之后病人的胃肠反应经过救治他就明显的得到了好转，这个时候呢就会给我们造成一个假象，那么这个假象呢就是病人的一个胃肠道的症状看上去在表面上呢它是得到的缓解，那实际上呢更危险，接着病人出现的肝脏损害通常来说是在吃完之后的48小时或者是72小时之后呢才会出现肝脏的损害。

0: 所以呢，一旦进入了这个假抑期，就是说胃肠反应得到控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后续是否会发生肝脏多器官的功能损害。假抑期是特容易被病人忽略掉的一个救治时期。
1: 万一我们身边真的有人蘑菇中毒了，那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呢？
0: 如果是在五月份到九月份高发期，一旦有着食用野生菌的情况，出现刚才我所提到的胃肠反应啊、头晕乏力啊、幻觉等等，一定要让食用蘑菇的人群呢，就让他迅速第一时间呢喝大量的温水，喝完之后呢，就用勺刺激咽喉部，通过一个催吐，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进一步的加重毒素的吸收。如果是情况很危急，还是建议呼叫120。还是要前往正规的医院来做积极的救治。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国之声，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稍后我们来关注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AI 扶诊下基层，如何助力临床诊疗，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呢？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

0: 吴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在这一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AI 扶诊下基层，如何助力临床诊疗，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如今 AI 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了资源的短板。
1: 然而 AI 算法存在误差与局限性，基层医务工作者该如何规避误诊误导风险？基层医疗数字化转型如何让 AI 真正成为基层医生的得力助手？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今天一起去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听一听当地在 AI 赋能基层医疗过程中有哪些探索和思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5: 今天肚子特不舒服，
6: 麻酸吧，
5: 拨麻酸，
6: 拨麻酸哈。
7: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过了中午12点还有人排队。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制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6: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7: 近2个小时内，人工智能系统针对李红林开具的处方总共弹出了3条提示，其中2条建议提高用药频次。
6: 这个就弹出来了。你看我刚才开的这个生津霉素，我是给你一天2次，他的建议就是1天3次。
7: 这2条建议李红林没有采纳。
8: 如果您开的太大了，他建议减量的话，一般会采纳。
6: 那就绝对要采纳了。
8: 绝对要采纳。但是这个他的建议是觉得您开的少一些了，希望增加频次。
6: 像这种我就根据病人的情况，我就可以采纳，可以不采纳。他根据说明书的方法来了，但是我们就会根据我们病人的实际情况，他没有必要吃上高的频次。
7: 另一条提示是针对药品的用法，这份处方里有3种口服药和1种滴鼻液。
6: 会开一个滴鼻子的。
7: 但是在下拉式菜单的选项中都选成了口服。
8: 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6: 啊，滴鼻，是用法错了。
8: 用法啊，点成了口服。
7: 乡镇卫生院的患者大多是常见病，对于有18年从医经验的李红林来说，这样的审方纠错是人工智能系统目前最有用的功能。
6: 主要就是对我们的一个提示，特别是用药的规范性和的病理书写，这个对我们帮助很大，就避免发生错误。
7: 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治医师何阳波就演示了另一种纠错场景，避免重复用药。
9: 就说是演示一下嘛，比如说我们用美乐西康，然后再给他用一个布洛芬 AI 审方提醒， 他这边就会告诉我们重复用药，因为两个药不能同时用。
7: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三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协助修正诊断8000多次，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10: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以后我们可能会借助这样的一个系统来判断哪一些风险点，更好的帮助我们医生规范诊疗行为。
7: 工程师朱宏毅在这套系统的开发企业负责技术支持，他也见证了基层医务人员熟悉和适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过程。
11: AI 诊断提醒有了之后，刚开始是觉得不适应，就大部分医生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觉得流程上比较繁琐，然后不断的有培训，不断的要去现场，要去跟他们沟通，要去解答问题，然后到了年底的时候就好很多。
7: 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

0: 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请系统根据症状的关键词给出诊断建议。
1: 经验丰富的医生他可能就主要用那个审方这个功能，像年轻的医生他就可能不自信，然后他可能就要借鉴他这个去操作。像我去阿坝州的壤塘县那边的医生，他就确实很依赖 AI， 他每来一个患者他都要用这个去看。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2: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1: 对，
0: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系统数据显示，目前全县范围的学习检索量达到12300多次。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黄海秋说，以往不少患者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作药店，跳过问诊直接点名要开某种药，医生面对一些稍微复杂的诊断也缺乏信心，如今情况已经明显改变。
3: 以前可能很久没接触这个病嘛，然后可能还有点不敢看，但是有了它就给了你一个诊疗思路。我们医生嘛，不断的积累经验嘛，相当于是边看病边学习了，然后下一次再遇到这个病，我就很快的就能把它诊疗出来了，诊疗准确率提高了，然后治疗效果也提高了。我刚刚来的时候，我们有的医生一年诊疗量才几百个人，现在我们人均都是几千人了。
4: AI 赋能基层医疗，除了提高诊断的质量，缩小地区差距，帮助医生学习之外，还能在公共卫生等领域啊，减少机械重复的工作，提高效率。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您好，我是城北新区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今年最后一次公卫免费体检。
0: 在四川西充， AI 可以帮医生打电话发短信通知辖区居民参加
5: 体检，完成后赠送牛奶面包及20个鸡蛋。
0: 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医生李强介绍，
6: 公卫体检这一块哈，现在我们的任务数是2600个人，我们人工打电话的话应该是要一个月才能把这个工作完成，现在我们用这个外服系统以后，它一次性可以通知5000个人。
0: 不只是单向的通知， AI 还能与患者电话交流，实现社区慢病管理。
7: 那您最近测量的高压是多少？低压是多少啊？
8: 高压是150，低压是90。
7: 哦，好的。您有没有在吃降压药啊？
8: 有的。
7: 具体吃的是什么药呢？
0: 通话内容会生成文字和表格，帮助医生迅速找到指标异常的患者并做出跟进，无法接通等情况也会归类，方便处理。
6: 这种停机和空号的，就是我们自己医生嘛，去找居委会或者社区，把他的新的号码核实过来以后，在云平台更新它。
0: 在省会成都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工智能已经实现更多的功能。工程师朱宏毅介绍，
1: 通过社区的一些物联网穿戴设备，包括一些智能的血压计、血糖仪，让他带回家里面去用，在社区的公卫医生这边就可以实时监测到他的数据，相当于是来就诊然后回家居家管理，就是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慢病管理系统。
0: 相比偏远地区以学习适应为主，成都的基层医疗机构还对制医助理提出更多的需求。
1: 因为成都那边上的系统除了我们，还有很多公司会在他们那里投入，反而是觉得繁琐，想让我们把流程给简化掉，检查检验数据得同步过来。
2: 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各种工具多，需要你们去做适配协同的这个工作量就更大了，你要在这个系统里再开个接口。
1: 对，
2: 是吗？
1: 目前是最新的版本是有一个接收器，在就诊的过程当中患者跟医生对话就可以直接生成病历。
0: 朱宏毅介绍，面对一些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这样的语音识别功能还有待完善。在成都，制医助理已经迭代到 5.0 版，而西充县的制医助理版本还是 3.0。 对于各地主管部门来说，用好医疗人工智能系统不只靠一次性的投入，还需要升级换代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表示，
9: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筹备资金，我们2026年1月份通过我们发行地方专项债， 准备在我们这个智慧健康共同体方面再投入5000万的资金，来提高我们整个医共体信息化的水平，其中就有一部分包括我们 AI 诊疗系统的使用，从3.0升级到5.0，能够更适配我们的医疗环境，让我们的医生用起来更方便。
10: 珍藏实效，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9: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你好，子恒。
20: 下午好，陈慧，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正值晚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稍显突出，在局部路段出现了短时的车多排队缓行情况。来关注到局部地区，首先来看到甘肃，在京南高速的雷西段1306公里处，在子午岭隧道向西约7公里的位置，是往太白方向发生交通事故，道路是半幅通行。再来关注到江西，在济广高速的英瑞北段1228公里处的鹰潭方向受到了事故影响，现场间断性的截流，车辆分流至南城东收费站下高速，现场出现了车多缓行情况。再来关注到湖南，在长治高速的115公里处，东向西方向一辆货车故障，占据应急车道，现场出现了车多缓行情况。最后再来关注到江苏，在沪宜高速的无锡西出口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双方向占用第一条车道，目前呢无锡方向在路区出口进行分流，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陈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9: 好的，子恒。
4: 再来聚焦天气变化，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穆威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穆威。
21: 下午好，林明，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档我们重点关注升温和降温并行，强降雨和强对流同步。我们先来说气温的情况，今天气温的走势差异很大，升得够明显，降得也够突出。那今天呢，在冷空气离开之后的新疆和冷空气尚未抵达的东北，气温上升都很明显。像黑龙江的佳木斯升了11.4度，新疆的红柳河升了11.1度，辽宁岫岩升了10.4度，都是各自省区14点升温最强的站点。而冷空气加阴雨也让不少地方降温显著， 像内蒙古、青海、浙江等地降温都超过了十度，内蒙古海力素降了15.6度，青海的托勒降了15.6度，浙江新昌降了12.9度，也都是各自省区14点降温最强的站点。那么从今天14点的气温分布情况来看呢，像海南、广西、云南的部分站点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截至14点，长春气温达到了29.6度，沈阳30.7度，济南33.7度，南宁34.7度。

0: 度都创了今年新高，那其中沈阳是今年首次上30度，辽宁南宁呢14:25的时候呢气温是越过了高温线，这也是拿下了当地今年的首个高温天。那明后两天呢降温会向东扩展到东北这一带，那同时呢伴随着降雨的发展，降温力度也会加大，那北方多地周末的时候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下周初还会降到25度上下，会凉爽不少。像石家庄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还有33-34度，那16号会降到23度，并且接下来几天都会在25度附近波动。那降水方面呢，明天中东部会迎来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强降雨带呢会呈现自西向东向自北向南转移，也就是说雨带会发生一个切换的变化。那西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江汉和江南中西部、北部这些地方会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让我们一些关注。好，这段天气就我们给大家梳理这么多，林明。
1: 感谢穆威。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烈士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中方将于今年5月18-19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目前会期临近，能否进一步介绍会议筹备情况，有何预期成果？郭家坤表示， APEC 高官会是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每年举办4-5次，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19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此外，本次高官会前，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也会于5月11-17举行近40场会议，涉及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妇女、电信、粮食安全等领域。预计将有来自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观察员等超过1000名代表与会。会议举办地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和全球重要的经济枢纽。上海经济总量跻身全球城市前五，口岸贸易额、集装箱吞吐量保持全球第一。我们欢迎各位记者朋友密切跟踪报道第二次高官会有关情况，继续关注和支持 APEC 中国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在今

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介绍，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能源部与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联合报告称，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导致11个地区发生停电。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表示，俄罗斯对包括能源部门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前，电力工程师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力争尽快恢复所有用户的电力供应。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确认停泊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的感染事件是由诺如病毒引发。雄心号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约90岁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后，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法国官方已允许该邮轮继续航行。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西南部、贵州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新能源汽车市场悄然涨价，是短期行情波动还是长期趋势？消费者该及时入手还是观望？
0: 以租代买建成新风，万物皆可租，缘何圈粉年轻人呢？
1: 上山捡拾垃圾，下山兑换咖啡，秦岭这份特别的绿色约定有多暖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年以来呢，汽车市场涨价的苗头悄然出现了。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已有10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缩减终端优惠，涨幅集中在2000元至20000元不等，覆盖10万元至30万元的主流汽车细分市场。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一轮新能源汽车的价格波动呢？我们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一轮涨价潮正悄然在车市蔓延。
4: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0000块钱不等。上个月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

0: 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1: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0: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的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

0: 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 30% 至 60%， 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万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 250%， 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 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全球半导体产能被 AI 算力产业大量挤占，导致车规级芯片供货周期拉长，价格飙涨。
1: 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汽车的芯片，特别是内存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呢、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0: 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 180%， 一辆高阶智驾车型的芯片成本可达传统燃油车的5到10倍。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四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给供应链带来严重困扰，如果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2: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讲，这个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所以我判断呢，如果这个价格再涨涨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这么一个上涨。
3: 一边是新能源车企接连涨价，另一边国际油价又长期处在高位，燃油车用车成本也在同步攀升。双重压力之下，乘用车市场会不会迎来全面涨价？价格上涨仅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走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当前上游锂资源产能释放，芯片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说，
4: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这就使得这些配件的价格是存在周期性变化的，所以价格有涨有跌很正常，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涨，但长期来看价格大势所趋也是上升的，原因是如今的智能化和电动化是汽车产业的大趋势，芯片是智能化的基础，电池的话是电动化的基础，供不应求会让价格水涨船高。
0: 此外，汽车市场长期的价格战已导致行业大面积亏损或利润率降低。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 2.9%， 远低于产业链其他环节，行业利润修复尚需周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新能源汽车涨价态势还会持续。
1: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啊，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啊，应该是要持续半年到一年吧。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现在啊，经过前面几年的探索，现在我们这个车市的价格已经到了谷底了，现在要反弹呢也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大部分车企啊，毕竟要现金流嘛，来支撑它的企业的发展。车企的这个利润率啊，正常的应该是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一个运营。
0: 如何平衡价格与销量，避免陷入价升量跌的困境？谭和林认为，涨价虽然是车企应对成本压力的现实选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站稳市场仍要依靠技术创新与产品价值提升。
4: 第一的话就是技术降成本，比方说通过技术来提升电池体积的利用率，从而降低对能源的成本的依赖。第二个的话就是产品升级，包括以快充、自驾、智能化来提升产品的溢价，这样的话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新的价格。第三的话就是模式创新，也包括增强供应链的这种韧性， 比方说电池租赁啊、车电分离等等模式，这样。

0: 低初始的购车成本，同时的话也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对冲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
1: 在消费层面，车价上调已让部分潜在的消费者选择观望，但刚需购车群体仍保持入市节奏。改善型购车消费者也愿意为更高品质、更丰富的配置买单。张翔建议，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性规划购车计划。不同人群可以采取差异化购车策略，而车企如果能将调价与配置升级、服务优化同步落地，也更容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2: 短期的涨价呀，影响老百姓的购车，但是它不会持久。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状态，就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有些消费者觉得一下子这个价格涨上来了，感觉到心里不适应，它不是一个购买力的问题。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的，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啊，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地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他的出行体验。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呢，关注一种新的消费模式。如今呢，以租代买、按需共享的轻消费模式正成为年轻人理性消费、体验多元生活的一个新选择，也为文旅消费市场呢注入了全新的动能。
8: 从摄影器材到汉服装造，从露营装备到潮流单品，万物可租的消费新风尚，凭借着低成本、高灵活的优势是圈粉无数，解锁了品质生活的更多打开方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9: 走进江苏南通市区的一家摄影器材门店，店里摆放了各大品牌的相机镜头。南通市民陈女士正在归还此前租用的一套专业拍摄设备。
10: 因为我用的不多，买设备它不是成本比较高，如果我只用个一两次，肯定是租性价比更高。
9: 这家门店的店长郝耿龙告诉记者，目前店里的设备大多已经被租借出去了。前不久的五一假期，有顾客甚至提前2个月就预约了租借设备。
11: 现在像来这边旅游或者是从南通本地出去旅游，基本上都是入门级的设备，很多演唱会他们会租专业级的设备，包括他们的一些长焦镜头。
9: 目前来店里租赁器材的客户以学生和刚创业的人群为主，先上手体验再决定是否购买成为他们的务实选择。顾客黄女士：
12: 我觉得租可能更快、更专业，设备更全，不会走弯路。如果后面用得好，我们会按照租的设备的系列名称再去买。
9: 郝耿龙介绍，如今相机租赁已形成线上线下便捷服务网络，可一键下单、自助取还，满足短平快的拍摄需求。针对学生客户，店内还提供特别优惠服务。
11: 就像入门级的机器，他们大部分都在5-6千左右，那我们就按照它的价值来。如果你要付押金，就压个5-6千，租金就是它的1%。正常来说，我们3天都会打9折，7天打8折，半个月就是打6折。
9: 除了拍摄设备，汉服租赁和装造体验也深受欢迎。在南通唐闸北市景区的一家汉服馆，南通市民宋女士特意邀请朋友到这里体验时下流行的汉服装造。
13: 全头到尾配下来其实价格还是比较贵的，但是就是租赁可以去每天去体验一套自己喜欢的服装，所以还是很划算的。
9: 汉服馆店长陈瑶介绍，店里平均每天有8到10位顾客来租赁服装，以年轻群体为主。
14: 做汉服，我们店里目前是必须保持在50元的衣服、50元的装造，总共100元，以不过百的价格让客户去体验到我们传统汉服的美。
9: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南通全市共有超20000家租赁经纪相关企业，其中一年内成立的约890家。业内人士指出，随着消费者消费观念的转变和消费需求的升级，租赁市场前景广阔。未来，租赁行业将不再局限于单一出租，而是围绕具体场景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向专业化、精细化、品牌化迈进。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五月以来呢，城市绿化景致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道路绿化带、城市主干道还有河畔景观带、街角口袋公园，处处花团锦簇，绿盎然，随手一拍就是城市与自然共生的美好画面。春日绿化美景持续刷屏，城市空间的焕新带来了哪些生活新体验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张伟泽、杨子硕的报道。
5: 一年之约如期而至，摄影师杰子来到北京二环广渠门的天桥上，拍下了环路隔离带橘色的月季花。一年前，他在同样位置创作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众多网友转发评论。他一边向中国之声记者展示照片，一边说今年的花似乎更好看了。
6: 不止广渠门吧，包括这个四惠是吧，整个从二环、三环、四环都有，可以说城市景观的这种鲜花布置了嘛。我感觉啊，像广渠门那边今年可能天气的原因啊，花开的会比去年更好了一些。像四惠这边呢，去年我可能没太关注也没太留意，但是今年也是吧，就是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上，然后不同的朋友们分享不同的这种隔离带鲜花的景观，感觉今年是遍地开花的一个状态了。
5: 摄影师杰子坦言，车行路上繁花瓣，漫步街头花香随，这样的感觉，城市颜值在不断的提升，每年都有细微的变化。
6: 其实真的是肉眼可见啊，对于创作来说，前一阵可能都是一个拍不过来的一个状态了，能拍的地儿、能拍的这种景观非常多。这每年北京不止说这个绿化带啊，包括像现在各个区的公园，就是我们平时还是在各个自媒体平台能够看到大家在推出这种应季的景观，然后作为一个主题的一个巡游，不管说是周末然后带孩子呀，或者带老人一块去看一看，都是一个身心很好的愉悦的一个体验。
5: 眼下北京连绵的月季带已经铺开，北京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为了让月季长势更佳、花期更长，园林部门在桥区运用智慧灌溉系统定制精准滴灌设备。
7: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箱，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控制箱，通过滴溅精准的把咱们的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水，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同时呢也保障一个通行的安全。
5: 在景观颜值优势之外，专业化是北京城市绿化更深层次的支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姬鹏介绍，今年北京国贸桥区选用的粉色月季是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约定，花期可从五月上旬持续到11月中旬，长达200天，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
8: 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尾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以及花量，让开花的更加的持久。二三四环一种环路的这种形式呢，配上咱们的这个月季花环，就像北京的这个项链一样。结合四环路大修，推进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建造过程中呢，我们就选用了这个粉色系为主的这种景观廊道打造方式，感觉更加的浪漫一些。
9: 不仅是北京啊，全国多地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经进化成了美丽花园，纷纷出圈了。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了市民的普遍期待。城市绿化也转向生态优先、长效管护、因地制宜的科学发展之路。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到云南昆明走一走。
5: 日前，正值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五华区教场中路约1.4公里的兰花楹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成为城市浪漫地标。
10: 紫色一直是我很喜欢的颜色，然后我觉得它很浪漫，觉得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有那种悠闲的感觉。
11: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做攻略，然后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
5: 兰花楹是五月的昆明当之无愧的花卉。

0: 昆明市昆明区的流量担当，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李亚飞介绍，除了教场中路、昆明市的盘龙江畔、前卫西路、北京路等70多条路段的兰花楹也争相绽放，与城市建筑江面倒影形成立体景观。据统计，
1: 目前昆明市这个兰花楹的种植总量已经达到了2万余株，其中核心观赏区也就是教场中路 1.4公里的花篮 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道路的两侧550余株兰花楹形成连绵不断的蓝紫色花圃，同时向我们近邻区的环湖路古滇名城湿地公园的沿线 数十个品种的三角梅延绵树公里，形成了湖光花影的生态蓝道。另外，我们刚刚开放的滇池绿道环线的月见草、马鞭草、薰衣草的花海成片铺展，多条赏花路线为市民游客朋友带来了更多的赏花选择。兼顾景观颜值与生态时效，是昆明城市绿化的鲜明优势。 李亚飞认为，当地打造兰花楹特色绿化景观绝非单纯为了美化城市、打造网红打卡点。经过多年的发展，昆明的城市花卉景观已经逐渐形成了生态、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体。
2: 在生态层面，通过园林部门的一个科学布局，花路花巷的精心打造，乡土花木的有序推广，增强了城市绿化的层次与生态的韧性。 在文旅的层面，今年的昆明市我们是多部门联动，围绕兰花楹打造了一系列文旅的新场景，让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不仅能够看花、赏景，还能够结合着听音乐、品美食、逛市集，城市花卉景观也激活了区域的消费活力。高质量的城市绿化绝非简单种花栽树、堆砌景观，
1: 而是立足城市长远发展、生态永续保护、民生持续改善的系统性长期工程。李亚飞坦言，短期景观美化只是表象，长期生态构建才是要追求的目标。未来昆明市将加快构建生态优美、景观亮丽、生活美好的花园城市，同时的话园林部门也将积极的推动城市园林绿化，融入山体修复、水岸营建、
3: 市南管控等空间治理的全过程，让我们的花卉景观成为连接山水城的自然纽带，推动花卉景观从可看向可感可游可想的这个层次去升级，培育有温度、有记忆、有活力的城市花卫场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我们再来到陕西西安，坐落在这里长安区子午峪内的秦岭小五台山，又称凤鸣山，是西安户外运动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在这片人人向往的青山当中，有人呢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它的美好，上山捡一袋山野垃圾，下山啊就能兑换一杯咖啡。山脚下一场特别的环保约定，让生态保护变得温柔又治愈。接下来咱们跟随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黄夏杰的报道，
4: 去体验一下。让总共1.6公斤，咱规则清楚，1公斤换披萨。在山脚下一家餐厅里，餐厅主理人李坤正在为游客带下山的垃圾称重，并讲解兑换规则。一年来，已有超2000名登山者参与了这场共同守护山野的行动。作为一名资深徒步爱好者，李坤经常去小五台山爬山，
5: 沿途的美景中却总会见到散落在山间的塑料瓶、包装袋、格外刺眼，因此他开始顺手捡拾垃圾带下山。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不忍青山蒙尘，一个念头在他心里萌生。经常到山上去呢，会发现山上会有一些垃圾，我们自己随手也会带下来一些。但是毕竟自己的能力有限，既然在山下有这样的一个餐厅，我们想着说发动更多人的力量，就做了这样一个活动。
4: 别人把垃圾带下来，我可以给他换一杯咖啡，带多也可以换一张披萨，这样鼓励更多的人来把小五台山保护起来。制定发布规则后，李坤的餐厅变成了山脚下的环保驿站。他说，兑换规则执行的比较宽松，遇到没捡够重量的小朋友也会笑着送上咖啡，希望这份善意能带动更多人参与。活动从去年4月启动，最初只有零星几位登山者参与，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揣着垃圾袋上山，带着一杯热咖啡

0: 下山。
1: 一整年的时候，我们累计发出去的垃圾袋有超过2000多个，实际换的咖啡超过500杯了，换的披萨大概也有70-80张。我们也会在网上去发一些视频图片，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0: 户外运动爱好者何女士正是被网络视频吸引来的参与者之一。在她看来，既能在山野间放松身心，又能用举手之劳守护这片青山，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
2: 我是从手机上经常刷到去小五台山可以捡垃圾，可以兑换，平时也喜欢爬山，喜欢运动，我感觉这个活动挺好的，做点公益。
0: 如今这场垃圾换咖啡的暖心行动早已不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坚持，当地政府开展了多项专项整治行动，组织盐山村组干部、网格员、保洁员在小五台及周边峪口进行垃圾清理和环境整治。一杯香气四溢的咖啡，一份双向奔赴的环保约定，汇聚起大大的能量。秦岭山间一个个俯拾捡拾的背影，让青山更美，绿意愈浓。
3: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介绍，近日商务部印发了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基础上，将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出口企业和重点服务产业集群，率先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大连、厦门等17个地区开展示范区建设，到2035年共打造约35个示范区，具体将围绕探索产业链、供应链集成创新，培育经营主体竞争优势，促进生产要素高效供给，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境内外促进体系等方面开展差异化探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五月中下旬是小麦生产区集中收获期，近期全国小麦市场整体呈现出市场购销两旺、价格运行平稳的特点。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就今年夏粮收购相关举措举行新闻通气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数据中心主任王晓辉在通气会上介绍，综合来看，我国小麦库存充裕，新季小麦长势正常，供应有保障。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4号午间发表声明称，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以军12号称，以军近期越过黎南部的利塔尼河，抵达北岸，并与黎真主党武装人员爆发战斗。当地时间14号，匈牙利解除战争紧急状态。2022年5月。

月，时任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表示，因同年2月24号爆发的俄乌冲突，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此后，国会多次授权政府将紧急状态延长180天，直至2026年5月13日。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对总统办公室前主任安德烈·叶尔马克采取审前羁押及拘留措施，羁押期限为60天，并允许其以1.4亿格里夫纳的保释金获得保释。伊尔马克当天表示，他将对最高反腐败法院作出的审前羁押裁决提出上诉。英国政府当地时间13号宣布，将花费10亿英镑（约合92亿元人民币）为陆军采购72门 RCH-155 型自行榴弹炮，首批榴弹炮有望在2028年交付。据英国媒体报道，此举是英国陆军火炮系统现代化战略的一部分。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当地时间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此刻提示，每年五月野生菌开始大量上市，但尝鲜的同时大家需要留心，有些看着眼熟的菌子也可能藏着风险。最近广西贵港的一位村民在路边采了野生蘑菇做给家人吃，结果不到半小时全家就开始腹痛、腹泻、呕吐，还有人意识模糊被紧急送医。眼下正值食菌季，各地接连发布预警，提醒广大群众不要采摘、出售、购买、食用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将为您关注国际方面。日本自民党欲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规模，在军事化野心昭然若揭。
0: 还会聚焦体育方面， U17 女足亚洲杯半决赛，中国对阵朝鲜，谁能突围？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际方面，首先聚焦日本。当地时间13号，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0: 有日本媒体称，自民党计划以这份方案为基础汇总建议，以期在下个月敲定最终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
1: 修改安保三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日本近期的密集动向目的何在？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4: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

0: 更大的问题在于加强军备究竟会对周边国家造成怎样的影响。日本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军备，只会让周边国家感到危险。再加上日本本来就是曾经发动过战争的国家，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1: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安保政策的转变呈现出四个比较鲜明的特点。
2: 第一是凸显出一种进攻性的转变，从专守防卫转向攻守兼备，甚至强调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这就突破了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红线。那么第二是谋求松动核政策，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实现与美国的核共享，为美军在日本部署核武器来创造条件，这就会引发地区的核扩散风险。那么第三是为长期战争来做准备，构建起一套国防动员的体系，这些都标志着日本从过去的这种本土防御转向一个所谓的持久作战，甚至介入海外的战争冲突的一个准备。那么第四是强化与美西方盟友的一个绑定，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来谋求一种自主军事能力。
1: 在向浩宇看来，日本一方面密集地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另一方面进一步地提高防卫开支，部署远程攻击导弹，解禁武器出口限制，甚至谋求加速推动修宪进程。这本质上是现在右翼势力主导下的日本政府系统性地推进再军事化的一个战略议程，其核心意图主要有以下方面。
2: 那么首先还是要彻底摆脱战后的和平宪法的束缚，通过修订安保三文件将专守防卫的原则实质性的架空，那么以所谓的反击能力纵深打击的名义来发展进攻性的战力，同时通过修宪将自卫队正式纳入宪法来消除它这种核宪性的争议。日本也以应对外部威胁为借口来试图转移国内的经济民生的矛盾，来重塑国家认同，同时也想通过发展军工产业来刺激经济，实现经济和军事的这种相互赋能和相互刺激的螺旋。这些行为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对于战后日本依据和平宪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根本性的背离，也在彻底试图改变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的一个身份，最终目的是要拓展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进而谋求一个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
1: 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晚高峰，观军情。
5: 近段时间，随着俄乌冲突持续焦灼，中东战火不断升级，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正经历着一场深刻变革和重构。在这样复杂深刻的变局之下，一些中小国家开始重新审视自身处境和战略布局，并着手思考如何调整自己的防务政策。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重点关注韩国和阿联酋。通过两国近期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动向，解析双方未来防务政策的走向，以及对地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采制总台记者李月。
6: 韩国日本外交与国防二加二副部长级对话近日在韩国首尔举行。有日本媒体称，日本正在寻求推动与韩国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但这一说法很快被韩国方面否认。韩国国防部的一名官员明确表示，韩国目前不考虑与日本签署该协定。事实上，早在2012年李明博执政时期，韩国就曾计划与日本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和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但最终两国仅在2011年

0: 1996年签署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时隔多年，韩国为什么始终不愿意迈出这一步？军事观察员金一南分析，
1: 日韩之间所存在的问题很多，你包括日韩之间的领土争端，韩国方面态度很明确，半岛再不能发生武装冲突了，这是现实的。那么历史的呢，朝鲜半岛甲午战争之后，尤其是日俄战争之后，全面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的，所以说朝鲜半岛的民意反弹都相当强烈。所以说韩日的合作呢，起码韩国要保证日本不能借韩日的军事条约登上朝鲜半岛，这是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度。当然军事保护协定的它的机密程度要比这个相互军需支援协定它要深得多，但这个相互军需支援协定它是一个后勤方面的协定，很可能日本的自卫队力量就要利用韩国的港口、韩国的机场、韩国的物资援助，这一点呢犯了韩国的大忌。所以韩国现在非常明确，相互军需支援协定不能签署。
0: 近年来，韩国在中等强国战略框架下不断加速推动实现自主国防。今年3月，韩国总统李在明曾表示，在当前国际局势高度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国防不能交给任何人，并强调自主国防是综合防卫体系中最核心的关键。那么，韩国做出这一选择背后折射出怎样的安全焦虑和战略考量？金一南认为，
1: 韩国从1948年建国，现在呢，居于一个很矛盾的这个境地，能不能呢有效的应对后边还有个日本，这都是韩国现在面临的问题。这个国家如果当面临多个大国的这个挤压的时候，你一定要做多国的桥梁，而不要做任何一国的桥头堡。就是这个小国的命运，你只能在大国之中取得一个相对的平衡。我们从今天看呢，韩国现在这个微妙的平衡做的还是不错的。
0: 当前国际局势持续动荡，中东地区的防务版图也在悄然生变。最近，阿联酋的防务战略调整引发外界关注。据报道，以色列近日已经向阿联酋紧急部署了精密武器系统，以协助应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威胁。事实上，2020年9月，以阿两国才正式建交。冲突升级后，双方进一步密切防务关系。以色列不仅向阿联酋提供实时情报预警，以空军还打击了伊朗南部威胁阿联酋的短程导弹阵地，让双方的军事协调直接转化为联合作战行动。对于阿联酋战略转向的影响，金一南认为，
1: 韩国就周围都是大国，阿联酋也是一样，韩国在大国夹缝中呢，谨慎地选择了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方略。阿联酋这个选择，我们只能说不够谨慎。阿联酋本身，你跟以色列建交就很晚，2020年，以色列、阿联酋、巴林签署一个亚伯拉罕协定，前提是什么？是以色列暂停吞并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答应了，那现在停止了没有？以色列不断侵蚀约旦河西岸，尤其是现在加沙冲突干成这个样子，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呢，亚伯拉罕协定其实现在名存实亡。那么现在阿联酋竟然走向更危险的一步，你只能加速各国资金的外逃，对阿联酋的经济那影响会越来越大。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我来了啊！
5: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

0: 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佳期盼你的来信。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1: 明天，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将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
2: 明天起，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
1: 明天不仅是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还是全国无忧日。碘是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必需的微量元素，提醒大家科学补碘，同时加强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早筛早治 早诊早治，共筑家庭健康防线。
2: 体育方面，明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点35分，上海韩港将迎战浙江队，河南队对决深圳新鹏城，天津金门虎对阵成都蓉城，晚8点，北京国安将对阵青岛海牛，大连英博对阵青岛西海岸，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丰富群众体育观赛选择。
1: 国际方面，15号是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
0: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穆威。
3: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道呢，我们重点关注降雨增多增强，气温陆续下行。明天开始呢，随着冷空气进一步的东移南下，配合暖湿气流加强北上，我们国家雨水的阵地呢会从南方扩展到北方，形成一条明显的南北走向的降雨带，并且呢从西往东移动。那预计呢15到19号，西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中西部和北部这些地方会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目前看呢，这一轮降雨的过程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影响华北和黄淮的时间呢是从15号的夜间开始，会持续到18、9号结束。城市当中像北京预计从明天夜间开始一直到20号，也就是下周三，可能会出现连续的阴雨天气，天空云量会比较多。那相对明显的降水呢会出现在周6的晚上到周日早晨，大家如果外出的话呢还是要避开雨水的时段。再来说说气温，今天受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在我们国家的内蒙古、青海等地已经出现了10度以上的明显降温。未来几天呢，随着冷空气继续东移，雨水的范围呢继续发展，北方多地的天气都会慢慢由热转凉，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累计降幅会达到10度上下。本周末到18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时候，华北、黄淮多地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以下。城市当中，像北京今天的最高气温还有30.5度，那本周日就只有23度了，会感觉凉快不少。大家随时根据气温变化增减衣物吧。好，段先生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陈慧。
2: 好的，穆威。

0: 好，今天节目尾声，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 U17 女足亚洲杯的半决赛今天19:30即将开战，中国 U17 女足即将在江苏迎战朝鲜 U17 女足。关于这场比赛的看点，接下来我们请出的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来为我们前瞻一下今晚的比赛吧。
1: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东道主中国 U17 女足的小组赛的表现。这届赛事呢，姑娘们的表现堪称完美，小组赛呢三战全部是零封对手，三场比赛三个对手总共加一起只对我们的球门造成了一脚射门。第一场比赛6-0是大胜缅甸，第二场比赛3-0击败了越南，第三场小组赛是6-0横扫泰国，我们是以全胜之姿啊强势出现。那淘汰赛阶段呢，四分之一决赛球队是3-0完胜印度，一路呢是豪取四战全胜，轰入18球的战绩，并且一球未失，那整体呢攻防的状态都不错。那目前球队阵容呢比较齐整，没有任何的伤病困扰，队员的竞技状态以及心理的状态呢调整的都不错。本届 U17 女足的主教练是马晓旭，她是中国女足名宿，也是亚洲女足名宿，那过往的世界级的女足前锋运动员。在小组赛当中呢和淘汰赛当中，她主打的阵型是3-4-3的一个阵型。我们队的战术是依靠边路的速度优势打反击，打边路配合，全场呢通过积极拼抢获得这个场上的主动权。那这届比赛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几个年轻运动员啊，让很多人感觉是眼前一亮，比如中场这个核心刘禹锡，这届比赛呢是贡献了3个进球4个助攻，四分之一淘汰赛呢是一传一射啊，是球队的节拍器，也是关键的传球手，身体素质也不错，1.68米。我们的前锋呢是黄庆怡啊，这个身材也很好，就是呢比较高大，然后呢比较强壮，目前是队内的最佳射手，打入5球，门前嗅觉比较灵敏啊，终结能力还可以。另外就是中场的陈婉迪，1.75米的身高，技术很全面，并且他比场上其他运动员年龄稍小一些，攻防转换呢他能提供稳定的一个输出。另外我们要说一下本届 U17 女足亚洲杯啊，这个规则很明确，就是前4名可以晋级 U17 的女足世界杯，这个比赛在摩洛哥进行。中国队呢跻身4强之后，已经提前拿到了世界杯的门票。可以说，姑娘们在上一场打印度的比赛当中，已经提前完成了比赛的任务和目标。那如今姑娘们呢是轻装上阵，没有什么包袱。那面对过往交锋处于劣势的朝鲜队，这场比赛呢，我觉得要拼一下，争取能获得好的成绩。再来简单说说朝鲜队，朝鲜 U17 女足啊是亚洲统治级表现的一支球队。本届赛事呢4战全胜，1球未失，和我们一样。小组赛是10-0大胜中国台北，8-0横扫菲律宾，3-0战胜强队韩国，3战轰出21球，四分之一淘汰赛阶段6-0完胜泰国，4战打进27粒进球。这样的表现呢，应该是本届亚洲杯夺冠的头号热门。这个队呢战术特点特别鲜明，就主打全场高强度逼抢，又凶又能跑啊，攻防转换节奏极快，边路冲击、中路的渗透以及定位球的战术呢都有一些杀伤力。那持续压迫能力会给我们的防线带来一些极大的考验。那中国队也是4战0失球，对方也是4战0失球，我们进18个球，他们进27个球，所以今天呢都是有最强的矛，也都有最强的盾。对于中国队而言呢，取胜的关键就是顶住对手开局之后的高强度的冲击，减少后场无谓的一些失误，扎紧篱笆，耐心的等机会，因为对方的能力整体比你还是要强一些的，抓住对手毛躁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压上了空档，通过快速反击，两个边路，我们的速度队员的下底到三角以及能够掌握的定位球机会，创造一些良机。客观来说，朝鲜队的实力在中国队之上。那我们本场比赛是在苏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我们坐拥主场之力，有大家的支持，我们也希望中国女足姑娘们能够拼出好的成绩哈。那到稍早前另外一场半决赛呢，日本队已经4-0大胜澳大利亚队，提前进入决赛，他们将等待今天晚间中国和朝鲜的胜者进入本届比赛的决赛。我们希望中国女足能够拼出惊喜，展现自我。主持人，
0: 好的，郝迪。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2: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2: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2: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总统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

0: 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过充分的满足。
3: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到6%的贷款增速高出2%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4: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啊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无偏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

0: 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1: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0: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1: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3: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4: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受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受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6: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3: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四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6: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受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洲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穗一气呵成。 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洲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7: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8: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0000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100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9: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8: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10: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0: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志运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11: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5: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2: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5: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2: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5: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2: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14: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13: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综合报道。
1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15: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14: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5: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2: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5: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5: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2: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5: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2: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5: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牵动世界目光，国际多家媒体给予了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中国问题专家甘思德的评论文章称，过去6个月，随着对美国不确定性的担忧加剧，一系列西方领导人纷纷访问北京寻求合作机会。这些访问反映出包括美国亲密盟友在内的许多国家普遍认为，目前与中国脱钩并不可选，贸易关系对他们自身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时报发表该国学者米拉斯·吉恩巴耶夫的评论文章称，在大国之中，中国最为系统地倡导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发展优先与文明多元共生。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主张尊重文明多样性，反对将单一模式强加于人。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4号说，一架由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当天击中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时报当天报道说，遭袭地点靠近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的一处停车场，造成3名平民受伤，其中2人受重伤，伤者已被送医。报道还说，事发区域当时没有拉响防空警报，这表明以军未监测到这架无人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说，据黎巴嫩卫生部统计数据，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共有至少23名儿童死亡，93名儿童受伤。仅在过去7天内，该国就有至少59名儿童伤亡。莱索托国民议会议长特洛汉格塞卡马内当地时间13号在马塞卢表示，坚持

0: 一个中国原则是莱索托的基本政策。塞卡马内当天在中国驻莱索托大使馆举办的一个中国原则宣介会上作出上述表态。他强调，莱索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绝不仅是外交形式的承认，更是莱中两国和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体现。拉脱维亚总理埃维卡·希利娜当地时间1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决定辞职，其内阁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此刻提示，这两天位于新疆伊犁河谷东部的纳拉提草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毛茛花、报春花、蒲公英等各种金黄色的山花大片绽放在雪山脚下，如碎金洒满山野，与雪山松林、蓝天白云相映成画，每一帧都成为治愈人心的自然胜景。游客们在花海中穿行，既可以感受雪山草原的壮美辽阔，又可以感受山野繁花的灵动温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这几天有个给退步学生发退步快学生证明的事情引发了不小的讨论。 在网上流传的照片上写着，在2026年上期期中考试中 成绩退步超100分， 被评为退步快学生，这五个大字格外醒目，还加上了特发此状以作惩戒。目前我们看到湖南江永县教育局已经介入了，说情况属实，不过呢学校已经收回了证明，并且安排了心理教师对相关的学生进行心理疏导。 那么这所学校的一位校长说，本意是要激励退步学生，但是方式确实不对，也是我们工作的疏忽。教育局呢也要求学校来反思检讨，对责任人员批评教育。其实我看呢网友们意见基本一致，这个做法不可取。这个纸质证明落款是九年级， 那退步超过100分就是洪水猛兽了吗？青春期的中学生身心都在变化当中，一段时间的方法不得当或者状态不好，甚至家庭环境的影响，都可能让他们成绩下滑。那试想这些孩子们领到成绩，会不会已经懊恼或者灰心呢？给他们贴上这个退步快学生的标签，又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去问问原因，谈谈方法，补补短板，是不是比这个粗暴的手段要好太多太多。 所以啊，对不起，我们确实不能同意，这也能叫激励。不过对于做出这件事情的老师，我们也不想粗暴的指责，老师们对学生总是有一番苦心和急切的，只是下一次请老师们记得对所有的学生都要尊重和理解。而我们普通人，如果您是家长或者育人者，我们也可能能在这里面得到些许的提醒。 我们是不是也曾经在孩子们不够好的时候急躁过、嘲讽过、说过不合适的话？其实类似的错误我们也会有。那回到对这件事情的反思和检讨，我觉得不如这样，把发给退步学生的惩戒单撤掉，改成给取得进步的学生郑重的颁发进步奖。那我相信教室里会有掌声，而不是对任何一个孩子的哄笑声。 好，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就在今天，中国物流

0: 和采购联合会发布了2026年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其中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当中的分项指数中，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和实在率的指数其实都有所回升，这在某些方面呢，也说明我们的网购体验正在变得更好。不过细看这个数据，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啊，这里面呢存在着库存周转率指数，包括总业务量指数，另外呢还有农村业务量指数的小幅回落，成本指数可以说是略有回升。那当前的电商消费市场究竟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特征？我们也看到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的主任刘宇航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这段分析。
1: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7.9点，比上月回落0.9点。全国各地区总业务量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回落，其中西部地区回落幅度最大，环比回落2.5点。总体来说，四月份电商物流指数呈现稳中微升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总业务量指数和农村业务量指数虽有小幅回落，但仍属于节前正常波动，整体仍保持较高增长。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25%。
2: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旅游踏青相关商品如旅行箱包、防晒用品、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搜索和成交保持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1: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2: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为五一假期寄递高峰做好充足的运力储备。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加剧，国内汽柴油价格存在上行预期，物流企业需密切关注油价走势，有效对冲经营风险。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0: 我们能够看到指数微升，反映的其实是咱们日常网购体验的切实改善，送货呢更快了，服务也更贴心了。这背后是换季添衣，还有踏青出游，包括五一假期预热带来的一种旺盛需求，也是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开通专线，努力把时令生鲜送到您手上的贴心服务。那也期待我们的线上消费体验都能越来越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前两天我们节目里面还跟大家说了新的汽车市场数据，产销两旺当然还是主题。不过啊，最近想买车的朋友是不是发现汽车的价格有点变化？以前呢，大家聊的是哪家优惠大，哪一款车降价猛，现在开始感叹看中的车型终端优惠悄悄地收紧了，甚至官方的指导价也往上调了。是的，有一股涨价潮在车市悄然出现了，尤其是新能源车。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已经有10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者缩减终端优惠，涨幅呢集中在2000元到20000元不等，那覆盖10万元到30万元的主流汽车细分市场。那这一轮价格上涨到底是一种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那作为消费者，我们是

0: 应该抓紧上车还是继续观望？多位行业专家还有车企负责人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一轮涨价潮正悄然在车市蔓延。
2: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0000块钱不等。上个月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1: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2: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的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另外，国内市场啊，这些主要的矿产区啊停产检修，导致碳酸锂价格啊跟去年同期的这个数据比啊，涨幅达到了250%以上。
1: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全球半导体产能被 AI 算力产业大量挤占，导致车规级芯片供货周期拉长，价格飙涨。
2: 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汽车的芯片，特别是内存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啊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1: 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一辆高阶智驾车型的芯片成本可达传统燃油车的5到10倍。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4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给供应链带来严重困扰。如果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3: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讲，这个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这个价格再涨涨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的一个上涨。
1: 当前，上游锂资源产能释放、芯片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说，
4: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这就使得这些配件的价格是存在周期性变化的，所以价格有涨有跌很正常，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的，但长期来看价格大势所趋也是上升的，原因是如今的智能化和电动化是汽车产业的大趋势，芯片是智能化的基础，电池的话是电动化的基础，供不应求会让价格水涨船高。
1: 此外，汽车市场长期的价格战已导致行业大面积亏损或利润率降低。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2.9%，远低于产业链其他环节。行业利润修复尚需周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新能源汽车涨价态势还会持续。
2: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啊，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啊，应该是要持续半年到一年吧。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现在经过前面几年的探索，现在我们这个车市的价格已经到了谷底了，现在要反弹呢也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大部分车企啊，毕竟要现金流嘛，来支撑它的企业的发展。车企的这个利润率啊，正常的应该是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一个运营。
1: 如何平衡价格与销量，避免陷入价升量跌的困境？谭和林认为，涨价虽然是车企应对成本压力的现实选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站稳市场仍要依靠技术创新与产品价值提升。
4: 第一的话就是技术降成本，比方说通过技术来提升电池体积的利用率，从而降低对能源的成本的依赖。第二个的话就是产品升级，包括以快充、自驾、智能化来提升产品的溢价，这样的话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新的价格。第三的话就是模式创新，也包括增强供应链的这种韧性，比方说电池租赁啊、车电分离等等模式，降低初始的购车成本。同时的话也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对冲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
1: 在消费层面，车价上调已让部分潜在的消费者选择观望，但刚需购车群体仍保持入市节奏。改善型购车消费者也愿意为更高品质、更丰富的配置买单。张翔建议，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性规划购车计划，不同人群可以采取差异化购车策略。而车企如果能将调价与配置升级、服务优化同步落地，也更容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2: 短期的涨价呀，影响老百姓的购车，但是它不会持久。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处于一个增长的状态，就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有些消费者觉得一下子这个价格涨上来了，感觉到心里不适应，它不是一个购买力的问题。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的，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啊，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地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他的出行体验。
0: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那这一轮涨价背后其实是复杂的，电池、芯片这些核心部件的成本上去了。但是话说回来呢，前几年的价格战打得也确实有点猛，亏本卖车这本身也不健康，需要调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如果您急着用车，该买那恐怕还得买，技术更新快，早买早享受，如果不急倒是可以稍微观望一下。总之车市有涨有跌也很正常，与其我们焦虑价格，不如关注车的本身价值，毕竟安全可靠好开才是我们为车买单的真正理由。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些天很多朋友都觉得慢慢有了夏天的感觉啊，万物生长都更茂密了。那您会不会也多看看周围的花花草草呢？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城市绿化的景致也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很多城市都比往年更上镜了。不管是上班通勤的主干道，还是家附近的街角公园，总会让我们发现有一片花海不经意间就闯入了眼帘，成了社交媒体上大家竞相分享的热点。其实我们最近也好几次在办公室讨论啊，北京的环路的隔离带上各种各样的月季花开得太好了，这个事情前一阵也是上了热搜。那这背后不只是多种几株花、多铺几片绿那么简单，如今很多城市的绿化思路都在转变，从追求一时惊艳的景观效果，转向了兼顾生态韧性、长效管护还有民生体验。那更多的城市到底是怎么做规划的？大家的感受和评价又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到各地去转一转。
6: 一年之约如期而至，摄影师杰子来到北京二环广渠门的天桥上，拍下了环路隔离带橘色的月季花。一年前他在同样位置创作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众多网友转发评论， 他一边向中国之声记者展示照片，一边说今年的花更好看了。
7: 不止广渠门嘛，包括这个四惠是吧，整个从二环三环四环都有，可以说城市景观的这种鲜花布置了嘛。我感觉啊，像广渠门那边花开的会比去年更好了一些。像四惠这边呢，去年我可能没太关注也没太留意，但是今年也是吧，就是

0: 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上，然后不同的朋友们分享不同的这种隔离带鲜花的景观，感觉今年是遍地开花的一个状态了。
1: 就是找您拍照预约的人也变多了呢。
0: 对对对，跟去年同期比吧，确实有一定增长。
2: 从城市环路主干道、城市快速廊道、街头绿地游园，再到社区街角、公交站台、轨道交通出入口等节点，月季景观已融入城市核心通勤动线与市民生活圈层的肌理中。摄影师杰子说，预约拍照的顾客会借鉴其他人去过的热门地点。
0: 上午我就在奥森北园的东门，是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一个蔷薇花墙，非常好看。今年评论区有一个朋友说这个花花期可能能开到9、10月份，就是陆陆续续都在开花，可能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是相对比较集中的状态，但是一直会有花，并不是说就比如说开过这1、2个月就没有了。
2: 摄影师杰子坦言，车行路上繁花瓣，漫步街头花香随，这样的感觉，城市颜值在不断的提升，每年都有细微的变化。
0: 其实真的是肉眼可见啊，对于创作来说，前一阵可能都是一个拍不过来的一个状态了，能拍的地儿、能拍的这种景观非常多。这每年北京不止说这个绿化带啊，包括像现在各个区的公园，就是我们平时还是在各个自媒体平台能够看到大家在推出这种应季的景观，然后作为一个主题的一个巡游，不管说是周末然后带孩子呀，或者说带老人一块去看一看，都是一个身心很好的愉悦的一个体验。
2: 眼下北京连绵的月季带已经铺开，北京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为了让月季长势更佳、花期更长，园林部门在桥区运用智慧灌溉系统定制精准滴灌设备。
3: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箱，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送纸箱，通过滴溅精准的把咱们的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水，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同时呢也保障一个通行的安全。
2: 在景观颜值优势之外，专业化是北京城市绿化更深层次的支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姬鹏介绍，今年北京国贸桥区选用的粉色月季是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约定，花期可从5月上旬持续到11月中旬，长达200天，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
4: 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尾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以及花量，让开花的更加的持久，我们就选用了这个粉色系为主的这种景观廊道打造方式，感觉更加的浪漫一些。
2: 姬鹏进一步介绍，城市绿化不局限于打造网红打卡景点、美化城市对外窗口，更聚焦市民日常出行的实际需求，将绿色空间延伸至市民家门口、生活圈。
4: 不同的区域按照不同的特色来进行色彩的搭配，营造的空间感不同，给人的感觉也非常的不一样，也是让市民呢在早上上班和晚上下班的时候呢，全天保持沿线观花的这种好的心情，真正让市民呢实现了推窗见绿、沿路呢观花的景观效果。
2: 进入五月，不仅是北京，全国多地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进化成美丽花园，火爆出圈，为城市增添了不少亮点。日前，正值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五华区教场中路约1.4公里的兰花楹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成为城市浪漫地标。
5: 紫色一直是我很喜欢的颜色，然后我觉得它很浪漫，觉得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有那种悠闲的感觉。
6: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做攻略，然后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
2: 兰花楹是五月的昆明当之无愧的花卉流量担当。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李亚飞介绍，除了教场中路、昆明市的盘龙江畔、前卫西路、北京路等70多条路段的兰花楹也争相绽放，与城市建筑江面倒影形成立体景观。
7: 目前昆明市这个兰花楹的种植总量已经达到了20000余株，其中核心观赏区也就是教场中路1.4公里的花廊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道路的两侧550余株兰花楹形成连绵不断的蓝紫色花圃。同时，像我们近邻区的黄湖路、古滇名城湿地公园。

0: 的沿线，数十个品种的三角梅延绵数公里，形成了湖光花影的生态蓝道。另外，我们刚刚开放的滇池绿道环线的月见草、马鞭草、薰衣草的花海成片铺展。
1: 兼顾景观颜值与生态时效是昆明城市绿化的鲜明优势。李亚飞认为，当地打造兰花楹特色绿化景观，绝非单纯为了美化城市、打造网红打卡点。经过多年的发展，昆明的城市花卉景观已经逐渐形成了生态、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体。
0: 通过园林部门的一个科学布局，花路花巷的精心打造，乡土花木的有序推广，增强了城市绿化的层次与生态的韧性。今年的昆明市，我们是多部门联动，围绕兰花楹打造了一系列文旅的新场景，让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不仅能够看花赏景，还能够结合着听音乐、品美食、逛市集。城市花卉景观也激活了区域的消费活力。
1: 高质量的城市绿化绝非简单种花栽树、堆砌景观，而是立足城市长远发展、生态永续保护、民生持续改善的系统性长期工程。李亚飞坦言，短期景观美化只是表象，长期生态构建才是要追求的目标。
0: 园林部门也将积极地推动城市园林绿化，融入山体修复、水岸营建、市栏管控等空间治理的全过程，让我们的花卉景观成为连接山水城的自然纽带，推动花卉景观从可看向可感、可游、可享的这个层次去升级。
2: 的确，高质量的城市绿化不只是让我们能够拍到照片到网上去晒一晒、过一次眼瘾，更是为让大家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可以真的做到推窗见绿、沿路观花，感受到一座城市真正体贴的呼吸。那这份美也是因为扎根生活，所以更持久也更动人。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9: 怒放结果，天域再造，
10: 中国不见战
9: 永远值得。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购买过金融产品的朋友可能有过填写风险测评调查问卷、听取产品介绍、录音录像的经历，那这些环节其实是法律要求金融机构必须履行的适当性义务。他们需要了解您的风险偏好，评估产品风险，再把合适的产品推荐给您。但是您想没想过，如果金融机构没有做好这份功课，导致您的投资赔了，那责任该怎么认定呢？ 在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的前夕，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发布了一份白皮。

0: 一书，专门梳理了这类纠纷。白皮书显示，涉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纠纷案件基本涵盖金融行业各类经营主体，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销售机构等等。那么法院在审理这类纠纷的时候遵循什么样的原则？金融机构如果没有尽到义务，又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多位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依据法律规定，金融机构在推介销售金融产品或提供金融服务时，应当履行了解客户、了解产品、适当匹配的义务。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副庭长杜晓说，
2: 金融机构的适当性义务呢，它旨在消除金融机构与咱们普通老百姓、金融投资者之间的这种信息不对称所做出的一项重要的保护金融投资者的制度。
1: 北京朝阳法院选取的近五年以判决方式结案的涉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案件中，法院最终认定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案件约占52%。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庭长罗曼介绍，
3: 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行为集中体现为对客户风险测评失准，对产品风险评级失当，客户与产品的风险错配，风险告知说明义务不充分，未落实双录要求，主动推介超风险产品等。
1: 调查问卷是对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调查和评价的一种方法。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唐某因投资某资产管理计划，产品仅收到部分产品分配款，起诉某资产管理公司在销售暗涉产品的过程中未依法尽到风险评估、告知产品具体风险等义务，要求其赔偿本金及利息损失。某资产管理公司提交的调查问卷显示，唐某勾选的风险类型偏保守型，但资产管理公司根据问卷得分66分认定他是积极型投资者，向他销售了暗涉产品。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法官史苏英介绍，
4: 某资产管理公司提交的调查问卷针对不同的得分设置了不同的投资者类型，其中积极型得分为61至100分，上下限差别近40分，区间跨度较大的得分评价方法不能实际反映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从唐某在问卷中勾选的跌幅不超过5%，我能容忍少量亏损等内容来看，唐某的风险偏好并非较高等级。问卷得分66分，并不能得出唐某愿意投资较高风险资管产品的结论。
1: 法院认为，暗涉产品为较高风险产品，在案证据无从体现，被告资产管理公司在投资前采取了合理方式，提示投资者核对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所投产品风险的匹配。
4: 法院综合各方面因素，最终判决酌定某资产管理公司赔偿唐某部分损失。
1: 样本案件诉争标的额在100万元至1000万元的案件占比最高达60.9%，涉及的金融产品多为私募基金、券商资管计划、信托计划等，诉争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下的案件占比为30.5%，集中在自然人投资者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基金定投产品等，标的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案件占比为8.6%。此类案件往往涉及大型企业专业投资机构参与的复杂金融交易，如结构化产品、产业基金、跨境衍生品等。杜晓说，
2: 其实金融机构在销售展业的过程中，要充分尊重投资者的产品的风险偏好，在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测评的时候，一定要了解这个投资者真实的投资意愿，将与之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匹配给投资者，避免造成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与所推荐的产品明显失当的情况。
1: 实践中，线下销售线上下单并不少见。法院发布的案例中，王某先后在某银行购买若干证券投资基金产品，全部赎回后产生本金损失，王某起诉要求银行赔偿他全部本金及利息损失。而法院查明，被告银行存在通过线下销售线上下单方式规避录音录像义务的违规行为。史苏英介绍，
4: 根据银行业监管规定，有销售人员介入营销推介的，应当停止自助终端购买操作，转至销售专区内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王某多次前往理财经理办公室咨询产品，并听取建议，银行存在明显的线下推介行为，却引导王某通过线上渠道完成交易，且无法提供办公区监控证明，不存在代客操作，其适当性义务履行存在瑕疵。
1: 法院考虑到王某10多年理财经验，并且他同期自某银行处购买的案外基金有盈利情况，投资亏损的直接原因是金融市场的正常波动，王某作为投资者未尽

0: 导自身合理注意义务，对损失发生应承担主要责任。法院基于双方过错程度，最终判决酌定银行赔偿王某部分损失。杜晓提示，
1: 在全过程推介销售产品中，要适当的做好证据的留痕，以免损失发生的时候举证难的问题。
0: 杜晓还提示，金融机构在线上销售金融产品，更要提高履行适当性。

0: 北京朝阳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徐东表示，审理此类纠纷，法院会依据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原则，
1: 在依法查明金融机构充分履行了解客户、了解产品、适当匹配等法定义务的前提下，综合考量机构投资者自主投资、市场正常波动、尊重市场交易规则、守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同时，维护金融行业经营秩序，通过权责对等的公正裁判，健全行业风险管理，保障金融行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0: 法官提示，金融投资者在购买产品时，产品的核心信息应以书面合同为准，切勿轻信口头承诺。在线上购买产品时，应仔细阅读文件内容，亲自完成投资操作，避免将设备完全交由销售人员代为操作。
2: 所以法官也提示了我们啊，投资理财当中的风险测评这个环节千万不能忽视，它可不是一张简单的问卷，也是法律为我们保护我们投资者设立的一道重要防线。金融机构必须真正的了解客户，说清产品，做好匹配，而且留下证据。而投资者呢，也不能完全当甩手掌柜，要仔细的去阅读合同，亲自操作，对自己的投资决定负责。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话咱们常说，那这既需要金融机构切实履行责任，也需要我们投资者提升风险意识。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3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有日本媒体称，自民党计划以这份方案为基础汇总建议，以期在下个月敲定最终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修改安保三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日本近期的密集动向目的到底何在？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观察。
4: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5: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加强军备究竟会对周边国家造成怎样的影响？日本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军备，只会让周边国家感到危险。再加上日本本来就是曾经发动过战争的国家，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4: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安保政策的转变呈现出四个比较鲜明的特点。
6: 第一是凸显出一种进攻性的转变，从专守防卫转向攻守兼备，甚至强调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这就突破了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红线。那么第二是谋求松动核政策，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实现与美国的核共享，为美军在日本部署核武器来创造条件，这就会引发地区的核扩散风险。那么第三是为长期战争来做准备，构建起一套国防动员的体系，这些都标志日本从过去的这种本土防御转向一个所谓的持久作战，甚至

0: 介入海外的战争冲突的一个准备。那么第四是强化与美西方盟友的一个绑定，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来谋求一种自主军事能力。
1: 在向浩宇看来，日本一方面密集地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另一方面进一步地提高防卫开支，部署远程攻击导弹，解禁武器出口限制，甚至谋求加速推动修宪进程。这本质上是现在右翼势力主导下的日本政府系统性地推进再军事化的一个战略议程，其核心意图主要有以下方面。
0: 那么首先还是要彻底摆脱战后的和平宪法的束缚，通过修订安保三文件，将专守防卫的原则实质性的架空，那么以所谓的反击能力纵深打击的名义来发展进攻性的战力，同时通过修宪将自卫队正式纳入宪法，来消除它这种合宪性的争议。日本也以应对外部威胁为借口，来试图转移国内的经济民生的矛盾，来重塑国家认同，同时也想通过发展军工产业来刺激经济，实现经济和军事的这种相互赋能和相互刺激的螺旋。这些行为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对于战后日本依据和平宪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根本性的背离，也在彻底试图改变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的一个身份，最终目的是要拓展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进而谋求一个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
1: 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门乘公交，很多地方呢都对老年朋友有优惠，您知道吗？以后不少老年旅客坐火车也可以打折了。那将有一款带着敬字的车次出现，敬是敬老的敬。国铁集团发消息说，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发售。那多老的老人可以优惠啊？这次优惠说的是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以及居民户口簿来购票的所有的老年旅客。不过呢，大家得错峰，线上或者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是除外的啊。那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而且是实行折上折了。那么铁路12306也说了，在相关优惠车次后面呢，会标注一个敬字，便于大家来识别。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的车票页面都会标志着长者优惠的字样。其实今天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我已经在一些网络平台看到了老人高铁省钱攻略，那这类购票贴士热度很高，买打折票这个确实很实用啊。不过我们恐怕也得问一问，长者优惠票背后是什么样的考虑？而除了现在所说的部分动车组列车的淡季错峰票，以后会不会扩大车次、放宽时段，甚至覆盖到普通列车呢？那老人出门坐车，适老化的服务能不能帮他们出行真的更便捷？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老年研究所所长杜鹏一起来聊聊这件事。
4: 杜校长，您看我们经常说公交票老年人优惠，有一些景区的门票老人有优惠，这次看到是一部分的动车组列车车票老人也可以享受淡季优惠了，您觉得这个背后可能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5: 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个一举多得的这样一个举措啊。一方面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对老年人，不光是对老年人了，其实是一个民生的一个福利，对老年人优惠，也对残疾人呢、其他的人群呢也有相应的这样一个优惠。我觉得它是一个惠民的一个举措。第二个考虑呢，我想呢就是来充分的利用铁路的运力资源，提高它的这样一个使用的效率。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知道呢，铁路的开行还受到每天除了淡旺季，受到每天的这个出行的影响很大。那么充分的利用淡季的时间去调整这样一个运力，那对于很多的铁路的使用呢，会挖掘它的潜力。我觉得这是在经济效益上呢，也可以去更好的提升。同时呢，其实少坐车的人的时段啊，人们也提高了这种舒适度。我觉得第三个来说呢，应该也是一个促进银发经济的一个举措啊。乘坐车的人多了啊，出行的人多了，也使得更多的老年人呀，其他的这样一个人群呢，能够多出去，多得到实惠，多呢在出行的方面啊，有更多的这样一个选择。
4: 所以看起来给老年旅客打九折是让利了，但实际上这个背后其实可能推动的是更大的一个盘子。
5: 对，我觉得它实现了一个民生福祉和资源利用的双赢。它呢还是就说强调它的这样一个示范的导向作用，就是它起到了这样一个原来说的是一个出行保障，甚至于它是一个品质提升，铁路的服务呢它也会相应的得到更加的适老化的这样一个提升。还有呢，我觉得呢，它是一个民生的示范。你比如说我们的交通文旅这样的一些领域呢，先进行这样一个适老化的改革，它就更能够助力呢整个社会去积极的应对人口老龄化。我觉得它可以示范很多的这个相应的未老服务、未老产品相关的，都可以从中得到启示。
4: 现在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说啊，老年人的出行需求可能比过去大家想象的要多。那您觉得现在我们看的可能是一部分动车组列车它的车票淡季打折，将来这个优惠有没有可能更常态化？比方说扩大这种车次，时段也稍微放宽一点，甚至覆盖到一些普速的列车啊什么的。
5: 我觉得这个举措呀，其实还是铁路适老化服务常态化、精细化很重要的一步。因为过去呢，其实淡季时间本身高铁票啊，它就是有折扣的。现在进一步的考虑到除了节假日之外，在这折上再打折扣，我觉得这个呢会是一个更加精细化的，就这专门针对这样一个时段啊，鼓励老人的出行。我想呢，从这样的一个开始呢，它将来会呢形成更加常态化的适老化的服务的机制，那它就会呢从这种过去的普惠的这样一些服务，更加精准的去聚焦在老年人这种差异化的需求上，可以用这种价格的杠杆呢，更加的优化资源的分配，提升公共服务的效能。如果说这个举措它是一个有效的举措，那么因为很快它从票价上啊、运输上就能看出来，我想将来再推广到普通的这样火车的运输啊，甚至于对其他的行业都是会有这样一个借鉴的作用。
4: 像您刚才也说到嘛，就是可能对银发经济也有一种带动，让老人们去坐火车优惠，可能带动的是银发经济当中的一些什么样的因素？您觉得还可能带来一些什么我们可能目前现在肉眼看不到的？
5: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银发经济啊，它的根本还是满足老年人的服务和产品的需求。我们说利用这个铁路，你看有些老人他是出去旅游，这是一部分，也有的呢老年人他可能就去到子女家呀，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呢，他可以住一段时间。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老人呢他有一些外出的乘坐的需要，比如说短途的票价的优惠呢，对于这些老人来说，他就可以去促进他的这样一个出行。出行呢又会带来他更多的到这些地方去看呀，促进我们说积极老龄化呀，因为他愿意出来，他调节了心情，丰富了见识，也提升了他的幸福感。我觉得这个过程中都可以是促进银发经济的这样一个发展。
4: 所以这里面大家觉得还是有很多可期的东西啊。不过我们也确实得说，老年人嘛，他毕竟跟其他的群体可能不太一样，大家的诉求除了这个性价比，能够少花点钱，能够更实惠之外，可能还有更多适老化服务方面的需求，而且很多可能很细，比方说老年朋友去网购火车票啊，去乘车呀，等等等等。比如说围绕着我们的这个火车票优惠，您说让老人更方便的坐火车出远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服务短板可以给补齐一下呢？
5: 我觉得呢，这个信息啊，一个是要及时的传递到老人的。我们看上去这是一个新的举措，其实综合的意义来说呢，它是在用价格的杠杆引导错峰出行，等于说它是去平衡客流啊，盘活运力啊，提升这个铁路运营效率。这是从经营的方面来说，也就是说你看着老人出去他购买服务，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你整个铁路的运营它也会得到提升。 所以出于这样的一个双方共赢的这样一个局面呢，铁路呢其实它在原来就是老年人可以使用的折扣的票价上它是有标志的，那么这次呢又专门加上净字，这些就会更吸引人们在为老年人购票的时候呢

0: 提供一个优先的选择，包括到窗口，铁路部门也推出了，他也会询问你的时段啊，能够是尽量的来错峰出行。那这就使得原来一些老人可能因为人多，因为不好买票，他就不出行了。那这个他的需求就得到了满足。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在高铁站也有老人可以优先进站。就别的人在排队的时候，老人因为他脚步行动慢一些，他可以呢通过人工的这样一个检票口提前能够进站，更好的这样一个舒适感吧。我觉得这个呢，它是一个一系列的举措才能实现这样一个双赢。
1: 的确啊，老人们有错峰出行的自由度，他可以有优惠价格，如果服务更贴心，那大家当然会更愿意出门了。这确实是一个双向互利的好事儿。但是就像谁家的老人出门，家里人都会操心里里外外一样。那如果各种细节有更多的安排在先，让老人们从买票到坐车都是方便无忧的，那儿女们的后顾之忧也就才能解除，银发经济的新路子才更有空间。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从明天起，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天气方面，明天起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等待收割的阶段，需要晴热少雨的天气，降雨天气将对于冬小麦带来不利的影响，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体育方面，明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明天晚上7点35分，上海海港将迎战浙江队，河南队将对决深圳新鹏城，天津金门虎对阵成都荣城，晚上8点北京国安将对阵青岛海牛，大连英博对阵青岛西海岸，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丰富大家的体育观赛选择。国际方面，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来纪念。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靖，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全球昆虫正在以惊人速度灭绝登上了热搜。最近有研究指出，昆虫减少间接影响部分地区儿童的生长发育。那昆虫会怎么影响农作物生长？哪些因素影响虫口数量？昆虫减少真的会带来那么大的影响吗？一些恼人的昆虫，比方蚊子、蟑螂，怎么好像没有明显减少呢？相关内容欢迎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小喇叭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今天呀，我们要走进一座清爽的蔚蓝鹭岛城。这座城市，海在城中，城在海上，白鹭翩翩，碧海蓝天，有着鹭岛海上花园、国际湿地城市美誉的厦门，三面环海，青山环抱，是白鹭栖息的天堂。这里不仅有百年侨乡的温柔故事，更是一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之城，藏着数不尽的蓝色生态智慧和山海惊喜。今天我们的同心漫步中国城板块就和大家一起来解锁这座蔚蓝又温暖的城市秘密。
1: 小朋友们好，我是春天姐姐。
2: 小朋友们好，我是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记者张嘉熙。
1: 嘉熙，你听，鼓浪屿的海水拍打礁石，虎尾山的森林传来鸟鸣，云当湖的白鹭展翅飞翔，健康步道的清风伴着花香。哎呀，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厦门，感受这座宜居之城，体验这份生态之美。
2: 小朋友们，和我们一起解锁厦门的绿色密码吧。
1: 厦门地处中国东南沿海，气候湿润温暖，特别适合植物的生长。这些年，厦门一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城市建在森林里，让绿色成为了城市的主色调。现在，厦门新建的公园绿地有130公顷，基本实现了300米建绿、500米建园的目标。
2: 厦门简直就是一座大花园，想要感受这座花园，我们就从健康步道开始吧，它评上了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呢。
1: 好啊，在这里啊，不仅能锻炼身体，更是欣赏美景的好地方。它的主线段全长23公里，串联起了虎尾山、仙岳山、园博院等多个生态景点，采用空中廊道设计，脚下是绿植，身旁是山林，抬头是飞鸟，低头是溪流。步道上还设置了观景台，能俯瞰厦门的山海景色。

0: 哇，站在这里，每口呼吸都好清新，我感觉自己在森林里散步。
1: 是啊，我们顺着健康步道继续往前走吧。马上啊，就要到云当湖了，它可是厦门生态治理的明星。以前这里污水横流，现在变得水清岸绿，成了白鹭的栖息地，有上百种水鸟过来觅食。
0: 我看到白鹭了，它们飞过来跟我打招呼呢。厦门又叫鹭岛，就是因为这里生态环境优美，吸引了大量白鹭过来栖息。为了招待和保护这些鸟，厦门还成立了不少白鹭保护区呢。
1: 没错，厦门2023年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达到了86.6%，位于全省前列。正是这样的治理力度，才让云当湖的水啊这么清澈干净。
0: 你看，湖边的树林为什么是红色的？
1: 是啊，这是一片红树林湿地，它具有降解水体污染物的功能，能净化水质，保护海岸，还能为鸟类和水生生物提供家园。多亏了这些红树林，才有了现在城在湖中，湖在城中的景观。
0: 太神奇了，我想认识更多植物。我知道前面不远处就是五缘湾湿地公园，它是厦门最大的湿地生态园区，有城市绿肺的称号，还入选了全省首批美丽海湾优秀案例。
1: 好啊，在那里呀，我们可以欣赏黑天鹅在水面游泳，可以看到鸿雁飞来过冬，还能观赏各种鱼虾和昆虫，是亲近自然的好地方呀。
0: 那我们快走吧，我听到黑天鹅在叫唤了。
1: 健康步道的绿意还没看够，五缘湾的湿地又带来了惊喜。厦门的生态之美藏在山林里，湖泊边也藏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接下来让我们去湖尾山生态公园，感受森林氧吧的魅力吧。
0: 湖尾山好凉快呀，到处都是大树。
1: 是啊，湖尾山是厦门的城市森林，空气里的负氧离子含量远超城市中心。山上修建了登山步道和观景平台，山顶则修建了气象主题公园，可以360度俯瞰厦门。到了春天，满山的樱花和三角梅竞相绽放，吸引了无数市民们前来。不过别看湖尾山这么受欢迎，以前呀，它只是一座被废弃的矿山。
0: 哦，它是怎么改头换面的呢？
1: 是因为厦门每年都会大力的开展生态修复，2024年就完成了植树造林2791亩，森林抚育9937亩，让很多像湖尾山这样的地方重新焕发了生机。
0: 难怪厦门这么美丽，它在生态保护上真是花费了心思呀。
1: 你说的对，你看厦门市政府还在人行步道上做了很多生态科普标识，介绍各种各样的植物和生态保护的故事。再往前面走啊，还有一片城市口袋公园，那是利用城市闲置空间打造的小型绿地，里面呀有健身设施、休憩座椅，还有本土花草，让市民出门就能见到绿色，推门就能逛到公园，真正实现了把公园搬进城市。从废弃矿山到生态公园，从闲置空间到口袋绿地，厦门让城市生活回归自然，越来越宜居了。接下来我们去码头乘船，感受厦门山海相连、城岛相依的格局。我们前往鼓浪屿。
0: 海风拂面，鼓浪屿越来越近了。远远看去，岛上红瓦绿树，碧海环绕，是不是像一幅美丽的油画？
1: 哇，还真是啊！
0: 我要拍下来，回去和同学分享。
1: 鼓浪屿是世界文化遗产，但它的生态底蕴也毫

0: 不逊色。岛上的森林覆盖率超过40%，还被评为近邻探景区，是生态与人文共生的典范。
1: 来到鼓浪屿，就像来到了花园，这里到处都是花和树。
0: 没错，鼓浪屿素有海上花园之称，岛上坚持原生态保护的原则，保留了大量的原生植被，凤凰木和三角梅随处可见，岛上还有一棵榕树王，快300岁啦，树枝都垂下来扎根土壤，就像撑开的巨大绿伞。
1: 岛上还栖息着麻雀、绣眼鸟等多种鸟类，偶尔还能看到松鼠在树上跳跃。鼓浪屿上面还有一座比山公园，那里植被茂密，生活着很多小动物。春天姐姐，这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吧。
0: 对，这也是鼓浪屿的魅力所在。比如岛上的老别墅周围啊，都会种上本土花草，既美化了环境，又能为鸟类提供栖息空间。景区还会定期开展生态科普游活动，向游客传递环保观念。咱们脚下的石板路啊，都是采用了传统工艺铺设，尽量减少对地表生态的破坏。
1: 听，这里怎么有人弹钢琴？
0: 因为鼓浪屿又叫钢琴之岛，游客走在岛上，经常能听到悠扬的琴声。而且呢，这里还诞生了很多著名的音乐家，所以它在2005年被评为了中国音乐之岛。
1: 原来鼓浪屿背后还有这样的故事。
0: 是啊，想听故事吗？鼓浪屿这个名字的由来啊，就非常有趣。它以前叫圆沙洲，因为岛的西南角有一块礁石，每次海浪拍打过来，它都会发出咚咚咚的声音，就像敲鼓一样。大家觉得有意思，就把这座岛呀叫做鼓浪屿。
1: 太神奇了，我想去找找那块鼓浪石，听听它的鼓声。
0: 厦门有绿道穿城，有湿地润城，有森林护城，他用生态画笔勾勒出了宜居画卷。这座一半绿意一半诗意的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了99.5%，近岸海域一类二类水质面积比例达91.7%，呼唤着每位游客的到来呢。小朋友们，下一个城市要去哪里呢？咱们下集接着讲吧。

0: 家好，我是迎宾路小学校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员罗子涵。小伙伴们爱阅读也爱听小喇叭，知识和快乐咱们双丰收。
1: 亲爱的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小喇叭讲故事时间。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来听让孩子幸福的哲学。今晚请春天姐姐给你讲，你是自己的幸运草。
2: 小朋友，幸福在哪里呢？幸福是什么呀？小猫咪会觉得每天都有鱼吃是幸福的。大熊会觉得冬天可以睡一个美美的长觉是幸福的。月亮觉得有小兔子陪着是幸福的。那世界上最幸福的职业是什么呢？我想是卖冰激凌。可爸爸说最幸福的职业是当爸爸。可是我觉得如果爸爸是卖冰激凌的就好了。我爱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也爱我，我们都是幸福。

0: 福的，爱别人，被人爱，都是幸福的。我们不找幸福的时候，幸福可能会突然来敲我们的门。可是当我们刻意去找它的时候，往往啊，它喜欢和我们玩躲猫猫的游戏。就像守株待兔里的农夫一样，今天等到了幸福，而第二天再去，可是怎么都找不到了。我先来讲一个故事吧，不完美的野餐。在很远很远的森林里，生活着灯泡和他的爸爸妈妈，这是幸福的花栗鼠一家。今天花栗鼠灯泡要和爸爸去野餐，天刚蒙蒙亮，父子俩就出发了。结果父子俩刚出门就碰上了花豹，灯泡和爸爸一直等着花豹走了才敢出来。之后灯泡在路上交到了一个新朋友，一只背上没有点点的瓢虫，灯泡决定叫它小红灯。灯泡开始欣赏森林的美了，对第一次穿越森林的灯泡来说，一切都显得那么新奇。他们来到了一片开着波斯菊的草地上，爸爸说，
1: 好了，就在这儿吧。
0: 父子俩又累又饿，赶紧拿出来妈妈准备的便当，准备大吃一顿。树莓派上的暗红色果酱在阳光下熠熠发光，像红宝石一样。空气中弥漫着栗子蛋糕的香甜，保温壶里倒出来的南瓜汤冒着热腾腾的香气。
2: 爸爸，我觉得这真是一次完美的野餐啊，要是妈妈也能在就更完美了。
1: 是啊，可是妈妈今天要去照顾外婆，明天才能回来呢，下次我们再一起来吧。
2: 哎，哪来的风声啊？
0: 这时一只乌鸦飞来了，午餐篮子被可恶的乌鸦给抢走了。 花栗鼠灯泡难过极了，他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3: 便当没有了，这次野餐真是糟糕透了。
1: 哦，不不不，你等着，爸爸给你变魔术。
0: 说完，爸爸嗖的一下就钻进森林里不见了。一会儿，爸爸回来了，带着好多的树莓、橡果，还有两枚圆圆的蛋。
1: 好了，我们吃这些吧，这才叫真正的野餐。
0: 父子俩吃饱喝足之后，开始放风筝。风筝飞得越来越高，简直快要和云彩一样高了。灯泡又叫又跳，
2: 爸爸好棒。
0: 可突然一阵大风刮来，风筝线被风刮断了。风筝在半空中摇摇摆摆，越飘越远，一会儿就不见踪影了。灯泡看着手里的风筝线，难过地说，
2: 不对呀，蜘蛛爷爷明明说过他吐的丝是很结实的。
0: 爸爸摸了摸灯泡的头说，
1: 哎，也许是因为蜘蛛爷爷太老了，所以丝线就不像原来那么结实了。
2: 可爸爸，便当被抢走了，风筝也飞了，我觉得这次野餐一点都不完美。
1: 孩子，那只风筝啊，一定是去找妈妈了。明天妈妈在回家的路上看到风筝，一定会很高兴的呀。
2: 真的吗，爸爸？
1: 那还用说，这是爸爸扎的风筝，风筝很聪明的，一定能找到妈妈。 回家的路上，爸爸神秘地说：灯泡，想不想参观一下咱们家的秘密仓库啊？
2: 灯泡瞪大了眼睛，秘密仓库装的是什么？
1: 哈哈，到了你就知道了。
2: 走着走着，爸爸突然说：
1: 好了，到了，就是这儿。
2: 灯泡迷惑地环顾四周，这儿哪有一丁点仓库的影子啊？
1: 爸爸警惕地看了看左右，悄悄地扒开落叶，露出了里面的石头。
2: 搬开石头以后，出现了一扇小小的门。
1: 灯泡目瞪口呆地跟着爸爸钻了进去。
2: 里面是一条弯曲狭窄的通道，一片漆黑，都快把手电筒的光吞没了。
1: 我告诉你，这儿啊，其实是咱们家的粮仓。你以为咱们家冬天的粮食是怎么来的？那都是爸爸在第一场雪来临之前啊，收集起来的。今年的存粮我已经准备好了，你想吃多少妈妈做的橡果面包都是可以的。
2: 可是爸爸为什么要搞得这么神秘呢？还有我们要走多久才到啊？我的脚都酸了。
1: 孩子，不藏好的话就会被偷光的，所以呀，爸爸才会挖了这么深的地道。不要急，马上就到啦。
2: 看着眼前空旷的不能再空旷的山洞，灯泡有点疑惑。爸爸，这就是咱们家的粮仓吗？可是粮仓里怎么只有一颗橡果啊？
1: 灯泡看着爸爸已经十分钟没动的背影，轻轻地喊了一声，
2: 但是爸爸好像傻了一样，还是一动也不动。
4: 看来确实都被偷了。算了吧，还是重新开始吧。灯泡，这次你也来帮助爸爸好不好？
2: 爸爸抱着灯泡，然后用毛茸茸的尾巴像被子一样裹住了小小的他。
1: 灯泡惊喜地说：
2: 真的吗，爸爸？那我们就能举办找橡果大赛了，我这次要比爸爸找得多。
1: 哦，那要是你赢的话，就让妈妈给你买好多好多你爱吃的甜品。
2: 真的吗？那太好了。
1: 直到太阳落山，父子俩才走上了回家的路。
2: 这时爸爸突然尖叫起来：
4: 哎呦，完了，我忘记带钥匙了。
2: 所以我们要等明天妈妈从外婆家回来才能进屋吗？
4: 是的。
2: 太好了，爸爸，其实我早就想要一个月亮当夜灯了。
1: 灯泡和爸爸一起坐在高高的树枝上，一边分享着那颗仅存的橡果，一边望着圆圆的月亮。
2: 爸爸，咱们再做一个风筝吧。
1: 好啊，这次啊，我们找蜘蛛叔叔要风筝线。
2: 爸爸，这真是一次完美的野餐。
1: 小朋友，幸福是一瞬间的事吗？好像幸福不仅仅是一瞬间，幸福可以到很远很远，也就是我们说的永远。某种意义上来说的不幸，也有可能会带来另一种意义上的幸福。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也可能会改变心态。比如，你喜欢的糖摔成了两半，你可能觉得很难过，但是小蚂蚁会觉得它拥有了两颗糖果王国。塞翁失去了他的马，也许是不幸的吧。 但当一匹马

带着他的新朋友一起回来的时候，塞翁同时就拥有了两匹马。啊、哦，现在知道了，不幸和幸福啊，最爱转圈圈玩捉迷藏。最终决定我们是否幸福的人是谁呢？是爸爸妈妈，是老师，是家里的小狗，是你的好朋友，还是……都不是。我要告诉你，能决定幸福的人，永远是我们自己。今天如果你觉得不幸福，不要怕，只要还有明天，就一定会有幸福的可能。幸福有什么用呢？快用你的小脑袋想想吧。幸福会让你的糖变得更甜吗？还是让你变得闪闪发光啦？幸福是一种随处可见的东西，当然，首先你要能够发现它。幸福藏在哪儿呢？是藏在你家小狗的身上吗？是藏在妈妈的衣柜里吗？还是在爸爸的拥抱中呢？每个人的幸福都是不一样的。对于你来说，幸福是什么样子的呢？你见过吗？你都是在哪儿发现它的呀？当你拥有幸福时，它会让你保持愉快的心情，觉得世界的每一处都是美好，而且散发着糖果香气的。如果你感受到了它，就请大喊一声：我好幸福啊！幸福可以如同糖纸或者发光的鹅卵石一样收集起来，你也可以在心里找个地方把它们藏起来。每当你伤心难过的时候，你可以找到它们。相信我，它们散发的甜蜜气息和光亮，会在你不好受的时候让你感受到温暖和甜蜜，这能让你好过许多。还没有到来的幸福，其实也会让人觉得幸福。比如爸爸妈妈会在明年、后年、大后年，或者是很久很久以后，你的生日那天，都对你说生日快乐，并且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想一想都觉得是幸福的事呢，对吧？勇敢地继续前进吧，并且要记住幸福的感觉，它可以带着你在今后的道路上一边走一边快乐地歌唱。幸福有没有配方呢？妈妈的吻，爸爸的拥抱，这些啊都是幸福的配方。那你可以给爸爸妈妈的幸福是什么呢？好像没有人知道标准答案，但是我们都知道，幸福一定是由爱、快乐和美好的体验构成的。吃块美味的糖，得了第一名，被老师奖励了小红花，听妈妈讲故事，遇见了路边可爱的小花猫，这些都能让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有时甚至不需要凭借任何东西，只靠脑袋里那些美好的想象，你就能感觉到幸福。幸福的配方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有时候，幸福的配方也很难找到。长大以后，我们想要的东西会增多，幸福有可能会飞到我们够不到的高度。但是，当我们不想要那么多东西的时候，幸福的高度就不会太高了。这时你伸伸手就能够到它，那幸福就能变得简单一点儿。你要知道，对于某些人来说，你永远都是他们的宝贝，这种幸福会一直在你身边，而且呀，永远是伸手就能抓到。试着在爸爸妈妈能够给你幸福的时候，也带给他们幸福。我知道你一定可以做得到。幸福的选择权在你的手里，没有人能掌握你的幸福，就连爸爸妈妈也不行，所以你可以自己选择过的是否幸福。追寻幸福是勇敢快乐的事，

0: 幸福有时还会主动地来到你的身边。试着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也是不错的。拥有把不幸变成幸福的能力的你，一定会让所有的人羡慕。小朋友，幸福也许在某个地方等着你，我们可能在寻找幸福的路上会摔倒，但是别怕，我们总会爬起来重新出发。快点做你自己的幸运草吧。
1: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季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宴会，
1: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0: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1: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总统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

0: 立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3: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2: 4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 4月末

0: 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 60.6%， 同比低 1.3 个百分点。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 8% 左右，相比 5% 到 6% 的贷款增速高出2个百分点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1: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啊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无偏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4: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3: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4: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5: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6: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0: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6: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8: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7: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四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8: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求。

0: 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1: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2: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1: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2: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1: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2: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5: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4: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 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6: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5: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2: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领海。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2: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1: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2: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
1: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尹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佛祖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

0: 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

0: 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弹奏，
7: 中国空间站
6: 永远值得一来。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我们先来关注一则关乎到我们吃饭这件大事儿的话题，但是主角可能是在平时生活当中很少被人类关注的。最近话题全球昆虫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灭绝登上了热搜，全球昆虫正以惊人速度灭绝严重威胁粮食安全与生态的话题也引发了公众关注。相关的内容指出，自然杂志近期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人员把尼泊尔农业区农作物的授粉情况、居民的食物结构和儿童营养状况串联起来追踪链条，结果发现因为缺少蜜蜂、蝴蝶等昆虫授粉，当地的蔬菜、豆类和水果的产量和营养供给严重不足，超过一半的儿童身高不达标。从昆虫的数量到儿童身高，猛一看二者似乎没有什么关系，那么昆虫数量的减少会给人类，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而且昆虫真的在减少吗？怎么身边那些恼人的蚊子、蟑螂似乎用什么手段都灭不掉呢？在农业生产上，我们能够指除农业害虫而不伤害那些对农业生产有用处的昆虫吗？我们一起来听对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采访。
1: 怎么来解读这项研究？昆虫数量的减少已经显现出这样比较明显的影响了吗？
2: 这篇文章我前段时间就已经读过了，里面呢设计的还是比较详细的，从传粉昆虫对于农作物的这个影响，以及这些传粉昆虫所授粉的这些作物在当地人们食物当中的占比，以及这些食物能够给人们提供的这些营养物质等，这些方面都做了一个比较。对于当地整体上而言呢，这个生产力是不够发达的，所以从自然状态下面来讲的话，目前确实是受到了环境的影响，许多种类的昆虫都存在着种群数量不足，甚至在一些地区有一些种类可能数量减少的速度非常的快，这个是可以感知的。但是对我们普通人来讲可能不太能够理解，大家对于这一类小动物的话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印象，但实际上昆虫对于我们人类来讲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呢，这篇文章也正好提醒了我们，尤其是科研工作者，对于我们整个大农业相关的这些科研工作者，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关注未来我们粮食也好、蔬菜也好，也就是我们人类从大自然界当中能够获取的这些食物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产出会更好，以及为应对这样的环境气候变化，在未来许多重梅花植物我们该如何去采取相应的这些策略。这个呢在这篇论文里面也有提到，就是通过保护传粉昆虫以及通过人工养蜂来增加重梅花植物的授粉，这些也是可以起到作用的。而这个呢应该也是我们农业生产发展的过程当中大家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人类社会未来更多的食物我们该从何处去获取。在大自然发生这么多变化的情况下，尤其是受到我们人为的这种干预越来越多的这种前提下，我们自身该如何去做一些反思。
1: 那昆

0: 中减少，具体来说，会对人类的食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就目前来讲，昆虫种类的减少啊，昆虫种群数量的减少，带给我们人类食物的影响，直接就是影响我们农作物的产量，这个是很明显的。从这篇文章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就从我们传统农业生产的方式来讲，我们一直在关注如何去提高我们农作物的产量，而在提高农作物产量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可以利用现在许许多多的生物技术手段去改良这个作物品种之外呢，其实在大自然当中，这些重梅花作物如何提高授粉率，如何提高结实率，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做的。所以昆虫种类数量的减少对于整个生态系统来讲，它就是一个不良的影响，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在大自然当中去种植的这些重梅花植物。因为我们知道重梅花植物是占到了整个被子植物里面的 90%， 更严谨一点可能是占到 87%， 就绝大多数的被子植物它都是需要通过昆虫去传粉才能够完成结实的。
0: 那么如果传粉昆虫继续减少的话，我们餐桌上哪些食物可能会最先受到影响？
1: 主粮作物里面很多也都是重梅花，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各类蔬菜瓜果啊，都是会受到影响。所以整体来讲，传粉昆虫的减少并不简简单单的只会影响我们某一类食物，人类所需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啊，那可能都会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
2: 全世界近90%的被子植物都靠昆虫传粉，昆虫的作用其实超乎不少朋友的想象。那么人类到底做了什么让昆虫的数量减少了？我们继续来听对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采访。
0: 昆虫对我们的植物，比如说一些重梅植物来讲，尤其是像其中的农作物，它有哪些积极的作用？
1: 对于我们农业生产来讲，传粉昆虫呢，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些昆虫呢，对于我们农作物生产来讲，我们在害虫防控的过程当中也会去用到的，比如说一些天敌昆虫，它本身在大自然界当中也是非常正常的一种存在，在食物链里面生态系统当中它就是一个完整的。除了我们说的现在气候变暖，最直接的就是在我们农林生态系统当中，我们人类所施用的化学药剂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应该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是过量的去施用，就导致了本身农林生态系统里面应该存在的可以去控制害虫的这些天敌昆虫，它的种群数量也急剧的减少。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田间经常可以看到有多种害虫在短时间内会大爆发，因为控制它的自然因子，也就是它的天敌昆虫，大自然界当中种群数量不够，所以这个也是导致我们在农业生产当中，尤其是害虫防控的过程当中会出现的比较严峻的一个问题。所以对于农作物的这种积极影响，其实还有多个方面的，就是昆虫它不仅仅只有有害的一面，其实我们所说的害，那只是我们人类要在短时间内去从大自然获取我们人类自己所想需要的产物，所以才把这些昆虫定义为了害虫。实际上昆虫本身并无益害，它都是大自然生态系统当中的一分子。
0: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会影响到虫口数量呢？
1: 比如说我们现在许多的地区晚上都会亮起许许多多的灯光，我们把它称为光污染。这种光污染对于大自然界当中的许多昆虫来讲，它也是存在比较严重的影响的。我们所说的飞蛾扑火呀，或者是我们亮了灯晚上就会进来许多的虫子，这种吸引的方式正常情况下认为是昆虫的这种趋性。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人类所创造的这么多的光源形成的大自然当中啊，夜晚这种光污染对于昆虫来讲就是不正常的存在，对它的刺激影响到了它的行为，而这样的行为对于昆虫本身来讲它是

0: 是不利的。
1: 您提到昆虫本身对于大自然来说是没有所谓，有益还是有害一说的，但是对人类来讲，在农作物种植当中，或者是保障农作物产量方面，还是需要对所谓的农业害虫进行防治。那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说更精准地去除掉所谓的农业害虫？
0: 随着我们各项技术的发展，未来我们对于农业害虫的防控应该是可以做到精准除害的。其实之前呢，我们说的有许多种类的天敌昆虫，它就可以有靶向性的去专门防控某一些农林当中我们所说的主要害虫，也就是通常会造成农林产物比较严重影响的这些害虫。那这些害虫其实都有它自己的这些天敌昆虫，而这样的一些天敌昆虫对于我们目前来讲，其实并没有能够更好的去保护它们，更别说更好的去利用它们。所以这个在未来我们应该是可以从这个方向去思考，就是如何做到害虫的绿色防控。同时，这种精准防控呢，我们说也还是提倡一个我们对于害虫的包容性、容忍性。其实，在农林生态系统里面，正常的一定数量的这些害虫的存在，它其实并不会严重影响我们农林产物。这样的精准防控，除了刚刚我们说的用天敌昆虫，未来我们 AI 发展了之后，还可以有其他更多的技术做到点对点的精准防控这些害虫。
1: 也就是说，其实生物防控它可能会更温柔，让大自然去调节。
0: 对对。
2: 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有网友表示不相信昆虫减少了，反正身边的蚊子、苍蝇、蟑螂是怎么清也清不干净。那他们为什么感觉并未减少？如果蚊子、蟑螂消失了，世界又会怎样呢？
1: 我们看到有一些网友在这个话题之下就讨论说，诶，怎么我们比较反感的像蚊子啊、蟑螂啊这些昆虫好像没怎么减少，那他们也会面临说一个数量的减少吗？
0: 从正常情况下来讲，它可能会受一些影响，但是呢，不同类群的昆虫它所生存的这种环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所讨厌的苍蝇、蚊子，那其实它所生活的环境就在我们身边，所以我们在防蚊、控蚊、控蝇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要做好我们生活环境当中的卫生管控，因为有许多的滋生场所，其实就是我们人类自己创造的、自己去营造的。而正常情况下，我们人为没有太多干预的地方，这苍蝇、蚊子相反可能还更少一些。要针对不同类群的昆虫，我们要去了解它的生长发育的这种习性。同时呢，我们说的，真的要把苍蝇、蚊子给灭了，那对你人类来讲，相反还不一定是好事。别看它那么小，但是每一种昆虫，它在大自然界当中都有它自己的生态位，也就是说，它的存在就是非常合理的。要是它不存在了，整个食物链这个生态系统，它可能就会受到极为严重的影响。这种影响，你人类可能短时间内不一定能够看得到，但是从长远来讲，那肯定是会影响到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对于这些我们传统所说的这些卫生害虫，我们要正确的去看待。
1: 数量减少和灭绝在程度上是有本质区别的，像现在这种昆虫数量的减少情况，是否意味着如果不做出一些改变，它们会逐步的走向灭绝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0: 那应该也不是。就从昆虫本身来讲，它的这种生存能力、适应能力是特别强的，因为它已经在地球上存活了快4亿年了。它是见证着恐龙的诞生，又见证了恐龙的灭绝的，但是它照样活得好好的，一直延续到今天。目前地球上已知的昆虫种类超过了100万种啊，也有学者认为地球上昆虫的物种会超过1000万种，因为有许多种类可能我们现在都还不认识它们，啊，也有许多有可能在我们人类认识之前，就因为我们人类的这种影响啊、破坏环境啊等等，造成了昆虫的种类的灭绝。但是从整体而言呢，昆虫这样一个大的类群来讲，它即便是种群数量少了，但是它

0: 也是可以在地球上啊找到它自己适合的这个生存环境的，或者是它能够去进化到适应新的这种气候条件。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不用太担心昆虫会快速的去消亡灭绝。但是呢，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是，我们人类社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更好的维系自然生态的平衡。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智力测试。可能不少朋友都在网上做过一些号称是智力测试的题目啊，但是这个分数是高是低呢，可能大家不会太当真的。不过呢，这要是在医院做的相对专业的测试题呢，要是成绩没有预想的高，您会不会有一些心理负担，或者是生出一分自我怀疑呢？最近有网友分享了自己硕士入学之后曾经进行智商测试仅得25分的经历，在社交平台上引起了热议，还上了热搜。这网友说，因为身体原因到医院去做检查，在众多的检查项目当中包含一项名为瑞文推理测验的智力测试。他回忆说呀，做了一大堆的题，后来呢就感觉情绪已经崩溃了啊，最终得分25。报告单上的解释是介于不能自理到能自理之间。对于这类测试，有其他网友就评论说啊，这种测试都是不准的。还有网友呢换了个思路啊，说啊，这证明努力是真的有用的。到底这类测试能否测试一个人的智商或者是智力水平？我们常说的智商啊，它是天生的吗？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提升智力水平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智商测试到底是怎么回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2: 杨博士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瑞文推理测验哈，它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测试，它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评价我们的智力的呢？
3: 这个是当时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啊，一位英国心理学家瑞文他设计的一种非文字的智力测验。这个测验呢，它全程过程当中不需要语言沟通，也不用这个特别的这种答题的书写，它基本上属于那种纯图形逻辑推理。它对于孩子啊、成年人啊，包括不认字的啊，这个包括这个说话语言沟通有障碍的人群都是可以测的。所以在网上呢，大家经常可能用它来测一测自己的这个智商。
2: 明白了。
3: 而且它有好几个版本，也有好几个版本，有标准版，也有这种彩色版，还有高级版。它这个难度不太一样。
2: 所以说正因为它都是这个图形化的，所以你看它可以跨国家、跨年龄层哈，
3: 跨文化等等。
2: 是的，
3: 都可以。
2: 那这个分数低是不是就代表我们智商低？比如说哈，就咱们刚才举例到的这个智力测验，它这个测验最后得了25分，那就真的像那位网友说的，这属于什么不能自理到能自理之间这么个水平吗？
3: 这个分数低呢，这个测试分数低跟智商呢，它确实是啊这个相关的，因为它的分数就是直接反映这个所谓的智商。但是首先这个地方呢，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智商跟智力它并不是一回事儿。智商呢是把测得的这个对于智力的某个部分或者某些部分测得的这个分数，它实际上是按照什么一种这个常模啊，把这个常模放置在大概100分左右，但这个100分它的置信区间一般是95到100.05之间，还是到115之间。也就是说什么呢，它最后它大概能反映啊这样的一个一种智力的一个水平，而且只是某一个方面某一个部分。所以分数低呢，从智商如果确实是用商数来表示的话，分数低它确实等于智商低，但是不代表智力低。
2: 明白了。
3: 不代表智力低下啊。而且呢，这个25分如果真的是25分的话，
2: 那
3: 它确实属于非常低的分数了。
2: 明白了。
3: 就是按照传统的这种就是智力测试的智商测试的这个分数，确实差不多也是不能自理了。但是呢，我估计这个网友可能他没有说清楚究竟是25分还是百分位是25。我估计可能是不是百分位是25，因为25分一般怎么测也不会测到这么低。
2: 对，
3: 除非是完全 完全不能自理。
2: 是的，是的。

0: 因为看了一下他的那个智商测试的，就您也刚才提到嘛，就是说他实际上这个分数分布啊，大概就是个中型曲线的这么一个感觉哈，就是基本上大多数的人都是在100分，然后正负15分左右这么一个区间之内，你可能很难说大街上随便找到一个人做这个测试，然后就能够找到那个很高或者是很低，这概率其实还是挺低的，对不对？
1: 非常低，除非下田
0: 是
1: 或者全选同一个，那是有可能的。
0: 那所以这个网友他就当时说这个做题的时候啊，他说他有一个心理感受，因为他觉得这题挺多的，然后呢他觉得就没有耐心答，所以呢
1: 不想做了。
0: 对，就是是不是做这个测试耐心也是这个题的一部分呢？我们能这么理解吗？
1: 可以，但论文测试呢它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也就是说其实本质上你想答多久就答多久。但是吧，他那些图形推理设想我做过，特别费脑子，
0: 神
1: 呐啊，就是做个几题我都不想做了，但是我还是忍住了，我坐下来了哈，我坐下来了。但是坐下来这个结果，哎呀，这个主持人我也就不说了，反正不尽如人意
0: 啊。明白
1: 不尽如人意哈。这个按照现在的这个说法，可能我也是处于一种智商不太好的哈。而且他这个论文测验呢，它更多是图形推理，这个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一个人的数学思维能力
0: 啊，
1: 这个确实是的啊。而且这个论文测验主要从脑科学的角度上来讲，它主要是依靠的是这个，一个是额叶，尤其是前额叶的这种推理的这种能力，另外一个还就是我们大脑顶叶的叫做视空网络，这个顶叶的视空网络，我们这个脑科学里又把它称之为叫做数学脑，所以它确实是这样。像我以前在那个中学的时候，哎呀，这个我几何题就是不怎么会做，尤其是各种辅助线问题，所以我做论文的时候我就特别痛苦啊，特别痛苦。但是我其他的数学其他方面没问题啊，所以我高考考的还挺好的，就是几何题不怎么会做。
0: 对，所以这个也就再次证明了您刚才说到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智商应该说只是我们智力的一个部分哈，尤其是以这种测试题来测试的这种方式，就别说硕士了，你看杨博士对吧？您做。这题分也不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太拿这个分数当一回事儿哈，它可能只能够最多啊撑死了最多考验我们智力当中的某一个部分的这个表现哈，所以这个是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然后我们再来说，除了这个瑞文这个测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类似的测试，可能相对来讲就全面一点，或者是怎样，就能够拿来让我们去进行测试，检测一下我们的智商到底是怎样的呢？
1: 目前在那个市场上，尤其在医院用的比较多的就是两种，一种是韦氏，韦氏智力测验，还有一种就是类文推理测验。但是韦氏呢，相对来说，它一个操作的时间比较长。这个至少一两个小时，这个可能很多还不止一两个小时。而且呢，它这个测试的需要大量的这种语言的沟通，所以对于很多在语言表达交流上面有问题的韦氏，几乎没有办法好好的完成。没有办法好好的完成。它现在的这个韦氏第四版，它是包含言语理解、直觉推理、工作记忆、加工速度啊，然后它也有相应的这个分量表以及相应的这个分值，最后的这个赋分，它都是有的。所以目前用的是比较多的是这两种。一般呢就是像在这个医院真正要测孩子的智力，比如说像这个孤独症谱系障碍，或者是 ADHD 等等等等，用韦氏会用的更多一些
0: 啊，
1: 会用的更多一些。
0: 所以在这个网友的分享当中，他其实就提到说，自己成人之后，发现了自己有刚才就您说到的这个 ADHD 加 ASD， 也就是注意力缺陷和孤独症谱系，所以也有网友在看到这个内容的时候，就把这个情况跟他这个瑞文推理测验的这个结果就联系在一起，然后说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两种情况 ADHD 加这个 ASD 啊，可能会影响这个智力测验的这个成绩啊，所以是有可能有这种情况吗？
1: 有可能有这种情况的，尤其是 ADHD， 因为 ADHD 它的这个尤其是什么呢？多动冲动型还有混合型，它往往怎么样呢？它根本就没有这个耐心能做下去，所以最后他做的这个很烦的时候，他就随便勾了，做论文的时候会随便选的，就是而且往往现在很多论文它是在电脑上完成，都是在计算机化的，所以在电脑上反正动动鼠标嘛，我选什么对吧？这个也无所谓了，他可能就随便勾，随便选。随便选，所以它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还有这个 ASD 孤独症谱系障碍，它其实本身呢又存在这个刻板行为啊，包括某些 ASD 的这个患者，确实他对某些图形在脑里在表征的时候跟我们很不一样，他们本身也不太擅长这种图形推理等等等等，所以其实不管是 ADHD 还是 ASD。

0: 做论文的时候，这个结果都往往没有太大的这个价值了，
1: 嗯
0: 啊，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价值。但反过来呢，就是说这个确实 ADHD 和 ASD 啊，这个在智商，尤其是 ASD 确实很多，尤其是我们以前通常所说的这些比较点。

0: 样的，
1: 嗯，
0: 啊，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但是它肯定是会影响到这个测试的结果的，
1: 嗯，是不是？所以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可能天然的对这个智商测试的就这一种非常具体的途径，他就不太适应，对吧？他这个可能就不喜欢这种测试的方式，所以当然也就没有办法用这种测试智商的方式来准确的反映出这个人的真实智力水平哈。我们就这么理解这个事儿，
0: 没错，是的。
1: 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怎么看待这种智力测验的分数？它和我们的比如说学习能力，包括解决事情的能力，我们从脑科学的角度上来讲，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0: 嗯，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联系的，尤其是什么呢？这个像比如说论文的这种推理测验，它因为是直接反映的是这个前额叶的功能和顶叶的功能，当然主要是这两个部分哈。
1: 嗯，
0: 所以它对什么呢？对这个考试，尤其是对数学的影响，它还是很大的。
1: 嗯。
0: 啊，还是很大的啊！这个确实像在论文上表现比较好的这些孩子，在这个数学思维，尤其是这个跟空间有关的表现会好，会不错，
1: 嗯，
0: 啊，会相当不错啊！包括需要这个复杂逻辑推理的，往往也能够完成的不错，
1: 嗯，
0: 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和处事能力，但是呢，也不能完全反映体现在这个学习成绩上面。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这个影响学习的因素太多了，
1: 是的，是的，
0: 非常多，
1: 嗯，
0: 啊，智力只是其中，我们觉得可能这是智力啊。可能对某些学科影响比较大，但是你说从各个学科的角度上来讲，这种智力测验的分数可能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1: 嗯，
0: 它还涉及到我们的态度啊，这个包括我们的动机啊，对吧？我愿不愿意学，我喜不喜欢这个，包括家庭环境啊，孩子的这种压力水平啊，
1: 嗯，
0: 睡眠啊，
1: 嗯，
0: 这个运动啊，营养啊，它其实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1: 是的，
0: 所以它这个之间有，我们只能说它有关系，
1: 嗯，
0: 但是可能有多大关系啊？跟对学习的影响有多大关系，这个真的没法说。
1: 明白
0: 啊，对处事能力就更不谈了。
1: 是的，是的，就更复杂了，对吧？
0: 更复杂了啊，
1: 嗯！
0: 这个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看到的是很多非常非常聪明，可能智商真的很高的，这个处事能力一塌糊涂。
1: 是的，是的，这个可能我们也都有感受过，对吧？那嗯，普通的朋友，比如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才有必要去参与这样的智力测试呢？
0: 嗯，首先绝大部分普通人是完全没有必要做智力测验的，因为我做智力测验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得想了解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测试，因为我是研究这些的嘛，
1: 啊，是的，是的，
0: 我自己的表现怎么样，对吧？
1: 嗯，
0: 啊，当然这个韦氏我没有去全部做过，我只做过其中的一些部分，
1: 嗯，
0: 但是我给别人做过哈，给别人做过，
1: 嗯，
0: 但是这个一般来说呢。这个智力测验是原则上就是没有特殊的严重影响生活、学习、工作的，
1: 嗯，
0: 包括情绪上的这种严重的焦虑啊，或者是这个问各种抑郁等各种问题的，一般我们是不建议做智力测试的，
1: 嗯嗯，
0: 哎，这个做了也没有什么用啊，而且呢，这个严格来讲啊，做这个智力测验、智力测试，它是有伦理要求的，
1: 嗯，
0: 有伦理要求，所以一般呢还是要到这个医院，也就如果真的要做，我们会建议到医院去做，但是医生会问你为什么要做，他不是什么人来了都给做的，
1: 嗯，
0: 反而现在麻烦的是什么呢？
1: 嗯，
0: 麻烦的是市面上很多的机构在做，
1: 是，
0: 尤其是很多机构打着帮家长去测试孩子，比如说有没有这个天赋啊、特长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去测，啊，
1: 嗯，
0: 这个就不行了，这个我，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家长，一个是。学习成绩如果长期严重落后，真的是听不懂，
1: 嗯，
0: 学不进去，注意力特别差，啊，多动冲动，理解能力特别差，有读写啊各个方面问题，啊，包括疑似 ADHD 孤独症谱系啊，或者发育迟缓等等，这些有必要到医院去做一次筛查，
1: 嗯，
0: 但是其他人完全没有必要，
1: 是
0: 做了也没有用，
1: 嗯，是，而且如果真的有必要去的话，还是啊一定要去专业的机构，
0: 嗯，
1: 找专业的人员来去进行评估哈。刚才咱们也说到说人类的这个智力啊，包括智能啊，其实是很多元的，更不要说我们时候还有时候会提到智慧这种事情啊，那就更复杂了，
0: 嗯，
1: 它不是一，
0: 啊，更复杂了，
1: 哎，不是一张卷子一个测试就能够去定义或者是评估的，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相对真实客观的去测定或者是评价一个人的智商或者是智力水平，这个事儿是不是挺难的呀？
0: 嗯，确实挺难的。首先就是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智力本身，
1: 嗯，
0: 就是目前关于智力也就是 intelligence 它的这个啊，内涵以及它的外延，或者说它包含哪些维度吧。
1: 嗯，
0: 这个到目前为止，在不管心理学还是脑科学里面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1: 哦，
0: 也就是说，不同的学科、不同的专家对于这个智力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目前呢，这个智力测试一般来说是基于这个 CHC 理论。
1: 嗯，
0: 啊，就是也就是什么呢？大致把这个智力分成叫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
1: 哎，
0: 嗯，啊，这个这个是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的一种这个分类了，对吧？
1: 嗯，
0: 啊，我们讲的这个流体 智力呢，它是这种先天的，它主要是跟遗传有关。
1: 嗯，
0: 啊，这个主要是天。

0: 现，比如说逻辑推理、加工速度等等，
1: 嗯，
0: 这些是流体智力，它往往后天的这个，它可以去优化的，
1: 嗯，
0: 也可以去提升，
1: 嗯，
0: 但是呢，总体来说改变可能不会特别大。
1: 是的。
0: 而我们后天能改变的主要是什么？在这个流体智力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去发展、提升我们的这个晶体智力。
1: 是的。
0: 当这个后天我们的知识，就是尤其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哈，
1: 嗯嗯，
0: 这个我们后天很多的经验，
1: 对，
0: 对不对？我们的阅历，
1: 嗯，
0: 哎，它在这个里面就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在小的时候可能确实是这个流体智力能这个表现的会更多一些，更充分一些。
1: 嗯，
0: 哎，但是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就会发现互发优势的人大，这个在人群中不要太多，
1: 是的，
0: 非常多。
1: 嗯，嗯，
0: 小时候可能平平无奇，对吧？这个一点都不也不拔尖，其实，
1: 嗯，
0: 这个对于现在也很多研究也发现啊，那些大科学家或者是什么，
1: 嗯，
0: 其实在中小学的时候都是平平，大部分是平平无奇的。
1: 嗯，
0: 只有极少数在这个中小学的时候是比较拔尖的。
1: 嗯，
0: 啊，所以其实还是跟后天的这个真正能够这个决定这个高度的流体智力，它可能决定了一个范围，但是真正能决定这个高度的还是这个晶体智力。
1: 哎，
0: 嗯，
1: 是的，
0: 是
1: 的。
0: 但
1: 是，
0: 嗯嗯，评价的从评价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一个采用标准化的这种专业的这些测试，而且测试的人还很重要，就是操作的人，
1: 嗯，
0: 我们啊还很重要。另外呢，其实这个以还是更多的，我们还是建议什么呢？以平时各种自然情境当中的工作呀、学习、生活的表现，哎，这个来评价一个人，哎，也就是说要进行一些综合性的一些评价。
1: 嗯，其实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个流体智力包括晶体智力的这么一个概念哈，
0: 嗯，
1: 很多朋友特别沮丧的一点是说，嗯，哎，大家都知道过了20岁30岁左右自己的这个流体智力水平就不可避免的会进行一些下降，但是没有关系啊，
0: 嗯，
1: 我们的这个晶体智力水平一直是在提升的，甚至可能说我们到很老的时候我们的晶体智力还是可以增长的，所以这个事儿啊，哎，不用特别的沮丧，
0: 嗯，
1: 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1: 哎，是的，
0: 嗯，
1: 那我们常说的这个智商水平哈，
0: 嗯，
1: 这个事情它天生的占比到底有多大呢？
0: 哦，从占比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还真的，嗯，还是要看，
1: 嗯，
0: 还是要看是这个晶体智力还是流体智力。
1: 嗯，
0: 啊，那如果是这个流体智力的话，那确实这个遗传的这个比重会比较大。
1: 嗯，
0: 啊，会比较大。
1: 嗯，
0: 啊，后天呢能够进行一定的优化提升，但是呢这个确实跟脑的这个功能水平有密切的这个关系，所以就像主持人您刚才所讲的，可能我们到了这个35岁左右，
1: 嗯，
0: 开始确实如果那个啊之后没有比较这个多的一些这个适合的脑力活动的话，流体智力确实有可能会啊确实在不断的下降。但是晶体智力啊，它随着我们年龄的这个增长，知识经验越来越丰富，阅历越来越丰富，它还是不会不断的这个提升的。那从比例的角度上来讲呢，如果综合起来看的话，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加在一起，我们一般认为这个先天和后天，也就是遗传和环境，它的影响是一半对一半。
1: 嗯，
0: 啊，我们也不会刻意去区分究竟哪个更多哪个更少，我们只能说什么呢，这个遗传也很重要，先天很重要，对不对？也必须得讲后天很重要。
1: 嗯，
0: 哎，这个所以两者之间应该是高度耦合的，而且是互相这个影响的。
1: 嗯，
0: 啊，也是互相的能够促进的。所以呢，还是啊，这个建议各位听众什么的，就是不要特地去纠结究竟哪个占的更多。其实我们通过后天的努力，
1: 嗯，
0: 其实啊，这个去改变我们自己，提升我们自己才是最关键的。嗯，对不对？
1: 嗯，您刚才提到一点啊，我们觉得还挺意外的，就是说，我们一般说评价一个，比如说小孩吧，哎，看他挺聪明，那长大一定了不得哈。但我们其实生活当中也经常发现，哎，可能有的孩子啊，这个小时候看着挺聪明的，但是长大之后，哦，好像就挺普通了。您刚才也提到另外一个反例，就是说，很多很聪明的这个成年人，你去观察他们小时候，其实就还好，也没有体现出很好。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从儿童时期的这个智力表现能够预判到成年人之后的这个智力表现，这个事情之间有特别必然的关系吗？
0: 这还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必然的这个关系。
1: 嗯，
0: 我们不会用这个，从来不会用孩子小的时候的这种智力值，而且越小越测不准。
1: 嗯，
0: 啊，越小越测不准。
1: 嗯，
0: 啊，所以不会用小的时候去预测成年的，但是我们会用另外一个指标，叫做执行功能。
1: 嗯，
0: 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反映的。啊，叫执行功能，尤其是执行功能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也是基础的成分，叫意志控制。
1: 嗯，
0: 啊，这个确实对啊，未来以后成年以后的很多，比如说学业呀，或者事业呀，或者社会经济地位，确实有一定的这个预测作用。但是智力不是，
1: 嗯，
0: 啊，包括这个创造力跟智力的关系其实也不大，
1: 嗯，
0: 啊，也不大，只要智力正常，

0: 概在这个120左右啊，或者说110到120，这个是这个比较啊那些科学家或者专业的工程师大部分所处的一个智力范围，其实都不高，都再高也没有用，其实智力很多是浪费，很多是浪费。而聪明的孩子，可能早会的这些孩子，有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是呢，甚至他有一些确实有一些特殊领域，他在小的时候可能大脑皮层某些区域啊，他可能确实发展更快，协调化更快一点，所以确实表现出比较优秀的一些早会技能，早会的一些能力，而确实在人群当中，像比如说小的时候记忆好的，像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当中有很多啊孩子小的时候很聪明，但是也有另外一句话叫做这个早会什么来着的，这个必要还是什么哈，有这样的一句话，不好意思我想不起来了，就是孩子小的时候这种聪明它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也就是他很有可能是脑发育跟其他的孩子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当然也有一些什么呢，也有一些确实是比较早会的，尤其是这种小的时候这种记忆能力特别好的，比如说这个可以倒背如流的哈，这个确实有这样的人。其实这样的人呢，这样的孩子，我们其实在心理学脑规律里面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名词，他这个这种记忆方法很多被称之为叫做照相式记忆，心理学里面叫做移觉效，这个本身天生就有一些孩子就有，天生就有，但是这些孩子的这种移觉上的这种能力，照相式记忆的这种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基本上过了青春期都没了，
1: 是
0: 绝大部分都没了，
1: 是的，
0: 能够保留到成年的只有极少数极少数，所以其实这个啊，很多孩子他是后发优势，也就是说他的大脑发育遵循着更慢，但是呢慢慢他是在慢慢优化，而且相对比较均衡，尤其是在青春期的时候，他往往会经历更加剧烈的这种重组和重构，所以慢到了后面他的这个优势反而又出来了，所以还真不一样，这个确实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是不是？
1: 很多家长其实会非常热衷于给自己家的孩子来去做一些智力测验哈，无论是觉得哎自己家孩子好像看起来很聪明的样子，或者是哦好像看起来不太如隔壁家的小孩，都会激起去筛查一下智力的这种冲动哈。那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上来看，这个能不能及时的发现，比如说一个孩子他的真正的这个智力水平是一个，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哎能不能筛查出来这个孩子未来可能更擅长某些领域，做这种筛查本身，或者是得知这样的筛查成绩这件事情本身，有可能对孩子的大脑发育或者是心理成长带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0: 这个首先我们不建议家长去，或者甚至反对家长给孩子去做这个智力测试、智商测试。一个是什么呢？他测不准。越小越测不准。第二个是什么呢？就算测了有了结果了哈，也容易造成这个固定性思维。
1: 是的。
0: 不仅仅是我们家长会形成固定性思维，甚至也会让孩子形成固定性思维。这种过早的标签化呢，会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皮格马利翁效应嘛，对吧？也就是说，我们越是这个别人的期待，成人的期待，可能确实会导致孩子将来就变成那样了。
1: 是的。
0: 而就算是被高智商，对吧？被贴了高智商标签，那这些孩子可能又会被过度期待，自己期待自己也会有压力啊。
1: 没错。
0: 也会压力。你看我这么聪明，对吧？结果各种表现又不好，万一成绩下滑怎么办？对不对？那这个又会容易自我怀疑啊，甚至这个更加焦虑、更加紧张。那如果是测得不好的这些孩子，从小可能就低估，其实可能本来他有其他的一些特惠领域，但是我们家长没有发现，就直接被这个可能就算了，就不去啊，这个好好的去培养或者评估了，对不对？那这就会被忽视，又这个啊，孩子自己会暗示自己，我就比较笨嘛，就不行就不行嘛，甚至有可能会形成这种叫习得性无助呀。所以无论从心理还是从对孩子大脑的发育，还是对这个心理的发展，都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啊，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嘛，包括市面上现在还有的比较流行一种叫做什么呢？叫做测指纹的和掌纹的，叫皮纹测试
1: 啊。
0: 然后就是说，告诉你孩子出一个很详细的所谓的报告，告诉家长孩子将来擅长学什么，不擅长学什么，这是非常典型的伪科学。
1: 对呀、
0: 但是非常多，
1: 是的，
0: 市面上非常多，就是
1: 所以像所以像您刚才说到的，比如说给孩子带来过大的这个压力啊，这其实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我们说像压力啊，像包括睡眠状况啊，包括情绪啊，包括比如说我们周遭的环境等等，就这些因素有可能会影响或者是改变我们的脑部状态吗？
0: 影响太大了啊！这个尤其是这个睡眠、压力，包括营养， 啊，环境的改变，其实情绪啊，对这个我们脑部的状态影响都非常大。
1: 嗯，
0: 睡眠嘛，我们都知道最重要的生物学的功能三个，主要是三大功能。第一，对啊，这个给大脑排毒；第二，巩固记忆；第三是调节免疫。
1: 嗯，
0: 啊，所以这个睡眠出问题，这个我们各种这个状态都会出问题。
1: 嗯，
0: 啊，情绪啊，注意力都会出问题。另外，压力也是。

0: 压力会导致这个身体肾上腺皮质分泌过多的皮质醇，啊，这个就会皮质醇它是一种小分子，会透过血脑屏障直接压制海马和这个前额叶，
1: 嗯，
0: 所以会导致我们记忆啊，包括学习啊，还有自我管理、自我控制能力全会下降。
1: 是的，
0: 啊，情绪也是一样啊，环境的影响都会有影响的，所以人脑的这个功能确实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主持人。
1: 那有没有相对科学或者生活化的办法来帮我们日常去养护我们的大脑，甚至有可能提升我们的认知和思维能力呢？
0: 一般我们讲这个就是说养科学用脑嘛，一般我们会讲六种方法，六大方法在任何年龄阶段都是一样的。第一，首先要保证的就是营养。这个是肯定的。第二是睡眠。第三是运动，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运动必须是适度运动，太少太多都不行。都不行啊。另外第四要有一定的脑力活动啊。另外要第五要管理自己的压力和情绪，而且是科学方法管理。第六一定要尽量多社交，这是我们强烈建议的六种这个保护大脑啊，科学护脑的这个方法。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杨元奎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佛董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0: 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

0: 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多中国人民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请听大国外交最前线，共同扛起历史重任，习主席在欢迎宴会上强调了什么。
3: 大国外交最前线，这里是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大厅。今晚，习近平主席在这里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宴会。在欢迎宴会上，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都发表了致辞，也都邀请在场所有的宾客为中美关系更美好的未来共同举杯。那习主席在致辞当中表示，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他提到了在上午的大范围会谈当中，他和特朗普总统共同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主席表示，我们应当共同扛起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像这样的欢迎宴会呢，是国事访问的规格。而在今天上午，中美两国元首进行大范围的会谈，在这次会谈当中，共同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并就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也就是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了重要的共识后，我们再看到欢迎这两个字，再听到欢迎这个词，就不再仅仅是简单的外交辞令了，因为中美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都欢迎中美关系新定位给世界发出的积极信号，都欢迎中美可以通过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欢迎宴会上，宾主共同举杯的那一刻，我们希望这一刻就是中美共同开创美好未来的开始，也希望这次的 宾主尽。

0: 宽，可以成为中美相向而行、共同行动、将中美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真正落实的开始。因为只有这样，2026年才能够真正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历史性、标志性的年份。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这次对中国的访问。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
4: 了，
3: 咱这拿下，
5: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6: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晚上的10:17，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半决赛今晚结束，中国队不敌朝鲜队，无缘决赛。国际赛场，欧洲五大联赛进入到收官阶段，巴黎圣日耳曼豪取5连胜，提前一轮法甲夺冠，曼城轻松赢得补赛，继续保留英超争冠悬念。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关注我们的 U17 女足姑娘。北京时间今晚7点半，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半决赛在苏州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中国队迎战卫冕冠军朝鲜队，最终2-4告负。接下来连线在前方采访了本次赛事的我的同事郝迪，全面复盘中国 U17 女足本届亚洲杯当中的发挥。直播间里还有我的同事张文，也会陪伴大家一起聊比赛。郝迪，晚上好。
9: 方亮你好，张文你好。
3: 郝迪，先给我们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进程吧。最终4-2的比分，6个进球，应该说还是一场相当精彩的对决。
9: 是，这场比赛呢，中国队寄出的阵型照小组赛呢有一些变化，但从大体上看呢，还是一个3-4-3为班底的一个阵型。但其实这个变阵过程中，这个阵型可以随时变成一个4-4-2，乃至一个5-3-2。门将位置是牛子琪，那三个中卫呢是蔡新林、周雨辰以及陈嘉纯，另外一个后卫呢是徐悦啊，三个主场是赵思婷、胡翠萍以及李雅琪，还有这个左边前卫吴以辰，两个前锋是程婉迪和刘雨昕。朝鲜队这边的门将是金孙庆，然后呢四个后卫是金素妍、朴景荣、李福林和李玉松，四个中场是李毅林、金元新以及芮宗勤和李毅京，两边的前锋各两个前锋呢是李京任和于正湘，他打的是个4-4-1。今天这个阵型出来之后呢，其实让我在现场多多少少有点惊讶啊。这比赛按道理讲，打朝鲜队这么多年的亚洲，一般没有人敢去跟朝鲜队对攻的。但这个阵型我们看到马晓旭知道，其实在比赛过程中是有些想法的。
3: 嗯，
9: 比赛进程上呢，第2分钟朝鲜女足 U17 啊中场断球，然后呢杀入禁区，中国后卫呢是关键位置上将球破坏了，当时是出现了个险情。第8分钟呢，刘禹锡是右路，是趟过了防守队员，获得了一个开阔地，可惜他这个横传直接送到了对方门将手中。第15分钟的时候呢，朝鲜女足 U17 的头球啊，这个攻门偏出了底线。第21分钟呢，中国女足后场是被断球，刘雨辰呢是关键补位解围，阻止了对手的进攻，这个其实是给我们的后防线敲响了一次警钟，但这警钟没有长鸣。第28分钟朝鲜队进球，其实也是于正湘前场断球之后在弧顶的远射破门，朝鲜女足1-0暂时领先中国女足 U17。第33分钟朝鲜队呢再次进球，这是李清任呢在这个弧顶复刻了远射的破门，这朝鲜女足的远射能力的确可以。2-0啊，就是领先我们的 U17 女足。第35分钟呢是吴玉辰 边路传中，那刘禹锡呢是抢在对方门将之前捅射，这球大家也看到了，就稍微有点遗憾，就捅到了这个门柱的外侧了，如果不捅到门里的话，这球就是进球了。那第40分钟的时候呢，对方门将是出击失误，刘禹锡呢是吊射，没有能是命中目标，但是整体来说刘禹锡这球处理是不错的，是能够看到他的这个进攻的意识。第43分钟呢，中国队是进球了啊，吴奕晨是传中落点很好，刘禹锡呢是包抄，然后呢是扳回一城。这是上半场比赛，我们是打了一个1-2。那下半场第50分钟的时候呢，中国队进球啊，这赵思晴送出一个直塞，然后呢刘禹锡冷静的搓射破门。这个射门之前他有一些这个假动作啊，中国队是这个比赛扳平比分，士气大增啊。但是这个时候有个关键点，就中国队当时阵型上没有一定的变化，就还是打一个四后卫。那这个就给对方留下了很多的空间。第52分钟时候呢，对方的这个于正湘啊是转身扫射，皮球打在了中国队身上，是飞出底线。第57分钟呢是牛子琪伸脚封住了对手的小角度射门，力保球门不失。第65分钟川队又进球了，是李一林右路传中，于正湘撞射破门啊，川女足把比分呢再次的反超。这时候中国女足压力比较大，因为这个对方基于我们两次扳平，他整个的防守呢就更在意一些，开始收缩了。第75分钟川队再次进球，川女足这个 U17 边路传中，又是这于正湘头球攻门顶在横梁的下沿入网，完成了帽子戏法。那4-2，这是一个比分上。我们后面其实还有些机会，像我们换上李启贤之后呢，其实李启贤在91分钟，包括之前有一些内切的爆射，皮球打出横梁。今天算上这个刘雨辰之前的那个门柱的话，我们大概是一个4-4的一个比分绝对机会的一个，就是跟对方是一个平分秋色。但是从这个整体一个数据上呢，今天射门数对方13射，我们是7射，对方8次射正，我们5次射正，我们的犯规今天稍少了一些，所以说姑娘们比赛踢得很干净。如果说这样比赛是很想获胜的话，应该把比赛切得更碎一些。总体来看比赛内容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就是朝鲜队今天也很懵，就朝鲜队好多年没有看到一支队伍敢跟他打对攻的了，就这么多年，就是朝鲜队说我拿了世界冠军啊，我赢了巴西，我赢了日本，我一路横扫荷兰，拿下全欧洲，拿下世界冠军。因为这支朝鲜队是24年，他是两个 U 系列的，是双亚洲冠军、双世界冠军，他的 U17 和 U20。他这支 U17现在在队的队员当中，有多达近10名队员是上一届 U17 的世界杯冠军的队员。
3: 嗯，
9: 就我也不知道他这个名字怎么报的哈，就是他们当时应该是就是不能超过2007年9月1号的运动员可以入选上一届的 U17，到了今年不能超过2009年，这帮人还在，就相当于那帮球员他们是上一届拿冠军的时候，他们15岁打的世界冠军，那真的是从团队建设来说，那的确人选到了一波特别好的运动员哈。但是我个人觉得这场比赛呢，从内容上来说踢的还是不错的，就我们刚刚说的。现在世界足坛能进朝鲜队两个球的球队几乎是很少的。这场比赛就是我们站着跟对方踢，让朝鲜队应该是对中国队有足够的尊重，并且我们这种跟对方像拳击一样，就是你给我一拳，我给你一拳，咱俩看谁先倒下，谁不扛打。
3: 嗯，
9: 这种打法其实是朝鲜队这么多年没有遇到过的，并且今天应该从整个的战术设计上来说，对方没想到，你们可以看到朝鲜队上来以后有点懵。就是这特别我们连进两个球之后，朝鲜队一段时间是大脑空白的，那段时间其实我们如果能把握好机会的话，
3: 甚至能反超。
9: 哎，这场比赛走向可能会有大很大变化。那2-2平的时候，我觉得马晓旭指导如果当时可以稍微的功利一点，你比如说缩一个五后卫，对方是越攻越急，那他攻得急的时候，你这个刘禹锡整个的一个反击啊，这个下底啊，这个有可能空间会更大一些。但当时你一个四后卫，大家可以看到四后卫面对这个对方能力超强的这个于正湘和李京任的时候，那基本就防不住，就相当于对方其实两个边路像李一林和这个李一京，他所有的传中球他基本都是刀刀在你后脑勺，他其实他很准的，他之所以世界冠军，他的球非常准，不像我们的球的时候传起来就有可能就飞了，对方但是每一刀都在你的命门上，只是这刀捅没捅进去而已，就每一刀都捅你身上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有可能某种程度上也彰显出了两支球队在能力上多少还有点差距啊，这是比赛内容。
3: 这一届的 U17 亚洲杯的前面的四场比赛，其实我们都是采取了刚才你提到的3-4-3这样的高位压迫的战术。我们在小组赛当中是6-0赢了缅甸，3-0赢了越南，6-0赢了泰国，四分之一决赛是3-0赢了印度。我觉得这

0: 这支球队还是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火力，包括这场比赛我们也有两个进球。所以之前可能大家会有一个疑惑，就是前面的比赛进那么多球是因为我们的进攻能力出色，还是因为我们面对的对手相对而言他这种对抗能力比较差，让我们的进攻没有太大的阻碍。那么经过了这场比赛之后，郝迪，我们可不可以说这支中国女足的进攻线还是有一些令我们期待的地方呢？
1: 就怎么讲，就是从你刚刚说到的两种因素都有，一方面呢是实力的红利，就我们能力上的确呢这支队伍还是不错的，不可能攻进朝鲜队啊这么强的队两粒进球，但是呢也有的确这个对手偏弱的一个局面，因为亚洲层面这个足球版图现在就五支球队在第一档，就是我们还有这个朝鲜、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那其他队伍真的是不在一个层面上。但你说其他队伍很差吗？我看了一下什么印度啊，包括越南，他们的出现的这个预选赛，他们赢其他队伍也是个10-0、8-0，就是在亚洲足球的整个的一个版图当中，这个水平的落差非常之大。
0: 嗯，
1: 当然的确我们的个人能力呢，有些队员其实还不错的。这场比赛在进行过程中，我们在群里面讨论嘛，包括梁伟老师也说到了，身体不错。我从上一场比赛在现场看，我当时跟这个方亮沟通的时候，我就说到了，这支队伍的身体条件真的是好多年没有看到了。上一场比赛出来以后，跟印度队一比，印度队那边展啪一排1.5、1.6，这边一排1.7，接近1.68，就我们的身材条件实在太好了。像程婉迪1.71，包括我们这个刘禹锡、这个刘雨辰、这个孪生姐妹都1.68，大家也看到她的身材条件了。包括我们后来上这个中锋9号，这个但很多人说慢哈，他壮啊，他慢他壮，黄倩怡也接近1.7了。包括我们这牛子琪的门将，你乍一看牛子琪的身材这身条，你放到 U17 男足里面都算是好身体条件的。所以这一届的选材，我个人觉得马晓旭指导应该是有些东西，因为马晓旭我们知道他当年踢球的时候，一个是自己个人能力强，一方面他也是比较高大化的这种前锋，他在选材当中这一次是有点说法，就我们说这届的 U17 女足未来会变成 U20， 我觉得我对于他们来说是有很大的期待值的，因为这个选的特别好啊，选材选的特别好，包括一些队员这个能力，一会儿我们可以细讲。个人能力还是不错的。
0: 你刚才其实提到马晓旭，确实马晓旭的球员时代是中国最优秀的前锋，而且他在青少年阶段其实也有过对阵朝鲜队的经历，而且在关键的比赛还进过关键球。但是其实前锋退役之后转型当主教练这样的成功的案例是不多的，甚至我们可以说在放眼国际足坛，是一个前锋啊，如果你去执教，让我们想到大因扎吉等等，就是他不是那么顺利。那您怎么看马晓旭指导的这个转型，包括他在这个球队身上打下了怎么样的烙印？现在这支球队这种锋线的能力和他是前锋出身，您觉得有关系吗？
1: 我个人觉得，其实像刚刚这个张文说的，马晓旭过往就是战胜朝鲜的关键理事啊，就自带一些这个不畏强敌的这些精神基因。我们先回头想2006年亚洲杯的半决赛，中国女足对阵当时卫冕冠军朝鲜的时候，当时我们那个队已经接近5-6年没赢过朝鲜队了。
0: 嗯，
1: 那当时的心理压力全队很大的。当时是19岁的马晓旭啊，当时是我记得是一个鱼跃冲顶，打进了制胜球，最终帮中国女足打破逢朝不胜的魔咒，1-0淘汰对方进决赛。当时决赛比较遗憾，当时人家输日本了。但这个比赛呢，我个人感觉就是，现在你面对这支朝鲜队。这个队伍身上有你说的烙印，就是马晓旭的烙印，就是面对朝鲜怕就输一半，只有拼才有机会。我觉得这种不畏强敌、敢打敢拼和他自己赢过的这个劲儿，但真的就是他赢过，他才敢跟队员去说。我们换句话说，其他人带这个队的话，没人敢跟朝鲜这么打。
0: 就
1: 今天比赛两位也都看了，谁现在世界足坛当中跟朝鲜队打对攻，其实就是难度都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场比赛我觉得就是他身上这种不畏强敌以弱胜强的这种故事啊，把这个精神的烙印其实多多少少把这种敢打敢拼务实的作风放到这个队伍身上了。当然刚刚你也说到这个前锋出身，就是你要说从内容上来说呢，的确有点这个重进攻不重防守的感觉，就攻守稍微有点失衡。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次比赛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我们已经介入了摩洛哥的这个U17的女足世界杯这个决赛圈的比赛了。我们现在这场比赛，我如果是马晓旭的话，这个马晓旭自己在发布会上不太好说，我也会去试错。我想站着

0: 和朝鲜队打一场，我想看看差距是多大，这没有问题，因为你只有是真刀真枪跟对方打一场，你才知道这个差距有多大。回头我们换成可以像男足U23啊，亚洲杯时候这个
1: 保守一点，
0: 我们可以保守一点。就比如这场比赛，咱实打实说，如果我们把防守组织得更好，上来打个5-4-1，用刘禹锡的反击加陈婉迪的身高去打一些反击的话，那结果会不会更好呢？这个我们都不好说。但如果我们这个篱笆扎得更紧的话，那有可能这场比赛是另外一个结果。其实今天其实朝鲜队在2-2的时候他也很懵的，但是我们不得不说这个于正湘这个能力实在太强了。你看这个放在放眼世界女足这个级别的球员当中，这个真的是现在属于是独一档的，在这 U17 哈，如果他是17岁的话，这17岁球员里面他的确能力很强的。
1: 你刚才其实已经多多少少提到一些球员了，因为青少年比赛相对于结果，我们更关注的是能不能在球员当中发现未来的国脚。那么通过这几场比赛，给我们推荐几个吧，你觉得是苗子未来很有可能进国家队？
0: 我首先觉得就这支队很多人未来应该都会进国家队，等他们长大的时候有可能会整体大班底啊都要进入国家队去帮忙。因为现在我们其他序列的 U 系列的球队大家多少看过，你从选材上来说跟这支队伍的差距还比较大，相比有点像 U17 的男足国家队，就是虽然他们是在这个小组赛连滚带爬进了这个未来的世界杯了，但是他们能力是没问题的，并且他们进入淘汰赛阶段，我敢预言，这支 U17 球队的最大短板是福岛敏，就是福岛敏是最大短板。所以福岛敏如果是稍正常一些，这支队伍在亚洲绝对是四强水准。就是那波孩子男足比较好，这波孩子 U17 女足也非常好。那这些运动员，我个人觉得都很有特点。你比如我们刚提到几个，刘禹锡就不用说了。本届比赛啊，这个思辰说进了4个球，其实已经进5个球了。这个就是他的表现是非常好的，在这个淘汰赛阶段，小组赛进俩，淘汰赛的时候这个打印度进俩，今天呢又是进了一个，所以说这个他的表现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出色，就是他的个人突破能力，包括你看他对边路这个整个带球的这种自信啊，对身体的力运用，往禁区内的这种冲击力都很明显啊，这个是很好的。陈婉迪呢？他好年龄更小一些，他应该是比这些姐姐们稍微小一点，但他身高1.71米，这个球员就比较灵气，就我们说他还不是用身体踢球，他就脑子比较活。上场比赛他有一个就是在禁区内的一个挑传，导致我们有一个进球，那个我个人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还有这个赵思晴，就是他其实在比赛中有多次飞这种直飞球飞对方身后，我个人觉得这个球员呢这种就是在中场的控制，包括杨澜这两个中场其实能力还是不错的，包括今天在左路打得不错的这个18号吴奕晨，上场比赛我记得好像他没怎么打，那这有可能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有可能这个球员今天调动起来了。你看他今天其实传的球，我们的威胁球从左路起的还都是依靠他，左路我们是传，右路我们是突，对吧？这个其实整体感觉来说他还是有很强的一个能力，包括这个14号李雅琪也还行啊，还有后防线这个刘禹锡的这个姐姐刘禹晨也还可以，当然今天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毕竟后卫嘛，需要这个通过比赛不断的成长起来。还有一个就是今天，下半场换上去的那个球员，我个人觉得能力也不错，就是13号啊，李启贤打了一个横梁的那个队员，对吧？那个球员其实你看他脚下的衔接、带球的速率，包括他的身高，包括他也能去发角球，这个有可能他是一个藏着的牌。今天我觉得。马晓旭指导其实有几张牌是藏着的，包括王晨曦的使用、黄庆怡的使用、李启贤的使用、包括杨澜的使用。马晓旭指导其实想的是下半场还要再来一波啊，就是攻击不止啊，冲锋号不停的吹。就马晓旭指导其实是今天就是要跟朝鲜死磕。就今天我上半场先是肉搏战，肉搏结束之后，白刃战之后，后面上刺刀，我们继续啊，这个就是大刀战。就是今天其实马晓旭指导。是很明显的要跟对方死磕的，但是你也不得不承认，这朝鲜女足这个能力的确也是很强的。就毕竟你现在想想，朝鲜女足拿世界杯，那现在她不是一支弱队，她是一支世界冠军的。她在2024年，她在 U20、U17拿的是亚洲杯的冠军、世界杯的冠军，她一年拿4个世界冠军，就是她的 U 系列。她当时是一路赢了摩洛哥，赢了日本，赢了巴西。决赛3-0胜荷兰，基本没丢球，就 就是他打世界杯跟他打亚洲杯的感觉。刚我们说了，这个张文说我们进了18个球小组赛，那朝鲜队小组赛进了27个球，
1: 嗯，
0: 就这个进攻能力和这个能力的确还是很强的。另外我还要说一点哈，就这是从前面采访个人感觉到，也和一些记者交流，就在太湖训练中心，当所有队都没起床的时候，朝鲜队在球场上已经练了1个半小时了。
1: 天哪，嗯，
0: 就是这个队其实他秉持的是朝鲜女足那股精神，就是什么呢？勤能补拙，
1: 嗯，
0: 就是勤能补拙，就是我有可能身材条件，你看朝鲜女足照着中国女足还有差距，今天这比赛能看出来。但是这些队员练的比谁都苦，那大家就老会说，哎，你看人家球怎么传的就到你后脑勺，那就是人们练的苦嘛，就练的苦，在这种高强度、高对抗、高体能负荷、高这个心肺压力的情况下，他就能够传出这种球来。而当你比如练的没人多的时候，那你传的球就飞了，就跟飞刀似的，这一下那儿一下。所以归根结底，这支队伍还是有东西的。就我们不管从任何角度来说，还是要尊重这支朝鲜女足，因为他有他自己的训练刻苦的这一面。我个人觉得这是很重要一点。包括之前，水指导那一届的时候，我当时去看那个朝鲜队国家队的训练，就当时我们说热身赛，那不是就是那个就是赛前热身。
1: 嗯，
0: 我们队员就是常规热身，射射门啊，跑一跑。朝鲜队那边就是1对1，22个人分11组，2个人互相铲，你知道吗？就那种感觉，就比赛没开始，恨不得把自己的队员干伤一个。就你会发现，他这种整个的训练这种强度啊，就是我们先说的三重一大，应该就是他应该是练得非常凶的。所以他的成绩呢，有可能不来自于完全特别优秀的女足战术，但是他在另一个层面说，我加量，他有可能也是能够提升的。比如说朝鲜的举重队啊，这个我们就是。说的有点就是跑题了，但他那边也是变得非常凶啊。
2: 嗯，所以我们尊重今天的这个对手，也感慨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中国女足虽败犹荣，打出了气势，也给我们未来增添了更多的期望值。我们也希望马晓旭指导的这支新的 U17 女足姑娘们未来好运，也谢谢郝迪今晚的连线。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决胜时刻，我们来快速扫描几条体坛资讯。在昨天进行的亚洲举重锦标赛上，中国选手赵金兰和何跃姬分别包揽女子53公斤级和男子65公斤级的抓举、挺举总成绩金牌。此外，何跃姬还打破了男子65公斤级挺举总成绩2项世界纪录。但是，本次举重亚锦赛的级别设置依然是2025年世锦赛级别，并没有执行洛杉矶奥运周期的新级别。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下一步财政部将引导地方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序开展足球训练和竞赛等活动。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欧洲足球。进入到5月中旬，欧洲五大联赛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德甲、西甲、法甲、意甲的联赛冠军都已经决出了，只有英超冠军仍有悬念。这时段我们就来聊聊欧洲五大联赛最后的悬念。我们连线的是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
6: 哎，方亮你好。
2: 哎，这时段张文继续在直播间。
1: 嗯，听众朋友晚上好。其实朱老师，我们知道啊，在今天凌晨结束的法甲，这应该是第29轮补赛当中，巴黎圣日耳曼是客场2-0战胜了朗斯队，提前一轮拿到法甲冠军。但是相较于过去2个赛季，今年大巴黎是提前一轮，这就证明他的夺冠历程要更复杂一些，或者说阻力更大一些。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6: 我觉得恩里克也说了啊，因为毕竟去年夏天球队是打了世俱杯，等于没有经历一个完整的休息，因为他欧冠又打了最后的决赛，那加上世俱杯，实际上这支球队整个夏天的这个休息时间是不够充分的。
1: 嗯，
6: 然后马上马不停蹄呢，要打开始的联赛，然后包括欧冠多线作战，球队呢又因为面临着今年的是世界杯年，所以国脚们也要不断的穿插着国家队的比赛。 那这对于巴黎来说，这赛季队员确实身体上的负荷度比较高。

0: 加上呢，不断的有队员的这些伤病，你包括杜埃、登贝莱，
1: 对，
0: 甚至中场这边呢，还有这个法比安·鲁伊斯、内维斯，
1: 嗯，
0: 啊，都会出现伤病。这我觉得对于球队来说呢，确实可能会成绩造成一定的波动和影响。但好在这支球队，我觉得还是比较年轻，大家年轻吧，身体好，恢复得快。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巴黎虽然有一点惊险吧，但是最终我觉得对他来说呢。

0: 巴黎我觉得反而到了赛季末，无论是在欧冠的赛场上还是在联赛的赛场上，它的运转更加流畅，甚至你能感觉这支球队这个油门轰起来了，迎来了连胜，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1: 他去年的时候，就上赛季其实进入比赛的状态也比较慢，大家记得欧冠一度是打到了附加赛，
0: 对，没进去，
1: 对，差点，对对对对。那当然了，恩里克呢是完成了一个后姆巴佩时代的一个重组，让这支球队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说踢一个叫是整体性足球的一个代表，纪律性很严格，大家的攻防能够保持一致性，进攻球员也能回来帮助防守，同时战术的针对性也比较强，所以我个人觉得巴黎的统治力其实是没问题的，只不过在于可能上赛季拿到了欧冠冠军之后呢，难免我说的心理上会有一点倦怠，有一点放松，进取心不足，再加上呢这个一定的人员伤缺，所以我觉得对于巴黎来说呢有一点起伏很正常，但是到了后半程我觉得球队随着重要球员的回归，再加上欧冠已经上量了，欧冠后来他的走的这一路上其实从利物浦啊到拜仁
0: 都是硬仗，都是强队，
1: 对对，没错，跑动力量身体都是比较强的，就像马尔基尼奥斯说的，把你逼出舒适区之后呢，球队哎一下上紧发条，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于比赛的专注度投入度也更高了，那最终呢我觉得巴黎恢复到了他一个应有的水准，因为其实这赛季如果说在赛季前咱们预测说巴黎拿到法甲冠军，我觉得没什么悬念，然后说欧冠呢，我记得我是预测他能进入到至少半决赛或决赛，当然后来我预测的决赛也应验了，就证明他其实我们在心目中给他的定位就是这样的水平，他慢热也好快热也好，其实可能在一个漫长的赛季中不可能球队保持着一个高速的节奏，他应该是有缓有急，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才是合理，竞技运动的这种运动员的身体规律也是有起有伏，只不过可能尽可能把这种起伏的这种幅度压缩得更小，更接近一条平行线，这是其实整个教练组、医疗团队、后勤保障团队要做到的一个功能和价值。
2: 无论如何，巴黎进入到了欧冠的决赛，这也是这个赛季他们剩下最大的悬念。但另外一边，他的决赛对手阿森纳现在可不仅仅只在这条线上战斗。我们知道，这个英超今天凌晨结束了一场补赛，里面曼城3-0赢了水晶宫，也就意味着理论上曼城和阿森纳这个联赛冠军的悬念还在争夺当中，但是您觉得这个悬念还有多大？
1: 我觉得如果咱们听众朋友有阿森纳球迷，我就说，请把心揣到兜里。这个我不敢说欧冠冠军，但是联赛冠军，阿森纳已经稳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算是今天曼城凌晨补赛赢了，但是对于阿森纳来说，后面的赛程啊，下一场主场打已经降级的伯恩利，这场比赛要是赢了。曼城客场打伯恩茅斯，而且呢曼城是需要在这个周末还要跟切尔西打一场足总杯决赛，然后打伯恩茅斯再打布伦特福德，你算算三天一场，打伯恩茅斯那一场，首先你的足总杯决赛可能会有一定的消耗，另外你是客场打伯恩茅斯，伯恩茅斯我印象中应该是各项赛事19场不败了，就而且他距离欧冠资格也是一步之遥，那理论上还有战役的需求，所以这场比赛只要曼城丢分，阿森纳不用等到最后一场打水晶宫就可以提前加冕了，那就算是曼城赢了过了伯恩茅斯这一关，最后一场阿森纳打水晶宫，水晶宫三天以后要打关键的欧协联决赛，那肯定阵容要轮换，另外一个呢两个队还有埃泽的交易，当然了有一条没有证实的消息啊对吧，埃泽的转会附加条款里有一条，如果拿到英超冠军要有1000万镑的奖金，那谁跟钱过不去啊，所以我觉得从任何的角度来说我都很乐观的说，其实最后没有揭开的五大联赛的最后一个冠军，阿森纳差不多已经摸到手了。
2: 换句话您是不是觉得打埃弗顿那场丢球实际上也就决定了曼城这个赛季的最后的命运了？
1: 对，其实那场挺致命的，因为意味着可能一下现在主动权不在曼城手里了，虽然我们都知道曼城后期发力是挺强的，而且现在呢也可以说人员储备伤员全都回来了，而且整个的阵容更新换代几乎已经提前完成了，后半程的曼城有过 18连胜吧，我记得好像最后翻盘啊，超过。

0: 了利物浦，所以后半程的曼城是越打越成熟，有点像刚才张文说的巴黎，就他经历了边比赛边磨合，加上新援以后，哎，他磨合的越来越好，越打越好。那但是你现在记住，就算你全胜，主动权都不在你自己手里的时候，所以我对于曼城来说，我觉得那场对埃弗顿的比赛丢分，当然了，也感谢格伊啊，这个水晶宫的卧底啊，直接一个回传啊，最后造成了曼城的失分啊。不知道是不是间接的，又是水晶宫间接助攻了阿森纳夺冠啊？
1: 嗯
2: 嗯，那咱们说完争冠的事，咱再说说保级的事儿。看了一眼现在的积分榜啊，现在英超就降级名额来说，热刺和西汉姆联还是在较劲。其实如果是赛季初，你说最后是这两支球队在争夺一个降级的可能性，或者在保级的可能性吧，那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想象不到怎么会是热刺和西汉姆联。但现在情况就是这个情况，您觉得谁更有可能留在英超呢？
0: 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热刺的可能性大一点，因为热刺下一场打切尔西挺关键的，如果切尔西要是拿到了足总杯的冠军，那我觉得切尔西可能就会放，因为对他来说下赛季的欧战资格已经有了，联赛里面已经没有成绩上的动力了，那这对于热刺来说，如果过了切尔西这一关，主动权就握在自己手里了。
1: 对，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热刺最后一场是不是主场打埃弗顿？我记得，那这样的话，回到主场，最后一战定江山，只要能过了切尔西这关，我真觉得热刺的保级希望就大增。但是就怕的是，切尔西足总杯铩羽而归，然后联赛里面呢，这俩队啊，原来有世仇，
2: 是我刚想说啊，
0: 对对，莱斯特夺冠那年，两个队，我记得那场比赛是我解说的，我记得半夜啊，那场比赛出了17张黄牌。就当然差一点就有人两黄变一红了，而且赛后差点打起来。可是那毕竟是可能阿布时期，现在换成了镜湖资本呢，会不会这个仇恨就此翻篇了？所以这个咱们具体的内幕情况咱们就不知道了。不管怎么说，对于切尔西来说，如果要是我估计在周末足总杯决赛中热刺会给切尔西加油，那切尔西要是拿到冠军以后，意味着联赛可能这压力啊，这个热刺就小很多了。在西汉姆联的问题是在于，你现在的主动权不在自己手里，你现在必须指着热刺丢分，那这个对于他来说就是被动的。这就像我说的，就跟曼城一样，你现在如果要是全胜，现在两个队是同分，但是呢净胜球应该是吃亏的，英超是算净胜球，那只要热刺保持全胜，这个净胜球的差距我看还不少。那对于你说后面两场西汉姆联全大胜还能拿足净胜球，这种可能性非常小。你想想他最后一场打利兹联，利兹联对热刺都没放分，那对西汉姆如果也不放分的话，那真的利兹联的客场我印象中好像也是大概7-8场都没输了啊。这所以我觉得对于相对而言的保级形势看，而且是不是可能大家觉得热刺的身价更高，是不是留在英超应该更好一些？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会占一定同情分，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综合吧，各个角度分析，我觉得还是看好热刺能留下来。
2: 咱们这说的是英超，我觉得英超没有那么难预测。现在西甲的这个保级的形势确实是太混乱了，也是在今天凌晨呢，阿拉维斯应该是爆冷击败了巴萨，对，赢了巴萨，拿到这救命的3分之后，就来到40分，暂时逃离了降级区。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个积分榜，目前的形势是什么呢？就是从第8名到第18名，也就是从欧战区后1名之后就有可能会降级。这些球队8到18就相差5分。您怎么看西甲这种超级超级混乱的保级大战，这是怎么形成的？
0: 我觉得是没眼看，因为我这么多年看西甲从来没有过看过就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形。甚至你比方说要保级的球队吧，如果要发力狠一点，没准还能拿到欧战资格，这简直是这简直是真的闻所未见的这种场景。除了可能几支安逸的球队拿到欧冠资格的已经夺冠了，后面的球队哪支都不安生，而且还有面临着你像巴列卡诺这样还要打欧战决赛的球队，啊。

0: 所以你想这里面这个乱象，而且西甲吧，它还不像可能其他联赛啊，你像英超，英超是最后时候比净胜球，
1: 嗯，
0: 啊，这个西甲是先比胜负关系，但是它现在这胜负关系，对，你现在算不清楚，
1: 嗯，
0: 原来咱们说两支球队还好，你算了三支球队就要算他们的循环战绩，
1: 嗯，
0: 那你现在涉及到了七八支球队的时候，你怎么算这个循环，算不清楚，所以你看看这个比赛啊，到了最后时刻，我觉得现在是拼人情。你说昨天塞维利亚赢了。塞维利亚为什么能赢？
1: 嗯，
0: 因为塞维利亚这边拉莫斯买了球队了，那显然他肯定有把握。因为塞维利亚最后下一轮打皇马，咱们不信咱看着啊，估计皇马给塞维利亚一分，皇马塞维利亚就保级了啊，这是我个人观点啊。
1: 塞维利亚最近几轮已经缓过来了，给人感觉。
0: 对对对对，你也谁也能想到啊，就是这个原来老牌的强队。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再往下，你说阿拉维斯，他特别感谢皇马输给了巴萨，巴萨提前夺冠了，人家球队都在游行，游行完了以后，估计宿醉未醒就来跟你打比赛，趁机拿了一三分，所以到最后时刻，你也不知道哪支球队互相之间大家什么样的关系，最后互相帮助保级，所以这个形势你都没法去判断，谁最终可能会成为降级的倒霉蛋。
1: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造成这一原因的是现在。我觉得西甲不太健康的就是头部球队过于集中，啊，你想说皇马、巴萨对吧？这个两支，这还有一支马竞，剩下的球队财政都不好，
1: 嗯，
0: 那也意味着原来我们过去心目中的，你像塞维利亚，谁能想到他去保级去了？原来的瓦伦西亚，
1: 嗯，
0: 对吧？这也是老牌的强队，所以你包括赫罗纳，前两年还在打欧冠呢，现在也降级了，所以对于这些球队来说呢，财政。对于他们来说，大家都紧张的情况下，无形之中他们之间的实力差距都在缩小了。其实谁赢谁都有可能，平局不解渴，那就造成了这种分差拉不开，所以也造成了今年真的这是一个叫西甲大乱斗吧这种场面。我觉得下赛季恐怕这种情况还会出现，但可能没有这么大范围的一个波及球队，也许可能会缩小到五六支啊，这样的我觉得才是一个正常的合理现象。
2: 我们一般不是讲这个一个联赛里面，或者说一个团队里面，相对来讲一个健康的，它是得中间力量更多，所谓枣弧形，对吧？那你跟这个是这个一个小头拖一个大大的尾巴，这大尾巴有多长，现在都说不清楚。这个对他未来的这个发展，包括您刚才用到了不健康这个很关键的一个判断，对他未来的这个品牌形象也不是件好事儿啊。
0: 是啊，现在在五大联赛里面，其实。西甲是一直在吃过去的红利，
1: 嗯，
0: 当然了，因为西甲，我觉得哦，对我还要提一点，就是今年西甲的球队在欧战里很卖力，因为今年西甲的欧战积分最终超越了德甲，他拿了五个欧冠名额，
1: 嗯，
0: 也就是说，当你财力不够的时候，你要想多线作战，那你必然联赛的成绩会受影响，对，这个也是一方面。那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就是这支球队现在呢，就是西甲联赛。在特瓦斯的就是西甲的主席在他的号召下呢要求严苛的财务政策，就是哪怕你这支球队出了一点点财政问题我都不允许你注册，你包括巴萨这样的球队
1: 是
0: 也没有特许，对吧？所以这样的时候其实大家的争议也很大，就是你可能又不能吸引外资纯进来说我大手笔的投入，然后呢我又不能让这些球队呢现在在紧缩财政的情况下呢也没有特例，也没有这种特权，所以导致现在球队你说是严苛管理财务政策，当然他为了整个的联赛不崩盘，但是现在我觉得就是在这种政策下的一个阵痛啊所造成的一个负面结果。除非就是说你现在参加欧战的球队，那我也可能欧战打着打，你像黄潜今年是最典型的例子，他上赛季拿到欧冠资格，他小组就是瑞士轮那个他几乎垫底，好像就赢了一场还是平了一场，然后我专心的就是打联赛，那我联赛接着我还拿到了欧冠资格。
1: 嗯，
0: 贝蒂斯按说正常的应该是一个欧冠资格区的，但是他为了打欧联，一直称他好像打到半决赛，被布拉加淘汰了。那最后他的联赛其实一度是掉到了欧联区以外，只不过后来出来出局之后发力，抢到了第五，哎，居然还蹭上了一个欧冠名额。所以我觉得这种状况呢，短时间内解决不了，因为整个的西甲环境。嗯，吸引投资的力度啊，包括可能财政，短时间内可能解决不了，除非就是放开，就是一些西甲球队还有这个吸引力，能够吸引外资来去投资，那这样的话，可能西甲会能够盘子做大，但同时也意味着。

0: 泡沫的风险。英超现在也是这样，英超其实差不多80%以上的球队全是在亏损，但是这个亏损呢现在是可控范围，可是有一天当这个泡沫破裂之后，大家不知道现在这种盛世英超会不会一夜回到解放前。但至少现在花钱，你看英超的球队进入了三级欧战的决赛，甚至有可能包揽了所有的冠军。那没办法，足球现在也是资本的游戏，你越有钱你的成绩越好，当然了你也可能能有更多的营收，能吸引投资。短时间内我觉得西甲现在的经济状况可能也就比意甲稍微好一点吧，我觉得也就是这样一个现状。
1: 不知道未来他们的这个前途和出路能不能够有一个明显的改观，我们也会密切关注。也谢谢朱一鸣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欧洲五大联赛最后悬念的解读。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各位听众，今晚的节目监制是郭靖，编辑导播张文，管乐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于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伯龙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

0: 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

0: 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四月底，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入选的十个项目时间跨越12万年，从中原腹地到边疆地区，从史前遗址群到历史时期都城遗存，勾勒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阔图景，这也是我国考古事业交上的一份年度大卷。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产生了巨大影响力的考古成果之前大都藏身于一座座至今仍然热闹鲜活的城市之中，比如郑州的闹市之下隐藏着古代王朝都城的城墙和水网，绍兴的中学校园里叠压着2500年前的建筑基址，青岛的海岸边矗立着秦始皇留下的国家建筑。这些考古遗址并非位于自然荒野，反而就在我们生活的街巷之下、校园之中、山海之间，他们以各自的姿态无声诉说着这片土地上文明的来路，也共同回答了同一个问题：何以中国？那么他们各自究竟揭开了怎样一段被掩埋的历史？当古老的遗址与当代城市相遇，他们又为所在之地注入了怎样独特的文化内涵？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跟随考古人的手

0: 身处中原腹地的河南省，是我国当之无愧的文物大省，地下文物埋藏极为丰富。省内的洛阳是13朝古都，开封是8朝古都，两座历史名城的声望远播海内外，反倒让身为省会的郑州市显得有些低调。然而大家或许不知道，就在郑州的中心城区，却有着一座占地面积25平方千米、时间上要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城市遗址。也是在这片城市遗址中，人们发现了多件体型巨大、造型优美的青铜方鼎。要知道，在古代，青铜鼎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如此高规格的青铜器在当年只可能属于一个人，那就是商王。这就意味着，如今我们发现的这片遗址并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而是被历史尘封了多年的商代都城。那么如今在遗址中发现的商代城墙、宫殿、水网和青铜器，会为我们讲述一段怎样的商代故事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大百科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郑州市是河南省的省会。1950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这里发现郑州商城遗址。遗址位于郑州市区内，面积25平方千米。目前仍可以看到一座周长近7000米的商代城墙。经过考古发掘证明，这是一座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平面为长方形，周长6960米的城墙上有11个缺口，其中有的可能是城门。在城内的东北部有宫殿区，在这里发现了多处宫殿遗址，其中心有用石板砌筑的人工蓄水设施，城中还有小型房址和水井遗址。遗址中还出土了原始瓷器和刻瓷补骨等。尽管自1959年郭沫若先生猜测郑州商城有可能是商代都城后，考古工作者就极力寻求郑州商城作为都城的证据，但直到1974年9月之前，考古工作者还是只能把郑州商城作为商代早期的一座普通的城市遗址。直到杜岭方鼎的发现，
2: 1974年9月，在郑州商城遗址的西北角发现了两只方鼎，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杜岭方鼎的青铜器。它们一个高100厘米，重86公斤；一个高87厘米，重64.25公斤。中国历来重视青铜器，视它为国家的象征，鼎更是重中之重，是国家政权的象征。许多专家认为，像杜岭方鼎这种规格的鼎，只有商王才能够拥有。也就是说，之前一直被认为是普通城市遗址的郑州商城，并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而是商代的一座都城。商朝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王朝，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由于年代久远，人们对商朝有着很多认识上的盲点，其中关于商朝开国的建都之地，学界一直都争议不断。汉代以前的文献之中提到商朝最早的都城在亳，然而这些文献却并没有记载亳的具体位置。郑州商城遗址曾经出土了大批商代的青铜器，无论是精美程度还是体量大小，都显露出了王者气概，所以有人认为商王开国建都之地就是在郑州。
1: 然而经过考古研究的证实，郑州商城以西100千米的洛阳偃师商城，它的形成年代要早于郑州商城，这便推翻了商汤建成郑州的观点。

所以有些专家认为郑州商城并非商朝的开国都城。历史学家就此推测，有极大的可能上往堂将都城建在距离曾经的夏都，也就是今天的二里头遗址仅有6公里的偃师。在此后100多年的时间里，随着统治稳固，商王朝的统治中心逐步向郑州迁移，最终在郑州商城建立了新都。然而郑州商城不论是不是商汤所建，都改变不了它本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它是建筑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完整的都市规划，清楚的街区划分，完善的供排水系统，以及带有回廊的大型宫殿建筑，无不彰显着当时商王朝的强大。

0: 规格的青铜方鼎，让曾经是商代都城的郑州得以正名。除此之外，位于江南水乡的越国古城，黄海之滨的秦代高台，贺兰山深处的西夏窑厂，长白山下的远古猎场，他们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故事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之后咱们再接着聊。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中国之声，招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跟随考古人的手铲，从一座座穿越时空的遗址出发，去探寻中华文明的绵延脉络。在今天浙江省的中北部杭州湾的南岸，有一座以水为脉、以酒闻名的古城，它就是绍兴。绍兴建成的历史超过了2500年，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的建成故事只存在于史书的字里行间，缺少考古实物的支撑，以至于人们也曾经有过怀疑，觉得绍兴在历史上是否也有过城址的变动。而绍兴稽山中学的一次改扩建工程，让地下沉睡的遗址意外重见天日，发掘出的层层叠压的木结构建筑基址，仿佛一部被泥土掩埋的城市编年史。考古发掘最终证实，这里不仅是古越国都城，也是汉六朝会稽郡治的核心区。从越都到郡治的城市功能延续，证明了绍兴城6000年的人类居住史以及2500年的城市发展史。那么这片层层叠压的建筑基址究竟见证了怎样一段城址不变、文脉相续的传奇？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探索发现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1: 时间拨回到2023年9月26日，这一天，绍兴市稽山中学

0: 改扩建项目正在进行。就在施工队向地下打桩的时候，突然在地下六米左右的地方，钻机受到了阻力，停止了工作。现场工作人员查看情况，发现在淤泥里有一些体积较大的木头。很明显是年代久远的人造物品，而且它们数量很多，似乎在地下分布着一层这样的木构件。这个现象让施工方意识到情况特殊，工作人员立刻向领导进行了汇报。发现大型木结构的位置属于基山中学地下停车场项目，这里的地下水位较高，地上散落着大量瓦片，此时水泥砖已经深入地底，散落一地的木结构看似杂乱无章，但稍加观察就能发现它们之间其实存在有序的组合关系，既像搭建房屋的木构件，又有可能是墓葬的遗迹。而在木构件周围出土的大量文物又引起了文保工作者的注意，
1: 发现了那个越国的那个黑桃豆，黑桃豆的豆饼豆盘，就马上就意识到这个遗址很重要嘛。当时但是当时还不确定是墓葬啊还是遗址啊，都有可能。

0: 根据现场的情况，绍兴市文保工作者判断，基山中学的这处工地有着重要的考古发掘价值。经过碳十四检测，木头样本一个距今2500年左右，另一个则在距今2000年到1000年区间。这个结果说明，这里发现的木建筑基址最早营建于春秋时代。一直到南宋时期，仍然有人在同样的位置继续建造房屋。而遗址中出现的不同营建方式，也正是因为它们出自不同的时期。历史朝代更迭，春秋时期的建筑基址与汉代的建筑基址堆叠在了一起，间接确定了这次基山中学的意外发现就是古代大型建筑群遗址。在此之前，绍兴古城内从未发现过春秋越国时期的大型木结构建筑基址，这个结果让整个考古队都为之振奋。
1: 这样的话，从科技手段、科技考古手段上，直接就是把它能区分成大体的两个时代，一个是战国时期的越国时期，一个是汉的会稽郡的汉代这个时期。
0: 土层中显露出大片建筑基址，确定了基山中学内的古代遗址的性质。队员们开始进一步的发掘、绘图、局部的分析。由于这些木头分布比较密集，汉代与战国时期的建筑又叠压在了一起，区分困难，考古队员们需要放缓发掘速度，仔细解剖。他们将出土的建筑基址进行年代区分，对战国时期和汉代时期的建筑结构慢慢有了初步的了解。

0: 汉代建筑基址营建在越国建筑基址之上，营建方式与越国建筑基址相似，部分基址沿用了越国建筑的台基和建筑材料，说明这里曾长时间作为人类固定的居所。而根据碳十四测年的时间来考量，他们又恰好与《越绝书》等典籍中记载的越王勾践于公元前490年在杭州湾和会稽山之间营建都城的时间相吻合。
1: 这个时间2500年的话，正好跟绍兴古城越王勾践建都的这个时间上基本上是契合的。
0: 就在大家忙碌地给出土的木头做保护的时候，负责发掘的队员有了惊人的发现。一天下午，考古队员偶然在一堆淤泥里面发现了一块细小的木刺。
2: 这，把这泥给我剃一下。
3: 雷老师，
2: 来，你看这出现了一些木头，然后要不要继续往后就继续发掘呢？就是继续清理，稍微让。
0: 当时负责考古现场的雷长胜正好在工地，闻讯立马过去查看。
2: 还有，
0: 木刺的颜色几乎和泥土一致，上面隐约可以看到有字的痕迹。考古队员们都很激动，把木刺周围的泥土用手掰捻，小心翼翼地翻找，心想在这附近应该还能找到其他的碎片，同时把一旁的废土再重新筛查，避免遗漏。
2: 来，我看看。
0: 仔细翻找了几天后，考古队员终于将现有的木刺拼凑了出来，发现只有一半。拼凑好的半块木刺上能看到会稽的字样。
1: 哎，当时我们很兴奋，因为毕竟是当时是第一次首次发现的含有会稽和山阴的文字。
0: 又过了几天，一位发掘工人在距离第一次发现木刺1米的地方找到了新的木刺。这块木刺与最初发现的半块木刺正好能拼上，虽然仍有缺失，但幸运的是缺失的部分都不带文字。考古队最终试读出了木刺上的墨书文字，内容为弟子会稽张龙义门下山阴字伯龙。修复完善后的木刺长约20厘米，宽约4厘米，字体为汉代隶书，在古代这种木刺常用作个人名片。这一重大发现给稽中遗址考古发掘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它是迄今为止首次发现的记录着绍兴古城地名的实物，对研究绍兴古城的历史有着重大的意义。
4: 从绍兴一路向北，下一站我们来到了山东省青岛市的海岸边，在黄岛区琅琊镇一座三面临海的山峰之上，矗立着一座距今2000余年的遗址——琅琊台。经过持续的发掘，考古队员在这里发现了一座规模巨大、规格极高的建筑遗址。在2000多年前，谁会在这座山海之间的高台上大兴土木呢？答案指向了一个人：秦始皇。秦始皇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大一统，而他建立的那套国家治理体系奠定了此后2000余年的政治根基。史书上说，秦始皇东巡海上，在琅琊台徙前守30000户大兴土木。然而这座矗立于山海之间的宏伟建筑，除了文献中寥寥数语的记载，其真实面貌一直模糊不清，甚至被传说与想象所掩盖。随着琅琊台遗址的重

0: 见天日，那些前所未见的高台建筑、规模宏大的排水系统以及规格极高的皇家构建，不仅证实了史书中的记载，也让我们看到了秦代强大国家意志在东方海滨的体现。那么，这座尘封已久的国家工程是如何用实物印证了史书中那个雄心万丈的始皇帝？他又将为青岛这座城市增添怎样一份苍茫厚重的历史底色？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一起去寻找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吧。
1: 这里是山东东部沿海青岛市琅琊镇，在琅琊镇西部的一座山顶上，一支考古工作队正在紧张地忙碌着。经过两年多的考古发掘，排水管道、石砌地漏、瓦当、夯土台基等重要遗迹相继出土，一处2000多年前的遗址重现于世。由于琅琊山的山顶平整，像是一处天然平台，这里被当地人称为琅琊台。考古队据此将这处遗址命名为琅琊台遗址。1973年以来，在多次调查勘探中，考古队员都在琅琊台遗址发现过古代陶片。这一现象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
2: 你看这个
1: 吕凯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也是如今这支联合考古队的领队。经过初步勘探，考古队员确认琅琊台遗址是一处距今2000多年秦汉时期的遗址，面积约4平方千米，琅琊台海拔184米，山顶的遗址是何人所建？它究竟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这是在探沟发现的一件完整瓦当，质地为袈裟黄褐陶，整体呈圆形，外圆较宽，圆内有一周凸线，有十字形凸棱将器面等分为四格，每格填有以阳文篆体字，分别为千、秋、万、岁，顺序自上而下，先右后左，字体方正规矩，线条凸起明显。在古代，万岁是最高统治者的代名词。此时，一个大胆的猜测出现了：这座建筑的主人会不会是那位威震四海的秦始皇呢？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国，结束了诸侯争霸的局面，统一天下。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巡行帝国的东部地区，正是在这一次巡视过程中，秦始皇第一次登上了琅琊台。
2: 秦始皇第一次来琅琊台呢，是在28年，啊，秦始皇28年。值得注意的是呢，在他这次东巡琅琊，首先是他逗留了较长时间，另外呢，他是进行了有计划的这种移民，很有可能就是作为建造琅琊台的这个劳动力。
1: 几天之后，他们在探沟中段夯土地面上发现一处石砌地漏设施。这处地漏平面呈正方形，边长1.2米，由多块长方形、梯形和三角形石板拼合而成，由四边向中间下倾，中间的正方形石板上有方形孔洞， 地漏整体形似漏斗。
2: 最初在这个探沟中呢，我们只揭露了地漏的一角，应该就是这个角。我们发现啊，这个石板很规整，首先它是一个人为做成的这么一个遗迹现象，另外呢，石板的放置啊，它有一定的这个角度，我们认为是这个收集水用的。这个地漏的样子呢，就很像。

0: 山下发掘区的发掘面积约2000平方米。由于遗迹比较分散，无法计算琅琊台遗址具体的面积。不过，相关部门划定的遗址保护范围为4平方千米。考古队员推测，琅琊台遗址是一处面积巨大的高等级建筑群。
1: 宁夏银川地处西北，历史上的这里曾经是充满神秘色彩的西夏王朝的核心区，这里远离中原腹地。然而，就在考古人员深入银川周边贺兰山腹地的苏峪口时，却在当地的一处瓷窑遗址中意外发现了与千里之外的景德镇有着相似模样的精美白瓷。苏峪口这个身处西北秘境的窑厂，它的创烧年代可追溯至11世纪中叶前后。考古发现表明，它出产的精美白瓷竟与数千里外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制瓷中心景德镇遥相呼应，在技术和审美上呈现出令人惊叹的同步性。那么，相隔数千里的两个瓷窑间，在技艺和文化上存在怎样的深层共鸣？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寻古中国》栏目，一起去当地一探究竟。
2: 朔风残照，灵雀静默。贺兰山脚下的一座座灵冢，是西夏留给世界最迷人的侧影。然而，西夏的传奇故事远不仅止于此。在西夏陵区内发现的残砖断瓦中，一种特殊瓦片让考古人员感到好奇。这种瓦片胎质洁白细腻，釉色匀净，应该是西夏陵内高等级建筑的专属材料。2017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考古调查队，依据文献线索与地理信息，由北至南对贺兰山各沟口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考察，并在人迹罕至的苏峪口有了重要发现。苏峪口位于西夏陵以北约40公里处，经过细致发掘，一座保存完整、功能齐全的西夏时期大型手工作坊群重现在人们面前。研究表明，苏峪口瓷窑的生产时间从西夏早期持续至西夏晚期。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遗址出土了大量胎白质坚、釉色温润的精细白瓷。
3: 贺兰山苏峪口出土的这些白瓷，素面薄胎，通透莹润，它们和江西景德镇的精细白瓷十分相似，颇有宋代极简美学的神韵。这种彰显着北宋文人审美的瓷器也同时出现在西夏陵陵区中。贺兰山与景德镇一北一南，在相距2000公里之远的两地瓷窑中，为何会出现如此相似的产品？西夏的工匠为什么会选择在深山之中烧造瓷器？他们又是如何掌握了这种高端瓷器烧造工艺的呢？
2: 考古研究表明，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白瓷，其原料与燃料等均采自窑址区，但贺兰山本地瓷土中三氧化二铝含量过高，无法烧出通透的白瓷。不知是哪一代西夏工匠天才的发现，加入富含二氧化硅的石英，能够弥补瓷土的先天不足，提高瓷胎的硬度、白度、透光度，并且降低其收缩性。将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白瓷

0: 器等，与西夏林出土的同类器物进行比对，发现它们的胎釉成分、工艺特征基本一致。这意味着西夏林出土的白瓷板瓦极有可能是苏峪口这样的本地瓷窑烧制的。
1: 它的这个制瓷技术，就是它的窑炉，就是咱北方传统的那个半导焰马蹄形那种馒头窑，这是个灼烧工艺，你看筒形匣钵，还有这种色圈叠烧，这个是咱北方来的技术。这个窑是烧瓷的，而这就是它的火槽，它是用几个匣钵把它支成匣钵柱，上面搭的那种条石，以后就成形成一种炉山，上面放煤，下面就落灰，再用它能通风嘛。
0: 用煤烧瓷是北宋时期中国制瓷业最重要的技术进步之一。最早以煤为燃料的是当时技术水平最高的几处窑厂，如定窑、耀州窑和磁州窑。苏峪口瓷窑址也采用了煤烧技术，还发现了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瓷窑炉炸遗迹。种种迹象表明，这在当时是一处科技含量极高的窑厂，掌握了先进的技术，原料又能就地取材。这座西夏窑厂的工匠都烧制出哪些种类的白瓷呢？
1: 它这个器型上，我们看的话，除了这种碗盘碟盏这种咱们说的这个日常这个生活用瓷之外了，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就是跟南方的很像的，
0: 斗笠碗、瓜棱罐。这些常见于宋代绘画作品中的文人雅器，也出现在了山条水窑的西夏。若不是苏峪口瓷窑址的发现，或许人们仍会认为这只是西夏与北宋之间互通贸易的结果。对于西北地区产出的瓷器，曾经惯常的认知是以黑釉扁壶居多，带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特征。从先前的考古材料来看，西夏瓷器以化妆白瓷和梯克花黑釉瓷最为典型，极具特色的装饰技法便是梯克花工艺，即在瓷器外部以刀具刻出创意花纹，再将花纹之外的地方剔除，露出底层的白色化妆土或素胎，使预留的图案醒目地突出器表，形成一种潜浮雕式装饰效果，风格粗放豪迈，富有力量感。而以清丽造型与素雅釉色取胜的苏峪口白瓷，显然是特意仿照北宋皇室和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而制作的。此外，苏峪口瓷窑址虽居于深山，地址隐秘，交通闭塞，但窑址出土的烧瓷匣钵却带有官字款字样，具有显著的官座制度特征。可见西夏统治者对中原文明的仰慕不仅止于欣赏层面，更升格为一种全面的学习、效仿和实践，是一场自上而下、身体力行、钻研不辍的系统性工程。
2: 之前我们提到的几处遗址，讲述的都是与国家王朝相关的故事，而在今天旅程的最后一站，我们要把时间的尺度拉到最大，不止百年千年，而是数十万年。在吉林省东部的长白山地区，考古工作者们进行了长达5年的系统性调查，发现了多处古人类遗址，也构建起了连续且完整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这个发现改变了长白山在人们心目中的固有印象，这里不再是遥远的边疆地，而是一直存在长期稳定高密度的人类活动。在这些遗址中出土的黑曜石原料，也填补了东北亚史前考古的关键一环。那么考古发现的当年生活在长白山地区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在他们留下的石器中又隐藏着怎样的生存智慧？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

0: 台跟卖中华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长白山横亘欧亚大陆最东缘，是图们江、松花江、鸭绿江等众多水系的发源地，拥有独特的火山熔岩地貌与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留存着东北亚古人类演化与迁徙扩散的珍贵线索。202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吉林东部长白山地区古人类遗址调查与研究正式纳入考古中国项目。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国内外十余所科研机构与高校，坚持多学科交叉融合，开展了连续5年的系统性考古探索，逐步揭开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的神秘面纱。跨越10万平方公里的全域调查，新发现千余处打制石器地点，以长白山天池为核心呈圈层分布，涵盖矿冶、洞穴等多种类型，以黑曜岩为核心原料形成的独特石器工业体系，石片、石叶、细石叶技术并存，构成了鲜明的区域文化特质。5处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出土大量珍贵文化遗物，首次构建起长白山地区高分辨率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桦甸寿山仙人洞遗址将区域古人类活动的历史上溯至距今22万年，长期延续中国北方小石片工业传统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定复杂技术特征。合龙大洞遗址呈现出国内罕见的高分辨率地层序列，至少包含3期文化遗存，距今5至3万年，属于小石片工业传统。距今2.8万年前后，人工石圈、局部磨制石器、石叶和压制法剥制的细石叶均已出现，是东北亚细石叶技术的重要发源地。距今1.7万年，各类细石叶工艺成熟，并出现赤铁矿雕刻品、石容器等，展现出新石器化特征与周边地区广泛的文化联系。同期的合龙上天洞遗址与合龙大洞遗址文化关联紧密，反映出古人类多样化的栖居方式。合龙极地遗址出土的巨型黑曜岩石叶石盒，高53厘米，重16.3千克，体量与工艺均属国内外罕见，标志着剥片技术达到极高水平。抚松风铃遗址距天池仅40余公里，年代处于末次冰盛期，具备成熟的石叶与细石叶技术及定制化工具组合，为研究古人类对高纬度极端环境的适应能力提供了关键实力。巍巍长白山，荡荡三江源，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丰富独特的黑曜岩石器工业遗存，深刻影响东北亚史前文化发展格局，见证跨区域文化交流进程，既是彰显长白山文化底蕴的重要地标，更是中华文明远古根脉的重要组成部分。
0: 由于时间有限，2025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我们就只能为您介绍到这里。其实这一路走来，大家或许已经注意到了，许多考古发现都藏身于今天仍然鲜活的城市中，在闹市的地下，在校园的泥土中，在

0: 边的山巅上，在深山的峡谷间，在茫茫的林海雪原，他们以各自的姿态无声诉说着这片土地上文明的来路，他们也共同见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连绵不绝的博大气象。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两首初夏诗词，分别来自南宋的陆游和北宋的王安石，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初夏，南宋，陆游。槐柳成荫雨洗尘，樱桃乳酪病长新。古来江左多佳句，夏浅胜春最可人。初夏即是，北宋，王安石。石梁茅屋有弯棋，流水尖尖度两杯。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福建福州东郊古山北侧，有一处海拔800多米的高山避暑胜地古岭。这里山峦青翠，溪水潺潺，夏季清凉宜人。百余年来，见证了无数中外百姓相遇相知、守望相助的动人往事。从19世纪西方侨民依山建屋，到一位美国老人临终前不停呼唤的孤立。从一枚大清邮票揭开百年乡愁，到一代代古岭之友接力寻根，古岭早已超越一座山间村落的意义，成为中美民间友谊最温暖、最

绵长、最生生不息的传奇载体。那么，一个美国人临终呼唤的地方究竟是何处？一段被尘封半世纪的童年记忆，为何能牵动两国人心呢？加德纳家族与古岭为何有着刻骨铭心的情缘？众多古岭之友又为何穿越时光，让百年往事重见天日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百年情缘生生不息，跨越山海的古岭故事。古岭地处福州近郊，海拔800余米，夏季气温比市区低6到80摄氏度，自古便是天然避暑佳境。1842年，福州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西方商人、传教士、外交官与海关职员陆续抵达福州工作生活。福州盛夏闷热潮湿，许多西方人难以适应。在闽江航行途中，他们意外发现了这片凉爽清幽的高地。1885年夏天，美国传教士吴思明途经古岭，被这里宜人气候与秀美风光所打动，当即租房居住，度过了一个舒适的夏季。第二年，英国驻马尾领事馆馆医任尼在古岭梁厝建起第一栋西式洋房。消息在外侨中传开，欧美侨民纷纷前来购地建房，一栋栋实木结构的别墅依山而建，教堂、医院、网球场、游泳池、公益社、邮局等配套设施相继落成，一座设施完备、氛围和睦的跨国避暑小镇逐渐成型。时间来到1901年，尚在襁褓之中的密尔顿·加德纳随父母来到福州，在此居住10年，一家人每年夏季都到古岭生活。小加德纳在古岭日渐成长，幽旷的山间是他游玩的天堂，早已经混熟的小伙伴们直接称呼他家，经常带着他漫山遍野地跑。他们看日出日落，捉蜻蜓、金龟子，品尝野果，采集动植物标本。大家玩累了，口渴了，伙伴们就带着加德纳到水井边打水，井水甘甜清冽，解渴得很。有时候大家也会结伴到加德纳家里玩耍，宽敞的石屋是捉迷藏的好地方，孩童们的笑声在山里回荡着。在古岭，最让加德纳流连忘返的是山上的邮局。这个邮局开办于1902年，每年在端午节后开张，中秋节后关闭，属于季节性邮局，是中国早期五大著名的夏季邮局。在加德纳的眼中，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青石构筑的单层屋子有厨房、天井、公众寄信处，每天都人来人往，大人们往那笨重的缠绕着龙的邮筒里投进信件。加德纳被色彩斑斓的邮票所迷住，邮票中的一条盘龙在云彩和水浪上盘曲着，气势威武，各种颜色宾彩纷呈，有一角深绿的，有5分玫红的，还有1分橘黄的。在父亲的熏陶下，加德纳钟情于集邮，他最盼望听到的是邮差投递信件的呼叫声，那时他会跑出来带父亲收取信件，因为父亲会把邮票连同信封送给自己，这样他就会收集到一枚自己心仪的邮票了。夜里万籁俱静的山间，唯有如豆的灯火与山中的萤火疏闪，虫鸣在空旷的山间此起彼伏。加德纳把信封上的邮票用清水泡开，再小心翼翼地揭下，他饶有兴趣地欣赏着自己收藏的中国邮票。3枚天坛邮票分别是2分、3分、7分的宣统登基纪念邮票，有3层屋檐的祈年殿，富丽堂皇，非常气派。父亲告诉他，那是皇帝祭天的地方，充满了中国韵味儿。8岁那年，加德纳居然将这套邮票全集齐了。1911年6月，加德纳已经在古岭生活了

10年，这时父亲告诉他全家将回美国。此时加德纳的心好像一瞬间坠入谷底，难道就这样离开伙伴们，离开朝夕相伴的野花与虫草，还有那令人心醉痴迷的山中邮局吗？孤岭的稀饭和白萝卜再也吃不到了吗？加德纳流下忧伤的不舍的眼泪，他冲进房间，翻出心爱的作业本，细细的端详，那都是几年来收集的中国盘龙邮票，有一角、三分、四分、五分，它们五光十色，色彩纷呈。回国后，从中国到美国，加德纳还没有一下子适应过来，他想念着中国的伙伴、青山、绿水，日日夜夜打熬不住的时候，加德纳就把从中国带回的东西一溜地摆开，让回忆渗透在每一件小小的器物当中，掺杂着在福州、在古岭的每一丝喜悦与惊奇。在美国，加德纳按照自己的人生履历接受教育，毕业之后进入美国加州大学当了物理学教授，娶了妻，组建了家庭，生活就这样有条不紊地过着。可是时光并没有冲淡他对古岭的记忆，年纪越大却越发清晰，经常夜里梦回古岭，同伴银铃般的笑声时远时近。家，刺波好甜呢，你也尝尝。家，咱们一起去游泳吧，看谁游得快。家，我们一起去抓蝴蝶去。家，这花花绿绿的纸片好漂亮啊，还有龙，这是什么呀？加德纳在梦中辗转反侧着，惊醒过来的加德纳依然喃喃絮语着梦中的地方。他轻轻地退出卧室，来到工作室，翻出那一本有点微黄的作业本，那是他童年的古岭记忆，已经雕刻进自己生命中的夏季乐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归。忙碌的工作阻遏了加德纳想要重回古岭的愿望。68岁那年，加德纳退休了，那时中美尚未建交，他无法寻访，他带着深深的遗憾倾注在日常的生活中。他在自家庭院里种上野草莓，他每天必以白萝卜就稀饭，那是他熟悉的味道。但是不久，加德纳罹患癌症，病入膏肓。加德纳夫人伺候病中的丈夫细心周到，她明白丈夫对远方的思念，把安置在轮椅上的丈夫推到花园，面膝而坐，浑浊的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加德纳久久地凝视着远方，那是穿越时光的眷盼。加德纳累了，他深深地叹息着，回不去了，回不去了。1986年2月3号，带着对古岭的恋念和无法重归的遗憾，加德纳合上了眼睛，唯有声声呼唤孤令孤令的声音在人世间回旋。对丈夫的思念促使加德纳夫人迫切想要了解丈夫口中的孤令在哪里，为丈夫圆梦的心也越发的急切。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她为什么牵动着丈夫一生的惦挂呢？加德纳夫人为丈夫到中国寻访，遍寻无着，即便有留学生的帮助，孤岭依然神秘遥不可及。1990年，加德纳夫人发现了丈夫那本贴有11张大清邮票的作业本，她如获至宝，急忙找来中国留美学生刘忠汉辨认。在这个小小的作业本中，刘忠汉看到了凝结加德纳一生的深情思念。这是编排的颇为规范的集邮贴片，最上排是宣统登机全套3枚信销票，按面值大小2分、3分、7分从左向右排列着，中间摆放着一张明信片，下面备注一行英文，意思是中国的人户外生活。明信片三面环绕的是9枚大清的盘龙邮票。刘忠汉认出一枚盖着邮戳的邮票，上前福州古岭3年6月初1日，这是武昌起义前夕的邮戳，是晚清邮政留下的最后身影。

到此，加德纳夫人终于明白，福州古岭正是丈夫梦里、心里、血液里的孤立。悲喜交集的眼泪难以自禁，刷刷地流淌下来。1992年4月8号，古道热肠的刘忠汉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啊，古岭》，把加德纳夫妇对福州古岭的真挚情感尽情地倾诉出来，感动了许多中外友人。这年8月，加德纳夫人受邀踏上了中国土地，她特意带上那11张邮票，来到丈夫生前难以忘怀的古岭。走在遍植着柳杉的山路上，加德纳夫人激动不已。这一次，她受到了热烈欢迎，并与古岭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踏着丈夫曾经的足迹，加德纳夫人登临古岭，这里依旧是青山满目，绿荫芳台，丈夫的呼唤似在耳边。风闻加德纳夫人来古岭，加德纳儿时的玩伴们来了，他们已经是年届九旬的老人，步履虽有些蹒跚，但是孩童的记忆依然清晰。其中名叫刘雪金的老太太清楚地记得，这户美国人姓加。当老太太脱口而出时，加德纳夫人一下子记起来，丈夫藏着一枚加德勒的寿山石印章，原来正是来源于此。老人们絮絮而谈，那是唠家常，话故旧，想未来，没有拘泥，没有鸿沟，就好像和儿时的加德纳在一起一样。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夕阳西下，晚风习习。加德纳夫人住进宜夏别墅，那是外国人在古岭上最早期的建筑，保存最好的一栋别墅。万籁俱静的夜里，加德纳夫人把丈夫那本泛黄的作业本再次翻出，11张邮票揭开丈夫情系中国福州古岭的神秘悬念，这邮票上的戳记就来自古岭邮局。加德纳夫人轻抚着这泛着历史印记的邮票放在枕边，她相信自己一定会做一个香甜的梦，那将是与丈夫心魂相接的默契。随着越来越多尘封的古岭往事揭开面纱，古岭故事的主人公由最初的加德纳家族增加了美国柏林威、穆矮人、柯智人、蒲天寿等众多家族。其中穆矮人是1940年读大学时独自从美国来到福州，在英华中学任教。1945年，他以美国空军飞虎队中尉的身份支援中国抗战，抗战结束后回美国继续学业。2年后，获得硕士学位的穆矮人带着妻子和长子第三次到福建，在福建协和大学教书，并且在这里有了第二个儿子穆彼得。期间，每临盛夏，穆矮人全家都会到古岭纳凉消暑。2004年，耄耋之年的穆矮人回到福建，在武夷学院任教一年，而老人的两个孙女也用爱中和爱华的名字延续着家族和中国的情缘。穆矮人2005年临终时留下遗嘱，要将自己的一部分骨灰留在福州，并嘱托后裔回访古岭寻根。在穆矮人去世10周年时，他的子女遵循其遗嘱，将其一半骨灰带回第二故乡福州，撒入滔滔岷江水中，实现了老人魂归故里的遗愿。正是这一年，他的儿媳穆延龄也第一次登上古岭。为了方便外国友人寻找古岭，他专门创办了英文网站，并开始致力于古岭文化研究与资料搜集。为此，他多次赴哈佛、耶鲁等大学图书馆，还寻访许多曾经生活在古岭的外国人的后人，通过文字、图片、实物等不断还原历史，构筑更多促进美中文化交流的契机。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林毅南是福州人，他和穆延龄一起找到了大部分古岭建筑的旧址，并带领学生团队自主研发了集历史信息、老照片等为一体的历史文化

信息数据库，运用大数据和人脸识别等技术，为古岭画出了社群关系网，让老建筑、老物件开口说话。几年下来，他们共找到相关照片、文字资料及信件6000多份，其中照片近800张，很多都展陈于古岭修缮后的富家别墅，沉浸式地还原了百年古岭上中外人士和谐共居的场景，也让古岭增添了中西交融的文化魅力。时间来到2023年6月，福州古岭迎来了多位美国友人。一下车，他们中的几位就用流利的福州话说回家了。6月26号，古岭山居生活博物馆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古岭之友藏品捐赠仪式。加德纳、穆矮人、程吕底亚、柯智仁、蒲天寿等家族后人分别从美国带来了祖辈当年在古岭生活时传下的老物件和许多宝贵资料。穆延龄这次带来了3大箱的藏品，并在现场展示了家族在古岭使用过的有着中国青花元素的蒂凡尼瓷碗。程高登捐赠的是其父在90岁高龄时编写的家族史，书中部分情节详细介绍了20世纪的古岭生活。来自蒲天寿家族的祖孙二人蒲光珠和凯西捐赠的是当年家族在古岭避暑时所租住房产的地契原件，还有一本其家族成员编纂的小说，里面也有对古岭生活的生动描述。柯智仁的孙女毕乐华捐赠了整套迷你版的石质中式家具摆件，这是毕乐华妈妈当年爱不释手的藏品，也常被儿时的毕乐华用来过家家。活动中，这些美国友人走过枝繁叶茂的千年柳杉，穿过青石铺就的古岭老街，在始建于1914年的万国公益社围坐桌前共叙古岭情缘，一幅穿越时光的友谊画卷缓缓打开。加德纳的侄孙李加德纳讲述了一家人和这棵千年柳杉的故事。我的祖辈曾在树下嬉戏，这棵千年古树见证了他们的美好童年。1992年，加德纳夫人带走了一片掉落的柳杉树皮，想念古岭时她总会拿出来看一看。2018年，我和哥哥盖瑞·加德纳重返古岭的时候，一起合抱了这棵老树，珍藏起一份美好的回忆。在古岭，李·加德纳、加里·加德纳兄弟迫不及待地探访了古岭邮局。修葺一新的古岭邮局依然古拙朴厚，柜台里摆放着即将发售的明信片、首日封。加德纳兄弟认真仔细地参观邮局里的摆设，触摸着每一件物品，像是要把它们嵌入记忆的深处。100多年前，加德纳先生和他父亲的一封封家书就是从这里传递出去的。回国之际，加德纳兄弟写了几封家书，盖上古岭的邮戳，寄给美国的家人和朋友，并带走了邮局发行的《古岭风光》明信片。他们说，这是家族与中国百年游园的见证，他们与中国的情缘将会得到继续传承。昔日的乡愁佳话，如今已升级为中美民间友好与青少年交流的重要平台。古岭家族故事展示馆、历史建筑展示馆相继建成开放，成为永久展示百年情缘的文化阵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还授予古岭中美青少年交流营地称号，让友谊从老一辈传承到年轻一代。近年来，古岭园、中美青年交流周、青少年合唱周、古岭论坛等活动接连举办，加德纳、穆矮人等家族后人持续回访，美国青年与华裔青少年频频登上这片高地，寻根访友，交流互动。一枚邮票的缘分，一段百年的牵挂，正以更加青春、更加鲜活、更加国际化的方式，在新时代生生不息，久久流传。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刚从医学院毕业的罗大佑依然在音乐和从医之间做着艰难的抉择，一边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一边从事他所热爱的音乐创作。1980年底，在一次医院大会上，罗大佑突然回想起大学时初恋的恋人，过往美好的青春岁月以及眼前即将面临的重大人生选择，让他灵感迸发，写下歌曲《光阴的故事》。
1: 我考第一次医师执照没考过，第二次医师执照又没考过，所以心里就很焦灼。但是在焦灼的时候，就会把自己放到一个他自己无忧无虑的状态，然后在音乐又喜欢做音乐，然后那是在我考第三次医师执照的时候有感而发。

0: 光阴的故事创作完成后，由歌手张艾嘉首次演唱。歌曲最早收录于张艾嘉1981年发行的专辑《童年》中，但传唱度最广、影响最深的还是罗大佑亲自演唱的版本。1982年，罗大佑在台湾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知乎者也》，其中就收录了《光阴的故事》等被广为传唱的歌曲。而从放弃医学到从事音乐，这个转换罗大佑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
1: 其实生命里面有些重要的决定，你就不是马上想到你就去做嘛，不太可能嘛，你都一路在做，然后一路判断。那后来很多朋友问我说，哇，那你这样子你医学念了7年哦，你出来还做了2年的医生哦，不是很浪费吗？哎呦，后来我发现我好像对生命的认识比其他的音乐人要更想得更多一点。
0: 罗大佑说，做音乐要进到感情最深处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每一首情歌背后，每一张面孔背后都有动人的故事。
1: 歌曲跟音乐它就是像草一样从土地长出来的，你要给它时间，你要去灌溉它，你要呵护它，它才会长得好。我相信创作歌手其实是用他的生命来创作，就是他的历程，所有他经过的这种酸甜苦辣啦、悲欢离合啦、喜怒哀乐啦、人生的各种各样的状态。

一曲光阴的故事，旋律轻松舒缓，歌词朗朗上口，经由罗大佑的深情演绎，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最经典的校园民谣。每个人似乎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那歌声中有对美好青春岁月的怀念和不舍，更有对人生梦想始终

0: 1976年十月，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传来，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词作家韩伟和同事们参加庆祝游行回来后，食堂已经准备了饭菜，每桌还配备了一瓶白酒。平时滴酒不沾的韩伟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与同事们举起酒杯。几杯酒过后，祝酒歌的几句歌词脱口而出：
1: 每个人会喝不会喝的都开怀畅饮，没见过谁拒绝的，不能说喝大醉吧，也都喝得非常尽兴。
0: 韩伟的老搭档曲作者施光南同样不会喝酒，他拿到歌词后立刻进入到一种如醉如痴的创作情景，选用热情奔放而又富于舞蹈动感的新疆音乐为素材，在短短几天内就将曲谱定稿。按照施光南原本的创作构想，祝酒歌是带有时代印记的深沉感的欢庆，最初准备交给女中音演唱。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羲偶然间看到祝酒歌歌谱后如获至宝，并说服施光南为他重写了配器。正当李光羲跃跃欲试地想向大家分享这首艺术佳作时，祝酒歌的公开演出却遭遇波折，歌曲被搁置达一年之久。
2: 有人说这歌不好，不但号召大家喝酒，老累的，这是不行，结果就没通过。有一天国务院来个邀请，说啊，派李光羲招待国宾，唱一个快乐的歌。我说这可来机会了，结果乐队说咱们今天唱这个。等到这个歌唱完，全体掌声雷动。哎呦，从那一刻起，我说今后谁也再拦不住我了。
0: 1979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晚会上，李光羲再度演唱祝酒歌，引起全国轰动，要求点唱祝酒歌的来信如雪片一样飞来，在短短两个月内竟有16万封之多，被誉为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根据陈根远、杨业藏在碑林里的国宝改编，第四集。
1: 唐德宗兴元元年8月3日，伐贼之师是节节胜利。那李希烈呀，便假说皇上有诏，在颜真卿参拜的时候，用绳子将其缢杀，终年呐，77岁。
2: 我颜真卿，字清晨，唐中宗景龙2年，生于长安京兆。颜勤礼，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官至礼部侍郎，博览古今，明达政事，于唐高宗咸庆6年去世。我卸任湖州刺史，返回长安后，为曾祖父追立了唐顾秘书省著作郎、夔州都督府长史上户军严军神道碑。
3: 爷爷，看来追我呀！
1: 嘿，
3: 爷爷，
1: 嘿，好嘞！
3: 爷爷，快来！
1: 慢点！哎呀，我的小祖宗，爷爷追不上啊！
2: 我的一生，大部分时光都在长安度过。唐大历14年，为纪念父亲颜维珍，我撰写了《颜氏家庙碑》。天宝15年，叛军安禄山、史思明兵围长山，我的侄子颜季明被俘，宁死不屈。我的堂兄唐山太守颜杲卿苦守数天，兵少无援，城陷被俘，马不绝口，被安禄山割去舌头，惨遭杀害。安史之乱，战死沙场的颜家忠烈有30余人，可谁又能知道26年后，也就是唐德宗兴元元年，我为奸相陷害，被叛将缢杀，为大唐江山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0: 匈奴啊，这个崇拜狼的草原游牧民族，曾经游荡在西北广袤的土地上，用铁骑征服一切。那时候啊，他们的牛羊吃草吃到哪儿，哪儿啊就是他们的疆域呀。然而这个强悍的马背民族，却在最为辉煌的时候神秘地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呀。
1: 你们快看，这儿有匹马，好像是一块巨石雕刻的。
2: 是，你看这马，这看上去高大威猛，气宇轩昂。教授，这是什么马呀？
0: 这匹马呀，叫做大夏石马。
1: 大夏石，
0: 这可是匈奴历史上遗留到今天唯一的一件带着文字、带着纪年的文物啊。
1: 匈奴。教授，汉代卫青、李广打的那个匈奴吗？
0: 没错，就是这个匈奴。你们俩来看啊，这马马颈直立，和方正的头部呢，形成了55度的夹角。再看，目似悬铃，凝视着前方。你看这眼皮、鼻翼、上下嘴唇，工匠们呐，都用阴线细细地描绘出来了，
2: 还真是啊。
0: 再看这马面上可有铠甲，你们快看马耳朵啊，那儿是不是有两个圆洞啊？
1: 真是，
0: 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啊。
1: 哎，教授，我记得霍去病的墓前有一个马踏匈奴，马踏匈奴和这个大夏石马有什么区别吗？
0: 他们两个呀，这雕凿的方法呢是一致的。你们俩仔细看，这个马的脖子上，它的鬃毛啊，你看它是呈波浪状劈向右边的，胸部宽阔，腹背壮实，前腿如柱，并直耸立。你们再看那右后腿啊，是不是微微的弯着？
2: 是
0: 它那个蹄子点着地，是不是像是在不停地刨着地面呢？
1: 还真是，
2: 就是这个石马看上去就显得这个平静和温驯，但是又感觉他这个内心呢特别的骚动不安。
0: 没错呀，用咱们的话说呀，这叫闷骚啊。你这个观察呀很细致，你从马背后头看呐，它尾部是残缺的，但是啊还有一个特别的细节，你们仔细看，马的后肢之间是不是加了一个被征服者的形象啊？
2: 啊，
1: 真是，
0: 是不是？你看看这个人，他低头跪着地，汗

0: 不衣袖交错着，头侧还隐约的有发际线呢。再看他的脸面，模糊扭曲，朝着地面
1: 啊。教授，这种艺术手法是不是就是镂空雕凿啊？
2: 说对了，这是国内现存最早的镂空雕刻的石马。整个雕塑呀是寻石造型，线刻浮雕圆雕相结合，保持着石刻马的厚重感和饱满感，比起单一圆雕的马踏匈奴来呢，它就显得更加复杂和美观喽。
3: 我也觉得这匹马看似静立，实则蓄势待发，似乎是要一跃而起，再一次冲向那个刀光剑影烽烟四起的年代。
2: 说得好。你刚才说的这一刻呀，就是这么定格在马前腿的屏壁上了。你们看啊，大夏真兴六年岁，大将军造资时，也就是说呀，公元424年，从那一刻起，这一匹战马就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大夏石马。

0: 手里大下龙雀刀，收回独儿郎子旗，坐骑黑骏马，挂骷髅头九具，攻城拔寨，所向披靡。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我乃先祖大禹夏后氏之苗裔赫连勃勃，趁东晋灭后秦之机，亲去长安，助贪霸上，祭告天地，国号大夏，威赫与天连。

0: 想那北魏登国五年，道武帝拓跋圭杀我父匈奴左贤王刘卫臣一家，我刘伯伯年仅十岁，侥幸逃脱，投奔后秦将领霍兰多部莫一余，娶了他女儿鲜卑莫超为妻。不料后秦姚兴于那北魏讲和，罢兵休战，这便如何是好？我与那北魏有杀父之仇，岂能善罢甘休？只得以田猎为名，集结兵马，齐杀莫一余，脱离后秦，重振铁佛部。自此，一代枭雄以鲜卑为姓，征战南北。呀！敢问天子，既已称帝建国，何不扼守关中，定都长安？朕岂不知那长安垒地旧都，有山河四色之故？东魏与我同壤境，去北京才数百里，若都长安，北京恐有不守之忧。若都长安，北京恐有不守之忧，这便如何是好？朕出生在榆林朔方，又为后秦镇守朔方。朔方地处无定河北沙漠边缘，形势险要，易守难攻，既可略中原之姿，又可扼西域商贸之道。我游牧民族就此建都，料想那北魏终不敢过河击杀于我。同万同万，一统天下，君临万城。征发劳工十万，夯筑统万城池，太子领大将军留守南都长安。
1: 万岁万岁。

0: 这大夏石马呀，就是当年汉长安城宫苑食客之一啊。
1: 嗯，
0: 只可惜大夏王

日万劳工耗时六年征土筑成的大夏国都统万城，现在啊，已经是毛素沙漠上的一处断垣残壁喽。只有这唯一一件有着大夏纪年的石马，把这个强悍民族最后的身影留在了世人心中。

0: 唐人上法呀。
1: 嗯，
0: 仅就楷书而言，初唐由杨修、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为翘楚，中唐呢有颜真卿、徐浩为巨擘，到了晚唐呀，可就仅柳公权一枝独秀喽。
1: 嗯，
0: 你们俩听，
1: 嗯，
0: 唐皇与太子少师柳公权呐，现在呀正在大殿之上商讨着为长安城安国寺长老大达法师圆寂建塔刻碑之事呢。
2: 这就是柳公权，我之前好像见过。
3: 你就是柳公权？
4: 圣上，臣正是。
3: 朕早先于佛寺中见过柳青的书法，很久以来就想见见你呀。爱卿现在可是下州礼厅的幕僚掌书记吧？
4: 是。
3: 你就别回去了，留在京城吧，拜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如何？
4: 谢圣上。
3: 爱卿啊，朕一直以来想问爱卿，咋样才能写好书法呀？
4: 禀圣上，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
3: 哦，爱卿莫非笔剑也？你兄长柳公绰从太原致书宰相李宗闵，说你对文章书法都非常用心，先朝因为你书法好对你予以任用，虽然工作都还愉快，但也不能总干些抄抄写写的事儿啊。
4: 回圣上，那是家兄想给臣换个工作。
3: 想当年曹子建七步成诗，爱卿七步三首，真是奇才。那么朕再升你为右侍郎中弘文馆学士，掌图籍，教授生徒。
4: 谢圣上。
3: 史籍上说西汉文帝节俭爱民，你们看我这件衣服已经洗过三次了。
2: 皇上真是太好了，
5: 真是节俭
2: 一代君啊，真是太好了。
3: 柳爱卿，你为何一声不吭啊？
4: 皇上应当擢拔亲近贤良，远离阿谀奉承之辈，虚心纳谏，赏罚分明。穿洗过的旧衣服实际上是小节。
3: 哦，我听说爱卿自幼嗜学，十二能为词赋，初学王叔便约初唐欧虞楚陆诸家，体诗尽，自成一家。恭请大臣数碑立传，如果没能请动爱卿撰文书单，人们会认为这家混得不行，子孙不孝。裴休，
6: 臣在。
3: 此事可是当真啊？
6: 禀圣上，此事当真。外国人来长安朝贡，怀中往往专门揣一个钱袋，上面写着此购柳书。
3: 哦，想不到柳青书法竟如此抢手啊。近来长安城安国寺长老圆寂，朝廷赐事大达，特建玄秘塔安葬灵骨。
6: 大达法师生前入住的国寺原是睿宗登基前的旧宅，景云元年改为安国寺。

0: 吾皇多次巡行安国寺，与法师亲若昆弟，相与握戟，当于塔前堪立丰碑，以资纪念。
1: 此意甚合朕心啊。河东柳氏自古门阀，就让柳爱卿书写此碑。裴兄，你来撰文。
0: 臣领旨。
2: 圣上，大达法师佛学素养精深，弟子众多，讲起经来逢源会尾，滔滔不绝。裴大人对佛教深有研究，碑文是由裴大人撰文，那再好不过了。不过
1: 柳青，但可直言。
2: 是，臣还请圣上命捐狱侧官邵建和、邵建初兄弟操刀看客。
0: 禀圣上，邵氏兄弟不过是中书省看客御制检测而已，如何担此皇命？
2: 圣上，回元观钟楼铭、抚临碑金刚经珠碑，都是由陈书丹、邵氏兄弟看客。
1: 邵氏兄弟记忆，朕素有耳闻。既然柳青保举，就叫捐狱侧官参闻此事吧。
3: 不愧是邵氏兄弟啊！

0: 这柳公权呀，在当时以88岁的长寿年龄，留下了无数的书记呀。
1: 嗯，
0: 光是碑刻就有76种之多呀。只可惜呀，千年沧桑，几经浩劫呀，现在最好的碑石就只剩下玄秘塔碑，这唯一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喽。
2: 嗯，哎，教授，
0: 嗯，
2: 这玄秘塔碑就是柳公权的代表作品吗？
0: 对，玄秘塔碑啊，用笔如刀斧，干净爽利，
2: 嗯，
0: 断金裂石，果断犀利，棱角毕露，铁骨铮铮。你们俩看，
2: 嗯，
0: 这些字的棱角呀，是不是特别的突出醒目？
2: 确实
1: 是啊。但是了解完这段历史，你看这柳公权一生陈世过7位唐朝皇帝，我感觉他就像一只被关在禁笼里的金丝雀一样，根本就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哎，这最后只有书法让他名留青史，赢得了声誉。
0: 是啊，早年间杜甫就曾说过，书贵兽应方通神。
1: 嗯，
0: 作为唐朝最后一位书法巨匠，柳公权创立了自己的流体书风，倔强地活跃于晚唐书坛。哎，也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啊。
2: 哇，好精美的石刻呀。
1: 是啊，太漂亮了。
2: 一对朱雀凤冠高耸，长尾翘起，造型矫健而华丽。哎，教授，
0: 嗯，
2: 这是一座墓门吧？
0: 对，你说对了，这正是李神通墓出土的墓门。哎，李神通这个人你们俩知道吗？
2: 嗯，我还真没听说过。
0: 他呀是西魏北周八柱国之一李虎的孙子，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弟，唐太宗李世民的堂叔。
1: 哦，那这么算下来的话，他也是唐代帝王宗室呢。
0: 没错，这李神通啊本名李寿，他呀给自己起了一个字，就叫神通。
2: 神通，李神通，这个名字可真有趣。哎，不过教授，他的墓是怎么被发现的呀？
0: 那还是1973年，当时啊在陕西咸阳的三原县，农民们正在给庄稼浇水呢，浇着浇着突然发现一块地坍塌下去了。
1: 啊，
0: 大家跑到跟前一看呢，发现啊地底下好像有个墓道，就赶紧向有关部门报告。这李寿墓呀就是这样

0: 暴露在人们视野中的。
1: 那这个李寿啊，就是李神通，他有故事吗？
0: 他可太有故事了，
2: 那可以给我们讲讲吧。
1: 对，快给我们讲讲，教授。
0: 好，那还是隋大业十三年，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的时候。

0: 启禀王爷，宇文化及派使者求降。嗨，
1: 求降？怎么不打了？他奶奶的！
0: 王爷，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两兄弟被困聊城，怕是粮草不济。哼，他奶奶的！我李神通兵强马壮，他宇文化及乃瓮中之鳖，我还没大显神通呢。崔干，
2: 末将在，
0: 给我继续攻城。
2: 王爷，不可呀！
0: 嗯，有何不可？
2: 王爷，太原留守李渊起兵，李氏宗亲除了您之外无人响应，我们是孤军抗敌呀。
0: 那又怎样？
2: 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两兄弟被困聊城，战事日久，兵卒疲惫，不想打了就来投降，不如趁早收复。
0: 这宇文化及已是强弩之末，我们一顿猛攻，定能拿下聊城。哎，
2: 收复宇文化及、宇文智及也能拿下聊城。况且窦建德已经带兵打过来了，再不走就晚了。
0: 哼，我出兵以来尚未建功，如何便走啊？
3: 哦，赵四是以攻占城头。
0: 什么？他攻占了城头？他奶奶的！
2: 赵君德果真威猛呀。王爷，现在城头已被我军攻占，不如趁势收复宇文化及，拿下聊城。
0: 你懂什么？赵君德这是要抢老子的风头。来人，
4: 在
0: 传我军令，撤兵。
2: 王爷不可呀。
0: 又有何不可？
2: 赵君德在城头上打得正酣，此时撤兵，宇文化及将反败为胜啊。
0: 你刚才不是说窦建德已经打过来了吗？我正好去会会他。
2: 聊城尚未拿下，王爷不可分兵两头迎敌呀。
0: 他窦建德乃反夫走卒、草莽之辈，我与李世基、同安公主合兵一处，难道还打不过他吗？
2: 此乃兵家大忌，王爷万万不可啊！
0: 他奶奶的！来人，
4: 在，
0: 给我把崔干绑喽！
4: 是，
2: 这，王爷，不可分兵呐！
5: 王爷，
0: 传我军令，
4: 在，
0: 退兵聊城，迎战窦建德。
4: 是，
2: 王爷，三思啊！王爷，王爷，
6: 就这样，聊城还没拿下的时候，这李神通呢，又调转头去打窦建德的农民军去了。结果呀，全军覆没。
7: 哎，教授，那后来呢？
6: 后来呀，这李神通又和他的侄子李世民一起攻打刘黑闼，结果呢，还是战败逃跑了。
8: 又打败了？
6: 他呢，是连战连败，屡败屡战。不过呀，好在呢，他的哥哥李渊和大侄子李世民呢，都没有降罪于他，反而呢还重用他，仍然让他统帅大军。
7: 这屡战屡败还能被重用啊？不愧是给自己取名叫李神通啊。
6: 唐太宗贞观四年十二月，他薨于长安严府里，享年54岁。他的11个儿子呀，也都被封了王喽。
8: 哎呀，这虽然说是成败将军，但是这寿短福长也算是个幸运的人啊。
6: 可不是吗？啊，好多个战功卓著之人都没有像他这样享尽荣华富贵，死后数百年呢又重见天日，被世人呢刮目相看呀。
8: 哎，教授，他最后被葬在哪儿啊？
6: 太宗贞观5年的12月，李寿李神通啊陪葬于李渊的爷爷景皇帝李虎的永康陵，也就是在今天

0: 陕西省三原县的灵前镇焦家村。
1: 那当时李寿墓被发掘之后，应该有很多文物出土吧？
0: 那当然有了，拖了去了。李寿墓啊，出土了墓门、兽首龟形的墓志和一具石椁，也就是今天保存在碑林的常拜将军国宝三件套啊。
2: 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第四集播送完了，剧中人物郝教授由王东扮演，柳明由陈宇乐扮演，韩权由侯仁德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侯汉腾、樊强、于成、武业、赵磊、何嘉林等，监制冯丽霞、刘晓玲、赖胜杰，策划王朝宇，编剧雅克，导演王希平，统筹王般若、张菲菲，录音任汉月，后期制作徐凯。本剧由西安广播电视台集团、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西安大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则好消息哈，中国量子科技再登巅峰，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诞生，光量子计算再度领跑全球。
1: 那么记者是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由潘建伟院士带领的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一举确立了目前国际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那么相关成果也已经刊发在了国际顶级期刊《自然》上。
0: 宇宙级的算力到底有多快呢？它呀，针对特定任务的算力是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的10的5。

0: 14次方倍啊，读着我都有点晕哈。
1: 嗯，
0: 也就是100万亿亿亿亿亿亿亿倍，这当中有6个亿啊。
1: 嗯，
0: 这种宇宙级算力鸿沟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
1: 咱们先来直观感受一下这种宇宙级的算力差距。
0: 嗯，
1: 面对高斯波色采样的特定复杂问题，9张4号只需要25微秒。25微秒多长时间？一眨眼的1/1000，就已经能算出结果了。而反观全球顶尖的超级计算机，搭配目前最优的数学算法，完成同等任务，则需要耗时10的42次方年，那完全是一种降维打击。
0: 对，从打破国外量子霸权到持续领跑全球光量子赛道，九章四号的问世也再次证明，中国光量子计算稳稳站在了世界最前沿。
1: 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了。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有提升。
0: 中国科学家首次实现了人工细胞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合成生命领域研究提供了哪些新思路？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5: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6: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5: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7: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5: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8: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5: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9: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嗯，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二次飞行，本发火箭做了哪些改进升级，又有哪些新的特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1: 14号11点，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顺利升空。朱雀二号改进型总师、总指挥邱靖宇介绍，本发火箭是在充分继承前续火箭成熟技术方案基础上，通过系统性迭代设计研制的2级低温加长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直径3.35米，整流罩最大直径4.2米，全舰长度约55.9米。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和前面几发火箭相比，本发火箭外观上就大有不同。
12: 首先呢是舰体加长，从原来的47.8米增加到现在的55.9米。这8米多的加长呢，主要体现在一子级储箱部分。火箭的储箱容量增大，实现了运载能力的提升。在加长的同时，我们取消了一子级的尾翼。传统火箭尾翼主要用于飞行姿态稳定，但会产生额外的气动阻力和结构重量。取消尾翼之后呢，减轻了一定的火箭结构重量，同时呢也减少了气动阻力。我们还取消了一级储箱的部分绝热层，优化了管路长白罩布局。通过这一系列的轻量化措施，控制了结构重量的增长。
11: 除了外观上的这些明显变化之外，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的一级发动机推力也有一定程度提升，在四级状态下达到起飞推力338吨，并新增推力自纠偏功能，进一步释放和优化了火箭的运载效率，强化了对近地轨道

0: 道以及太阳同步轨道全任务谱系的发射服务能力。
1: 本次任务的轨道高度900公里，轨道倾角89度，发射模拟的有效载荷达到2.8吨。朱雀二号改进型运载火箭具备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4吨的运载能力，可灵活适应中小型卫星发射及大型星座组网的多元化任务需求，尤其针对呢大型星座组网一箭多星高轨道部署具备显著的优势。
0: 在国内民营航天任务中，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首创二级三次点火相压点火加高轨离轨的技术方案，利用发动机相压点火与墨子级钝化作用力实现高轨快速离轨，在保证点火可靠性的同时，有效解决传统高轨离轨的难题，响应国家对火箭墨级离轨以及空间碎片减缓的要求，保护宝贵的空间轨道资源。那么相压点火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邱靖宇解释说，
1: 二级发动机三次点火时呢，依靠主箱的压力把推进剂直接送入推力室点火，这时候呢，涡轮泵不工作，这种点火方式呢，显著降低了太空环境下的发动机点火启动技术要求，可靠性更高。通过充分利用墨级残余的推进剂，可将高轨墨级残骸载入时间缩短至5年以内，近地点高度降低超过500公里。同时呢，火箭墨级采用制导特征量关机技术，大幅提升钝化离轨后的残骸轨道精度，有效保护了珍贵的空间轨道资源。这一技术高效地平衡了火箭运力与离轨效果，为后续高密度高轨星座组网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
0: 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经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为打造航空航天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的任务目标以及后续执行大型星座组网工程提供了成熟可靠的运载能力支撑。
1: 未来呢，公司仍将聚焦液氧甲烷核心技术攻关和产品性能优化，推进运载火箭复用化、高密度、低成本的商业化发射，为服务国家卫星互联网工程及空间基础设施建设贡献可靠力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科研团队历经6年攻关，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人工细胞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这标志着我国在合成生命前沿领域取得原创性重大突破。我国科学家是如何实现这一世界性难题的突破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乔燕解释，其中不对称分裂是将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不同的子细胞，例如干细胞分裂成一个新的干细胞和一个分化后的功能细胞，是生命体实现细胞分化、器官发育、功能多样化的重要基础。构建能够模拟天然细胞分裂行为的人工细胞是合成生命领域的重要目标。然而，现有人工细胞缺少天然细胞内部的复杂结构预边界和拓扑缺陷，难以实现类似天然细胞一个变两个，而且两个不一样的不对称分裂。这成为合成生命研究长期面临的重要挑战。
5: 目前用的这些人工细胞模型都特别简单，都是一些很对称、很完美的一些球形或者一些球壳形的结构，那它在发生分裂的时候经常就是对称分裂，得到两个完全一样的子代，而它里面的这个内容物也都会一样的分到子代里面去。要想产生一些不对称分裂，就要给它造成一些复杂的一些结构啊，或者一些拓扑缺陷之类的，便于它去做不对称分裂。
4: 针对这一难题，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科研团队6年前开始构建以实现不对称分裂为目标的人工细胞模型。团队成员孟和博士期间一直在构建这样的模型中度过。
6: 我们试了可以说是3类吧，一类就是有膜的人工细胞，然后无膜的人工细胞，一类就是结构无序的凝聚液滴，另一类就是这种结构化的内部排列规整凝聚液滴，大多数不会出现既有结构上不同又有功能上不同的这种分裂。
4: 尽管项目初期实验结果不理想，但孟和发现这些努力没有白费，他们在一次次失利中渐渐找到了方向。 眼前的迷雾逐步散开，他们开始一种新的尝试。既然完美的人工细胞都不行，那么就试试有复杂结构并且有缺陷的人工细胞。乔燕表示，他们设计了一种结构化液滴的特殊人工细胞模型，其内部天然具有类似洋葱的多层结构和层内微小结构缺陷。当研究人员向人工细胞中加入碱性磷酸酶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乔燕介绍，
5: 首先是这个碱性磷酸酶，它先进入溶液体系中以后，它会被人工细胞吸附到人工细胞的表面上去，然后啃噬，这样就是能够在这个液滴的表面先啃出一个小窝来，然后这个小窝呢，它会发生一点扩大，但是它不会不停地往深走，它会沿着这个液滴的表面周向的扩展，最后形成一个清晰的一个核鞘的界面。最后它这个小窝张开的角度呢，大约到80到140度左右，张开到一定的临界角度以后，它会保持住把内部的这个液滴挤出来。最后它外面的带一个缺口的球壳状的结构会发生池域，再变成一个完整的球。
4: 乔燕表示，这个过程类似生命的诞生，最终母带细胞分裂为两个形态性质不同的子带细胞，其中一个继承内核，仍保持多层液晶结构，另一个是外层玻璃重构，内部含水的多层囊泡结构。这正是团队想要的结果，人工细胞实现了不对称分裂。
7: 不对称分裂出来的两个不一样的球，类生命功能怎么样？又将为合成生命领域研究提供哪些新的思路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乔燕表示，人工细胞的分裂不仅能够实现形态上的复制，还能够完成物质的传递与继承，依然保持良好的活性。
5: 我们在母带的细胞里面担载了各种各样的生物分子，包括多糖、蛋白和 DNA、RNA 这些物质。然后它在发生完分裂以后，我们通过荧光标记可以看到两个子带的荧光强度是不一样的，就是实心液滴的这个子带，它的荧光强度更高，它就富集了更多的分子，而囊泡一样的就空心的这个球壳，它就荧光强度比较低，所以它就含有更少的分子，这样它在发生酶反应的时候，一个活性更高，一个活性更低。另外这两个体系的这个 pH 值，我们发现实心的液滴 pH 值更高一点。
4: 这项研究首次证明，人工细胞可以在没有外部复杂操控的情况下完成不对称分裂，并产生形态功能不同的子代。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王树表示，这为理解生命起源时期原始细胞的形成与类生命功能涌现提供了一个新的实验模型，也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
8: 一方面是加深人们对生命起源的理解，其实最重要的，未来在我们生物制造、生物医药，包括我们一些智能生物传感以及新型功能材料开发方面呢，会奠定一个基础，然后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应用前景。有些药物分子啊，纯化学手段是很困难，也是步骤很长，产率很低，很难实现产业化。但是我们这个手段呢，结合了化学和生物的优势，然后呢，我们可能会对一些复杂结构的分子，它的定向合成能力更强，合成效率也更高，未来有望能够更容易产业化。
4: 下一步，研究人员将进一步探索如何赋予人工细胞类似天然细胞的多代增殖能力，并将其与基因表达、代谢反应等功能模块结合，这也将成为未来合成生命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今年以来呢，汽车市场涨价的苗头悄然出现了。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已有十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缩减终端优惠，涨幅集中在2000元至2万元不等，覆盖10万元至30万元的主流汽车细分市场。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一轮新能源汽车的价格波动呢？我们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 一轮涨价潮正悄然在车市蔓延。
9: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万块钱不等。上个月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3: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9: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的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另外，国内市场啊，这些主要的矿产区啊停产检修，导致碳酸锂价格啊跟去年同期的这个数据比啊，涨幅达到了250%以上。
3: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全球半导体产能被 AI 算力产业大量挤占，导致车规级芯片供货周期拉长，价格飙涨。
9: 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汽车的芯片，特别是内存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啊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3: 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一辆高阶智驾车型的芯片成本可达传统燃油车的5到10倍。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4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给供应链带来严重困扰。如果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10: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讲，这个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所以我判断呢，如果这个价格再涨涨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的一个上涨。
3: 一边是新能源车企接连涨价，另一边国际油价又长期处在高位，燃油车用车成本也在同步攀升。双重压力之下，乘用车市场会不会迎来全面涨价？价格上涨仅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走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当前上游锂资源产能释放，芯片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说，
11: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这就使得这些配件的价格是存在周期性变化的，所以价格有涨有跌很正常，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涨，但长期来看价格大势所趋也是上升的，原因是如今的智能化和电动化是汽车产业的大趋势，芯片是智能化的基础，电池的话是电动化的基础，供不应求会让价格水涨船高。
3: 此外，汽车市场长期的价格战已导致行业大面积亏损或利润率降低。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 2.9%， 远低于产业链其他环节。行业利润修复尚需周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新能源汽车涨价态势还会持续。
9: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啊，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啊，应该是要持续半年到1年吧。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现在啊，经过 前面几年的探索，现在我们这个车市的价格已经到了谷底了，现在要反弹呢也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大部分车企啊，毕竟要现金流嘛，来支撑它的企业的发展。车企的这个利润率啊，正常的应该是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一个运营。

0: 平。
1: 如何平衡价格与销量，避免陷入价升量跌的困境？谭和林认为，涨价虽然是车企应对成本压力的现实选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站稳市场仍要依靠技术创新与产品价值提升。
2: 第一的话就是技术降成本，比方说通过技术来提升电池体积的利用率，从而降低对能源的成本的依赖。第二个的话就是产品升级，包括以快充、自驾、智能化来提升产品的溢价，这样的话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新的价格。第三的话就是模式创新，也包括增强供应链的这种韧性，比方说电池租赁啊、车电分离等等模式，降低初始的购车成本。同时的话也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对冲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
1: 在消费层面，车价上调已让部分潜在的消费者选择观望，但刚需购车群体仍保持入市节奏。改善型购车消费者也愿意为更高品质、更丰富的配置买单。张翔建议，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性规划购车计划。不同人群可以采取差异化购车策略。而车企如果能将调价与配置升级、服务优化同步落地，也更容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0: 短期的涨价呀，影响老百姓的购车，但是它不会持久。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状态，就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有些消费者觉得一下子这个价格涨上来了，感觉到心里不适应，它不是一个购买力的问题。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的，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啊，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地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他的出行体验。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每年五月啊，衍生菌就开始大量上市了。但尝鲜的同时呢，您可得留个心，有些看着很熟悉的菌子，也可能藏着风险。
5: 近期呢，各地就接连发布了预警，提醒广大群众不要采摘、出售、购买、食用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那么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分辨毒蘑菇？网传的大蒜试毒法靠谱吗？来听总台记者对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医药学院研究员李树红的采访。
6: 眼下这个季节呢，正是吃蘑菇的好时候。还有哪些毒蘑菇是比较容易和我们餐桌上的常客混淆的呢？
7: 雨季来临嘛，叶状耳盘菌跟黑木耳出菇的时间、季节都非常相近，采集的时候呢就容易混淆起来。那么接下来可能气温升高，雨水也增多了，火炭菌、大细褶红菇，它生长的环境也很像，宏观形态也很像，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药细褶红菇、蜜褶红菇还有细褶红菇，它这三个种非常相像，茎盖的背后像梳子一样的，我们称它为茎褶。那么蜜褶红菇它的茎褶更密一些，细褶红菇它更细，那么药细褶红菇它介于中间，茎褶受伤之后它都会变色。可食用的蜜褶红菇跟细褶红菇的话，它变成红色之后它会再变成黑色，药细褶红菇的话，它变成红色之后，它不会变成黑色，所以消费者很难区分开，所以的话，它经常就是容易混淆在火炭菌里面，经常引起中毒。还有一类就是市场上常见的人工菌，叫野生平菇，有一种叫毒钩散，跟野生平菇在形态是非常相近的，是毒的，致死率非常高的。那么可能还有一些牛肝菌啊，因为它是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影响的，它宏观形态是跟一些可食的种类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
6: 网上流传着不少鉴别毒蘑菇的方法，就比如说大蒜变毒。就是说把大蒜和蘑菇一起烹饪，如果大蒜变黑了，就证明这个蘑菇是有毒的，要是没变色就是无毒可食用的。那这种方法是靠谱的吗？另外还有什么银针试毒、颜色鲜艳的蘑菇才有毒等等，这些方法都可行吗？
7: 用银针试毒、大蒜变毒、颜色鲜艳等等，这些应该都是不科学的。那么就打比说颜色鲜艳的蘑菇，就像我们云南也有大红菌啊，包括我们福建一带也有大红菌，它的颜色就非常鲜艳，也非常漂亮，但是它也是一种比较珍稀的珍贵的野生食用菌。那么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像鹅膏类，它颜色也是平淡无奇的，甚至是白色的，甚至是灰色的，但是它也是容易引起我们肝损伤的。
6: 用人工智能来鉴别蘑菇的毒性是不是也不靠谱？
7: 因为蘑菇其实在生长在了野外的环境里面，那么蘑菇的颜色甚至它的大小甚至它的形状都会受到自然生产环境的影响，所以的话构建更大的数据库，那么可能 AI 在蘑菇识别上才会有更多的用途和用处。目前来说可能有一些是可以的，但是对大多数蘑菇来说的话还是很难的。
4: 那么吃野生菌之后，万一感觉到了身体不舒服，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就医信号呢？如果身边有人野生菌中毒，第一时间又该做什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对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郑粉霜的采访。
6: 如果我们吃了野生菌之后感到身体不舒服，那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就医信号呢？
8: 细菌的信号最多的呢就表现在胃肠道的反应，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腹痛腹泻。其次比如说南摩流杆菌，它学名呢又称为箭手青，箭手青呢它出现胃肠反应的几率呢是非常的小，通常呢就头昏乏力，或者是呢就出现记忆力的下降、幻觉、幻视，或者是身体出现的各种不同感觉。那么像这一类的野生菌呢，通常呢它发病就会非常的晚。那么像我们科做的一个大样本的600多例的这样的数就发现，基本上呢吃了箭手青之后都在10多个小时甚至是24小时它才会出现头昏啊、幻觉呀、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一旦发现的胃肠道的或者是头昏乏力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信号一定要高度的怀疑。那当然比如说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胃肠反应，那不是所有的有毒野生菌它都会在吃完之后的1个小时、1个小时、2个小时呢就会出现胃肠反应。那么最典型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致命鹅膏，也就是白毒散或者是黄盖鹅膏、葵花鹅膏，像这样的一类攻击肝脏野生菌呢，它的潜伏期呢就非常的长，它往往是在食用完有毒野生菌6小时甚至是12小时之后呢才会出现胃肠反应。所以这样的一个潜伏期呢的确是的一个意境，就说你吃完有毒的野生菌之后呢，一旦超过6小时甚至12小时才出现胃肠反应，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定是不能在家里面自己来处理，一定要到正规的有着救治经验的医院来做判断。
6: 有说法说这个蘑菇中毒了之后还要小心一个假预期，那假预期又是什么呢？
8: 致命鹅膏、葵花鹅膏、黄盖鹅膏等等，像这一类的菌子呢比如说6小时、8小时、12小时出现胃肠反应，那么这个胃肠反应呢可能会持续的时间会1天甚至2天，一天之后病人的胃肠反应经过救治他就明显的得到了好转，这个时候呢就会给我们造成一个假象，那么这个假象呢就是病人的一个胃肠道的症状看上去在表面上呢它是得到的缓解，那实际上呢更危险，接着病人出现的肝脏损害通常来说是在吃完之后的48小时或者是72小时之后呢才会出现肝脏的损害。所以呢一旦进入了这个假预期，就是说胃肠反应得到控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后续是否会发生肝脏多器官的功能损害。假预期是特容易被病人忽略掉的一个救治时期。
6: 万一我们身边真的有人蘑菇中毒了，那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呢？
8: 如果是在5月份到9月份高发期，一旦有着食用野生菌的情况，出现刚才我所提到的胃肠反应啊、头晕乏力啊、幻觉等等，一定要让食用蘑菇的人群呢，就让他迅速第一时间呢喝大量的温水，喝完之后呢，就用勺刺激咽喉部，通过一个催吐，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进一步的加重毒素的吸收。如果是情况很危急，还是建议呼叫120。还是要前往正规的医院来做积极的救治。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在这一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AI 扶诊下基层，如何助力临床诊疗，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如今 AI 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了资源的短板。
1: 然而 AI 算法存在误差与局限性，基层医务工作者该如何规避误诊误导风险？基层医疗数字化转型如何让 AI 真正成为基层医生的得力助手？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今天一起去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听一听当地在 AI 赋能基层医疗过程中有哪些探索和思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5: 今天肚子特不舒服，
6: 麻酸吧，
5: 玻尿酸，
6: 玻尿酸哈。
7: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过了中午12点还有人排队。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治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6: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7: 近2个小时内，人工智能系统针对李红林开具的处方总共弹出了3条提示，其中2条建议提高用药频次。
6: 你看这个就弹出来了，你看我刚才开的这个神经病，我是给你 一天2次，他的建议就是1天3次。
7: 这2条建议李红林没有采纳。
8: 如果您开的太大了，他建议减量的话一般会采纳，
6: 那就绝对要采纳了，
8: 绝对要采纳。但是这个他的建议是觉得您开的少一些了，希望增加频次。
6: 像这种我就根据病人的情况，我就可以采纳可以不采纳，他根据说明书的方法来了，但是我们就会根据我们病人的实际情况，他没有必要吃上高的频次。
7: 另一条提示是针对药品的用法，这份处方里有3种口服药和1种滴鼻液。
6: 我会开一个滴鼻子的，
7: 但是在下拉式菜单的选项中都选成了口服。
8: 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6: 啊，滴鼻，是用法错了。
8: 用法点成了口服。
7: 乡镇卫生院的患者大多是常见病，对于有18年从医经验的李红林来说，这样的审方纠错是人工智能系统目前最有用的功能。
6: 主要就是对我们的一个提示，特别是用药的规范性和的病理书写，这个对我们帮助很大，就避免发展成错误。
7: 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治医师何阳波就演示了另一种纠错场景，避免重复用药。
9: 就说演示一下嘛，比如说我们用美乐西康，然后再给他用一个布洛芬 AI 审方提醒，他这边就会告诉我们重复用药，因为两个药不能同时用。
7: 治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协助修正诊断8000多次， 病例规范率从 47.5% 提升到 92.2%。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10: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觉得哎，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以后我们可能会借助这样的一个系统来判断哪一些风险点，更好的帮助我们医生规范诊疗行为。
7: 工程师朱宏毅在这套系统的开发企业负责技术支持，他也见证了基层医务人员熟悉和适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过程。
11: AI 诊断提醒有了之后，刚开始是觉得不适应，就大部分医生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觉得流程上比较繁琐，然后不断的有培训，不断的要去现场，要去跟他们沟通，要去解答问题，然后到了年底的时候就好很多。
7: 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请系统根据症状的关键词给出诊断建议。
11: 经验丰富的医生他可能就主要用那个省方的这个功能，像年轻的医生他就可能不自信，然后他可能就要借鉴他这个去操作。像我去阿坝州的壤塘县那边的医生，他就确实很依赖 AI， 他每来一个患者他都要用这个去看。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8: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11: 对，
7: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系统数据显示，目前全县范围的学习检索量达到12300多次。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黄海秋说，以往不少患者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作药店，跳过问诊直接点名要开某种药，医生面对一些稍微复杂的诊断也缺乏信心，如今情况已经明显改变。
10: 以前可能很久没接触这个病嘛，然后可能还有点不敢看，但是有了它就给了你一个诊疗思路。我们医生嘛，不断的积累经验嘛，相当于是边看病边学习了，然后下一次再遇到这个病，我就很快的就能把它诊疗出来了，诊疗准确率提高了，然后治疗效果也提高了。我刚刚来的时候，我们有的医生一年诊疗量才几百个人，现在我们人均都是几千人了。
0: AI 赋能基层医疗，除了提高诊断的质量，缩小地区差距，帮助医生学习之外，还能在公共卫生等领域啊，减少机械重复的工作，提高效率。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您好，我是城北新区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今年最后一次公卫免费体检。
7: 在四川西充， AI 可以帮医生打电话发短信通知辖区居民参加
12: 体检，完成后赠送牛奶面包及20个鸡蛋。
7: 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医生李强介绍，
13: 公卫体检这一块哈，现在我们的任务数是2600个人，我们人工打电话的话应该是要一个月才能把这个工作完成，现在我们用这个外服系统以后，它一次性可以通知5000个人。
7: 不只是单向的通知， AI 还能与患者电话交流，实现社区慢病管理。
14: 那您最近测量的高压是多少？低压是多少啊？
15: 高压是150，低压是90。
14: 哦，好的。您有没有在吃降压药啊？
15: 有的。
14: 具体吃的是什么药呢？
7: 通话内容会生成文字和表格，帮助医生迅速找到指标异常的患者并做出跟进，无法接通等情况也会归类，方便处理。
13: 这种停机和空号的，就是我们自己医生嘛，去找居委会或者社区，把他的新的号码核实过来以后，在云平台更新它。
7: 在省会成都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工智能已经实现更多的功能。工程师朱宏毅介绍，
11: 通过社区的一些物联网穿戴设备，包括一些智能的血压计、血糖仪，让他带回家里面去用，在社区的公共卫生这边就可以实时监测到他的数据，相当于是来就诊然后回家居家管理，就是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慢病管理系统。
7: 相比偏远地区以学习适应为主，成都的基层医疗机构还对制医助理提出更多的需求。
11: 因为成都那边上的系统除了我们，还有很多公司会在他们那里投入， 反而是觉得繁琐，想让我们把流程给简化掉，检查检验数据得同步过来。
8: 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各种工具多，需要你们去做适配协同的这个工作量就更大了，你要在这个系统里再开个接口。
11: 对，
8: 是吗？
11: 目前是最新的版本，是有一个接收器，在就诊的过程当中患者跟医生对话就可以直接生成病历。
7: 朱宏毅介绍，面对一些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这样的语音识别功能还有待完善。在成都

0: 一助理已经迭代到 5.0 版，而西充县的智医助理版本还是 3.0。 对于各地主管部门来说，用好医疗人工智能系统不只靠一次性的投入，还需要升级换代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表示，
1: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筹备资金，我们2026年1月份通过我们发行地方专项债，准备在我们

0: 紧，让我们的医生用起来更方便。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呢，关注一种新的消费模式。如今呢，以租代买、按需共享的轻消费模式正成为年轻人理性消费、体验多元生活的一个新选择，也为文旅消费市场呢注入了全新的动能。
3: 从摄影器材到汉服装造，从露营装备到潮流单品，万物可租的消费新风尚，凭借着低成本、高灵活的优势是圈粉无数，解锁了品质生活的更多打开方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4: 走进江苏南通市区的一家摄影器材门店，店里摆放了各大品牌的相机镜头。南通市民陈女士正在归还此前租用的一套专业拍摄设备。
5: 因为我用的不多，买设备它不是成本比较高，如果我只用个一两次，肯定是租性价比更高。
4: 这家门店的店长郝耿龙告诉记者，目前店里的设备大多已经被租借出去了。前不久的五一假期，有顾客甚至提前两个月就预约了租借设备。
6: 现在像来这边旅游或者是从南通本地出去旅游，基本上都是入门级的设备，很多演唱会他们会租专业级的设备，包括他们的一些长焦镜头。
4: 目前来店里租赁器材的客户以学生和刚创业的人群为主，先上手体验再决定是否购买成为他们的务实选择。顾客黄女士：
7: 我觉得租可能更快、更专业，设备更全，不会走弯路，如果后面用得好，我们会按照租的设备的系列名称再去买。
4: 郝耿龙介绍，如今相机租赁已形成线上线下便捷服务网络，可一键下单、自助取还，满足短平快的拍摄需求。针对学生客户，店内还提供特别优惠服务。
6: 就像入门级的机器，他们大部分都在五六千左右，那我们就按照它的价值来。如果你要付押金，就加个五六千，租金就是它的1%。正常来说，我们3天都会打9折，7天打8折，半个月就是打6折。
4: 除了拍摄设备，汉服租赁和装造体验也深受欢迎。在南通唐闸北市景区的一家汉服馆，南通市民宋女士特意邀请朋友到这里体验时下流行的汉服装造。
8: 全头到尾配下来其实价格还是比较贵的，但是就是租赁可以去每天去体验一套自己喜欢的服装，所以还是很划算的。
4: 汉服馆店长陈瑶介绍，店里平均每天有8到10位顾客来租赁服装，以年轻群体为主。
9: 做汉服，我们店里目前是一直保持在50元的衣服、50元的装造，总共100元，以不过百的价格让客户去体验到我们传统汉服的美。
4: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南通全市共有超20000家租赁经纪相关企业，其中一年内成立的约890家。业内人士指出，随着消费者消费观念的转变和消费需求的升级，租赁市场前景广阔。未来租赁行业将不再局限于单一出租，而是围绕具体场景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向专业化、精细化、品牌化迈进。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五月以来呢，城市绿化景致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道路绿化带、城市主干道、还有河畔景观带、街角口袋公园，处处花团锦簇，绿盎然。随手一拍，就是城市与自然共生的美好画面。春日绿化美景持续刷屏，城市空间的焕新带来了哪些生活新体验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张伟泽、杨子硕的报道。
11: 一年之约如期而至，摄影师杰子来到北京二环广渠门的天桥上，拍下了环路隔离带橘色的月季花。一年前，他在同样位置创作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众多网友转发评论。他一边向中国之声记者展示照片，一边说今年的花似乎更好看了。
12: 不止广渠门嘛，包括这个四惠是吧，整个从二环、三环、四环都有，可以说城市景观的这种鲜花布置了嘛。我感觉啊，像广渠门那边今年可能天气的原因啊，花开的会比去年更好了一些。像四惠这边呢，去年我可能没太关注也没太留意，但是今年也是吧，就是在各

0: 各种这个社交媒体上，然后不同的朋友们分享不同的这种隔离带鲜花的景观，感觉今年是遍地开花的一个状态了。
1: 摄影师杰子坦言，车行路上繁花瓣，漫步街头花香随，这样的感觉，城市颜值在不断的提升，每年都有细微的变化。
0: 其实真的是肉眼可见啊，对于创作来说，前一阵可能都是一个拍不过来的一个状态了，能拍的地儿，能拍的这种景观非常多。这每年北京不止说这个绿化带啊，包括像现在各个区的公园，就是我们平时还是在各个自媒体平台能够看到大家在推出这种应季的景观，然后作为一个主题的一个巡游，不管说是周末然后带孩子呀，或者说带老人一块去看一看，都是一个身心很好的愉悦的一个体验。
1: 眼下北京连绵的月季带已经铺开，北京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为了让月季长势更佳，花期更长，园林部门在桥区运用智慧灌溉系统定制精准滴灌设备。
2: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箱，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送置箱，通过滴溅精准的把咱们的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水，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同时呢也保障一个通行的安全。
1: 在景观颜值优势之外，专业化是北京城市绿化更深层次的支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姬鹏介绍，今年北京国贸桥区选用的粉色月季是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约定，花期可从5月上旬持续到11月中旬，长达200天，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
3: 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尾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以及花量，让开花的更加的持久。2、3、4环一种环路的这种形式呢，配上咱们的这个月季花环，就像北京的这个项链一样。结合四环路大修，推进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建造过程中呢，我们就选用了这个粉色系为主的这种景观廊道打造方式，感觉更加的浪漫一些。
4: 不仅是北京啊，全国多地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经进化成了美丽花园，纷纷出圈了。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了市民的普遍期待。城市绿化也转向生态优先、长效管护、因地制宜的科学发展之路。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到云南昆明走一走。
1: 日前，正值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五华区教场中路约1.4公里的兰花楹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成为城市浪漫地标。
5: 紫色一直是我很喜欢的颜色，但我觉得它很浪漫，觉得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有那种悠闲的感觉。
6: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做攻略，然后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
1: 兰花楹是五月的昆明当之无愧的花卉流量担当。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李亚飞介绍，除了教场中路、昆明市的盘龙江畔、前卫西路、北京路等70多条路段的兰花楹也争相绽放，与城市建筑江面倒影形成立体景观。
7: 据统计，目前昆明市这个兰花楹的种植总量已经达到了20000余株，其中核心观赏区也就是教场中路1.4公里的花廊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道路的两侧550余株兰花楹形成连绵不断的蓝紫色花圃，同时像我们近邻区的黄湖路、古滇名城湿地公园的沿线，数十个品种的三角梅延绵数公里，形成了湖光花影的生态廊道。另外，我们刚刚开放的滇池绿道环线的月见草、马鞭草、薰衣草的花海成片铺展，多条赏花路线为市民游客朋友带来了更多的赏花选择。
1: 兼顾景观颜值与生态时效是昆明城市绿化的鲜明优势。李亚飞认为，当地打造兰花楹特色绿化景观绝非单纯为了美化城市、打造网红打卡点，经过多年的发展，昆明的城市花卉景观已经逐渐形成了生态、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体。
7: 在生态层面，通过园林部门的一个科学布局，花路花巷的精心打造，乡土花木的有序推广，增强了城市绿化的层次与生态的韧性。在文旅的层面，

0: 今年的昆明市，我们是多部门联动，围绕兰花楹打造了一系列文旅的新场景，让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不仅能够看花赏景，还能够结合着听音乐、品美食、逛市集，城市花卉景观也激活了区域的消费活力。
1: 高质量的城市绿化绝非简单种花栽树、堆砌景观，而是立足城市长远发展、生态永续保护、民生持续改善的系统性长期工程。李亚飞坦言，短期景观美化只是表象，长期生态构建才是要追求的目标。
0: 未来昆明市将加快构建生态优美、景观亮丽、生活美好的花园城市，同时的话，园林部门也将积极的推动城市园林绿化，融入山体修复、水岸营建、市廊管控等空间治理的全过程，让我们的花卉景观成为连接山水城的自然纽带，推动花卉景观从可看向可感可游可想的这个层次去升级，培育有温度、有记忆、有活力的城市花卉场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再来到陕西西安，坐落在这里长安区子午峪内的秦岭小五台山，又称凤鸣山，是西安户外运动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在这片人人向往的青山当中，有人呢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它的美好。
4: 上山捡一袋山野垃圾，下山啊就能兑换一杯咖啡。山脚下一场特别的环保约定，让生态保护变得温柔又治愈。接下来咱们跟随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黄夏杰的报道去体验一下。
5: 总共1.6公斤，咱规则很清楚，1公斤换咖啡，3公斤可以换披萨。
6: 在山脚下一家餐厅里，餐厅主理人李坤正在为游客带下山的垃圾称重并讲解兑换规则。一年来已有超2000名登山者参与了这场共同守护山野的行动。作为一名资深徒步爱好者，李坤经常去小五台山爬山，沿途的美景中却总会见到散落在山间的塑料瓶、包装袋，格外刺眼。因此他开始顺手捡拾垃圾带下山，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不忍青山蒙尘，一个念头在他心里萌生。
5: 经常到山上去呢，会发现山上会有一些垃圾，我们自己随手也会带下来一些，但是毕竟自己的能力有限，既然在山下有这样的一个餐厅，我们想着说发动更多人的力量，就做了这样一个活动。别人把垃圾带下来，我可以给他换一杯咖啡，带多也可以换一张披萨，这样鼓励更多的人来把小五台山保护起来。
6: 制定发布规则后，李坤的餐厅变成了山脚下的环保驿站。他说，兑换规则执行的比较宽松，遇到没捡够重量的小朋友也会笑着送上咖啡，希望这份善意能带动更多人参与。活动从去年4月启动，最初只有零星几位登山者参与，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揣着垃圾袋上山，带着一杯热咖啡下山。
5: 一整年的时候，我们累计发出去的垃圾袋有超过2000多个，实际换的咖啡超过500杯了，换的披萨大概也有70-80张。我们也会在网上去发一些视频图片，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6: 户外运动爱好者何女士正是被网络视频吸引来的参与者之一。在她看来，既能在山野间放松身心，又能用举手之劳守护这片青山，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
7: 我是从手机上经常刷到去小五台山可以捡垃圾，可以兑换，平时也喜欢爬山，喜欢运动，我感觉这个活动挺好的，做点公益。
6: 如今这场垃圾换咖啡的暖心行动早已不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坚持，当地政府开展了多项专项整治行动，组织沿山村组干部、网格员、保洁员在小五台及周边峪口进行垃圾清理和环境整治。一杯香气四溢的咖啡，一份双向奔赴的环保约定，汇聚起大大的能量。秦岭山间一个个俯拾捡拾的背影，让青山更美，绿意愈浓。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8: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我们先来关注一则关乎到我们吃饭这件大事儿的话题，但是主角可能是在平时生活当中很少被人类关注的。最近话题全球昆虫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灭绝登上了热搜，全球昆虫正以惊人速度灭绝严重威胁粮食安全与生态的话题也引发了公众关注。相关的内容指出，自然杂志近期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人员把尼泊尔农业区农作物的授粉情况、居民的食物结构和儿童营养状况串联起来追踪链条，结果发现因为缺少蜜蜂、蝴蝶等昆虫授粉，当地的蔬菜、豆类和水果的产量和营养供给严重不足，超过一半的儿童身高不达标。从昆虫的数量到儿童身高，猛一看二者似乎没有什么关系，那么昆虫数量的减少会给人类，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而且昆虫真的在减少吗？怎么身边那些恼人的蚊子、蟑螂似乎用什么手段都灭不掉呢？在农业生产上，我们能够只除农业害虫而不伤害那些对农业生产有用处的昆虫吗？我们一起来听对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采访。
1: 怎么来解读这项研究？昆虫数量的减少已经显现出这样比较明显的影响了吗？
2: 这篇文章我前段时间就已经读过了，里面呢设计的还是比较详细的，从传粉昆虫对于农作物的这个影响，以及这些传粉昆虫所授粉的这些作物在当地人们食物当中的占比，以及这些食物能够给人们提供的这些营养物质等，这些方面都做了一个比较。对于当地整体上而言呢，这个生产力是不够发达的，所以从自然状态下面来讲的话，目前确实是受到了环境的影响，许多种类的昆虫都存在着种群数量不足，甚至在一些地区有一些种类可能数量减少的速度非常的快，这个是可以感知的。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可能不太能够理解，大家对于这一类小动物的话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印象，但实际上昆虫对于我们人类来讲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呢，这篇文章也正好提醒了我们，尤其是科研工作者，对于我们整个大农业相关的这些科研工作者，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关注未来我们粮食也好、蔬菜也好，也就是我们人类从大自然界当中能够获取的这些食物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产出会更好，以及为应对这样的环境气候变化，在未来许多重梅花植物我们该如何去采取相应的这些策略。这个呢在这篇论文里面也有提到，就是通过保护传粉昆虫以及通过人工养蜂来增加重梅花植物的授粉，这些也是可以起到作用的。而这个呢应该也是我们农业生产发展的过程当中大家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人类社会未来更多的食物我们该从何处去获取。在大自然发生这么多变化的情况下，尤其是受到我们人为的这种干预越来越多的这种前提下，我们自身该如何去做一些反思。
1: 那昆虫减少具体来说会对人类的食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就目前来讲，昆虫种类的减少昆虫种群数量的减少带给我们人类食物的影响，直接就是影响我们农作物的产量，这个是很明显的。从这篇文章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就从我们传统农业生产的方式来讲，我们一直在关注 如何去提高我们农作物的产量？而在提高农作物产量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可以利用现在许许多多的生物技术手段去改良这个作物品种之外呢，其实在大自然当中，这些丛梅花作物如何提高授粉率，如何提高结实率，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做的。所以，昆虫种类数量的减少，对于整个生态系统来讲，它就是一个不良的影响，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在大自然当中去种植的这些丛梅花植物。因为我们知道，丛梅花植物是占到了整个被子植物里面的90%，更严谨一点，可能是占到87%，就绝大多数的被子植物。它都是需要通过昆虫去传粉，才能够完成结实的。
1: 那么，如果传粉昆虫继续减少的话，我们餐桌上哪些食物可能会最先受到影响？
2: 主粮作物里面很多也都是丛梅花，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各类蔬菜瓜果啊，都是会受到影响。所以整体来讲，传粉昆虫的减少，并不简简单单的只会影响我们某一类食物。人类所需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啊，那可能都会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
0: 全世界近90%的被子植物都靠昆虫传粉，昆虫的作用其实超乎不少朋友的想象。那么，人类到底做了什么让昆虫的数量减少了？我们继续来听对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采访。
1: 昆虫对我们的植物，比如说一些丛梅植物来讲，尤其是像其中的农作物，它有哪些积极的作用？
2: 对于我们农业生产来讲，传粉昆虫呢，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些昆虫呢，对于我们农作物生产来讲，我们在害虫防控的过程当中也会去用到的，比如说一些天敌昆虫，它本身在大自然界当中。

0: 也是非常正常的一种存在，在食物链里面，生态系统当中，它就是一个完整的。除了我们说的现在气候变暖，最直接的就是在我们农林生态系统当中，我们人类所施用的化学药剂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应该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是过量的去使用，就导致了本身农林生态系统里面应该存在的可以去控制害虫的这些天敌昆虫，它的种群数量也急剧的减少。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田间经常可以看到有多种害虫在短时间内会大爆发，因为控制它的自然因子，也就是它的天敌昆虫。大自然界当中种群数量不够，所以这个也是导致我们在农业生产当中，尤其是害虫防控的过程当中会出现的比较严峻的一个问题。所以对于农作物的这种积极影响，其实还有多个方面的，就是昆虫它不仅仅只有有害的一面，其实我们所说的害，那只是我们人类要在短时间内去从大自然获取我们人类自己所想需要的产物，所以才把这些昆虫定义为了害虫。实际上，昆虫本身并无益害，它都是大自然生态系统当中的一分子。
1: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会影响到虫口数量呢？
0: 比如说，我们现在许多的地区晚上都会亮起许许多多的灯光，我们把它称为光污染。这种光污染对于大自然界当中的许多昆虫来讲，它也是存在比较严重的影响的。我们所说的飞蛾扑火呀，或者是我们亮了灯，晚上就会进来许多的虫子，这种吸引的方式，正常情况下认为是昆虫的这种趋性。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人类所创造的这么多的光源形成的大自然当中啊，夜晚这种光污染对于昆虫来讲就是不正常的存在，对它的刺激影响到了它的行为，而这样的行为对于昆虫本身来讲它是不利的。
1: 您提到昆虫本身对于大自然来说是没有所谓，有益还是有害一说的，但是对人类来讲，在农作物种植当中，或者是保障农作物产量方面，还是需要对所谓的农业害虫进行防治。那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说更精准地去除掉所谓的农业害虫？
0: 随着我们各项技术的发展，未来我们对于农业害虫的防控应该是可以做到精准除害的。其实之前呢，我们说的有许多种类的天敌昆虫，它就可以有靶向性的去专门防控某一些农林当中我们所说的主要害虫，也就是通常会造成农林产物比较严重影响的这些害虫。那这些害虫其实都有它自己的这些天敌昆虫，而这样的一些天敌昆虫对于我们目前来讲，其实并没有能够更好的去保护它们，更别说更好的去利用它们。所以这个在未来我们应该是可以从这个方向去思考，就是如何做到害虫的绿色防控。同时，这种精准防控呢，我们说也还是提倡一个我们对于害虫的包容性、容忍性。其实，在农林生态系统里面，正常的一定数量的这些害虫的存在，它其实并不会严重影响我们农林产物。这样的精准防控，除了刚刚我们说的用天敌昆虫，未来我们 AI 发展了之后，还可以有其他更多的技术做到点对点的精准防控这些害虫。
1: 也就是说，其实生物防控它可能会更温柔，让大自然去调节。
0: 对对。
2: 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有网友表示不相信昆虫减少了，反正身边的蚊子、苍蝇、蟑螂是怎么清也清不干净。那他们为什么感觉并未减少？如果蚊子、蟑螂消失了，世界又会怎样呢？
1: 我们看到有一些网友在这个话题之下就讨论说，诶，怎么我们比较反感的像蚊子啊、蟑螂啊这些昆虫好像没怎么减少。那他们也会面临说一个数量的减少吗？
0: 从正常情况下来讲，它可能会受一些影响，但是呢，不同类群的昆虫它所生存的这种环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所讨厌的苍蝇蚊子，那其实 它所生活的环境就在我们身边，所以我们在防蚊控蚊控蝇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要做好我们生活环境当中的卫生管控，因为有许多的滋生场所其实就是我们人类自己创造的，自己去营造的，而正常情况下我们人为没有太多干预的地方，这苍蝇蚊子相反可能还更少一些，就要针对不同类群的昆虫，我们要去了解它的生长发育的这种习性。同时呢，我们说的真的要把苍蝇蚊子给灭了，那对你人类来讲相反还不一定是好事。别看它那么小，但是每一种昆虫它在大自然界当中都有它自己的生态位，也就是说它的存在就是非常合理的，要是它不存在了，整个食物链这个生态系统它可能就会受到极为严重的影响。这种影响你人类可能短时间内不一定能够看得到，但是从长远来讲，那肯定是会影响到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对于这些我们传统所说的这些卫生害虫，我们要正确的去看待。
1: 数量减少和灭绝在程度上是有本质区别的，像现在这种昆虫数量的减少情况，是否意味着如果不做出一些改变，它们会逐步的走向灭绝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0: 那应该也不是。就从昆虫本身来讲，它的这种生存能力、适应能力是特别强的，因为它已经在地球上存活了快4亿年了，它是见证着恐龙的诞生，又见证了恐龙的灭绝的，但是它照样活得好好的，一直延续到今天。目前地球上已知的昆虫种类超过了100万种啊，也有学者认为地球上昆虫的物种会超过1000万种，因为有许多种类可能我们现在都还不认识它们啊，也有许多有可能在我们人类认识之前就因为我们人类的这种影响啊，破坏环境啊等等，造成了昆虫的种类的灭绝。但是从整体而言呢，昆虫这样一个大的类群来讲，它即便是种群数量少了，但是它也是可以在地球上啊找到它自己适合的这个生存环境的，或者是它能够去进化到适应新的这种气候条件。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不用太担心昆虫会快速的去消亡灭绝，但是呢，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是，我们人类社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更好的维系自然生态的平衡。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智力测试。可能不少朋友都在网上做过一些号称是智力测试的题目啊，但是这个分数是高是低呢，可能大家不会太当真的。不过呢，这要是在医院做的相对专业的测试题呢，要是成绩没有预想的高，您会不会有一些心理负担，或者是生出一份自我怀疑呢？最近有网友分享了自己硕士入学之后曾经进行智商测试仅得25分的经历，在社交平台上引起了热议，还上了热搜。这网友说，因为身体原因到医院去做检查，在众多的检查项目当中包含一项名为瑞文推理测验的智力测试。他回忆说啊，做了一大堆的题，后来呢就感觉情绪已经崩溃了啊，最终得分25。报告单上的解释是介于不能自理到能自理之间。对于这类测试，有其他网友就评论说啊，这种测试都是不准的。还有网友呢换了个思路啊，说啊，这证明努力是真的有用的。到底这类测试能否测试一个人的智商或者是智力水平？我们常说的智商啊，它是天生的吗？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提升智力水平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智商测试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 杨博士你好。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2: 嗯，杨博士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瑞文推理测验哈，它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测试，它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评价我们的智力的呢？
4: 这个是当时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啊，一位英国心理学家瑞文他设计的一种非文字的智力测验。
2: 嗯，
4: 这个测验呢，它全程过程当中不需要语言沟通，也不用这个特别的这种答题的书写，它基本上属于那种纯图形逻辑推理。
2: 嗯
4: 啊，它对于孩子啊、成年人啊，包括不认字的啊，这个包括这个说话语言沟通有障碍的人群，都是可以测的。
2: 嗯，
4: 所以像网上呢，大家经常可能用它来测一测自己的这个智商。
2: 明白了。
4: 啊，而且它有好几个版本，嗯，也有好几个版本，有标准版，也有这种彩色版，还有高级版。啊，它这个难度不太一样。
2: 所以说正因为它都是这个图形化的，所以你看它可以跨国家、跨年龄层哈，
4: 跨文化等等。
2: 哎，是的，
4: 都可以。
2: 那这个分数低是不是就代表我们智商低？比如说哈，就咱们刚才举例到的这个智力测验，它这个测验最后得了25分，那就真的像那位网友说的，这属于什么不能自理到能自理之间这么个水平吗？
4: 这个分数低呢，这个测试分数低跟智商呢，它确实是啊这个相关的，因为它的分数就是直接反映这个所谓的智商。当然首先这个地方呢，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智商跟智力它并不是一回事儿。智商呢是把测得的这个对于智力的某个部分或者某些部分测得的这个分数，它实际上是按照什么一种这个常模啊，把这个常模放置在大概100分左右，但这个100分它的置信区间一般是95到100.05之间，还是到115之间。也就是说什么呢，它最后它大概能反映啊这样的一个一种智力的一个水平，而且只是某一个方面某一个部分。所以分数低呢，从智商如果确实是用商数来表述的话，分数低它确实等于智商低，但是不代表智力低。
2: 明白了。
4: 不代表智力低下啊。而且呢，这个25分如果真的是25分的话，
2: 那
4: 它确实属于非常低的分数了。
2: 明白了。
4: 就是按照传统的这种就是智力测试的智商测试的这个分数，确实差不多也是不能自理了。但是呢，我估计这个网友可能他没有说清楚究竟是25分还是百分位是25。我估计可能是不是百分位是25，因为25分一般怎么测也不会测到这么低。
2: 对。
4: 除非是完全不能自理。
2: 是的是的，因为看了一下他的那个智商测试的，就您也刚才提到嘛，就是说他实际上这个分数分布啊，大概就是个中型曲线的这么一个感觉哈。
4: 没错。
2: 就是基本上大多数的人都是在100分，然后正负15分左右这么一个区间之内。你可能很难说大街上随便找到一个人做这个测试，然后就能够找到那个很高或者是很低，这概率其实还是挺低的， 对不对？
4: 非常低，除非下田。
2: 是是是。
4: 或者全选同一个，那是有可能的。
2: 哎，那所以这个网友他就当时说这个做题的时候啊，他说他有一个心理感受，因为他觉得这题挺多的，然后呢他觉得就没有耐心答，所以呢
4: 不想做了。
2: 哎，对，就是是不是做这个测试耐心也是这个题的一部分呢？我们能这么理解吗？
4: 可以。但类文测试呢它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也就是说其实本质上你想答多久就答多久。但是吧，它那些图形推理射手我做过，特别费脑子。
2: 神呐。
4: 就是做个几题我都不想做了，但是我还是忍住了，我做下来了哈，我做下来了。但是做下来这个结果，哎呀，这个主持人我也就不说了，反正不尽如人意。
2: 明白。
4: 不尽如人意哈。这个按照现在的这个说法，可能我也是处于一种智商不太好的哈。而且它这个类文测验呢，它更多是图形推理，这个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一个人的数学思维能力
2: 啊，
4: 这个确实是的。而且这个类文测验主要从脑科学的角度上来讲，它主要是依靠的是这个，一个是额叶，尤其是前额叶的这种推理的这种能力，另外一个还就是我们大脑顶叶的叫做视空网络，这个顶叶的视空网络，我们这个脑科学里又把它称之为叫做数学脑，所以它确实是这样。像我以前在那个中学的时候，哎呀，这个我几何题就是不怎么会做，尤其是各种辅助线问题，所以我做论文的时候我就特别痛苦，特别痛苦。但是我其他的数学其他方面没问题啊，所以我高考考的还挺好的，就是几何题不怎么会做。
2: 对，所以这个也就再次证明了您刚才说到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智商应该说只是我们智力的一个部分哈，尤其是以这种测试题来测试的这种方式，就别说硕士了，你看杨博士对吧？您做这。 题分也不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太拿这个分数当一回事儿哈，它可能只能够最多啊撑死了最多考验我们智力当中的某一个部分的这个表现哈，所以这个是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然后我们再来说，哎，除了这个瑞文这个测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类似的测试，可能相对来讲就全面一点，或者是怎样，哎，就能够拿来让我们去进行测试，检测一下我们的智商到底是怎样的呢？
4: 啊，目前在那个市场上，尤其在医院用的比较多的就是两种，一种是韦氏，韦氏智力测验，还有一种就是瑞文推理测验。
2: 嗯，
4: 啊，但是韦氏呢，相对来说，它一个操作的时间比较长。
2: 嗯，
4: 啊，这个至少一两个小时，这个可能很多还不止一两个小时。
2: 嗯，
4: 而且呢，它这个测试的需要大量的这种语言的沟通，所以对于很多在语言表达交流上面有问题的韦氏，几乎没有办法好好的完成。
2: 嗯，
4: 啊，没有办法好好的完成。它现在的这个韦氏第四版，它是包含言语理解、直觉推理、工作记忆、加工速度啊，然后它也有相应的这个分量表以及相应的这个分值，最后的这个赋分，它都是有的。所以目前用的是比较多的是这两种。一般呢，就是啊，像在这个医院真正要测孩子的智力，比如说像这个孤独症谱系障碍，或者是 ADHD 等等等等，用韦氏会用的更多一些
2: 啊，
4: 会用的更多一些。
2: 所以在这个网友的分享当中，他其实就提到说，自己成人之后，哎，发现了自己有刚才就您说到的这个 ADHD 加 ASD， 也就是注意力缺陷和孤独症谱系，所以也有网友在看到这个内容的时候，就把这个情况跟他这个瑞文推理测验的这个结果就联系在一起，然后说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两种情况 ADHD 加这个 ASD 啊，可能会影响这个智力测验的这个成绩啊，所以是有可能有这种情况吗？
4: 那有可能有这种情况的，尤其是 ADHD， 因为 ADHD 它的这个尤其是什么呢？多动冲动型还有混合型，它往往怎么样呢？它根本就没有这个耐心能做下去，所以最后他做的这个很烦的时候，他就随便勾了，做论文的时候会随便选的，就是而且往往现在很多论文它是在电脑上完成，都是在计算机化的，所以在电脑上反正动动鼠标嘛，我选什么对吧？这个也无所谓了，他可能就随便勾，随便选。随便选，所以它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还有这个 ASD 孤独症谱系障碍，它其实本身呢又存在这个刻板行为啊，包括某些 ASD 的这个患者，确实他对某些图形在脑里在表征的时候跟我们很不一样，他们本身也不太擅长这种图形推理等等等等。所以其实不管是 ADHD 还是 ASD， 在做论文的时候，这个结果都往往没有太大的这个价值了，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价值。但反过来呢，就是说这个确实 ADHD 和 ASD 这个在智商，尤其是 ASD 确实很多，尤其是我们以前通常所说的这些比较典型的这个 ASD， 确实智商水平相对来说会有一定的问题，有一定的欠缺。但是 ADHD 的这个患者，他的智商按照目前的研究结果依然是呈现正态分布的，也就是和正常人群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但是它肯定是会影响到这个测试的结果的，
2: 所以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可能天然的对这个智商测试的就这一种非常具体的途径，他就不太适应，对吧？他这个可能就不喜欢这种测试的方式，所以当然也就没有办法用这种测试智商的方式来准确的反映出这个人的真实智力水平哈，我们就这么理解这个事儿。
4: 没错，是的。
2: 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怎么看待这种智力测验的分数？它和我们的比如说学习能力，包括解决事情的能力，我们从脑科学的角度上来讲，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4: 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联系的，尤其是什么呢？这个像比如说论文的这种推理测验，它因为是直接反映的是这个前额叶的功能和顶叶的功能，当然主要是这两个部分哈。所以它对什么呢？对这个考试，尤其是对数学的影响，它还是很大的。还是很大的啊！这个确实像在论文上表现比较好的这些孩子，在这个数学思维，尤其是这个跟空间有关的表现会好，会不错，会相当不错啊！包括需要这个复杂逻辑推理的，往往也能够完成的不错，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和处事能力，但是呢，也不能完全反映体现在这个学习成绩上面。为什么？因为这个影响学习的因素太多了，
2: 是的，
4: 非常多啊！智力只是其中，我们觉得可能智力啊。可能对某些学科影响比较大，但是你说从各个学科的角度上来讲，这种智力测验的分数可能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它还涉及到我们的态度啊，这个包括我们的动机啊， 对吧？我愿不愿意学，我喜不喜欢这个，包括家庭环境啊，孩子的这种压力水平啊，睡眠啊，这个运动啊，营养啊，它其实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2: 是的，
4: 所以它这个之间有，我们只能说它有关系，但是可能有多大关系啊，跟对学习的影响有多大关系，这个真的没法说。
2: 明白。
4: 啊，对处事能力就更不谈了。
2: 是的，是的，就更复杂了，对吧？
4: 更复杂了啊、哦！这个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看到的是很多非常非常聪明，可能智商真的很高的，这个处事能力一塌糊涂。
2: 是的，是的，这个可能我们也都有感受过，对吧？那普通的朋友，比如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才有必要去参与这样的智力测试呢？
4: 首先，绝大部分普通人是完全没有必要做智力测验的，因为我做智力测验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得想了解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测试，因为我是研究这些的嘛，
2: 是的，是的，
4: 我自己的表现怎么样，对吧？
2: 嗯
4: 啊，当然这个韦氏我没有去全部做过，我只做过其中的一些部分，但是我给别人做过哈，给别人做过，但是这个一般来说呢。这个智力测验是原则上就是没有特殊的严重影响生活、学习、工作的，包括情绪上的这种严重的焦虑啊，或者是这个问各种抑郁等各种问题的，一般我们是不建议做智力测试的，哎，这个做了也没有什么用啊，而且呢，这个严格来讲啊，做这个智力测验、智力测试。它是有伦理要求的，有伦理要求，所以一般呢还是要到这个医院，也如果真的要做，我们会建议到医院去做，但是医生会问你为什么要做，他不是什么人来了都给做的，反而现在麻烦的是什么呢？麻烦的是市面上很多的机构在做，
2: 是，
4: 尤其是很多机构打着帮家长去测试孩子，比如说有没有这个天赋啊、特长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去测，这个就不行了，这个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家长，一个是学习成绩如果长期严重落后，真的是听不懂、学不进去，注意力特别差，多动冲动，理解能力特别差，有读写啊各个方面问题啊，包括疑似 ADHD 孤独症谱系啊，或者发育迟缓等等，这些有必要到医院去做一次筛查，但是其他人完全没有必要，
2: 是
4: 做了也没有用。
2: 是，而且如果真的有必要去的话，还是啊一定要去专业的机构找专业的人员来去进行评估哈。刚才咱们也说到说人类的这个智力啊，包括智能啊，其实是很多元的，更不要说我们时候还有时候会提到智慧这种事情啊，那就更复杂了。它不是
4: 更复杂了，
2: 哎，不是一张卷子一个测试就能够去定义或者是评估的。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相对真实客观的去测定或者是评价一个人的智商或者是智力水平，这个事儿是不是挺难的呀？
4: 确实挺难的。首先就是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智力本身，就是目前关于智力，也就是 intelligence 它的这个内涵以及它的外延，或者说它包含哪些维度吧，这个到目前为止在不管心理学还是脑科学里面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也就是说不同的学科不同的专家对于这个智力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目前呢这个智力测试一般来说是基于这个 CHC 理论，就是也就是什么呢，大致把这个智力分成叫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这个是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的一种这个分类了，对吧？而我们讲的这个流体智力呢，它是这种先天的，它主要是跟遗传有关，这个主要是天生，比如说逻辑推理、加工速度等等，这些是流体智力，它往往后天的这个。它可以去优化的，也可以去提升，但是呢总体来说改变可能不会特别大，
2: 是
4: 的。而我们后天能改变的主要是什么，在这个流体智力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去发展提升我们的这个晶体智力，
2: 是的。
4: 当这个后天我们的知识，就是尤其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哈，这个我们后天很多的经验，
2: 对，
4: 对不对，我们的阅历，它在这个里面就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了，所以这个在小的时候可能确实是这个流体智力能这个表现的会更多一些，更充分一些，但是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就会发现互发优势的人这个在人群中不要太多，
2: 是的，
4: 非常多，小时候可能平平无奇，对吧，这个一点都不也不拔尖，其实这个对于现在也很多研究也发现啊，那些大科学家或者是什么，其实在中小学的时候都是大部分是平平无奇的，只有极少数在这个中小学的时候是比较拔尖的，所以其实还是跟后天的这个真正能够这个决定这个高度的流体智力，它可能决定了一个范围，但是真正能决定这个高度的还是这个晶体智力，
2: 是的，
4: 但是从评价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一个采用标准化的这种专业的这些测试，而且测试的人还很重要，就是操作的人还很重要。另外呢，其实这个还是更多的，我们还是建议什么呢，以平时各种自然情境当中的工作呀、学习、生活的表现，这个来评价一个人，也就是说要进行一些综合性的一些评价，
2: 其实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个流体智力包括晶体智力的这么一个概念哈。很多朋友特别沮丧的一点是说，大家都知道过了20岁、30岁左右，自己的这个流体智力水平就不可避免的会进行一些下降，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的这个晶体智力水平一直是在提升的，甚至可能说我们到很老的时候我们的晶体智力还是可以增长的，所以这个事儿啊，不用特别的沮丧，对不对？
4: 是的，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指的就是这个。

0: 个意思。
1: 哎，是的。那我们常说的这个智商水平哈，这个事情它天生的占比到底有多大呢？
0: 哦，从占比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还真的，还是要看，还是要看是这个晶体智力还是流体智力。啊，那如果是这个流体智力的话，那确实这个遗传的这个比重会比较大。会比较大。后天呢能够进行一定的优化提升，但是呢这个确实跟脑的这个功能水平有密切的这个关系，所以就像主持人您刚才所讲的，可能我们到了这个35岁左右，开始确实如果那个啊之后没有比较这个多的一些这个适合的脑力活动的话，流体智力确实有可能会啊确实在不断的下降。但是晶体智力啊，它随着我们年龄的这个增长，知识经验越来越丰富，阅历越来越丰富，它还是会不断的这个提升的。那从比例的角度上来讲呢，如果综合起来看的话，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加在一起，我们一般认为这个先天和后天，也就是遗传和环境，它的影响是一半对一半。我们也不会刻意去区分究竟哪个更多哪个更少，我们只能说什么呢，这个遗传也很重要，先天很重要，对不对？也必须得讲后天很重要。这个所以两者之间应该是高度耦合的，而且是互相这个影响的，也是互相的能够促进的。所以呢还是这个建议各位听众什么呢，就是不要特地去纠结究竟哪个占的更多，其实我们通过后天的努力，其实这个去改变我们自己，提升我们自己才是最关键的。
1: 您刚才提到一点啊，我们觉得还挺意外的，就是说我们一般说评价一个比如说小孩吧，哎，看他挺聪明，那长大一定了不得哈。但我们其实生活当中也经常发现，哎，可能有的孩子啊，这个小时候看着挺聪明的，但是长大之后好像就挺普通了。您刚才也提到另外一个反例，就是说很多很聪明的这个成年人，你去观察他们小时候其实就还好，也没有体现出很好。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从儿童时期的这个智力表现能够预判到成年人之后的这个智力表现，这个事情之间有特别必然的关系吗？
0: 这还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必然的这个关系。我们不会用这个，从来不会用孩子小的时候的这种智力值，而且越小越测不准。越小越测不准。所以不会用小的时候去预测成年的，但是我们会用另外一个指标叫做执行功能。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反映的。叫执行功能，尤其是执行功能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也是基础的成分，叫意志控制。这个确实对未来以后成年以后的很多，比如说学业呀，或者事业呀，或者社会经济地位，确实有一定的这个预测作用。但是智力不是。包括这个创造力跟智力的关系其实也不大。也不大。只要智力正常，大概在这个120左右啊，或者说110到120，这个是这个比较那些科学家或者专业的工程师大部分所处的一个智力范围，其实都不高，都再高也没有用，其实智力很多是浪费，很多是浪费。而聪明的孩子，可能是早慧的这些孩子，有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是呢，甚至他有一些确实有一些特惠领域，他在小的时候可能大脑皮层某些区域啊，他可能确实发展更快，协调化更快一点，所以确实表现出比较优秀的一些早慧技能，早慧的一些能力，而确实在人群当中，像比如说小的时候记忆好的，像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当中有很多啊孩子小的时候很聪明，但是也有另外一句话叫做这个早慧什么来着的，这个必腰还是什么哈，有这样的一句话，不好意思我想不起来了，就是孩子小的时候这种聪明它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也就是他很有可能是脑发育跟其他的孩子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当然也有一些什么呢，也有一些确实是比较早慧的，尤其是这种小的时候这种记忆能力特别好的，比如说这个可以倒背如流的哈，这个确实有这样的人。其实这样的人呢，这样的孩子，我们其实在心理学脑规律里面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名词，他这种记忆方法很多被称之为叫做照相式记忆，心理学里面叫做移觉效，这个本身天生就有一些孩子就有，天生就有，但是这些孩子的这种移觉上的这种能力，照相式记忆的这种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基本上过了青春期都没了，绝大部分都没了，
1: 是的，
0: 能够保留到成年的只有极少数极少数。所以其实这个很多孩子他是后发优势，也就是说他的大脑发育遵循着更慢，但是呢慢慢他是在慢慢优化，而且相对比较均衡，尤其是在青春期的时候，他往往会经历更加剧烈的这种重组和重构，所以慢到了后面他的这个优势反而又出来了，所以还真不一样，这个确实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是不是？
1: 很多家长其实会非常热衷于给自己家的孩子来去做一些智力测验哈，无论是觉得哎自己家孩子好像看起来很聪明的样子，或者是哦好像看起来不太如隔壁家的小孩，都会

0: 激起去筛查一下智力的这种冲动哈。那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上来看，这个能不能及时的发现，比如说一个孩子他的真正的这个智力水平是一个，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能不能筛查出来这个孩子未来可能更擅长某些领域，做这种筛查本身或者是得知这样的筛查成绩这件事情本身有可能对孩子的大脑发育或者是心理成长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1: 这个首先我们不建议家长去，或者甚至反对家长给孩子去做这个智力测试、智商测试。一个是什么呢？他测不准。越小越测不准。第二个是什么呢？就算测了有了结果了哈，也容易造成这个固定性思维。
0: 是的。
1: 不仅仅是我们家长会形成固定性思维，甚至也会让孩子形成固定性思维。这种过早的标签化呢，会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皮格马利翁效应嘛，对吧？也就是说我们越是这个别人的期待，成人的期待，可能确实会导致孩子将来就变成那样了。
0: 是的。
1: 就算是被高智商，对吧，被贴了高智商标签，那这些孩子可能又会被过度期待，自己期待自己也会有压力啊。
0: 没错。
1: 也会压力，你看我这么聪明，对吧，结果各种表现又不好，万一成绩下滑怎么办？对不对？那这个又会容易自我怀疑啊，甚至这个更加焦虑更加紧张。那如果是测得不好的这些孩子，从小可能就低估，其实可能本来他有其他的一些特惠领域，但是我们家长没有发现，就直接被这个可能就算了，就不去啊，这个好好的去培养或者评估了，对不对？那这就会被忽视，又这个孩子自己会暗示自己，我就比较笨嘛，就不行就不行嘛，甚至有可能会形成这种叫习得性无助呀。所以无论从心理还是从对孩子大脑的发育，还是对这个心理的发展，都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啊，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包括市面上现在还有的比较流行一种叫做什么呢？叫做测指纹的和掌纹的，叫皮纹测试
0: 啊。
1: 然后就是说，告诉你孩子出一个很详细的所谓的报告，告诉家长孩子将来擅长学什么，不擅长学什么，这是非常典型的伪科学。
0: 对呀、
1: 但是非常多，市面上非常多。
0: 所以像所以像您刚才说到的，比如说给孩子带来过大的这个压力啊，这其实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我们说像压力啊，像包括睡眠状况啊，包括情绪啊，包括比如说我们周遭的环境等等，就这些因素有可能会影响或者是改变我们的脑部状态吗？
1: 影响太大了啊！这个尤其是这个睡眠、压力，包括营养啊，环境的改变，其实情绪啊，对这个我们脑部的状态影响都非常大。睡眠嘛，我们都知道最重要的生物学的功能三个，主要是三大功能，第一，对啊，这个给大脑排毒，第二巩固记忆，第三是调节免疫。所以这个睡眠出问题，这个我们各种这个状态都会出问题啊，情绪啊，注意力、记忆力都会出问题。另外压力也是，压力会导致这个身体肾上腺皮质分泌过多的皮质醇啊，这个就会皮质醇它是一种小分子，会透过血脑屏障直接压制海马和这个前额叶，所以会导致我们记忆啊，包括学习啊，还有自我管理、自我控制能力全会下降。
0: 是的
1: 啊，情绪也是一样啊，环境的影响都会有影响的，所以人脑的这个功能确实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主持人，
0: 那有没有相对科学或者生活化的办法来帮我们日常去养护我们的大脑，甚至有可能提升我们的认知和思维能力呢？
1: 一般我们讲这个就是说养科学用脑嘛，一般我们会讲六种方法，六大方法在任何年龄阶段都是一样的。第一，首先要保证的就是营养。这个是肯定的啊。第二是睡眠。第三是运动，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运动必须是适度运动，太少太多都不行。都不行啊。另外第四要有一定的脑力活动啊。另外要第五要管理自己的压力和情绪，而且是科学方法管理。第六，一定要尽量多社交，这是我们强烈建议的六种这个保护大脑啊，科学护脑的这个方法。主持人，
0: 好的，我们也谢谢杨元奎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负责。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和大家一块儿啊吃点时令美食。最近呢有两个特别热门的话题的主角，颜色上呢是一红一绿。红的是浙江杭州带引号的野草莓，绿的呢则是近日在河南、山东等地集中进入到收获季的蒜苔。野草莓一斤能够卖上百元的话题最近冲上了热搜啊，说的

是浙江杭州这个时节常见的一种小红果，据说呢吃起来是酸酸甜甜的，是不少朋友难忘的童年味道。有网友挺激动的说啊，杭州人五月的限定快乐又来了。那这种小红果是不是所谓的草莓呢？如果它味道特别的好，价格呢又挺贵，那我们能不能人工栽培把价格打下来呢？另外最近受到大家关注的时令美味还有蒜苔，在我国河南山

0: 价格不是很理想等等原因放弃了商业销售，转而家庭自采自用啊，或者呢是免费送人，或者邀请游客来免费抽蒜苔等等方式来处理这个蒜苔。这个蒜苔为什么不拔不行？抽蒜苔如果不及时，会给大蒜的生长带来哪些不利影响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您好。
1: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哎，咱们先来说这个小红果，所谓的野草莓哈，最近这个杭州朋友的朋友圈里面这刷屏了，而且呢说起来它还挺奇怪的，就叫它是野草莓，但是好像跟草莓长得还不太一样。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它到底是不是一种所谓的草莓呢？
1: 那当然不是了。
0: 不是啊，
1: 其实我们注意观察的话，还是能够发现这个所谓的野草莓，也就是蓬蕾，它
0: 叫蓬蕾，
1: 对，叫蓬蕾。它实际上是一种悬钩子，它是隶属于蔷薇科悬钩子属的植物啊。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蓬蕾跟我们平常吃的草莓实际上还是有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什么样的区别呢？你看我们吃草莓的时候，第一感觉，除了香甜啊的这个多汁以外，还是会有很多的这种小籽儿子是吧，会硌牙齿
0: 啊。对对对
1: 啊，而且我们能看到这个草莓的表面有很多像芝麻粒儿一样的小果实啊，那实际上就是草莓的这瘦果。那瘦果是裸露的，
0: 我们一直以为那个是种子呢，不是的。
1: 对对对，你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叫它种子，但是人家不是单纯的种子，实际上每一粒儿都是一个小果实。它是完整的果实，它外面那层壳实际上是它的果皮，是硬的。但是呢，请大家要注意啊，我们吃的这个蓬蕾，也就是所谓的野草莓，你看它外面那层皮儿是多汁的，
0: 对，
1: 那个多汁的外皮里面才包裹着一个硬核，那这个结构就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家族。草莓是蔷薇科草莓属的植物，而这个蓬蕾呢是蔷薇科悬钩子属的植物。其实两个呢虽然说有一定的亲戚关系啊，但是他们的家族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蓬蕾跟谁的关系特别亲近呢？其实啊，跟这个超市里面的某些高档水果有着非常亲的关系，就比如说树莓、黑莓，这他们是一家子。
0: 是
1: 啊。
0: 所以这种叫蓬蕾的这个野果子，它最近不是特别的火吗？尤其是随着社交媒体包括短视频的带火，所以我们就想它会不会随着这种大家的广泛传播哈，变得越来越受到喜爱，比如说像人工种植会不会因此提上日程。另外呢，蓬蕾我们从食用的角度上来说，它算不算好吃？比如说我们如果未来把它规模化的进行栽培的话，这个事儿合理吗？
1: 其实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我们讲啊，你看悬钩子属已经有驯化成功的案例啊，
0: 是，
1: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树莓和黑莓，是吧？其实咱们国家的悬钩子属的这个物种资源非常丰富，全世界500多种悬钩子属的这植物，在咱们国家有150多种。你想这个资源是非常丰富、非常丰富的，而且，历来咱们国家都有采集食用悬钩子属的这个习惯啊。就比如说除了这个蓬蕾以外，在咱们国家的很多区域这个时间段都有采集其他的悬钩子属植物的这个习惯。比如说在两广区域，在这个湖南、湖北、四川、广西很多区域都有这个插秧泡，是黄颜色的，也非常漂亮，而且味道也非常好。另外呢还有一些山莓啊、毛莓啊、牛蝶肚啊等等等等啊，这个好吃的其实还是蛮多的啊。但是呢，长时间以来困扰着这个悬钩子属植物驯化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它不耐除运如果采摘过这个东西，这一定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
0: 是，
1: 你放在手里面那立马吃，这是一个味儿。你要是敢把它放在一个袋子里面，这就不用想了啊！你拿回家就直接变果酱了。对，直接就丧失了它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用的功能。为什么西方 欧美会把这个人工紫薯

0: 属植物驯化出来这样的一些特殊的物种呢，其实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之前也不是把这个东西当新鲜水果吃的，大宗的这个树莓黑莓其实是做果酱去了
1: 啊
0: 啊，那你看咱们国家又没有做果酱这个传统，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或者说这个传统是很稀少的，除了说冬天的时候咱做点这个山楂的果酱，
1: 对对对，
0: 那除此之外就很少做果酱啊，那再不济就是南方的朋友可能做点杨梅的，或者说再做点这个玫瑰的，然后就这样就结束了，就是没有说，
1: 而且说实话就这个树莓它其实你直接吃它那个果子没什么味道，不太好吃的，我觉得。
0: 对对对，就是果酱为主，所以在长时间的这个栽培当中啊，其实我们国家一直就没有把它当做一个主力驯化的一个水果的物种来进行有意识的驯化。但是在今天我们的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以后，特别是我们的基础的交通设施有了飞跃性的提升，我们的储运能力有了飞跃性的提升之后啊，包括大家对于新奇水果的这个需求增加之后，那我想我们国家的很多的这种悬钩自属的植物，包括说像彭磊这样的一些特殊的物种，是很有希望驯化成新兴水果的。
1: 其实呢，很多朋友在野外的时候看到那种特别好看的红色的小浆果啊，就永远有一种欲望，就想把它摘下来，然后呢尝一尝，看这东西能不能吃，是不是甜的哈。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很多它其实很鲜艳、很好看的这个果子，咱不能吃的，吃这东西容易出问题哈。所以，来为我们总结一下，哪些红色的小果子在野外我们看到的很有可能被误认为是可食用的这种野果，但是呢，我们吃了之后有可能会发生一些风险。
0: 哇，那太多了
1: 啊！
0: 就比如说，在南北方都有的啊，一些栽培的一些小红果子，像这个珊瑚樱啊，其实它不是樱桃啊，它是这个捷克的植物。而如果我们贸然去吃它的话，是会像吃这个发芽的土豆一样中毒的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千万千万不要去尝试啊！虽然那个果子被红彤彤的，特别诱人。但是它是有毒的啊。那在南方的大部分区域还有一个异常危险的红色的小果子，就是海芋的果实。那当海芋的果子完全成熟的时候，它就会露出它们那种鲜红色的小果子。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尝的话，哇，这个轻则啊嘴唇肿得像香肠啊，重则喉头水肿啊，这有窒息的风险。
1: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哈，大概就是现在所有的这些在野外我们看到的这种小红果子，不是所有东西我们都可以马上摘下来就吃的哈。这个东西啊，我们最好还是去市场里面找这种成熟的果实去吃啊，这样呢相对来讲就会安全一些。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连线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你好。
0: 大家好，我是史军。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蒜苔啊。最近呢，有部分农户说采取了免费采摘的形式来找人啊处理自己家里面这个蒜苔。这个采摘者呢是得到了免费的蒜苔啊，农户呢就可以省掉一部分雇人去采摘的这个费用了嘛。所以我们又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大蒜收获之前，为什么总要有这么一个抽蒜苔的这么一个环节？我们不抽它能怎样呢？
0: 其实理论上来说你不抽也行啊，但是你那个大蒜就长不好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吃这个大蒜的蒜瓣啊，实际上是这个大蒜的鳞茎啊。那大蒜在生长鳞茎的这个时候，它进行的是一个营养生长。而这个蒜苔呢，实际上是这个蒜的花序。那它要进行的实际上是一个生殖生长。什么意思呢？就是生殖生长就是要把营养投入到开花结果的过程中去啊，你尽可能的抚育更多的这种子。那这两个过程啊，同样都要消耗营养。如果说在生殖生长上消耗的营养过多了，那我们在这个营养生长上投入的营养就少了，那势必就会影响到这个大

0: 蒜的产量以及大蒜的质量。
1: 明白
0: 了。那这个时候那就必须把这个糖给它抽掉。
1: 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其实更想要的是大蒜的那个鳞茎，就是那个蒜本身长得比较好，我们不要它那花儿，对吧？
0: 对对对，你要那花儿没用啊。你要那花儿，就算它结籽儿了，我们也吃不了这大蒜籽儿了。
1: 是是是，
0: 那就是说这个酒花我们还有点用，是吧？吃涮肉的时候还用点酒花酱，但是这个大蒜它开花做成了一个酱，通常来说我们就不会用了。
1: 所以它为什么要那么及时的把它这个抽掉？就是据说就那么几天的时间，你不及时了，就这么快它这个营养就被吸走了吗？
0: 是的是的啊，我们讲啊，如果我们过早的去把这个蒜苔抽掉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到它正常的一个生长发育啊。但是如果晚一点的话，那有大量的营养实际上就集中到了这个花序上面去了啊。那这个时间实际上是要拿捏的非常准的啊。你抽早了对大蒜是一种伤害，你抽晚了这营养分配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要在一个适当的时间内把这些蒜苔全部抽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生产大蒜的质量和产量。
1: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既然农户可以随便叫游客过来，你就抽吧，抽了之后你就拿走，这感觉抽蒜苔这事儿好像不是一个需要技术含量很高的这么一个活儿哈。所以蒜苔如果抽的不是特别的好，那它可能会影响大蒜的产量或者是品质吗？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这个事儿如果它的技术含量不是特别高的话，那能不能机械化的去抽蒜苔呢？
0: 其实技术含量不算很高啊，只要我们掌握了一定的要领去抽蒜苔的话，那速度还是很快的啊。但是你保不齐啊，还是有可能会怎么说呢，就是抽短了或者抽长了，或者把这个大蒜连根拔起来了，这说不定啊。这个都有这种可能性啊。至于说为什么不能用机械来替代这个人工来做这样的事儿呢，是因为这个大蒜在抽苔的时候它本身并不是整齐划一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栽种那个蒜呢，它本身这个个体之间也存在差异啊。那你这如果我们想用机器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你势必牵扯到就是这机器去判断从什么地方去拿捏，用多大的力度，抽多高。你看这个涉及到很多的需要去计算的东西。那在未来的话，可能会我们开发出一些更适合机械化生产的大蒜，它本身就长得整齐划一的，那又是一个育种需要去解决的问题了。
1: 说到育种，你看这既然我们都能够，对吧，有希望去培养出那种整齐划一可以方便的被抽蒜苔的大蒜，那我们能不能，对吧，培育出一种免抽蒜苔的这个大蒜呢，对吧？这我们不就很好吗？就不用干这个事儿了，大蒜还能长很好，这个有可能吗？
0: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应该是可行的啊。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培育出来这种完全不飘杨柳絮的杨树。这个理论上是可行的啊，但是到目前为止如果要做这事儿的话，就涉及到非常复杂的基因编辑的工作。那这个事情不管是从这个食品安全性的这种评估的角度而言，还是从实验室操作的角度而言，还是存在很大的难度的啊。那你投入的资金那实际上是远比花在抽蒜苔上的资金要大得多了啊。
1: 是的，
0: 得不偿失啊。
1: 而且就抽蒜苔这个事情其实本身挺好玩的，说实话，就是如果比如说现在一些常年在城市里面生活的朋友想去偶尔体会一下农家乐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活动挺好的，对不对？抽你自己亲手抽的这个蒜苔，然后坐回去回家去吃，这事儿挺有意思的。当然抽完这蒜苔，我看有朋友在这朋友圈里面晒嘛，你看我刚抽这蒜苔，人家说你这不是蒜苗吗？对吧？这个蒜苔，关于蒜苔这叫法其实挺混乱的，我们怎么给它区分一下哈？它到底什么情况下叫蒜苔？什么叫蒜苗？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0: 其实关于蒜苗这个叫法也挺混乱的
1: 啊。
0: 很多地方叫的蒜苗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东西啊。我们很多地方，特别是在北方区域叫的蒜苗，是指这个 大蒜的这个蒜瓣儿啊，在过冬之后，在立春，这个时间段里面，就发出来的那个嫩叶，那我们把那个东西叫蒜苗啊。但是在南方很多区域，实际上的叫的这个蒜苗啊，就是特别是靠黄河、淮河以及长江以北这个区域啊，就是好多地方叫的这个。其实是已经长成一个比较茁壮的像大葱一样的这个状态的，我们把这样子一个状态叫蒜苗，而南方把这个东西就叫青蒜了。
1: 哦，叫法不一样哈。
0: 对对，叫法完全不一样。但是在蒜苔这件事情上，其实大部区域还是比较统一的。
1: 对对对
0: 啊，就是说这个抽起来这个苔，
1: 一说抽蒜苔，大家全明白怎么回事儿。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就是蒜苔、韭苔，哎，这大家也都会得到一个比较公认的答案，就是这个抽出来这个花瓶啊，就是为了开花而准备的这个特殊的结构。
1: 嗯，我们也谢谢史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科普，谢谢您。
0: 嗯，谢谢大家。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几天有个给退步学生发退步快学生证明的事情引发了不小的讨论。在网上流传的照片上写着，在2026年上期期中考试中成绩退步超100分，被评为退步快学生，这五个大字格外醒目，还加上了特发此状以作惩戒。目前我们看到湖南江永县教育局已经介入了，说情况属实，不过呢，学校已经收回了证明，并且安排了心理教师对相关的学生进行心理疏导。那么这所学校的一位校长说，本意是要激励退步学生，但是方式确实不对，也是我们工作的疏忽。教育局呢也要求学校来反思检讨，对责任人员批评教育。其实我看呢，网友们意见基本一致，这个做法不可取。这个纸质证明落款是9年级，那退步超过100分就是洪水猛兽了吗？青春期的中学生身心都在变化当中，一段时间的方法不得当或者状态不好，甚至家庭环境的影响，都可能让他们成绩下滑。那试想这些孩子们领到成绩，会不会已经懊恼或者灰心呢？给他们贴上这个退步快学生的标签，又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去问问原因，谈谈方法，补补短板，是不是比这个粗暴的手段要好太多太多？所以啊，对不起，我们确实不能同意，这也能叫激励？不过对于做出这件事情的老师，我们也不想粗暴的指责，老师们对学生总是有一番苦心和急切的，只是下一次请老师们记得对所有的学生都要尊重和理解。而我们普通人，如果您是家长或者育人者，我们也可能能在这里面得到些许的提醒。我们是不是也曾经在孩子们不够好的时候急躁过、嘲讽过、说过不合适的话？其实类似的错误我们也会有。那回到对这件事情的反思和检讨，我觉得不如这样，把发给退步学生的惩戒单撤掉，改成给取得进步的学生郑重的颁发进步奖。那我相信教室里会有掌声，而不是对任何一个孩子的哄笑声。好，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物流

0: 和采购联合会发布了2026年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其中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当中的分项指数中，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和实在率的指数其实都有所回升，这在某些方面呢，也说明我们的网购体验正在变得更好。不过细看这个数据，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啊，这里面呢存在着库存周转率指数，包括总业务量指数，另外呢还有农村业务量指数的小幅回落，成本指数可以说是略有回升。那当前的电商消费市场究竟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特征？我们也看到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的主任刘宇航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这段分析。
1: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7.9点，比上月回落0.9点。全国各地区总业务量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回落，其中西部地区回落幅度最大，环比回落2.5点。总体来说，四月份电商物流指数呈现稳中微升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总业务量指数和农村业务量指数虽有小幅回落，但仍属于节前正常波动，整体仍保持较高增长。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25%。
2: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旅游踏青相关商品如旅行箱包、防晒用品、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搜索和成交保持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1: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2: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为五一假期寄递高峰做好充足的运力储备。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加剧，国内汽柴油价格存在上行预期，物流企业需密切关注油价走势，有效对冲经营风险。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0: 我们能够看到指数微升，反映的其实是咱们日常网购体验的切实改善，送货呢更快了，服务也更贴心了。这背后是换季添衣，还有踏青出游，包括五一假期预热带来的一种旺盛需求，也是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开通专线，努力把时令生鲜送到您手上的贴心服务。那也期待我们的线上消费体验都能越来越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前两天我们节目里面还跟大家说了新的汽车市场数据，产销两旺当然还是主题。不过啊，最近想买车的朋友是不是发现汽车的价格有点变化？以前呢，大家聊的是哪家优惠大，哪一款车降价猛，现在开始感叹看中的车型终端优惠悄悄地收紧了，甚至官方的指导价也往上调了。是的，有一股涨价潮在车市悄然出现了，尤其是新能源车。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已经有10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者缩减终端优惠，涨幅呢集中在2000元到20000元不等，那覆盖100000元到300000元的主流汽车细分市场。那这一轮价格上涨到底是一种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那作为消费者，我们是应该

0: 应该抓紧上车还是继续观望？多位行业专家还有车企负责人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一轮涨价潮正悄然在车市蔓延。
2: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0000块钱不等。上个月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1: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2: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的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另外，国内市场啊，一些主要的矿产区啊停产检修，导致碳酸锂价格啊跟去年同期的这个数据比啊，涨幅达到了250%以上。
1: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全球半导体产能被 AI 算力产业大量挤占，导致车规级芯片供货周期拉长，价格飙涨。
2: 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汽车的芯片，特别是内存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呢、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1: 数据显示，近3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一辆高阶智驾车型的芯片成本可达传统燃油车的5到10倍。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4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给供应链带来严重困扰，如果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3: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讲，这个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这个价格再涨涨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的一个上涨。
1: 当前，上游锂资源产能释放、芯片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说，
4: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这就使得这些配件的价格是存在周期性变化的，所以价格有涨有跌很正常，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的，但长期来看价格大势所趋也是上升的，原因是如今的智能化和电动化是汽车产业的大趋势，芯片是智能化的基础，电池的话是电动化的基础，供不应求会让价格水涨船高。
1: 此外，汽车市场长期的价格战已导致行业大面积亏损或利润率降低。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2.9%，远低于产业链其他环节。行业利润修复尚需周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新能源汽车涨价态势还会持续。
2: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啊，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啊，应该是

0: 要持续半年到一年吧，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现在也经过前面几年的探索，现在我们这个车市的价格已经到了谷底了，现在要反弹那也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大部分车企啊，毕竟要现金流嘛，来支撑它的企业的发展。车企的这个利润率啊，正常的应该是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一个运营。
1: 如何平衡价格与销量，避免陷入价升量跌的困境？谭和林认为，涨价虽然是车企应对成本压力的现实选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站稳市场仍要依靠技术创新与产品价值提升。
2: 第一的话就是技术降成本，比方说通过技术来提升电池体积的利用率，从而降低对能源的成本的依赖。第二个的话就是产品升级，包括以快充、自驾、智能化来提升产品的溢价，这样的话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新的价格。第三的话就是模式创新，也包括增强供应链的这种韧性，比方说电池租赁啊、车电分离等等模式，降低初始的购车成本。同时的话，也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对冲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
1: 在消费层面，车价上调已让部分潜在的消费者选择观望，但刚需购车群体仍保持入市节奏。改善型购车消费者也愿意为更高品质、更丰富的配置买单。张翔建议，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性规划购车计划，不同人群可以采取差异化购车策略。而车企如果能将调价与配置升级、服务优化同步落地，也更容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0: 短期的涨价呀，影响老百姓的购车，但是它不会持久。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处于一个增长的状态，就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有些消费者觉得一下子这个价格涨上来了，感觉到心里不适应，它不是一个购买力的问题。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的，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啊，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地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他的出行体验。
3: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那这一轮涨价背后其实是复杂的，电池、芯片这些核心部件的成本上去了。但是话说回来呢，前几年的价格战打得也确实有点猛，亏本卖车这本身也不健康，需要调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如果您急着用车，该买那恐怕还得买。技术更新快，早买早享受。如果不急，倒是可以稍微观望一下。总之，车市有涨有跌也很正常。与其我们焦虑价格，不如关注车的本身价值。毕竟，安全、可靠、好开，才是我们为车买单的真正理由。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些天，很多朋友都觉得慢慢有了夏天的感觉啊，万物生长都更茂密了。那您会不会也多看看周围的花花草草呢？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城市绿化的景致也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很多城市都比往年更上镜了，不管是上班通勤的主干道，还是家附近的街角公园，总会让我们发现有一片花海不经意间就闯入了眼帘，成了社交媒体上大家竞相分享的热点。其实我们最近也好几次在办公室讨论啊，北京的环路的隔离带上各种各样的月季花开得太好了，这个事情前一阵也是上了热搜。那这背后不只是多种几株花、多铺几片绿那么简单，如今很多城市的绿化思路都在转变，从追求一时惊艳的景观效果，转向了兼顾生态韧性、长效管护还有民生体验。那更多的城市到底是怎么做规划的？大家的感受和评价又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到各地去转一转。
5: 一年之约如期而至，摄影师杰子来到北京二环广渠门的天桥上，拍下了环路隔离带橘色的月季花。一年前，他在同样位置创作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众多网友转发评论。 他一边向中国之声记者展示照片，一边说今年的花更好看了。
6: 不止广渠门吧，包括这个四惠是吧，整个从二环三环四环都有可以说城市景观的这种鲜花布置了嘛。我感觉啊，像广渠门那边花开的会比去年更好了一些。像四惠这边呢，去年我可能没太关注也没太留意，但是今年也是吧，就是

0: 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上，然后不同的朋友们分享不同的这种隔离带鲜花的景观，感觉今年是遍地开花的一个状态了。
1: 就是找您拍照预约的人也变多了呢。
0: 对对对，跟去年同期比吧，确实有一定增长。
2: 从城市环路主干道、城市快速廊道、街头绿地游园，再到社区街角、公交站台、轨道交通出入口等节点，月季景观已融入城市核心通勤动线与市民生活圈层的肌理中。摄影师杰子说，预约拍照的顾客会借鉴其他人去过的热门地点。
0: 上午我就在奥森北园的东门，是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一个蔷薇花墙，非常好看。今年评论区有一个朋友说这个花花期可能能开到9、10月份，就是陆陆续续都在开花，可能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是相对比较集中的状态，但是一直会有花，并不是说就比如说开过这1、2个月就没有了。
2: 摄影师杰子坦言，车行路上繁花瓣，漫步街头花香随，这样的感觉，城市颜值在不断的提升，每年都有细微的变化。
0: 其实真的是肉眼可见啊，对于创作来说，前一阵可能都是一个拍不过来的一个状态了，能拍的地儿、能拍的这种景观非常多。这每年北京不止说这个绿化带啊，包括像现在各个区的公园，就是我们平时还是在各个自媒体平台能够看到大家在推出这种应季的景观，然后作为一个主题的一个巡游，不管说是周末然后带孩子呀，或者说带老人一块去看一看，都是一个身心很好的愉悦的一个体验。
2: 眼下北京连绵的月季带已经铺开，北京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为了让月季长势更佳，花期更长，园林部门在桥区运用智慧灌溉系统定制精准滴灌设备。
3: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枪，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送置箱，通过滴溅精准的把咱们的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水，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同时呢也保障一个通行的安全。
2: 在景观颜值优势之外，专业化是北京城市绿化更深层次的支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姬鹏介绍，今年北京国贸桥区选用的粉色月季是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约定，花期可从5月上旬持续到11月中旬，长达200天，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
4: 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尾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以及花量，让开花的更加的持久，我们就选用了这个粉色系为主的这种景观廊道打造方式，感觉更加的浪漫一些。
2: 姬鹏进一步介绍，城市绿化不局限于打造网红打卡景点、美化城市对外窗口，更聚焦市民日常出行的实际需求，将绿色空间延伸至市民家门口、生活圈。
4: 不同的区域按照不同的特色来进行色彩的搭配，营造的空间感不同，给人的感觉也非常的不一样，也是让市民呢在早上上班和晚上下班的时候呢，全天保持沿线观花的这种好的心情，真正让市民呢实现了推窗见绿、沿路呢观花的景观效果。
2: 进入五月，不仅是北京，全国多地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进化成美丽花园，火爆出圈，为城市增添了不少亮点。日前，正值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五华区教场中路约1.4公里的兰花楹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成为城市浪漫地标。
5: 紫色一直是我很喜欢的颜色，然后我觉得它很浪漫，觉得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有那种悠闲的感觉。
6: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做攻略，然后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
2: 兰花楹是五月的昆明当之无愧的花卉流量担当。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李亚飞介绍，除了教场中路、昆明市的盘龙江畔、前卫西路、北京路等70多条路段的兰花楹也争相绽放，与城市建筑江面倒影形成立体景观。
7: 目前昆明市这个兰花楹的种植总量已经达到了2万余株，其中核心观赏区也就是教场中路1.4公里的花篮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道路的两侧550余株兰花楹形成连绵不断的蓝紫色花圃， 同时像我们晋陵区的黄湖路古滇名城湿地公园的沿线，数十个品种的三角梅延绵数公里，形成了湖光花影的生态蓝道。另外我们刚刚开放的滇池绿道环线的月见草、马鞭草、薰衣草的花海成片铺展。
2: 兼顾景观颜值与生态时效是昆明城市绿化的鲜明优势。李亚飞认为，当地打造兰花楹特色绿化景观，绝非单纯为了美化城市、打造网红打卡点。经过多年的发展，昆明的城市花卉景观已经逐渐形成了生态、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体。
7: 通过园林部门的一个科学布局，花路花巷的精心打造，乡土花木的有序推广，增强了城市绿化的层次与生态的韧性。今年的昆明市，我们是多部门联动，围绕兰花楹打造了一系列文旅的新场景，让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不仅能够看花赏景，还能够结合着听音乐、品美食、逛市集。城市花卉景观也激活了区域的消费活力。
2: 高质量的城市绿化绝非简单种花栽树、堆砌景观，而是立足城市长远发展、生态永续保护、民生持续改善的系统性长期工程。李亚飞坦言，短期景观美化只是表象，长期生态构建才是要追求的目标。
7: 园林部门也将积极地推动城市园林绿化，融入山体修复、水岸营建、市廊管控等空间治理的全过程，让我们的花卉景观成为连接山水城的自然纽带，推动花卉景观从可看向可感、可游、可享的这个层次去升级。
8: 的确，高质量的城市绿化不只是让我们能够拍到照片到网上去晒一晒过一次眼瘾，更是为让大家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可以真的做到推窗见绿、沿路观花，感受到一座城市真正体贴的呼吸。那这份美也是因为扎根生活，所以更持久也更动人。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9: 昨日新闻重现，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三、二、一，点火！
13: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
14: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6: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7: 好 city 啊！
18: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购买过金融产品的朋友可能有过填写风险测评调查问卷、听取产品介绍、录音录像的经历，那这些环节其实是法律要求金融机构必须履行的适当性义务，他们需要了解您的风险偏好，评估产品风险，再把合适的产品推荐给您。但是您想没想过，如果金融机构没有做好这份功课，导致您的投资赔了，那责任该怎么认定呢？在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的前夕，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发布了一份白皮书，专门梳理了这类纠纷。白皮书显示，涉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纠纷案件基本涵盖金融行业各类经营主体，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销售机构等等。那么法院在审理这类纠纷的时候遵循什么样的原则？金融机构如果没有尽到义务，又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多位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依据法律规定，金融机构在推介销售金融产品或提供金融服务时，应当履行了解客户、了解产品适当匹配的义务。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副庭长杜晓说，
17: 金融机构的适当性义务呢，它旨在消除金融机构与咱们普通老百姓、金融投资者之间的这种信息不对称所做出的一项重要的保护金融投资者的制度。
1: 北京朝阳法院选取的近五年以判决方式结案的涉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案件中，法院最终认定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案件约占52%。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庭长罗曼介绍，
22: 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行为集中体现为对客户风险测评失准、对产品风险评级失当、客户与产品的风险错配、风险告知说明义务不充分、未落实双录要求、主动推介超风险产品等。
1: 调查问卷是对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调查和评价的一种方法。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唐某因投资某资产管理计划产品仅收到部分产品分配款，起诉某资产管理公司在销售暗涉产品的过程中未依法尽到风险评估、告知产品具体风险等义务，要求其赔偿本金及利息损失。某资产管理公司提交的调查问卷显示，唐某勾选的风险类型偏保守型，但资产管理公司根据问卷得分66分认定他是积极型投资者，向他销售了暗涉产品。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法官史苏英介绍，
23: 某资产管理公司提交的调查问卷针对不同的得分设置了不同的投资者类型，其中积极型得分为61至100分，上下限差别近40分，区间跨度较大的得分评价方法不能实际反映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从唐某在问卷中勾选的跌幅不超过5%、我能容忍少量亏损等内容来看，唐某的风险偏好并非较高等级。问卷得分66分，并不能得出唐某愿意投资较高风险资管产品的结论。
1: 法院认为，暗涉产品为较高风险产品，在案证据无从体现，被告资产管理公司在投资前采取了合理方式，提示投资者核对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所投产品风险的匹配。
23: 法院综合各方面因素，最终判决酌定某资产管理公司赔偿唐某部分损失。
1: 样本案件诉争标的额在100万元至1000万元的案件占比最高达60.9%，涉及的金融产品多为私募基金、券商资管计划、信托计划等，诉争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下的案件占比为30.5%，集中在自然人投资者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基金定投产品等，标的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案件占比为8.6%。此类案件往往涉及大型企业专业投资机构参与的复杂金融交易，如结构化产品、产业基金、跨境衍生品等。杜晓说，
17: 其实金融机构在销售展业的过程中要充分尊重投资者的产品的风险偏好，在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测评的时候，一定要了解这个投资者真实的投资意愿，将与之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匹配给投资者，避免造成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与所推荐的产品明显失当的情况。
1: 实践中，线下销售线上 上下单并不少见。法院发布的案例中，王某先后在某银行购买若干证券投资基金产品，全部赎回后产生本金损失，王某起诉要求银行赔偿他全部本金及利息损失。而法院查明，被告银行存在通过线下销售、线上下单方式规避录音录像义务的违规行为。史素英介绍，
23: 根据银行业监管规定，有销售人员介入营销推介的，应当停止自助终端购买操作。

0: 管制销售专区内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王某多次前往理财经理办公室咨询产品并听取建议，银行存在明显的线下推介行为，却引导王某通过线上渠道完成交易，且无法提供办公区监控证明，不存在代客操作，其适当性义务履行存在瑕疵。
1: 法院考虑到王某十多年理财经验，并且他同期自某银行处购买的案外基金有盈利情况，投资亏损的直接原因是金融市场的正常波动，王某作为投资者未尽到自身合理注意义务，对损失发生应承担主要责任。法院基于双方过错程度，最终判决酌定银行赔偿王某部分损失。杜晓提示，
2: 在全过程推介销售产品中要适当的做好证据的留痕，以免损失发生的时候举证难的问题。
1: 杜晓还提示，金融机构在线上销售金融产品更要提高履行适当性义务的能力，
2: 例如强制阅读强制阅读的时限，对于风险知悉的这样一个确认，这些方式相较于传统的这种提示方式，可能会对金融机构要求的更高一些。
1: 北京朝阳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徐东表示，审理此类纠纷，法院会依据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原则，
3: 在依法查明金融机构充分履行了解客户、了解产品、适当匹配等法定义务的前提下，综合考量机构投资者自主投资、市场正常波动、尊重市场交易规则、守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同时，维护金融行业经营秩序，通过权责对等的公正裁判，健全行业风险管理，保障金融行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1: 法官提示，金融投资者在购买产品时，产品的核心信息应以书面合同为准，切勿轻信口头承诺。在线上购买产品时，应仔细阅读文件内容，亲自完成投资操作，避免将设备完全交由销售人员代为操作。
4: 所以法官也提示了我们啊，投资理财当中的风险测评这个环节千万不能忽视，它可不是一张简单的问卷，也是法律为我们保护我们投资者设立的一道重要防线。金融机构必须真正的了解客户，说清产品，做好匹配，而且留下证据。而投资者呢，也不能完全当甩手掌柜，要仔细的去阅读合同，亲自操作，对自己的投资决定负责。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话咱们常说，那这既需要金融机构切实履行责任，也需要我们投资者提升风险意识。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3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有日本媒体称，自民党计划以这份方案为基础汇总建议，以期在下个月敲定最终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修改安保三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日本近期的密集动向目的到底何在？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观察。
6: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 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7: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加强军备究竟会对周边国家造成怎样的影响？日本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军备，只会让周边国家感到危险。再加上日本

0: 本来就是曾经发动过战争的国家，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1: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安保政策的转变呈现出四个比较鲜明的特点。
2: 第一是凸显出一种进攻性的转变，从专守防卫转向攻守兼备，甚至强调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这就突破了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红线。那么第二是谋求松动核政策，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实现与美国的核共享，为美军在日本部署核武器来创造条件，这就会引发地区的核扩散风险。那么第三是为长期战争来做准备，构建起一套国防动员的体系，这些都标志着日本从过去的这种本土防御转向一个所谓的持久作战，甚至介入海外的战争冲突的一个准备。那么第四是强化与美西方盟友的一个绑定，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来谋求一种自主军事能力。
1: 在向浩宇看来，日本一方面密集地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另一方面进一步地提高防卫开支，部署远程攻击导弹，解禁武器出口限制，甚至谋求加速推动修宪进程。这本质上是现在右翼势力主导下的日本政府系统性地推进再军事化的一个战略议程，其核心意图主要有以下方面。
2: 那么首先还是要彻底摆脱战后的和平宪法的束缚，通过修订安保三文件，将专守防卫的原则实质性的架空，那么以所谓的反击能力、纵深打击的名义来发展进攻性的战力，同时通过修宪将自卫队正式纳入宪法，来消除它这种核宪性的争议。日本也以应对外部威胁为借口，来试图转移国内的经济民生的矛盾，来重塑国家认同，同时也想通过发展军工产业来刺激经济，实现经济和军事的这种相互赋能和相互刺激的螺旋。这些行为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对于战后日本依据和平宪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根本性的背离，也在彻底试图改变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的一个身份，最终目的是要拓展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进而谋求一个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
1: 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门乘公交，很多地方呢都对老年朋友有优惠，您知道吗？以后不少老年旅客坐火车也可以打折了。那将有一款带着敬字的车次出现，敬是敬老的敬。国铁集团发消息说，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发售。那多老的老人可以优惠啊？这次优惠说的是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以及居民户口簿来购票的所有的老年旅客。不过呢，大家得错峰，线上或者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是除外的啊。那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而且是实行折上折了。那么铁路12306也说了，在相关优惠车次后面呢，会标注一个敬字，便于大家来识别。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的车票页面都会标志着长者优惠的字样。其实今天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我已经在一些网络平台看到了老人高铁省钱攻略，那这类购票贴士热度很高，买打折票这个确实很实用啊。不过我们恐怕也得问一问，长者优惠票背后

0: 是什么样的考虑。而除了现在所说的部分动车组列车的淡季错峰票，以后会不会扩大车次，放宽时段，甚至覆盖到普通列车呢？那老人出门坐车，适老化的服务能不能帮他们出行真的更便捷？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老年研究所所长杜鹏一起来聊聊这件事。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会，有一些景区的门票老人有优惠。这次看到是一部分的动车组列车车票，老人也可以享受淡季优惠了。您觉得这个背后可能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 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个一举多得的这样一个举措啊。一方面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对老年人，不光是对老年人了，其实是一个民生的一个福利，对老年人优惠，也对残疾人呢，其他的人群呢，也有相应的这样一个优惠。我觉得它是一个惠民的一个举措。第二个考虑呢，我想呢，就是来充分的利用铁路的运力资源，提高它的这样一个使用的效率。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知道呢，铁路的开行它受到每天除了淡旺季受到每天的这个出行的影响很大，那么充分的利用淡季的时间去调整这样一个运力，那对于很多的铁路的使用呢，会挖掘它的潜力。我觉得这是在经济效益上呢，也可以去更好的提升。同时呢，其实少坐车的人的时段人们也提高了这种舒适度。我觉得第三个来说呢，应该也是一个促进银发经济的一个举措。乘坐车的人多了，出行的人多了，也使得更多的老年人呀，其他的这样一个人群呢，能够多出去，多得到实惠，多呢在出行的方面有更多的这样一个选择。
0: 所以看起来给老年旅客打九折是让利了，但实际上这个背后其实可能推动的是更大的一个盘子。
1: 对，我觉得它实现了一个民生福祉和资源利用的双赢。它呢还是就说强调它的这样一个示范的导向作用，就是它起到了这样一个原来说的是一个出行保障，甚至于它是一个品质提升，铁路的服务呢它也会相应的得到更加的适老化的这样一个提升。还有呢，我觉得呢，它是一个民生的示范。你比如说我们的交通文旅这样的一些领域呢，先进行这样一个适老化的改革，它就更能够助力呢整个社会去积极的应对人口老龄化。我觉得它可以示范很多的这个相应的未老服务、未老产品相关的，都可以从中得到启示。
0: 现在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说啊，老年人的出行需求可能比过去大家想象的要多。那您觉得现在我们看的可能是一部分动车组列车它的车票淡季打折，将来这个优惠有没有可能更常态化？比方说扩大这种车次，时段也稍微放宽一点，甚至覆盖到一些普速的列车啊什么的。
1: 我觉得这个举措呀，其实还是铁路适龄化服务常态化、精细化很重要的一步。因为过去呢，其实淡季时间本身高铁票啊，它就是有折扣的。现在进一步的考虑到，除了节假日之外，在这折上再打折扣，我觉得这个呢，会是一个更加精细化的，就这专门针对这样一个时段鼓励老人的出行。我想呢，从这样的一个开始呢，它将来会呢形成更加常态化的适老化的服务的机制。那它就会呢，从这种过去的普惠的这样一些服务，更加精准的去聚焦在老年人这种差异化的需求上。可以用这种价格的杠杆呢，更加的优化资源的分配，提升公共服务的效能。如果说这个举措它是一个有效的举措，那么因为很快它从票价上啊、运输上就能看出来，我想将来再推广到普通的这样火车的运输啊，甚至于对其他的行业都是会有这样一个借鉴的作用。
0: 像您刚才也说到嘛，就是可能对银发经济也有一种带动，让老人们去坐火车优惠，可能带动的是银发经济当中的一些什么样的因素？您觉得还可能带来一些什么我们可能目前现在肉眼看不到的？
1: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银发经济啊，它的根本还是满足老年人的服务和产品的需求。我们说利用这个铁路，你看有些老人他是出去旅游，这是一部分，也有的呢老年人他可能就去到子女家呀，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呢，他可以住一段时间。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老人呢他有一些外出的乘坐的需要，比如说短途的票价的优惠呢，对于这些老人来说，他就可以去促进他的这样一个出行。出行呢又会带来他更多的到这些地方去看呀，促进我们说积极老龄化呀，因为他愿意出来，他调节了心情，丰富了见识，也提升了他的幸福感。我觉得这个过程中都可以是促进银发经济的这样一个发展。
0: 所以这里面大家觉得还是有很多可期的东西啊。不过我们也确实得说，老年人嘛，他毕竟跟其他的群体可能不太一样，大家的诉求除了这个性价比，能够少花点钱，能够更实惠之外，可能还有更多适老化服务方面的需求，而且很多可能很细，比方说老年朋友去网购火车票啊，去乘车呀， 等等等等。比如说围绕着我们的这个火车票优惠，您说让老人更方便的坐火车出远门。

0: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服务短板可以给补齐一下呢？
1: 我觉得呢，这个信息啊，一个是要及时的传递到老人的。我们看上去这是一个新的举措，其实综合的意义来说呢，它是在用价格的杠杆引导错峰出行，等于说它是去平衡客流啊，盘活运力啊，提升这个铁路运营效率。这是从经营的方面来说，也就是说你看着老人出去他购买服务，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你整个铁路的运营它也会得到提升。所以出于这样的一个双方共赢的这样一个局面呢，铁路呢其实它在原来就是老年人可以使用的折扣的票价上它是有标志的，那么这次呢又专门加上净字，这些就会更吸引人们在为老年人购票的时候呢提供一个优先的选择。包括到窗口铁路部门也推出了，它也会询问你的时段啊，能够是尽量的来错峰出行，那这就使得原来一些老人可能因为人多，因为不好买票，他就不出行了，那这个他的需求就得到了满足。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在高铁站也有老人可以优先进站，就别的人在排队的时候，老人因为他脚步行动慢一些，他可以呢通过人工的这样一个检票口提前能够进站，更好的这样一个舒适感吧。我觉得这个呢它是一个一系列的举措才能实现这样一个双赢。
0: 的确啊，老人们有错峰出行的自由度，他可以有优惠价格，如果服务更贴心，那大家当然会更愿意出门了。这确实是一个双向互利的好事儿。但是就像谁家的老人出门，家里人都会操心里里外外一样。那如果各种细节有更多的安排在先，让老人们从买票到坐车都是方便无忧的，那儿女们的后顾之忧也就才能解除，银发经济的新路子才更有空间。
2: 昨日新闻重现，
0: 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15号新闻事件。5月15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5月15号起，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天气方面，5月15号起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等待收割的阶段，需要晴热少雨的天气，降雨天气将对于冬小麦带来不利的影响，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体育方面，5月15号，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点35分，上海海港将迎战浙江队，河南队将对决深圳新鹏城，天津金门虎对阵成都蓉城，晚上8点，北京国安将对阵青岛海牛，大连英博对阵青岛西海岸，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丰富大家的体育观赛选择。国际方面，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来纪念。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靖，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新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四月底，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入选的十个项目，时间跨越12万年，从中原腹地到边疆地区，从史前遗址群到历史时期都城遗存，勾勒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阔图景，这也是我国考古事业交上的一份年度大卷。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产生了巨大影响力的考古成果，之前大都藏身于一座座至今仍然热闹鲜活的城市之中。比如郑州的闹市之下，隐藏着古代王朝都城的城墙和水网；绍兴的中学校园里，叠压着2500年前的建筑基址；青岛的海岸边，矗立着秦始皇留下的国家建筑。这些考古遗址并非位于自然荒野，反而就在我们生活的街巷之下、校园之中、山海之间。他们以各自的姿态，无声诉说着这片土地上文明的来路，也共同回答了同一个问题：何以中国？那么，他们各自究竟揭开了怎样一段被掩埋的历史？当古老的遗址与当代城市相遇，他们又为所在之地注入了怎样独特的文化内涵？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跟随考古人的手铲，从一座座穿越时空的遗址出发，去探寻中华文明的绵延脉络。

身处中原腹地的河南省，是我国当之无愧的文物大省，地下文物埋藏极为丰富。省内的洛阳是13朝古都，开封是8朝古都，两座历史名城的声望远播海内外，反倒让身为省会的郑州市显得有些低调。然而大家或许不知道，就在郑州的中心城区，却有着一座占地面积25平方千米、时间上要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城市遗址。也是在这片城市遗址中，人们发现了多件体型巨大、造型优美的青铜方鼎。要知道，在古代，青铜鼎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如此高规格的青铜器，在当年只

0: 可能属于一个人，那就是伤亡。这就意味着，如今我们发现的这片遗址并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而是被历史尘封了多年的商代都城。那么如今在遗址中发现的商代城墙、宫殿、水网和青铜器，会为我们讲述一段怎样的商代故事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大百科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郑州市是河南省的省会。1950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这里发现郑州商城遗址。遗址位于郑州市区内，面积25平方千米。目前仍可以看到一座周长近7000米的商代城墙。经过考古发掘证明，这是一座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平面为长方形，周长6960米的城墙上有11个缺口，其中有的可能是城门。在城内的东北部有宫殿区，在这里发现了多处宫殿遗址，其中心有用石板砌筑的人工蓄水设施，城中还有小型房址和水井遗址。遗址中还出土了原始瓷器和刻瓷补骨等。尽管自1959年郭沫若先生猜测郑州商城有可能是商代都城后，考古工作者就极力寻求郑州商城作为都城的证据，但直到1974年9月之前，考古工作者还是只能把郑州商城作为商代早期的一座普通的城市遗址。直到杜岭方鼎的发现，
2: 1974年9月，在郑州商城遗址的西北角发现了两只方鼎，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杜岭方鼎的青铜器。它们一个高100厘米，重86公斤；一个高87厘米，重64.25公斤。中国历来重视青铜器，视它为国家的象征，鼎更是重中之重，是国家政权的象征。许多专家认为，像杜岭方鼎这种规格的鼎，只有商王才能够拥有。也就是说，之前一直被认为是普通城市遗址的郑州商城，并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而是商代的一座都城。
1: 夏朝末年，夏王桀沉迷于酒色，荒淫无度，夏朝国势衰败。这一时期，商部落在首领成汤的领导下逐渐强大起来。大约公元前1766年，成汤正式兴兵伐夏，并最终推翻了夏桀的昏庸暴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朝。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商汤打败夏桀之后，并没有对夏朝移民进行清理，而是采取了一系列包容的政策，仍保留夏社，并封其后人。然而，这些包容政策并不能掩盖夏商两朝是通过武力达成更迭的历史，因此商汤对夏朝移民一直存有戒备之心。考古学家在郑州商城遗址中发现，这座城池单是防御层就建立了4层，最里面的是宫城墙，此墙长100余米，宽7至8米，是商城的最后一道防线。宫城墙外是内城的城垣，在内城城垣之外是3条河，最外面是庞大的外城墙和沼泽湖泊，这些设置都带有明显的军事色彩。这座受到了重重保卫的王都，果真给商朝人们带来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2: 商朝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王朝，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由于年代久远，人们对商朝有着很多认识上的盲点，其中关于商朝开国的建都之地，学界一直都争议不断。汉代以前的文献之中提到商朝最早的都城在亳，然而这些文献却并没有记载亳的具体位置。郑州商城遗址曾经出土了大批商代的青铜器，无论是精美程度还是体量大小，都显露出了王者气概。 所以有人认为商王开国建都之地就是在郑州。
1: 然而经过考古研究的证实，郑州商城以西100千米的洛阳偃师商城，它的形成年代要早于郑州商城，这便推翻了商汤建成郑州的观点。所以有些专家认为郑州商城并非商朝的开国都城。历史学家就此推测，有极大的可能商王汤将都城建在距离曾经的夏都，也就是今天的二里头遗址仅有6公里的偃师。在此后100多年的时间里，随着统治稳固，商王朝的统治中心逐步向郑州迁移，最终在郑州商城建立了新都。然而郑州商城不论是不是商汤所建，都改变不了它本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它是建筑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完整的都市规划，清楚的街区划分，完善的供排水系统，以及带有回廊的大型宫殿建筑，无不彰显着当时商王朝的强大。

规格的青铜方鼎，让曾经是商代都城的郑州得以正名。除此之外，位于江南水乡的越国古城，黄海之滨的秦代高台，贺兰山深处的西夏窑厂，长白山下的远古猎场，他们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故事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一眼千年》之后，咱们再接着聊。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跟随考古人的手铲，从一座座穿越时空的遗址出发，去探寻中华文明的绵延脉络。在今天浙江省的中北部杭州湾的南岸，有一座以水为脉、以酒闻名的古城，它就是绍兴。绍兴建成的历史超过了2500年，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的建成故事只存在于史书的字里行间，缺少考古实物的支撑，以至于人们也曾经有过怀疑，觉得绍兴在历史上是否也有过城址的变动。而绍兴稽山中学的一次改扩建工程，让地下沉睡的遗址意外重见天日。发掘出的层层叠压的木结构建筑基址，仿佛一部被泥土掩埋的城市编年史。考古发掘最终证实，这里不仅是古越国都城，也是汉六朝会稽郡治的核心区。从越都到郡治的城市功能延续，证明了绍兴城6000年的人类居住史以及2500年的城市发展史。那么这片层层叠压的建筑基址究竟见证了怎样一段城址不变、文脉相续的传奇？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探索发现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1: 时间拨回到2023年9月26日，这一天，绍兴市稽山中学改扩建项目正在进行。就在施工队向地下打桩的时候，突然在地下6米左右的地方，钻机受到了阻力，停止了工作。现场工作人员查看情况，发现在淤泥里有一些体积较大的木头。很明显是年代久远的人造物品。而且它们数量很多，似乎在地下分布着一层这样的木构件。这个现象让施工方意识到情况特殊，工作人员立刻向领导进行了汇报。发现大型木结构的位置属于稽山中学地下停车场项目，这里的地下水位较高，地上散落着大量瓦片，此时水泥桩已经深入地底。散落一地的木结构看似杂乱猛张，但稍加观察就能发现它们之间其实存在有序的组合关系，既像搭建房屋的木构件，又有可能是墓葬的遗迹。而在木构件周围出土的大量文物又引起了文保工作者的注意，
2: 发现了那个越国的那个黑桃豆、黑桃豆的豆饼、豆盘，就马上就意识到这个遗址很重要嘛。当时，但是当时还不确定是墓葬啊还是遗址啊，都有可能。

0: 根据现场的情况，绍兴市文保工作者判断，基山中学的这处工地有着重要的考古发掘价值。经过碳十四检测，木头样本一个距今2500年左右，另一个则在距今2000年到1000年区间。这个结果说明，这里发现的木建筑基址最早营建于春秋时代。一直到南宋时期，仍然有人在同样的位置继续建造房屋。而遗址中出现的不同营建方式，也正是因为它们出自不同的时期。历史朝代更迭，春秋时期的建筑基址与汉代的建筑基址堆叠在了一起，间接确定了这次基山中学的意外发现就是古代大型建筑群遗址。在此之前，绍兴古城内从未发现过春秋越国时期的大型木结构建筑基址，这个结果让整个考古队都为之振奋。
1: 这样的话，从科技手段、科技考古手段上，直接就是把它能区分成大体的两个时代，一个是战国时期的越国时期，一个是汉代会稽郡的汉代这个时期。
0: 土层中显露出大片建筑基址，确定了基山中学内的古代遗址的性质。队员们开始进一步的发掘、绘图、局部的分析。由于这些木头分布比较密集，汉代与战国时期的建筑又叠压在了一起，区分困难。考古队员们需要放缓发掘速度，仔细解剖。他们将出土的建筑基址进行年代区分，对战国时期和汉代时期的建筑结构慢慢有了初步的了解。汉代建筑基址营建在越国建筑基址之上，营建方式与越国建筑基址相似，部分基址沿用了越国建筑的台基和建筑材料，说明这里曾长时间作为人类固定的居所。而根据碳十四测年的时间来考量，他们又恰好与《越绝书》等典籍中记载的越王勾践于公元前490年在杭州湾和会稽山之间营建都城的时间相吻合。
1: 这个时间2500年的话，正好跟绍兴古城越王勾践建都的这个时间上基本上是契合的。
0: 就在大家忙碌地给出土的木头做保护的时候，负责发掘的队员有了惊人的发现。一天下午，考古队员偶然在一堆淤泥里面发现了一块细小的木刺。
2: 这，把这泥给我剃一下。
3: 雷老师，
2: 来，你看这出现了一些木头，然后要不要继续往后就继续发掘呢？就是继续清理，来，师傅稍微让。
0: 当时负责考古现场的雷长胜正好在工地，闻讯立。

0: 去查看。
1: 还有，行。
0: 木寺的颜色几乎和泥土一致，上面隐约可以看到有字的痕迹。考古队员们都很激动，把木寺周围的泥土用手掰碾，小心翼翼地翻找，心想在这附近应该还能找到其他的碎片，同时把一旁的废土再重新筛查，避免遗漏。
1: 来，我看看。
0: 仔细翻找了几天后，考古队员终于将现有的木刺拼凑了出来，发现只有一半。拼凑好的半块木刺上能看到会稽的字样。
2: 哎，当时我们很兴奋，因为毕竟是当时是第一次首次发现的含有会稽和山阴的文字。
0: 又过了几天，一位发掘工人在距离第一次发现木刺一米的地方找到了新的木刺，这块木刺与最初发现的半块木刺正好能拼上，虽然仍有缺失，但幸运的是缺失的部分都不带文字。考古队最终试读出了木刺上的墨书文字，内容为弟子会稽张龙义门下山阴字伯龙。修复完善后的木刺长约20厘米，宽约4厘米，字体为汉代隶书，在古代这种木刺常用作个人名片。这一重大发现给稽中遗址考古发掘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它是迄今为止首次发现的记录着绍兴古城地名的实物，对研究绍兴古城的历史有着重大的意义。
3: 从绍兴一路向北，下一站我们来到了山东省青岛市的海岸边，在黄岛区琅琊镇一座三面临海的山峰之上，矗立着一座距今2000余年的遗址——琅琊台。经过持续的发掘，考古队员在这里发现了一座规模巨大、规格极高的建筑遗址。在2000多年前，谁会在这座山海之间的高台上大兴土木呢？答案指向了一个人，秦始皇。秦始皇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大一统，而他建立的那套国家治理体系奠定了此后2000余年的政治根基。史书上说，秦始皇东巡海上，在琅琊台徙前守30000户大兴土木。然而这座矗立于山海之间的宏伟建筑，除了文献中寥寥数语的记载，其真实面貌一直模糊不清，甚至被传说与想象所掩盖。随着琅琊台遗址的重见天日，那些前所未见的高台建筑、规模宏大的排水系统以及规格极高的皇家构建，不仅证实了史书中的记载，也让我们看到了秦代强大国家意志在东方海滨的体现。那么这座尘封已久的国家工程是如何用实物印证了史书中那个雄心万丈的始皇帝？他又将为青岛这座城市增添怎样一份苍茫厚重的历史底色？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一起去寻找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吧。
0: 这里是山东东部沿海青岛市琅琊镇，在琅琊镇西部的一座山顶上，一支考古工作队正在紧张地忙碌着。经过2年多的考古发掘，排水管道、石砌地漏、瓦当、夯土台基等重要遗迹相继出土，一处2000多年前的遗址重现于世。

0: 狼牙山的山顶平整，像是一处天然平台，这里被当地人称为狼牙台。考古队据此将这处遗址命名为狼牙台遗址。1973年以来，在多次调查勘探中，考古队员都在狼牙台遗址发现过古代陶片。这一现象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
1: 自1973年以来呢，这个狼牙台遗址啊，经过了多次的调查勘探以及小面积视觉的工作，这些工作呢，为我们的这个正式发掘，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2: 夯土真是够坚硬的。你看这个
0: 吕凯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也是如今这支联合考古队的领队。经过初步勘探，考古队员确认狼牙台遗址是一处距今2000多年秦汉时期的遗址，面积约4平方千米，狼牙台海拔184米，山顶的遗址是何人所建？它究竟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
1: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是我们在2019年啊揭露的一处这个陶管道。这个管道的发现呢比较早，是在景区进行这个厕所改造的时候发现的。当时青岛考古所进行了一个抢救性的清理，发现了这种比较大型的陶管。以此为线索呢，我们在2019年对这个陶管道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揭露。
0: 陶管的管壁较厚，大小统一，以嵌套的方式连接，南北向延伸。根据陶管的纹饰和质地，吕凯判断它们很可能是秦汉时期的遗迹。经过20多天的清理，一座面积巨大的夯土台基被揭露出来。台基由无数的夯层组成，壁面垂直于地面，夯面平整，对夯柱的技术要求极高。
1: 这条探沟呢，是我们在2019年发掘的。通过这个探沟呢，我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了解这个夯土的结构，包括它的这个底层堆积。目前呢，通过这个探沟，我们了解到，在这个夯土地面以上，在这个地层呢，大概是分为了6层。在这个第5层中呢，发现了大量的瓦片，包括板瓦、通瓦，以及数量较多的瓦档、铺地砖等等。这些遗物呢，大部分是建筑扣件。我们认为呢，它很有可能是当时台上的这个建筑所使用的。随着建筑的这个倒塌呢，被人为的这个推到了这个台基下方。
0: 这是在探沟发现的一件完整瓦当，质地为袈裟黄褐陶，整体呈圆形，外圆较宽，圆内有一周凸线，有10字形凸棱将器面等分为4格，每格填有以阳文篆体字，分别为千、秋、万、岁，顺序自上而下，先右后左，字体方正规矩，线条凸起明显。在古代，万岁是最高统治者的代名词。此时，一个大胆的猜测出现了：这座建筑的主人会不会是那位威震四海的秦始皇呢？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国，结束了诸侯争霸的局面，统一天下。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巡行帝国的东部地区，正是在这一次巡视过程中，秦始皇第一次登上了狼牙台。
1: 秦始皇第一次来狼牙台呢，是在28年，秦始皇28年。值得注意的是呢，在他这次东巡狼牙，首先是他逗留了较长时间，另外呢，他是进行了有计划的这种移民，很有可能就是作为建造狼牙台的这个劳动力。
0: 几天之后，他 他们在探沟中段夯土地面上发现一处石砌地漏设施。这处地漏平面呈正方形，边长 1.2 米，由多块长方形、梯形和三角形石板拼合而成，由四边向中间下倾，中间的正方形石板上有方形孔洞，地漏整体形似漏斗。
1: 最初在这个探沟中呢，我们只揭露了地漏的一角，应该就是这个角。我们发现啊，这个石板很规整，首先它是一个人为错成的这么一个遗迹现象，另外呢，石板的放置啊，它有一定的这个角度，我们认为是这个收集水用的。这个地漏的样子呢，就很像是现在这个现在这种卫生间啊，这种下水道的这个地漏的形状。
0: 发掘至此，台顶发掘区的发掘面积为600平方米，山下发掘区的发掘面积约2000平方米。由于遗迹比较分散，无法计算琅琊台遗址具体的面积。不过，相关部门划定的遗址保护范围为4平方千米。考古队员推测，琅琊台遗址是一处面积巨大的高等级建筑群。
3: 宁夏银川地处西北，历史上的这里曾经是充满神秘色彩的西夏王朝的核心区，这里远离中原腹地，然而就在考古人员深入银川周边贺兰山腹地的苏峪口时，却在当地的一处瓷窑遗址中意外发现了与千里之外的景德镇有着相似模样的精美白瓷。苏峪口这个身处西北秘境的窑厂，它的创烧年代可追溯至11世纪中叶前后。考古发现表明，它出产的精美白瓷竟与数千里外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制瓷中心景德镇遥相呼应，在技术和审美上呈现出令人惊叹的同步性。那么相隔数千里的两个瓷窑间，在技艺和文化上存在怎样的深层共鸣？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寻古中国》栏目，一起去当地一探究竟。
4: 朔风残照，灵却静默。贺兰山脚下的一座座灵冢，是西夏留给世界最迷人的侧影。然而，西夏的传奇故事远不仅止于此。在西夏陵区内发现的残砖断瓦中，一种特殊瓦片让考古人员感到好奇。这种瓦片胎质洁白细腻，釉色匀净，应该是西夏陵内高等级建筑的专属材料。2017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考古调查队，依据文献线索与地理信息，由北至南对贺兰山各沟口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考察，并在人迹罕至的苏峪口有了重要发现。苏峪口位于西夏陵以北约40公里处，经过细致发掘，一座保存完整、功能齐全的西夏时期大型手工作坊群重现在人们面前。研究表明，苏峪口瓷窑的生产时间从西夏早期持续至西夏晚期。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遗址出土了大量胎白质坚、釉色温润的精细白瓷。
5: 贺兰山苏峪口出土的这些白瓷，素面薄胎，通透莹润，它们和江西景德镇的精细白瓷十分相似，颇有宋代极简美学的神韵。

0: 这种彰显着北宋文人审美的瓷器也同时出现在西夏零陵区中。贺兰山与景德镇一北一南，在相距2000公里之远的两地瓷窑中，为何会出现如此相似的产品？西夏的工匠为什么会选择在深山之中烧造瓷器？他们又是如何掌握了这种高端瓷器烧造工艺的呢？
1: 你看这个，还有这个，这全是我们从探方里发掘出来的这种加工石英的这种研磨的。你看，他当时研磨就是把石英烧完以后放到里面，他就用那个研磨棒嘛，他这么来回不停的这么磨磨磨，基本上坑的深度差不多都这么个深。
2: 将石英加入瓷土中做成瓷胎，这是中国传统制瓷工艺中的二元配方技术。曾经，二元配方制瓷技术被认为是成熟于元代的景德镇。景德镇的匠人将当地的磁石与高岭土混合调配，烧制出了白如玉的瓷器。
1: 那个对面那个山上那个泛白的那个，那就是石英。还有这对面还有石灰矿，石灰是配釉的，啊，那个瓷土矿、石英矿、石英矿、水源，就在沿着冲沟的东西两侧，大概一个半径是个300米的范围，就是咱们所有瓷窑的制瓷原料，都是在这个集中分布。
2: 考古研究表明，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白瓷，其原料与燃料等均采自窑址区，但贺兰山本地瓷土中三氧化二铝含量过高，无法烧出通透的白瓷。不知是哪一代西夏工匠天才的发现，加入富含二氧化硅的石英，能够弥补瓷土的先天不足，提高瓷胎的硬度、白度、透光度，并且降低其收缩性。将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白瓷板瓦、插器等与西夏林出土的同类器物进行比对，发现它们的胎釉成分、工艺特征基本一致。这意味着西夏林出土的白瓷板瓦极有可能是苏峪口这样的本地瓷窑烧制的。
1: 它的这个制瓷技术，就是它的窑炉，就是咱北方传统的那个半导焰马蹄形那种馒头窑，这是个装烧工艺。你看，筒形匣钵，还有这种色圈叠烧，这个是咱北方来的技术。这个窑是烧瓷的，而这就是它的火槽，它是用几个匣钵把它支成匣钵柱，上面搭了那种挑石以后，就成形成一种炉山，上面放煤，下面就落灰，它因为它能通风嘛。
2: 用煤烧瓷是北宋时期中国制瓷业最重要的技术进步之一。最早以煤为燃料的是当时技术水平最高的几处窑厂，如定窑、耀州窑和磁州窑。苏峪口瓷窑址也采用了煤烧技术，还发现了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瓷窑炉炸遗迹。种种迹象表明，这在当时是一处科技含量极高的窑厂，掌握了先进的技术，原料又能就地取材。这座西夏窑厂的工匠都烧制出哪些种类的白瓷呢？
1: 它这个器型上，我们看的话，除了这种碗盘碟盏这种咱们说的这个日常这个生活用瓷之外了，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就是跟南方的很像的。首先你看，像我拿的这个瓜棱罐，它这个釉啊，它这个器型，再一个是这个斗克利碗，它就是跟那个喝茶的这种茶器，它里面有这壁花纹，你看一道一道的壁花纹。其他的这种碗里面它是没有这种纹饰的，它只是在这个斗克利碗上装饰有这种壁花纹。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的那这个，我们叫消叉，它是你看是个脸口，它有个喇叭的这个足，跟那个高字碑很像。
2: 斗利碗、瓜棱罐，这些常见于宋代绘画作品中的文人雅器，也出现在了山条水窑的西夏。若不是苏峪口瓷窑址的发现，或许人们仍会认为这只是西夏与北宋之间互通贸易的结果。对于西北地区产出的瓷器，曾经惯常的认知是以黑釉扁壶居多，带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特征。从先前的考古材料来看，西夏瓷器以化妆白瓷和梯克花黑釉瓷最为典型，极具特色的装饰技法便是梯克花工艺， 即在瓷器外部以刀具刻出创意花纹，再将花纹之外的地方剔除，露出底层的白色化妆土或素胎，使预留的图案醒目地突出器表，形成一种潜伏雕饰装饰效果，风格粗放豪迈，富有力量感。而以清丽造型与素雅釉色取胜的苏玉口

0: 隐秘，交通闭塞，但窑址出土的烧瓷匣钵却带有官字款字样，具有显著的官座制度特征。可见西夏统治者对中原文明的仰慕不仅止于欣赏层面，更升格为一种全面的学习、效仿和实践，是一场自上而下、身体力行、钻研不辍的系统性工程。
1: 山海浩渺，长夜未央，做大文明之来处。

0: 之前我们提到的几处遗址讲述的都是与国家王朝相关的故事，而在今天旅程的最后一站，我们要把时间的尺度拉到最大，不止百年千年，而是数十万年。在吉林省东部的长白山地区，考古工作者们进行了长达5年的系统性调查，发现了多处古人类遗址，也构建起了连续且完整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这个发现改变了长白山在人们心目中的固有印象，这里不再是遥远的边疆地，而是一直存在长期稳定高密度的人类活动。在这些遗址中出土的黑曜石原料也填补了东北亚史前考古的关键一环。那么考古发现的当年生活在长白山地区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在他们留下的石器中又隐藏着怎样的生存智慧？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根脉中华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白山横亘欧亚大陆最东缘，是图们江、松花江、鸭绿江等众多水系的发源地，拥有独

0: 刻的火山熔岩地貌与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留存着东北亚古人类演化与迁徙扩散的珍贵线索。202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吉林东部长白山地区古人类遗址调查与研究正式纳入考古中国项目。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国内外十余所科研机构与高校，坚持多学科交叉融合，开展了连续5年的系统性考古探索，逐步揭开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的神秘面纱。跨越10万平方公里的全域调查，新发现1000余处打制石器地点，以长白山天池为核心呈圈层分布，涵盖矿冶、洞穴等多种类型，以黑曜岩为核心原料形成的独特石器工业体系，石片、石叶、细石叶技术并存，构成了鲜明的区域文化特质。5处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出土大量珍贵文化遗物，首次构建起长白山地区高分辨率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化甸寿山仙人洞遗址将区域古人类活动的历史上溯至距今22万年，长期延续中国北方小石片工业传统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定复杂技术特征。合龙大洞遗址呈现出国内罕见的高分辨率地层序列，至少包含3期文化遗存，距今5至3万年，属于小石片工业传统。距今2.8万年前后，人工石圈、局部磨制石器、石叶和压制法剥制的细石叶均已出现，是东北亚细石叶技术的重要发源地。距今1.7万年，各类细石叶工艺成熟，并出现赤铁矿雕刻品、石容器等，展现出新石器化特征与周边地区广泛的文化联系。同期的合龙上天洞遗址与合龙大洞遗址文化关联紧密，反映出古人类多样化的栖居方式。合龙极地遗址出土的巨型黑曜岩石叶石盒，高53厘米，重16.3千克，体量与工艺均属国内外罕见，标志着拨片技术达到极高水平。抚松峰林遗址距天池仅40余公里，年代处于末次冰盛期，具备成熟的石叶与细石叶技术及定制化工具组合，为研究古人类对高纬度极端环境的适应能力提供了关键实力。巍巍长白山，荡荡三江源，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丰富独特的黑曜岩石器工业遗存，深刻影响东北亚史前文化发展格局，见证跨区域文化交流进程，既是彰显长白山文化底蕴的重要地标，更是中华文明远古根脉的重要组成部分。
1: 由于时间有限，2025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我们就只能为您介绍到这里。其实这一路走来，大家或许已经注意到了，许多考古发现都藏身于今天仍然鲜活的城市中，在闹市的地下，在校园的泥土中，在海边的山巅上，在深山的峡谷间，在茫茫的林海雪原，他们以各自的姿态无声诉说着这片土地上文明的来路，他们也共同见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连绵不绝的博大气象。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两首初夏诗词，分别来自南宋的陆游和北宋的王安石，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初夏，南宋，陆游。槐柳成荫，雨洗尘，樱桃乳酪，病长新。古来江左多佳句，夏浅胜春最可人。初夏即是，北宋，王安石。石梁茅屋有弯棋，流水溅溅渡两杯。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他虽然啥也没拿，可老朱倒是对他很热情，又是泡茶又是点烟，可一说起正事儿就往一边胡扯。不是问劳改场里有几个砖瓦窑，就是问那里边让不让抽烟喝酒，还问耗子里上厕所咋办，房里蹲个粪桶是不是要臭得要命。胡三元一直把话朝业务上引，说他在里边享受特殊待遇，跟普通犯人不一样，负责组织监狱演出宣传队的事儿呢。他说他不光给犯人们拍戏，还给警察排累，吃喝有时候都是警嫂给特殊做的，连古板鼓槌一套响器都是厂领导亲自批准，他带着两个警察一起到省上乐器店购买的，连警察最后都混得跟他自己的哥们兄弟一样，可以掰手腕摔跤子了。可朱团长偏要问他，哎，那砖瓦窑的砖都卖给谁了？哎，一口窑一次能烧多少砖呢？烧砖的时候是不是犯人都光着屁股跑出跑进的？不过都是男人也无所谓哦。气得胡三元通的起身走了。他回去后跟裘存义说，主机如去了个夫子啊，衣服正人都编了，编的搞搞在伤后大管抢来，原来的为个主机如不见了。苟存忠、古存孝、周存仁和裘存义几个老师又集体给胡三元做工作，让他继续去缠，说他们这会儿会帮着唱里应外合的这出戏的。他就又去缠。开始朱团长还沏茶发烟，后来茶也懒得泡，烟也懒得散了。他一来人家就起身说县委通知他开会，立马得动身。这一理由说得多了，他就当面揭穿说，你前几次那儿是去县委政府开会了，我见你一出去就朝河边流，刀背着个手顺着河沿从东流到西，估计我走了就又扯身回来，当我不知道了，你是怕见我胡三元了。他的话整得朱团长嘴直张，还说不出话来。再后来他来的时候就见朱继如又熬上中药了，宽阔的额头上又搭上他当副主任那些年特别爱搭的湿毛巾，嘴里

0: 里还哼哼着，好像哪里很疼的样子。他就知道排练场那边戏快要停摆下来了，说郝大锤只去跟了两三天排练，就把四个老艺人气得快上吊了。眼看着离春节不到一个月了，古存孝他们还真把排练给停下来了，只是私底下让易清娥不要松劲儿。他们几个都说准备要回家过年了，朱团长被整得没办法，只好把几个老家伙叫到家里，脸上做着怪表情，一边喝着中药一边说，哎呀，你们几个老东西没一个好货，硬是把我朝死里坑啊，也不知道胡三元都给你们吃了啥药，非要让他回来瞧，那离了张屠夫还真要吃浑毛猪了啊？让他回来也可以，但是我要给他立五条规矩，你们听着。这个一，这是临时的，只让他回来敲杨排风，其余的戏还是人家郝大锤敲。二，要严格要求自己，虽然不算团上的正式职工，但是一切要按团上的纪律制度办事，并且还要对他越发的管严些。第三，不许把劳改厂里的事说得天花乱坠的，好像他在里边比外边的人活得还滋润，比警察都活得能行。那团上的年轻人多，不敢把娃们带坏了，都觉得到那里边是享福去了啊。唉，这个四，不要跟郝大锤发生任何冲突，于是让他让着点儿，他那不饶人的臭脾气坏毛病都得好好的改一改。哎，我还没说完呢。第五，让他把那破嘴夹紧点，别再满院子骂人家黄正大了。我跟黄主任搭过班子，不敢让人家说人走茶凉，说我净翻人家的烧饼，抽人家的吊桥，跟人家对着干呢。这是一个官德的问题啊，你们懂不懂？你们别给我下巴底下再乱支砖头了。他胡三元能做到这五点就让他来，做不到看哪里娃娃好耍，就让他到哪儿跟娃娃耍去。记住，最关键的就两点。第一，这是临时的，要反复给他强调这一点。哦，第二，让他把那个破嘴绝对要夹得紧紧的。他不说话，没人把他胡三元当哑巴。反正，不要再给我惹事了。朱继如家里是大地主出身，他爷爷当过宁州县长，朱县长是希望他的孙子好好上学，将来也弄个一官半职，好续接香火，光耀门楣。可谁知朱继如小小的就爱上了秦腔，能唱闺阁旦，能拉板胡，还能作曲，最后是跟一个戏班子跑了。解放后，这个戏班子作为宁州剧团的班底被公司合营了，他也就跟着合了进来。几十年了，大家还从来没见他骂过人，今天突然骂了好几遍，四个老艺人听着虽然也想笑，但是他们也感到很严肃，很严重，很严正，甚至很震惊。他们很快就把新的只针对他胡三元的朱五条郑重其事地传达给了胡三元。第二天一早，胡三元就夹着板鼓、牙子、鼓槌回团敲戏了。连易清娥都没想到，他就真能让那四个老艺人给撺掇回来了。 他救回团的那天早晨，杨排风剧组人刚到齐，古存孝导演就宣布，
1: 啊，经过朱团长的批准，让胡三元回来啊，临时给杨剧敲鼓哦，只是临时哦，来来来，大家欢迎。
0: 大家立马就用眼睛搜寻他舅在哪儿，他就从排练场外抿着包牙进来了。那天早上排练场的灯光特别亮，一清娥看见他舅那半边脸更是显得乌黑乌黑的。他就跟大家打了招呼，就坐在司鼓看戏的位置上了。可没想到戏刚开始一会儿，郝大锤就一脚踢开排练场的门，端直朝胡三元坐的位置上冲去。所有的人都停止了正在进行的动作，静静看着这一出戏咋朝下唱呢。一清娥吓得连手上的烧火棍都跌在地上了。
1: 哎呀，这是谁的裤带没咋进啊？咋冒出这么个黑不溜秋的怪货色？哎，是谁的？
0: 郝大锤的话没说完，有人就哈哈大笑起来。易清娥生怕他舅那炸药脾气又爆了，跟郝大锤干仗。可谁知他舅啥话都没说，只把正翻着的剧本合了合，脸上还掠过一丝很平静的微笑。只是一笑，那两颗包牙就越发突出了。只见郝大锤有些急不可耐地吼叫开了，
1: 哎，说你嘞，胡三元，你个傻人翻嘛，你咋还有脸回宁州剧团讨饭吃呢啊？这是你坐的地方，要脸不？起来。
0: 说着他抬手就把他舅敲戏的剧本一下子葫芦到了地上，然后把自己夹来的剧本狠狠地朝桌上一撇，他还用手势示意他舅立马走人。他舅一动没动地坐在那儿，脸上还是带着那点微笑，不过显得尴尬了许多。郝大锤就动手把他舅朝外边掀，他舅的身子依然没动，可那椅子到底还是被郝大锤掀翻了，他舅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让易清娥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他舅今天竟然没有任何反抗的意思，即使坐在地上爬起来也是把屁股上的灰掸了掸，就又在旁边的长条椅上坐了下来，脸上还是带着那丝平和的笑意。所有人都有些惊奇，觉得这可不是胡三元的脾性啊。可胡三元今天就这么坐了，全部的过程几乎找不到半点梳理的地方。终于古存孝导演发话了，
1: 哎，大锤，你原来放过话的，说是你要敲羊排风了，就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我还以为你真不敲了嘞。
1: 啊，你看看，这就是个烧火娃娃主演的戏嘛，也没啥名头，更不算团里的重点戏。你看看这个朱团长安排哦，他说是让胡三元临时敲一下，就是临时的嘛，不影响你的工作哦。你就让胡三元先敲着吧。哎，你郝大锤想敲了，将来你还敲吗？啊？
0: 没等古存孝导演说完，郝大锤就扑到他面前，用指头指着他的鼻子喊。
1: 都是你们几个妖魔鬼怪做的祸，自打把你们放出来了，宁州剧团就是不停地兴风作浪，连烧火做饭的都唱的主角，真是把唱戏的八辈子先人都亏尽了。
0: 顾导演急忙说，
1: 哎呀，你看你看，是不是你瞧不上这个戏？这就是个烧火娃的戏嘛，哎呀，你何必抢着敲嘞？ 何况这个戏不咋好瞧，你就让三元在前面。

0: 比划个样样啊，你以后敲起来也方便不是？
1: 方便你个头啊你！凭啥让他胡三元来敲？他是个杀人犯，他能比划出啥好样样来？啥破戏还不好敲？老子倒是要敲敲试试。
0: 说完，郝大锤拎起椅子，一屁股就坐下了。排练场僵持在了那里。也就在这时，有人把朱团长叫来了，大家都盯着朱团长，看这戏咋收场嘞。
2: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阳环生的黄金抗战持续数年，十余万两黄金从敌人眼皮底下运往延安。

招远东北部的山区里，隐匿着曾经的华北第一大金矿玲珑金矿。这是一个已经废弃的矿洞，洞深200多米。就是在这昏暗幽闭的矿洞内，曾有一场惊险的抗日行动悄然展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侵华战线的拉长，日军加紧劫掠中国的各种资源，妄图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1939年2月，日寇侵占素有京都之称的招远，疯狂掠夺中国的黄金资源，并残暴压榨中国矿工。为了抵抗日寇的侵略和掠夺，中共胶东党组织一边领导游击队与敌人进行武装斗争，一边发动群众与敌人斗智斗勇，开展黄金抗战。被迫为日本侵略者工作的矿工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为制造机械故障，以拖延生产时间，用劣等矿石甚至废石替代高品质矿石，以减少黄金的流失。而最危险的行动，莫过于在日寇和伪军的眼皮底下转移黄金。工友们将矿石砸碎，刨出金粉，然后将金粉撒在鞋里，揉进头发或粘在棉衣里，带出矿洞。矿工们冒着生命危险带出来的黄金，将通过秘密路线运往延安。负责运送黄金的八路军战士，身穿带有隐秘口袋的特制衣服，每个战士都在衣袋中缝入10余两黄金，然后冒险穿过日军重兵把守的铁路线和国民党顽军的层层封锁。这支神秘的队伍没有番号，任务保密，无数英雄血染运金路，却没有发生过一起携金叛逃的事件，更没有丢失过一两黄金。抗日战争期间，山东根据地陆续将13万两黄金运往中共中央所在地。在当时，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军费，对延安实施经济封锁的困难局面下，这笔黄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年那些矿洞，如今已停止开采，流逝的岁月却遮不住往日的荣光。在这场堪称传奇的黄金争夺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畏、智慧和忠诚，永远都将散发着比金子更耀眼的光芒。

1977年冬，570万满怀希望的年轻人，一起推开了一扇关闭11年之久的大门，步入了一个期盼已久的地方。他们年龄悬殊，身份迥异，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高考。

0: 些都是1977年的高考准考证。不同地区的准考证样式各不一样，相同的是，每张准考证上都有一张风华正茂的面孔。这一张张纸片承载的是无数年轻人对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憧憬，对改变命运的坚持。1977年，刚刚走出特殊年代的中国，高素质的现代化建设人才急缺，国家在世界新的科技革命浪潮面前步履蹒跚。对此，邓小平忧心如焚，他尖锐地指出，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发展科技必须同时抓好教育。当年8月，分管科教工作的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是他再度复出后主持召开的第一个重要会议。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一锤定音，毅然决定于当年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在教育领域找到了全面拨乱反正、酝酿改革开放的突破口。1977年高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一次在冬天进行了高考，但对亲历者而言，这个寒冷的冬日却注定是温暖的。一场公平、公正、公开的考试点燃了他们的希望。这场考试极大地降低了报考门槛，无需单位同意，放宽了年龄、婚姻状况的限制，甚至为特殊群体制定了大龄青年、工龄到一定年限的可以带工资读书的特殊政策，修改了招生政审条件，为有志青年打破了身份枷锁。于是许多压抑已久的激情猛烈绽放，无数的青春梦想就此孕育。11月28日至12月25日，数百万考生走进了考场，有的夫妻同考，有的师生同事。数月后，他们中近5%的人成功越过高考这块高地，开启了全新的人生道路和奋斗历程。高考制度的恢复，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精神的又一次体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的勇气和决心。自从高考之门重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公平竞争，择优录取，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国家高校选拔人才有了制度的保障，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一大批受惠于高考的高素质人才奋力投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前进的中坚力量。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0: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 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世恋。
4: 大家好，我是韩天禄啊，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猪八戒，他是一个一出场就会引起大家欢笑的滑稽的角色。这种滑稽可笑，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一种错位感，哎，就是别人眼中的他和自己心中的他之间的那种错位。用更专业的话来说，就是自我认知偏差。用更尖刻而一针见血的话来说，就是他没有自知之明，自我感觉过于良好。这种偏差呢，其实在像你和我这样的普通人身上都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不过呢是程度有深有浅的差别。猪八戒他就像一面镜子，把这种偏差极其生动而具体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对照这面镜子，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知自己。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八戒在取经初期对于自己的职场定位。猪八戒刚刚加入取经队伍的时候呢，对于孙悟空这个大师兄态度是不太友好的。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三打白骨精中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当时孙悟空被唐僧派出去化斋，白骨精于是趁便化作一个妙龄少女，拎着两罐食品假说斋僧，靠近唐僧准备趁便下手。这个遮掩法果然就骗过了唐僧和八戒。就在白骨精已经成功靠近唐僧准备下手的那一瞬间，悟空出现，撤出铁棒，劈头一下将妖精变的女子一棒打在地上。唐僧大吃一惊，说悟空滥杀无辜。悟空说女子是妖精所化，并让唐僧看看那女子提的两罐斋僧的食物都是些什么东西。唐僧一看罐子里面都是些蛤蟆蛆虫之类，就相信了悟空的话语。就在此时，八戒气不愤在旁边插嘴，这个女子是此间农妇，却怎么栽赃她是妖怪，哥哥把她打杀了，怕你念什么紧箍咒，故意的使个障眼法变作这个东西眼晃你眼泪。八戒的一番话使得唐僧立刻改变了主意，当时就念动紧箍咒，并要将悟空赶出取经队伍。悟空低声下气百般哀求，这才勉强让唐僧改变了主意。这是一打白骨精。没被打死的白骨精心有不甘呢，又先后两次变作老太太老头子前来骚扰，结果均被悟空认出并打死。而又是因为猪八戒的谗言，使得唐僧在本已相信悟空所杀为妖孽所化的情况下转变念头，在念了几十遍紧箍咒之后将孙悟空逐出取经队伍。在这次事件当中，八戒对悟空的恶意呢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后两次，当唐僧已经说出要将悟空逐出取经队伍的话之后，八戒不是不知道再在师父面前说孙悟空坏话的后果是什么，但八戒还是说了。这就只能说明一点，他是铁了心的要抓住机会把孙悟空赶出取经队伍。为什么八戒会这样？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八戒将悟空与自己关系的定位为势均力敌的竞争关系。西天取经最后是要论功封赏的，谁的功劳大，谁的功果就高。在广大听众看来啊，八戒那两把刷子跟孙悟空怎么能比啊？但人最难的就是有自知之明。在刚刚加入取经队伍之后的那段时间，八戒心里常常翻涌的一个念头就是赶走孙悟空，我就是大师兄。结果如何呢？很快现实就无情地击碎了八戒的大师兄梦，黄袍怪出现了。 面对悟空离开后出现的这第一个妖怪，八戒的内心其实本来是充满了兴奋和激动的。他一直为自己这几年生活在孙悟空这个大师兄的阴影下而感到苦恼，如今有了这个露脸的机会，自然是满口答应。面对宝象国国王对他是否能降妖除怪的疑问，八戒卖弄了一番自己的神通，看着宝象国君臣那目瞪口呆的神情，猪八戒的内心是充满了骄傲的。但是真到和妖怪动手的时候，八戒这才发现自己的本领比人家真是差了十万八千里，饶有沙僧相助还是很快感到体力不支，看看难以取胜，八戒不敢再打下去，说沙僧你先和他们打着，我去出个功，也就是结个手就回来。说完就丢下沙僧一头钻进草堆里，再也不敢出头。沙僧措手不及啊，被黄毛怪一把抓住捉进洞中。最后要不是悟空在八戒的苦苦哀求下重新回到取经队伍，西行求法的大业恐怕在这一回就宣告终结了。但是啊，八戒的错误仅仅属于八戒吗？绝对不是。实际上高估自己乃是人性当中普遍存在的弱点，无论对自己的容貌、品行、才能，人们在进行自我评价时都存在严重的高估。人容易高估自己基本上是智者的共识啊。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很多哲人都有很好的阐述。中国的比如说吕不韦在《吕氏春秋》的自知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夫人固不能自知，人主尤甚，存亡安危务求于外，务在自知。西方呢对这个问题讨论的更多，比如有人问泰勒斯什么是最困难的事啊，泰勒斯的回答是认识你自己。接着的问题是什么是最容易之事，回答是给别人提建议。这显然是在讽刺世人，世上有自知之明者是寥寥无几，好为人师者则比比皆是。这个智者的共识呢也被现代的心理学所证明。而一个比较经典的心理学实验是这样的，他要求大家回答三个问题：你开车的技术是不是比别人好一点？你的工作能力是不是比一般人好一点？你的吸引力是否比一般人好一点？这个心理测试在很多地方都测试过，70%的测试者在三个试题后面的答案都是 yes， 80%的人在两个测试后的答案是 yes。90%的人在其中一个测试题后面答是 yes。 类似的情况还有大学里80%的学生都认为自己的学习能力比一般同学好，90%的女生认为自己相貌在中等线以上，还有一项美国在2014年针对罪犯的研究甚至表明，即使监狱中的犯人也认为自己除了违反了法律之外，他们的道德水准还是比一般人要高的。对于这种现象，心理学家邓宁·克鲁格进行了结果，这就是著名的邓宁·克鲁格效应，或者叫达克效应。这个效应的大致意思用最简单的话来表述，就是自我评价的能力常常是和实际能力成正比的。啊，也就是说呀，那些实际能力差的人，他们自我评估的能力也差；实际能力强的人，他们的自我评价能力也强。因为这个效应，于是就发生了我们在职场中经常看到的现象：越是不行的人，越是觉得自己什么都行，反而是那些很行的人，觉得自己还不够行。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看起来有些荒谬的事情呢？最简单易懂的解释，是因为那些能力低的人是没有办法合理判断自己的能力水平的。一方面，我们每个人在自我评价的时候，首先调取出来的信息都是自我信息， 然后以自我信息作为基准来判断他人，这就很容易形成自己能力很强的错觉。另一方面呢，每个人在自己相对比较低的领域，对别人真正的能力他也是缺乏认知的。换句话来说，就是能力低的人也看不懂别人的能力高在哪里。这两项一综合，就产生了看似荒谬而实则极为普遍的达克效应。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个达克效应只存在于蠢人之中，毫无夸张地说，绝大多数人的感觉世界和真实世界之间都是有一道鸿沟的，区别只在于这条鸿沟的宽窄和深浅。当这条沟足够深足够宽的时候，一个人就往往在别人的心目中成为一个可悲可笑的角色。八戒就是那种自我感觉良好，没有意识到自我感觉世界和真实世界之间那道巨大鸿沟的人。所以呢，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就常常会表现出种种的可笑之处。在分析了八戒因为自我认知的偏差而造成的种种可笑可恨的原因之后，我们再回到八戒的具体处境和命运中来。如果八戒一直沿着这条错误的认知道路前行，那么八戒真的可能就是个大笑话了。值得庆幸的是，八戒还是非常幸运的。他对于婚姻的错误认知虽然不大会改变，但好在被悟空强行带离了高老庄。高老庄作为一个渐行渐远的梦境，其真实与否就不那么重要了。对职场的错误认知，再具体的说，就是自己和悟空的本领差距的认知，则是通过随后不久的黄袍怪事件来完成的。八戒原来自我感觉良好的法力，在黄袍怪面前不堪一击，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八戒终于认清了这个现实，凭着自己的本领是根本担不起大师兄这个重担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在白龙王面前承认了自己撺掇师父赶走悟空的错误，并且尽管是硬着头皮，还是走上了到花果山请回了孙悟空的道路。经过这件事啊，八戒基本上就认清了形势，认清了自己，从此就再也没有取悟空而代之的想法。当然了，在以后去往灵山的道路上，八戒偶尔也还是会撺掇唐僧念念紧箍咒，但基本上都是抱着一种恶作剧的心态。因为说实话，悟空这个家伙

0: 有时候确实是太讨厌了，饺子的，动不动拿自己找开心，找乐子，捉弄一下他也是应该的。再就是他也知道，就算念了紧箍咒，孙悟空也就是疼。这猴子生命力很强，反正也死不了。希腊德尔菲神庙上有一句著名的神谕，叫做认识你自己。人的进步是对自己的准确认知为前提的。愿我们能够以猪八戒为镜鉴，照见自己，认识自己，进而提升自己，成为更完美的自己。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

0: 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建中讲讲别让皮肤病纠缠你，治疗湿疹有了靶向药。
1: 摆脱湿疹的纠缠是无数患者日复一日的期盼，随着治疗理念的不断更新，湿疹的治疗越来越有针对性，靶向药的出现让患者们的期盼成为了现实。
2: 我是听说过的，主任，我记得一些肿瘤疾病可以有靶向药，湿疹也用靶向药吗？
3: 湿疹的靶向药是抗白介素4和白介素13这两个坏蛋的，这两个坏的细胞因子到处游走捣乱，抗体打进来通过血液专门找白介素4和白介素13，不找别人就找到他们俩。抗体一来，白介素4它和抗体一结合，它的作用就失掉了，它就不能戒到炎症。抗体结合白介素13就把白介素13的破坏的作用就控制住了，就达到了治疗的目的。因为靶向药物呢只认识它，只和它结合，不和第二种细胞因子结合，所以它就靶向的精准靶向。
2: 确实感觉叹为观止啊，我们这个生物制剂靶向药原来已经这么的先进了。我听说今天在现场有一位嘉宾使用过生物制剂了，是吧，许叔叔？
4: 我从传统治疗啊，到这个诞生了这个生物制剂以及后现在的靶向的小分子的药物，我都使用过。哦，生物制剂使用起来呢是非常非常方便的，注射非常简单，定期的按照医生的这个指导在医院开药。现在的口服药物，像小分子的这种靶向药物也是非常方便的。看看我现在的皮肤能够穿上短袖啊短裤，哎，甚至能够到游泳池里游泳，这已经是在以前是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们要感谢医学科学的发展，尤其呢感谢我们现在国家的健康的政策啊，让我们患者能够用医保啊使用上这些先进的科学的药物，很好的控制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疾病，解决我们真正的烦扰。
2: 不光是药物的出现，而且纳入医保意味着可以让我们患者以极低的成本去让我们原本单调的黑白色的生活画卷再次变得绚丽多彩起来。我看出我们的两位嘉宾似乎也有点兴奋了哈，想了解一下这个生物制剂，对不对？问一下主任，一般来说患者需要以周去算几针还是以月去算？怎么样去算疗程？
3: 这个生物制剂啊，目前的正规的用药方法是每2周打一针，注射3到6个月，根据每个人的反应情况不一样，那么医生会慢慢在达到疗效之后会尝试延长给药的间隔。嗯，比如3周给一次，嗯，你就可以少花钱啊，还可以到每4周打一针。一个是方便，
2: 是
3: 再一个它能够控制这个疾病，减少开支，
2: 而且不用经常往医院去跑，几周才打一针而已。
3: 对，
2: 时间成本也是很低的。
3: 对，
2: 那我们说口服的那个药剂就更方便了。
3: 当然针都不用打了啊，你买回去以后一天吃一粒，那么你就可以保持你皮肤的没有皮疹，没有瘙痒啊。那么坚持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仍然可以给你减药，比如隔日吃一片，乃至到最后过度的停药。
2: 是不是也有可能我只是去治湿疹的，结果没想到我的鼻炎也因此治好了？
3: 有一些新的药物真是可以一石二鸟，就是治疗你的湿疹的时候顺便把你的过敏性鼻炎也给你治好了。
5: 哦，那太好了。
3: 治疗湿疹的时候顺便把你的哮喘也治好了。
6: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

现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3: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好视力，好生活，
5: 好视力科技。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00，
9: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0: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9: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海军某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牢固立起战斗力标准，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练兵备战、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
14: 重点关注，我军创新探索物资器材保障标准供应模式，加快推动现代后勤高质量发展。
13: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多科目连贯综合演练，全面锤炼侦察分队的实战能力。
14: 环球军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
13: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14: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4: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把正确政绩观竖起来践行好，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切实解决政绩观突出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军某部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练兵备战、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瑶、特约记者侯少帅的报道。
15: 全体注意，前方敌线好，机子稳定，交替掩护前进。
13: 黎明时分，海军某部组织的一场实战化全要素训练正在进行。海面上，冲锋周边队根据实时海况及时调整航向，快速机动。战术场内，官兵们依托地形灵活跃进，隐蔽接敌，战术动作紧贴实战。空中，多架无人机搭载侦察搜索设备，实时回传战场态势数据，为地面行动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像这样巷战未战的火热场景，正是海军某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带来的实际变化。海军某部李小龙：
16: 过去我们组织战术训练，一听到首长来了，大家都会下意识调整状态，导致原本灵活的战术动作也改成了步调一致的固定套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大家逐渐认识到军队的政绩就是提高战斗力，组织战斗力提升的一切行为都要坚决摒弃。
13: 以往上级来检查库房秩序，即便器材已经按照战备标准摆放到位，但有时候为了追求整齐划一的视觉效果，官兵们也要重新整理打包。这样做容易导致器材取用时出现混乱，严重影响战备拉动的效率。部队党委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时，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营检式的管理方式反映出单位实战导向树的不牢、工作导向出现偏移等问题，如果不及时进行纠治，将会侵蚀部队练兵备战的根基。海军某部高慧斌：
17: 军人的本职是练兵备战，训练的核心是练就打仗本领，管理的关键是保障战备时效，因畏惧领导迎合检查就刻意改变战备常态，看似是维护单位形象，实则是舍本逐末，既练不出真功夫，也守不住战备底线。
13: 习主席指出，当干部就要干事，就要创造业绩，否则是立不住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军某部党委认真学习领悟习主席的重要指示要求，结合自身实际召开专题会议，组织官兵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开展大讨论，把训练场上、库房里发现的形式主义案例摆上台面，让官兵们结合自身经历谈感受、找症结、明方向，领导干部带头剖析反思，牢固力气，战斗力建设搞上去就是出政绩的鲜明导向。海军某部李冯：
18: 我们以专题讨论为抓手，让官兵主动揭短亮丑，深挖问题根源，就是要引导大家清醒认识到形式主义劳民伤财、误战害战，与正确政绩观背道而驰，只有把思想认识统一到战斗力标准上来，才能真正破除形式主义的顽疾，让每项工作都经得起实战和历史的检验。
13: 立查立改，即知即改，是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的关键举措。海军某部立足部队练兵备战实际，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制定推出一系列务实整改举措，切实把纠治形式主义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海军某部李根告诉记者，通过开展学习教育，部队的训练作风焕然一新，官兵们努力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用在提升实战能力、夯实战备根基上。
19: 现在大家的训练热情特别高涨，再也不用分心应付各类检查，琢磨表面功夫，全都一门心思扑在实战化训练上， 这段时间我们重点打磨防反无人机、搜缴多种式射击等重难点科目，官兵们主动加练，相互切磋，不仅训练成绩有了明显提升，处置能力也有了很大突破，真正实现了练为战，不为看。
13: 以实干出政绩，干在实处方能走在前列。近段时间，海军某部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牵引，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随着形式主义等顽瘴痼疾被有效纠治，官兵们练兵备战的热情持续高涨。在近期组织的多场实战化演练中，官兵们圆满完成战备拉动、海上机动、空域侦察等多项任务，部队整体作战能力得到有效锤炼。海军某部王洪涛：
20: 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官兵们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考核成绩稳步攀升，实战化训练质效显著增强。下一步将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统领，持续深化政绩观教育，把备战打赢作为最大政绩，深知灵魂，持续巩固政治整训成果，坚决防止形式主义死灰复燃。
1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旅游孙兴维报道，为破解困扰我军基层部队物资申领的难题，去年以来，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在全军部分单位启动军事物流机制优化区域试点，试点聚焦提升平时和战时后勤物资器材保障的效能，依托军事物流子系统，推行限额内自主申领、限额外按需请领的新型供应模式。部队在标准限额内可以直接向就近仓储单位自主申领，无需层层报批，超限额再按程序请领。这次试点验证了系统的实用性和标准的合理性，还通过业务全链路线上办理，实现各保障环节的信息化监管，逐步打通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难点堵点。通过统筹运用军地运力，融合仓储资源，仓储单位减轻库存压力，运输部队实现训练和使用结合，部队物资申领效率明显提升。这次试点标志着我军物资器材保障正由传统的计划管理模式向现代化的标准供应模式转变，将进一步为练兵备战提供坚强保障。下一步，随着标准供应、线上办理、融合保障新模式的逐步推广，我军现代军事物流体系建设将迈上新台阶。
13: 记者续新与孙兴维。

0: 报道。记者近日从全军后勤科研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宣讲会上了解到，我军后勤科研领域逐步建立负面清单制度，推动科研立项更加聚焦，备战急需，科研成果进一步精准推送部队，加速转化应用。据介绍，这一举措旨在重塑后勤科研生态，多措并举，推进后勤科研领域整肃治理，构建职责清晰、运行规范、监管有力的后勤科研管理新格局。下一步，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将持续巩固治理成效，让科研人员在干净、清爽、充满活力的氛围中潜心创新攻关，推动更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演兵场。
1: 本台消息，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多科目连贯综合演练，全面锤炼侦察分队的实战能力。武警河北总队沧州支队近日组织比武竞赛，在真打实抗中检验训练质效。海军第971医院依托吉祥方舟医院船开展健康体检进军营活动，着力提升卫兵服务质效。请听报道。
3: 演练开始，装甲侦察分队立即依托地形进行伪装防护，运用光电侦察系统探测搜集模拟敌阵地目标信息。武装侦察分队拆分成多个侦察战斗小组，兵分多路向目标地域展开隐蔽渗透。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张仁杰：
4: 渗透途中，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战场环境，灵活运用攀登、索降、求渡、操收等多种技术手段，快速隐蔽通过各种复杂障碍路段，在最短时间内到达作战地域，完成任务。
3: 抵达预定侦察地域后，侦察小组立即释放无人机展开高空侦察，将模拟敌目标信息实时传回到后方指挥所，情报处理员快速研判整合数据，形成敌情态势图，狙击组同步占领有利位置，精准锁定目标。
5: 操作手前冲伏袭，
3: 接到打击指令，战斗组操控小型自杀式穿越机对目标发起快速突袭，创造关键射击窗口，狙击组抓住时机完成一击必杀。演练中，乘车射击、匕首枪射击等科目战术行动连贯展开，各战斗小组密切配合，高效协同，顺利完成了任务。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张耀松：
6: 此次演练全程挺爹，实战要求对标战场，在复杂地形、复杂敌情的多重考验下，侦察分队各环节紧密衔接，高效协同，既锤炼了单兵过硬技能，更强化了整体作战效能，有效提升了侦察兵在复杂环境下的遂行任务能力。
3: 特约记者王怀稳、夏新淼报道。
1: 武警河北总队沧州支队近日组织比武竞赛，在真打实抗中检验训练质效。
7: 我宣布淬火争锋挑衅战开始。
8: 随着指令的下达，由武警河北总队沧州支队机动中队主动向总队特战大队发出的挑战应战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武警沧州支队钱成立告诉记者，这次比武全程紧贴任务实际设置科目，围绕武装五公里越野、战术基础动作、步枪快速精度射击等10项核心科目展开全员全装对抗，在真打实抗中检验平时的训练质效。
9: 本次比武设置的科目全都是紧贴实战的硬核内容，每一项都考验着队员的体能、技能、心理素质和团队配合能力。这次发起挑战是抱着向特战尖兵学习、倒逼自己突破的心态。
8: 在战术基础动作的比武现场，参赛队员在加油声、呐喊声中激烈角逐，卧倒、匍匐、跃进、隐蔽，连贯到位，一气呵成，动作标准规范、干脆利落，在一招一式中夯实单兵战术素养，练就隐蔽机动、战场生存的过硬本领。武警河北总队特战大队

0: 叫海龙。
1: 我们欢迎任何形式的挑战，正是这种强对抗的环境才能锤炼出特战队员的打赢本领。我们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打磨战术战法，锻造正战尖刀。
2: 运动后快速射击，准备开始。
0: 在多枪种快速射击比赛的现场，参赛官兵快速切换枪种，灵活变换姿势，快速出枪，稳定聚枪，精准瞄准，果断击发，在快节奏高强度环境中锻炼快速反应与精准打击能力，真正做到枪响靶落，一招制敌。武警参州支队杜春生。
3: 通过此次挑硬战活动，我们发现跟特战队员在400米障碍、多枪械快速精度射击等科目上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我们将刻苦训练，补足短板，缩小差距。
0: 武警河北总队参州支队牛江峰介绍，这次比武坚持严格对照实战标准，官兵们在实打实训的较量中进一步找准训练短板，破解瓶颈难题，有效推动训练成果向实战能力转化。
4: 下一步我们会把赛场上学到的好经验、好做法融入日常训练，真正实现以笔促训、以赛促学，和兄弟单位共同提升。
0: 特约记者王湘文、刘新阳报道。
5: 海军第971医院依托吉祥方舟医院船开展健康体检进军营活动，着力提升卫兵服务质效。
6: 大家体检的时候保持秩序，有序体检。
7: 这次健康体检进军营活动创新采用体检前移模式，利用海军第971医院专家团队和医院船平台条件的双重优势，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一线官兵身边，有效避免了官兵长途奔波，实现了简在站位、暖在兵心。海军哈尔滨舰孙晓：
8: 以前去体系医院体检来回就得折腾一天，这次来到吉祥方舟，走路几分钟就上船，一个多小时就全部检查完，真的太方便了。
7: 记者在体检现场看到，医院船打造一站式体检专区，整合了内科、外科、检验、影像等十多个项目，官兵只需在一个区域就可以完成全部检查。同时他们还运用智慧导诊系统、自动识别项目、智能分流等功能，使官兵平均等候时间缩短了10到15分钟。海军第971医院孙琦：
9: 此次体检我们打破传统模式，把医院搬到官兵身边，通过智慧导诊、一站式服务，既提升了效率，又减少了官兵奔波，真正实现了卫兵服务零距离。
7: 据了解，海军第971医院还利用体检间隙，在船舱内组织开展急救技能培训课，围绕心肺复苏、自救呼救、止血包扎等内容，手把手教授官兵救护技能，为部队战斗力注入了新的安全防线。海军哈尔滨舰朱科义：
10: 以前遇到突发情况，缺少相关经验，通过这次授课，让我对白金十分钟和救护技巧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掌握。这些实用技能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能够及时帮助到身边的战友，让我们训练和执行任务都更加的安心。
7: 特约记者蔡叶、朱文凯、张雅、钟健报道。
1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杨森、孙迅报道。近日，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在野外训练场开展单兵火箭射击训练考核。考核中，官兵们依托跪姿和立姿两种射击姿势，采取多种瞄准方式，先后完成烟幕遮蔽、火力打击等科目训练，在真打实备中锤炼技战术水平和班组协同作战能力。
5: 记者秦前江报道，海军航空兵某团近日组织战机展开昼间飞行训练。飞行指挥所临机导调发动机停车、自动驾驶仪故障、遭遇浓积云、复杂气象等多个特情险情，检验飞行员应急处置能力，锤炼实战本领。
11: 记者戴海鹏、郭应璇报道。近日，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联合武警特色医学中心、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等多家单位，在海南三亚湾附近海域开展海上无人机转运伤员演练。演练紧贴海警职能任务，模拟实战环境，从组织指挥、起降操演、信息通联、舰机协同等全流程，积极探索智能化、无人化海上废寝保障模式。
5: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陆俊宏、李建南报道。 当地时间5月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
11: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5月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万斯强调，目前谈判的根本问题在于是否能满足特朗普总统划定的红线要求，也就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5: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5月13号发表声明说，近期黎巴嫩南部连黎部队驻地及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爆炸事件，危及维和人员安全，并造成设施受损。声明说，疑似由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多架无人机于11号和12号在连黎部队位于黎巴嫩南部纳古拉镇的总部附近发生爆炸，当时以色列部队可能在该区域活动。声明说，对真主党武装人员及以色列国防军在联合国驻地附近的活动，尤其是无人机爆炸日益频繁的情况，越发感到担忧。联黎部队已分别向以黎双方提出抗议。
11: 据央视新闻5月14号消息，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5月13号发表声明说，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共有至少23名儿童死亡，93名儿童受伤。仅在过去7天内，该国就有至少59名儿童伤亡。据该机构评估，目前黎巴嫩约有77万名儿童因反复遭受暴力、失去亲人和被迫流离失所而感到极度痛苦。
5: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当地时间5月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首都基辅正在对一栋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的9层居民楼开展救援。该楼的一个单元已经完全损毁，目前几十人获救，一人不幸遇难。废墟下也许仍有被困人员，救援仍在进行。当天稍早些时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表示，俄方当天的袭击已造成29人受伤。
11: 总台记者崔如报道。根据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当地时间5月14号的消息，巴基斯坦陆军火箭部队司令部成功进行了国产法塔赫4陆基巡航导弹的试射。据称，该武器系统配备了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和导航辅助系统，具备高精度打击远程目标的能力。巴基斯坦陆军火箭部队司令部高级军官以及相关研发机构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现场观摩了此次试射。
1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14: 王兵你好。
13: 我们首先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5月11号，俄乌3天停火结束，局势并没有因为停火走向缓和，当前双方交火持续。那么俄乌的战况如何呢？
14: 从俄方发布的战报来看，俄军在结束停火的第一天没有攻占乌方任何一个据点，乌军也没有能力收复失地，双方的战线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俄乌再打下去，对双方都只有消耗而没有收益。在这种局面之下，双方都必须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尽快通过谈判停战止损，这才是亡羊补牢之举。
13: 接下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此外，我们注意到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经解除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和领空的限制。那么随着美伊博弈的持续，海湾国家将扮演何种角色？
14: 5月初，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武力护航行动的时候，沙特和科威特宣布禁止美军在行动中使用位于两国境内的军事基地。后来美军终止了护航行动，继续遵守停火协议，两国才解除了限制。 最近美国对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不满意，又威胁要恢复军事打击，但是除了以色列之外，没有任何国家支持他这样做。沙特、科威特到时候可能又要发布禁令了。这就是海湾国家对美国这场军事行动的态度。
13: 英国和法国近日牵头召开由40多个国家参加的防长级会议，讨论各方如何参与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计划。会后，英国宣布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您分析，英国和法国此举能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困局吗？
14: 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货运通航受阻，大家都着急，但英法牵头召开的这个会是一个口水会议。他们扬言要派军舰去霍尔木兹海峡护航，但这个护航什么时间开始？多国海军部队由谁来统一指挥？如果和伊朗发生军事冲突该怎么办？交战规则是什么？这些关键问题在这个会上一概都没有答案。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困局的关键是尽快全面停战，想靠炮舰外交解决问题，完全是抱薪救火，只会适得其反。
13: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12号表示，法国将不再在海外国家建立大型军事基地，这其中包括非洲。我们知道，法国军队此前曾驻扎在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但随着法军越来越不受欢迎，随后便撤离了上述国家。马克龙说，撤军行动是面对局势合乎逻辑的回应，您怎么看？
14: 西非和中非国家长期以来都是法国的钱袋子，法国通过驻军控制这些国家，从这里获取大量廉价原材料，同时倾销商品，又强制发行非洲法郎和西非法郎，以金融手段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现在法军在非洲待不住了，被赶回来，这将使法国经济雪上加霜。另外，法国在印太地区也还有一些军事基地，法军设有太平洋司令部，法国海军陆战队在旅游胜地塔希提岛驻有一个团的兵力，在新卡里多尼亚、留尼汪岛也有法国军舰活动。法国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会不会也撤走这些地方的驻军？这很值得关注。
13: 有报道称，日本正寻求推动与韩国达成相互军需支援协定一事。对此，韩国方面明确回应，不考虑与日本签署该协定。那么，韩国此举释放出什么信号？
14: 如果日韩签署了这个协定，日本军舰就可以靠泊韩国军港，日本军机就可以降落在韩国机场，韩方不但不能拒绝，还要提供后勤保障。日本急于让他的军事力量重返朝鲜半岛，重温殖民旧梦，但韩国曾经深受日本殖民统治之害，韩国民众看到日本军旗就反感，所以韩国政府拒签这个协定是顺应民意的正常安排。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的外表掩盖不住日韩互不信任的内部危机。
13: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4: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伊拉克。美国媒体最近爆出一条冷门大新闻，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区秘密修建了一座空军基地，用于保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军战机从这里飞向伊朗，航程能缩短一半，这才能支持大规模轰炸行动。据报道，伊拉克军队曾经在接到举报之后试图去检查这个基地，却遭到猛烈的火力袭击。那这么大一个基地是怎么瞒天过海建成并投入战争的呢？据美国媒体报道，现在伊拉克的雷达全都要从美国采购，美国在对伊朗发动空袭之前就利用技术后门关闭了伊拉克的雷达系统，所以现在到底有多少外国飞机进出伊拉克领空，他们自己基本上不知道。这件事情被曝光后，美国、以色列官方保持沉默，而伊拉克国内已经吵翻了天。伊拉克国防部表示他们完全不知情，也绝不容忍这种事情发生。所以这件事的深入调查结果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5: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0: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0: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乌方称击落和压制超1300架俄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0: 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

0: 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

0: 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长 7.8%， 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2: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1: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4: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5: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4: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5: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7: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6: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7: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3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昨天11点，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

0: 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0: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4: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5: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6: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7: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0: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1: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十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0: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冬雨，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一系列国事活动，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1: 九章四号问世，中国科学家建立全球最强量子计算优越性。量子计算是什么？优越在哪儿？
0: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火箭发射成功，多项技术为业内首创。商业航天怎样合力破解星多舰少困局？
1: 洗衣机新国标扩容升级，能效水效起跑线大幅提升，带来哪些新变化？
0: 城市路旁果树结果，有市民分享免费捡食经验。路边行道树上的水果到底能不能吃？
1: 英国卫生大臣辞职，并可能向党首之位发起冲击。英国首相斯塔莫陷入下课危机，政治乱局和解。
0: 日本批量生成 AI 视频抹黑中国，国际新闻眼起底右翼舆论的黑色产业链。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14号了解到，以色列与黎巴嫩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以色列希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与黎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一名以方官员表示，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以色列国防军14号晚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14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大会当天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他在大会上强调，法塔赫始终是巴勒斯坦民族事业的支柱，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过渡安排都必须是暂时的，且不得影响国家统一或政治和法律主权。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通报称，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2名工作人员被炸伤。通报称，此类袭击是恐怖主义行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4号再次呼吁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在冲突期间确保核安全，避免发生核事故。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当地时间14号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建筑废墟中开展搜救。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以确保作为所谓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的时效性。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具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所谓反击能力的25式地对舰导弹。该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此举持续遭到日本各界强烈担忧与反对。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硫磺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生6级地震，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据国际乒联14号消息，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召开会议并进行主席选举，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国运动员金克霍尔共同当选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外交时刻，备受世界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昨天正式开启，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一系列国事活动，
0: 从2个多小时的双边会谈到轻松友好的欢迎晚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其中一项重要成果是明确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慧民，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其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细节？另外，中美关系新定位该怎么来理解？
3: 好的。那昨天上午10点呢，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了欢迎仪式。那从见面握手到仪式结束后步入大会堂，两国元首呢是多次交流。在检阅完仪仗队走到欢迎的少年儿童面前时呢，特朗普总统还驻足同他们亲切互动。那在欢迎仪式上，军乐团呢还专门演奏了一首美国乐曲《越过海洋的握手》。那2011年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首次赴美国军营演出的时候也曾演奏过这首乐曲。那欢迎仪式之后，两国元首就举行了会谈。那会谈呢从10点25分左右开始，那结束时呢已经超过了12点半，那2个多小时的时长呢也是超出了预期。在会谈中呢， 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那包括呢中美经贸关系、各领域的对话合作，以及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也包括了中美关系当中最为核心的台湾问题。那其中呢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安排，就是会谈期间，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十多名美方的企业家走进了会谈厅。特朗普总统呢逐一向习近平主席介绍了这些随访的企业家。他说呢，这次访问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的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他也积极地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那这一幕呢也有力印证了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指出呢，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那在上午的会谈中呢，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那习近平主席强调，这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那相信呢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那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那他还强调，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呢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那当天晚上呢，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了欢迎宴会。在致辞中呢，习近平主席提到了55年前中美开展的乒乓外交，强调呢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他还指出，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那特朗普总统在致辞中也表示，两国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可以说，通过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两国元首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再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主持人，
0: 两国元首的双边活动中还有哪些特殊安排？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那除了欢迎仪式、会谈和欢迎晚宴，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昨天还参观了天坛。那很多人可能还记得，在2017年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的时候，习近平主席曾同他参观故宫。那时隔9年，两国元首来到了和故宫同龄的另一项世界文化遗产，步入天坛的祈年殿，共同欣赏了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和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这个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那习近平主席向特朗普总统介绍，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那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那特朗普总统呢，赞叹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他说，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那可以说，天坛这座600多年前的古老建筑见证了中美两国元首的又一次历史性互动。我们也期待着两国元首今天将要举行的双边活动继续为中美关系发展带来更多的稳定性。主持人。
0: 好的，刘慧民。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行随他一同访华的还有十余位美国企业家，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他们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愿深耕中国业务，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
4: 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经济体之一，创新成果极强，同时也是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的主要国家之一，中国做得非常好。
0: 与2017年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相比，这一次在他的商业代表团的构成中，高科技、金融等领域的企业占比更高。那么此番中国之行，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又有哪些期待呢？一起来听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的观点。
5: 我认为中国市场非常强劲，我看到中国人民对人工智能和新技术抱有极高热情，并且乐于接纳，积极拥抱这些新事物，对此我感到非常激动。
2: 高毅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安德森说，
6: 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很好，是极具活力的经济体，未来前景十分向好。
0: 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说，
7: 中国制定了目标清晰、愿景宏大的十五五规划，我认为随着新一轮五年规划的落地实施，中国必将持续取得更大发展，实现更高经济增长。
2: 美国企业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加强对华合作，相信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美国在华企业将拥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数学经典之一，成书于公元一世纪左右，有算经之首的美誉。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著作。
2: 而在将近2000年后，九章这个光辉的名字传承给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光量子计算原型机。量子计算机是一类遵循量子力学规律进行高速数学和逻辑运算、储存以及处理量子信息的物理装置，它能够在同一时间并进行处理大量的计算路径，在特定问题上实现指数级加速。
0: 2020年，九章求解了最高达76光子的高斯波色取样问题，求解速度超越经典超级计算机，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基于光学体系的量子计算优越性。
2: 具体有多优越呢？当年九章对经典数学算法高斯波色取样的计算速度，比那时世界最快的超算傅钺快100万亿倍。
0: 2021年，113个光子的九章二号，以及2023年255个光子的九章三号，让这个量子计算优越性再上多个台阶。而历经3年的潜心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团队近日再次实现了对九章的迭代升级，成功研制出九章四号。这项成果13号发表于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九章四号有多强呢？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的报道。
9: 它针对特定任务的算力是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的10的54次方倍。什么概念呢？也就是100万亿亿亿亿亿亿倍，6个亿，没错。这种宇宙级算力鸿沟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首先我们来直观感受一下这种宇宙级的算力差距。面对高斯波色采样的特定复杂问题，九章四号只需要25微秒，也就是一眨眼的1/1000就能够算出结果。而反观全球顶尖的超级计算机，搭配目前最优的数学算法，完成同等任务则需要耗时10的42次方年，也就是100亿亿亿亿年，完全是一种降维打击。不过要说明的是，以九章系列为代表的光量子计算机并不是什么都比传统计算机要快，它专制那种可能性多到离谱，需要探究所有情况的复杂数学问题。悬殊的算力差距背后是两者截然不同的计算逻辑。 我们可以把复杂运算想象成一座巨型的迷宫，内部岔路纵横交错。传统计算机呢，就像是一个普通人，一次只能够走一条路，哪怕是走得再快，想要摸清所有的路径，也只能一条一条排着走完。而光量子呢，则具备量子叠加态的特性，所以啊，它如同拥有分身的神通本领，可以一个人化作万千身影，不用挨个试探，一瞬间就能够同时走遍迷宫里面所有的岔路。
2: 虽然记者的比喻已经很形象了，但是这里面提到的十的五十四次方倍、十的四十二次方年等等，这种数量级其实不论怎么解释都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当然，其实咱们只需要知道九章四号实在是太厉害了，这个量子计算优越性确实太优秀就行了。
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九章团队成员刘华亮介绍说，九章四号身上的这些超出常人理解能力的数量级，来自于他对可操控的光子的数量级的提升。
10: 我们对光量子世界的操控能力提升到了3000光子的新量级。我们采用了时空交织的巧妙设计，在物理系统复杂度大幅下降的成本优化下，反而实现了系统规模与计算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2: 确切地说，九章四号可操控的光子达到了3050个。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哈？刚才我们说到九章三号操控的光子呢，只有255个。那么操控的光子多，为什么算得就快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的介绍。
9: 常规计算是把物理的问题转化为数学公式去推演运算，而九章四号啊，另辟蹊径，是直接把数学问题交给物理实验来解决。九章系列的量子计算机就是通过靠光量子在计算机里面走迷宫来实现计算的，而且啊，能够精准调控操纵的光子越多，迷宫越复杂，算力就越强。从九章二号的113个光子到三号255个光子，再到现在九章四号突破了3050个光子，迷宫岔路也由几百条暴涨到8000多条，可以说每一次升级就是把算力壁垒再次拉高了一个维度，最终造成了九章四号碾压全球超算的极致算力。
0: 要说九章四号最大的技术突破，那就是它突破了一个叫光子损耗的拦路虎的阻挡。简单来说，随着光学网络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光子在里面极其容易跑丢，从而大幅削弱计算能力。而本次团队首创的可编程时空混合编码架构，让光子在时空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同时发生干涉，极大提升了整个网络的连通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介绍，
11: 我们证明了在这样一个大规模扩展中，关键的指标超低损耗能够得以保持。九章四号本身的技术溢出，也为后续的容错量子计算奠定了基础。
2: 我们相信对于这个可编程时空混合编码，您还是听得一头雾水哈。不过没有关系，咱们非专业人士呢，不需要去理解这些技术细节，我们最关心的还是这次的成果意味着什么呢？
0: 目前九章系列是极为强大的专用量子模拟机，它只擅长解决高斯波色取样这样特定的数学问题。这个数学问题短期内可用于图像识别、图论计算等，长远呢还能生成波色纠测码，是为未来打造高稳定通用量子计算机的关键。
2: 可以说九章四号在规模与低耗损的双重领先优势，为构建万亿量子模式的三维促态和未来的容错光量子计算硬件提供了可能，也为未来的通用量子计算机，也就是能够解决更多问题甚至走进普通人生活的计算机奠定了坚实基础。
0: 而要让通用量子计算机成为现实，需要操纵上百万个量子比特，同时还要具备纠错能力，这些都需要在现有量子计算原型机基础上不断迭代，慢慢实现。陆朝阳对此信心十足。
11: 在之前的九章一号中，我们证明了一个关键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实现。在最新的九章四号中，我们解决了一个关键的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扩展。相比之前国际最好的水平，九章四号在关键指标上，无论是光子数和模式数，都比这件国际最好的结果超过了至少10倍。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2: 生活 药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天上午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二次飞行。
0: 据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的研制企业蓝箭航天介绍，此次成功发射标志着朱雀二号已经突破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2: 眼下卫星互联网作为商业航天核心应用场景已进入规模化部署加速期，那么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将在这方面发挥哪些作用？商业航天又如何助力破解星多箭少的困局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5: 14号11点，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顺利升空。朱雀二号改进型总师总指挥邱靖宇介绍，本发火箭是在充分继承前续火箭成熟技术方案基础上，通过系统性迭代设计研制的两级低温加长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直径3.35米，整流罩最大直径4.2米，全箭长度约55.9米，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和前面几发火箭相比，本发火箭外观上就大有不同。
16: 首先呢，是箭体加长，从原来的47.8米增加到现在的55.9米，这8米多的加长呢，主要体现在一子级储箱部分。火箭的储箱容量增大，实现了运载能力的提升。在加长的同时，我们取消了一子级的尾翼。传统火箭尾翼主要用于飞行姿态稳定，但会产生额外的气动阻力和结构重量。取消尾翼之后呢，减轻了一定的火箭结构重量，同时呢，也减少了气动阻力。我们还取消了一级储箱的部分绝热层，优化了管路长白罩布局。通过这一系列的轻量化措施，控制了结构重量的增长。
15: 除了外观上的这些明显变化之外，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的一级发动机推力也有一定程度提升，并新增推力自纠偏功能，进一步释放和优化了火箭的运载效率，强化了对近地轨道以及太阳同步轨道全任务谱系的发射服务能力。
16: 本次任务的轨道高度900公里，轨道倾角89度，发射模拟的有效载荷达到2.8吨。朱雀二号改进型运载火箭具备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4吨的运载能力，可灵活适应中小型卫星发射及大型星座组网的多元化任务需求，尤其针对呢大型星座组网一箭多星高轨道部署具备显著的优势。
15: 在国内民营航天任务中，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首创二级三次点火相压点火加高轨离轨的技术方案，利用发动机相压点火与墨子级钝化作用力实现高轨快速离轨，在保证点火可靠性的同时，有效解决传统高轨离轨的难题，响应国家对火箭墨级离轨以及空间碎片减缓的要求，保护宝贵的空间轨道资源。那么相压点火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邱靖宇解释说，
16: 二级发动机三次点火时呢，依靠储箱的压力把推进剂直接送入推力室点火，这时候呢，涡轮泵不工作，这种点火方式呢，显著降低了太空环境下的发动机点火启动技术要求，可靠性更高。通过充分利用墨级残余的推进剂，可将高轨墨级残骸载入时间缩短至5年以内，近地点高度降低超过500公里。同时呢，火箭墨级采用制导特征量关机技术，大幅提升钝化离轨后的残骸轨道精度，有效保护了珍贵的空间轨道资源。这一技术高效地平衡了火箭运力与离轨效果，为后续高密度高轨星座组网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
15: 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经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为打造航空航天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的任务目标以及后续执行大型星座组网工程提供了成熟可靠的运载能力支撑。
16: 未来呢， 公司仍将聚焦液氧甲烷核心技术攻关和产品性能优化，推进运载火箭复用化、高密度、低成本的商业化发射，为服务国家卫星互联网工程及空间基础设施建设贡献可靠力量。
1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9: 三、二、一，点火！
20: 怒放天空，烟雨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4: 好 city 啊！
2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新版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于明年4月1号起实行。
0: 家家户户每天都要用的洗衣机有了新国标，不仅覆盖了更多品类，而且更节水更节能，能效水效起跑线大幅提升。那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日常生活会因此发生哪些改变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7: 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梁秀英，
28: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27: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目前我国洗衣机主流企业已普遍应用变频电机、热泵等先进节能技术，产业具备升级条件。杨秀英表示，
28: 有利于抬高行业的这个能效准入门槛的，可以倒逼企业加大节能技术的研发投入，加速淘汰落后产能。
27: 在大幅度提高节水节能要求的同时，新国标进一步扩大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将更多的洗衣机产品品类纳入其中。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梁秀英说，
28: 这个标准呢已经运行有10几年了，分类洗、精细化洗涤需求已经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洗衣机的容量分别向大容量和小容量的两头去延伸。那么我们这次的标准修订呢也是做出了一个调整，响应这种市场需求的变化。
27: 新国标覆盖更全面，从大容量洗衣机到迷你洗衣机再到多桶洗衣机均纳入了规范范围，额定洗涤容量上限由目前的13公斤延伸至25公斤，同时增加了产品品类，将洗干一体机纳入标准范围，首次为洗干一体机设定了独立的能效考核标准，解决了烘干能耗高且缺乏约束的问题，填补了目前能效标准的空白。新国标对于现行的用水、用电等核心指标的测试方法也进行了调整，使其更加贴近用户实际使用场景。 新国标将测试用标准洗涤剂由洗衣粉调整为液体洗涤剂，同时调整优化了测试时统一使用的标准布料，使其与家庭实际衣物更契合。另外，标准调整了洗衣机满载和半载的测试比例，将测试重心向更常见的洗衣机半载场景倾斜。杨秀英表示，
28: 满载就是说你按照这个洗衣机的额定容量10公斤，我就真的塞10公斤的衣服进去。那么半载呢，就是5公斤。像我们现在日常消费者洗涤的这个习惯已经变成这个就是随换随洗，更多的使用是非满载的情况。这所有的变化的目的呢，就是能效水效测试出来的指标跟咱们消费者实际应用的这个场景去相匹配，消费者在他的实际洗涤过程中真正的是去节能节水了。
1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最近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树下呢也时常可见掉落的莲雾。有市民和游客呢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感叹说，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也有不少网友好奇地询问说，看着挺好的颜色，不知道这能不能好吃啊。
0: 不仅是这一处公园哈，在一些南方城市，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果实也会挂满绿化果树的枝头，成为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那这些生长在路边的免费水果适合食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刘玉磊的报道。
1: 莲雾学名洋葡萄，喜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莲花山公园副主管、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对于好不好吃的疑问，田丽华明确，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3: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1: 果实好吃，为何在绿化果树的选择中不被看好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解释，好吃和好看早已各自形成一条发展赛道。
4: 绿化选择的果树和我们可食用的果树，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园林绿化行业和水果的生产的行业，他们在行业演变的过程中呢，这个品种是不断的在优胜劣汰的，所以在品种的选择上其实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1: 也就是说，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其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不及果园里精心培育的。而品种本身不好吃外，田丽华以莲花山公园中的莲雾为例提示，不适合食用的更重要原因是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3: 因为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作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1: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韧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提醒，
5: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它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到一定程度才会让，但是街头老百姓他在采摘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有可能有危害的。
0: 可能您会提出疑问啊，那既然果实并不适合食用，为什么还要种绿化果树呢？这些果实如果不被市民游客摘走，他们最后又去了哪里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李厚华向中国之声介绍，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美好的城市景致。根据合适的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5: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像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就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春观花，夏秋观果，所以说它就在一些树是合理的。
1: 在江西南昌，用于观赏的枇杷、柚子、杨梅等果实陆续挂上枝头。南昌市新建区城市管理事务中心党委委员罗玉华表示，这些乡土树种的树苗成本相对更低，它们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气候和环境，易于管理且寿命较长。而针对想享受免费水果的市民或游客，相关部门也采取措施，倡导共建美好的城市家园。
6: 我们会经常加派人员进行巡查劝导。为什么呢？因为从安全与文明的角度出发，因为爬树啊也容易摔伤了人，所以说随意采摘啊，我们会劝导他这种不文明行为，部分的还会依规处罚。
1: 记者查询了解到，多地曾出台相关规定，禁止攀折公共花木、采摘绿化花果，违反规定或将受到罚款等形式的处罚。那么绿化水果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它们成熟后都去哪儿了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介绍，
4: 在后期的养护上呢，园林绿化部门就会更多的会注意它的安全性，需要通过人工的手段，我们可能会请养护工人去把果子提前打下来啊，这种形式。因为尤其像菠萝蜜这种，它果实会结得比较大的，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嘛，就是怕它掉下来砸伤行人啊，这种就尽量规避这些问题。如果说是还保留的落到地上的果子的话，那其实会由我们的园林绿化的养护工人或者环卫工人在日常巡检的过程中就把它清扫收集，然后统一是按照绿化垃圾来集中处理了。小部分绿地里面没有及时清扫到的，就会自然的腐烂降解。
1: 春天看花是风景，夏天看果亦是风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倡议，市民和游客像对待花一样对待果实，静静地欣赏共享。
5: 我们的花开了以后，我不想待在家里面去看，我要大众来看嘛。这果实的话，我希望大家来看，不要拿回家自己吃。看，哎，硕果累累是不是你有满足感？观花观果，其实它是景观价值的。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目光转向国际，首先来关注英国。英国政坛的动荡目前仍在持续，尽管首相斯塔默已经明确拒绝下台，但其第一个党内的挑战者已经出现。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14号宣布辞去政府职务。
0: 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据了解，斯特里廷私下里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
2: 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期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后，内部出现严重分裂。一方面，超过90名工党下院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另一方面，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0: 在英国工党陷入分裂的同时，苏格兰民族党已经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塔默的去留。英国政坛乱局将如何发展？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14号在给英国首相斯塔默的一封信中表示，由于他已经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他认为继续留在政府中将是有失荣誉且违背原则的做法。斯特里廷还表示，现在已经很明显，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进入下一届英国议会大选。根据工党的相关规定，党首挑战者需要获得20%工党议员的支持，也就是说，一旦有超过81名议员支持斯特里廷，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就会安排全体党员进行投票表决。近几天，已经有超过9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但他们并非全部支持斯特里廷。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英国能源安全和净零排放大臣爱德华·米利班德和英国前副首相安杰拉·雷纳都有可能参与工党党首的角逐。斯塔默面临的压力不仅来自工党内部，苏格兰民族党预计将于下周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塔默去留。该党英国议会下议院新任领袖戴夫·杜根近日发表声明说，这场领导层闹剧必须立即结束，这样议会才能专注于真正重要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斯塔默下台。由于执政党工党此前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当地时间13号，斯塔默在英国议会下议院发表讲话时表示，本届工党政府将推进一项激进改革议程，以应对当前英国面临的经济、安全与公共服务压力。然而，这一表态遭到其他党派的强烈质疑。他们表示，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大批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在此背景下，本届政府已经无力推进有关议程。英国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表示
8: ：“This is a highly unusual moment.”
9: 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时刻，首相仍然在位，但已经失去了权力。所有人都在试图假装一切正常，但事实并非如此。过去48小时里，近100名工党议员要求首相辞职。很显然，首相的权威已经丧失了。
0: 斯塔默则反驳说，在地方选举中，不仅是工党，保守党也遭遇了惨败。
10: 我们两党在上周的地方选举中都遭遇了艰难的结果。不同的是，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对此并未有所察觉。此外，议长先生还有另一点不同之处：我们如今还是执政党，而他们甚至都快算不上是主要反对党了。
2: 在上周举行的地方选举中，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仅获得约5000个议席中的1000余席。斯塔默就此发表讲话说，他愿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
0: 然而，连日来，多名政府官员以辞职逼宫。英国媒体评论称，即使是斯塔默最忠诚的大臣们也私下承认，除非他能彻底扭转自己和政府的命运，否则他不太可能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如何看待斯塔默的执政前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斯塔默的执政前景不是非常的乐观。这次他的执政危机其实主要源于工党在当前的地区选举中的这种可以说是惨败吧，他的一些传统票仓被重创。那么究其根源呢，其实根本上是执政两年来没有获得老百姓对他的认可。从他们进行的一个民调数据来看的话，53%的人认为工党如果说是重选的话，他们基本上都没有获胜的机会，并且不超过30%的人认为他实现了当初的执政承诺。整体上来讲，可能与当前英国所面临的一系列的危机有关。

0: 然后它社会层面需要进行一些社会政策的改革，但是呢，它又没有办法实现公共财政的这种平衡，它要么就减少公共支出，要么就增加税收，但这两点之间它其实都很难实现一种平衡，所以这些都关乎到老百姓的生存，尤其是在伊朗这个战争之后，整个的这种能源的这个成本的上升，事实上也会拖累工党所推动的改革进程，所以从目前来看，其实主要源于英国自身它经济和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1: 在已经结束的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62岁的法拉奇领导的英国改革党获得了1453个地方议席，超过了工党和保守党，成为最大赢家，改写了英国政治格局。金玲指出，英国正在从过去的两党轮流执政走向政治碎片化。
0: 这种政治碎片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和政治右转的这样的一种倾向背后，它其实是经济和社会的危机。英国长期推动的一种我们所说的叫撒切尔主义的经济模式的一种崩溃，那么也就是说它的这种私有化以及它的一些紧缩政策使得英国的一些公共服务缺乏，投资表现也不佳，所以老百姓呢其实是有一种严重的挫败感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你怎么一方面实现公共服务的水准，但另一方面呢，老百姓又不愿意交高的税收。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在当前人口结构、能源转型和国防等新支出的这种压力下呢，它其实就变得非常的突出。这样的一种经济和社会的这种根本的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的话，无论是哪一个政党的执政，它都表现出不可持续性。
2: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期在日本的网络平台上充斥着大量抹黑中国的内容，这些内容到底从何而来呢？日本朝日新闻的一则报道揭开了日本网络平台上抹黑中国的黑色产业链。本期国际新闻眼，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6: 破坏樱花的中国人，抢老人拐杖的中国留学生被开除了。在日本，打开某网络视频平台，可以看到大量恶意丑化中国人的煽动性视频。据日本朝日新闻调查，日本大型众包平台 Crowdworks 长期付费招募网民，刻意收集或利用 AI 生成中国人不文明、反日、南京大屠杀是谎言等抹黑内容，将歪曲历史、煽动对立的右翼舆论当作博取流量和收益的手段，形成了一条黑色产业链。调查显示，这已经不是零散的个体行为，而是一条被精心设计过的流水线。发包方会向接单者提供一份极其详细的操作指南，哪怕你从没到过中国，也不认识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按照指南操作，向 AI 软件输入几个简单的指令，短短几分钟，一条极具煽动性的视频就能出炉。高额的回报让越来越多人加入这条黑产流水线。参与者背景各异，有普通的上班族，甚至还有退休的前政府公务员。这些一眼假的视频在海外平台上获得了惊人的流量，有的播放量高达数十万次，评论区里充斥着被误导的愤怒和指责。但也有不少日本网民在社交平台上批评这类贴文刻意操纵舆论，令人愤怒，质疑 Crowdworks 成为右翼舆论制造机，道德感何在？有人直呼这种行为丢人，认为这损害了日本自身的国际形象和数字产业声誉。
1: 随着更多事实被揭露，一些日本网民提出，看到这些众包平台的招募信息，对付费征集视频的特定主题要求，结合当前右翼政治主张传播活跃的状况，怀疑有幕后黑手操纵。
5: 尽管目前还没有特别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些平台是接受了特定资助，而有意制作和传播对华负面视频的，但有公开统计显示，自2015年中国首次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为主题举行阅兵以来，日本外务省以海外战略信息传播为名，已经累计投入超56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4亿元的预算，对华展开舆论抹黑。
1: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

0: 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兴宇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大量抹黑中国的 AI 视频的集中出现，恐怕是日本的右翼势力的推动与日本社会焦虑共同作用的结果。相关 AI 视频的制作与传播值得关注和警惕。
1: 二十一世纪初以来，日本外交中的比如说价值观外交啊、战略传播呀、认知战呐、这些呢，都是长期存在的。比如说涉及到钓鱼岛，涉及到台海，涉及到历史认识问题，涉及到这个经济安保等这些议题上，日本会有很多的这种带有价值观叙事来塑造日本国内的民众对华的认知。而这个现在 AI 时代呢，就把这个进一步大规模的自动化了，或者说流水线化了，舆论操控已经由原来的这种国家宣传拓展到了一个比如平台流量加民粹主义加商业变现这么一个混合体。我觉得这个变化也是很突出的。当然呢，从总体上来说，这个也体现了日本社会内部的这种结构性的焦虑，那就是日本的右翼舆论然后一些平台经济社会焦虑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2: 近年来，社交网络平台的发展让人们比以往有了更多获取信息的渠道，却给人们带来了陷入信息茧房的风险。
0: 但是无论是什么因素的推动，这些带有明显情绪煽动性的 AI 视频大量传播，以及日本社会畸形的历史认知、泛滥的对华恶意舆论，都会给中日关系带来负面影响。我们继续来听王兴宇的分析。
1: 最值得警惕的啊，是社会心理层面的一种相互的敌意。如果长期的出现，比如说在日本国内，日本民众看到的都是涉及到中国威胁，或者说中国危险，甚至中国人不讲文明、粗暴的这些，那么可能会在双方都会形成社交媒体不断放大的这种极端内容，最终就会产生一种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这种情绪上的脱钩。那么反过来呢，这种脱钩会影响到民意啊，影响外交回旋空间呢、影响这个经贸合作啊，影响一些危机管控的回旋余地啊，这些都会出现。日本也有一些反思的声音，比如这次高日新闻他把这个事情曝光了，披露出来了，我觉得是一定意义上来体现的，就是日本社会也有一些对这个认知相对客观的这种把握。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

0: 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敬字"，尊敬的敬，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 今天不仅是全国防治点缺乏病日，还是全国无忧日。这里的忧指的是幽门螺杆菌，碘元素是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必须的微量元素，提醒大家要科学补碘，同时提醒您要加强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早筛早诊早治，守护好家庭健康防线。 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需要晴热少雨的天气，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35，上海海港将迎战浙江队，河南队对决深圳新鹏城，天津金门虎对阵成都蓉城，晚上8点，北京国安将对阵青岛海牛，大连英博对阵青岛西海岸，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 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晚上7:35，上海男篮将坐镇主场迎战北京男篮。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就选双汇，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2: 口子窖20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北京时间8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称大规模打击乌军工企业，乌方称俄军空袭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原材料成本上涨，新能源汽车低调涨价引关注，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汽车消费者该如何选择？
0: 推荐保守型投资者投资较高风险产品，金融机构违法吗？推销金融产品要守哪些规矩？